0: 行方向快到北二环交界处是有堵车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哎，现在换了个方向啊，是刚从北二环下来，或者新城大道下来，刚进了东二环啊。现在和平路这块，还有包括玉华路这一块呢，现在向后是有拥堵的，拥堵的也比较长。那这块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朋友们有知道的也可以发送消息过来。
1: 嗯，而且九九二舒畅也发来信息说到了石家庄中华大街一直向北到新百，这道路一路畅行啊，就是感觉今天有点热了。另外呢，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上午唐山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雾，那么雾情有没有造成高速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来了解一下。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雾的影响，唐港高速沿线各站口目前处于关闭的状态，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来通行。还有就是我们秦唐高速秦皇岛段也是受雾的影响，沿线站口九龙山站、诸葛庄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在青银高速与行横高速互通附近524公里处去往银川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目前不影响主路上的通行，但是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需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那沿线站口赵村站、南宫站的银川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秦滨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南铺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稍后的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依然是九九二早高峰。在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九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人才呢，可以通过石家庄市人才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提交申请。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游客反映演唱会座位脏污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甲天下的山水属于老天爷赏饭，如何把服务做好则事在人为。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点07分了，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无限好运发来信息要提醒说，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光华路现在堵死了。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光华路目前堵车非常严重，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吉人天象提醒说，

0: 建华大街由北向南，马上要到和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建华大街由北向南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堵车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建华大街由北向南，马上要到和平路的十字路口，建华大街北往南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再来听一下坚持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692平安大街和昌丰路没有红绿灯呢，他这块还是个地铁路口，所以说很堵。
0: 昌丰路平安大街这儿现在没有红绿灯啊，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是的，
0: 哎，看看能不能放置一个临时的信号灯，或者是有交警在现场进行下指挥。他说这儿呢也是一个地铁的入口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张先生也反映说，石家庄和平路友谊大街路边有一个人呢是带着一个交通疏导的袖章在指挥交通呢，但是呢感觉他这个疏导的好像不太会指挥啊，目前这里已经乱套了。和平路友谊大街，现在您有没有行驶到这里？能绕行的尽量选择一下绕行。
2: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沉迷 cosplay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2: 吉人天象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 cosplay 其实在年轻人当中挺流行的啊。我外甥女儿和我们家孩子其实都挺喜欢的，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去沉迷。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家长和家庭对于他们的引导，对于孩子的一些关注是很重要的，把这些东西去让外界，比如说什么商场啊、街道啊、网友啊等等，让他们去监督的话，其实是家长责任的缺失。我们说确实也是啊，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认识一些喜欢玩 cosplay 的这个弟弟妹妹也好，一些熟人也好，就是哎闲着没事去玩一玩啊，去跟朋友们一起去什么出一个 cos 啊，其实也
0: 是一种社交方式。
2: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到自己正常的学习、正常的生活。所以有些东西要适度。那适度怎么来？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靠自控力去管住自己，所以家长一定是第一责任人。
0: 小胖子就发来信息了，说现在叫 cosplay， 以前是不是就叫奇装异服啊？周五下午就见到一帮小孩穿着奇装异服的，他说哎，就我感觉啊，就像以前的杀马特是吧，谁还没个杀马特的时候啊。
2: 其实主要是啥呢，主要是现在确实动漫里边的那些就是动漫形象啊，穿的确实太浮夸了。
0: 哎，我们再来帮助一个求助的朋友。这朋友他说自己是在石家庄的天苑小区篮球场附近车辆亏电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正好可以帮助他的话呢，拨打一下电话131-8045-6461，131-8045-6461。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也出来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多少呢？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中奖号码是3。
0: 三
2: 啊，这个数不用说了，很多朋友这个一早就猜三啊，猜三的朋友很多，
0: 挺多的，
2: 这是第一个数字啊，相信有很多朋友这个第一个数字已经中了。第二个数字是多少呢？是
0: 六，
2: 三六，
0: 哎，有没有三六的朋友啊？
2: 三六啊，
0: 仔细听一下我们最后一个数字。
2: 是这个时候手里攥好自己的彩票啊，朋友们啊，三六几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啊，是360。360，这是咱们今天早上
0: 的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猜的。但是呢你别说，猜中人不多。
2: 哎，是猜中人不多啊，像本时段几个人中奖呢？两位朋友。
0: 哎，
2: 一位朋友呢，这个计时客户端的 ID 叫做东东啊，叫做东东，手机号呢是151-4487，151-4487。还有朋友呢是用户108，手机号码呢是187-4032，187-4032。
0: 猜的360啊，你看咱们平常用的浏览器啊什么之类的都会有360
2: 是
0: 吧？是，
2: 好像我其实感觉
0: 软件啊，
2: 是，其实我有点没想到啊，因为360这个数听起来好像是中奖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啊，但是没想到只有两位朋友中奖，
0: 哎，平分1000元的奖金。厉害了啊，一人500块钱。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啊，我们的下午的18点还会继续为大家抽奖。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为了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才住房需求，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九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符合条件的人才呢，可以通过石家庄市人才一体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提交申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按照通告，本次共推出574套房源，涵盖盛世御城、博爱雅苑、德祥公馆等12个优质小区。 本次房源配备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沙发、床、桌椅等家具家电，人才可拎包入住。 A 卡人才免收租金， B 卡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租金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
5: 今年等了大概这么长时间参加这次摇号，然后这次过来看咱们这个叫德贤公馆的房子是吗？我感觉这个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尤其这个租金还有相关的设施，对于我们这些外地的来说是非常有优惠的。这个租金大概是市场价的一半吧，我可能就是一个1500的房子换到人才公寓大概就是700-800。
4: 根据安排，5月29号将对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后续 B 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将于6月9号进行公开摇号。6月13号至15号登录平台打印配租通知单，按规定时间到配租小区办理有关手续。相关信息可通过石家庄市人社局官网公示公告专栏进行查询。
6: 本次第9批市级人才公寓面向符合条件的 A 卡、B 卡人才以及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绿卡人才开放申请，总体条件是目前在规定区域工作，并且本人及配偶在相应区域内无自住用房，同时未配租公租房和人才公寓的均可按要求申报。为最大化便利人才和用人单位申请审核，此次人才公寓申请采取全流程线上方式办理，如遇特殊情况线上无法申请的，我们也提供了线下申报渠道。5月9日到5月13日期间，按照所在区域分别登录石家庄市或者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正定县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市级公寓申请入口按提示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并提交。
2: 日前呢，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呢，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雨季呢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原线虫。
8: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原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7: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原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8: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
9: 查。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0: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9: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清，错过再等一年。
10: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 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

0: 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19了啊，我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公布了今天的中奖号码是360360啊，其中呢一位中奖的听众是东东，东东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信息了啊，东东说我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唱出他喜悦的心情了，
3: 怎么还有调啊？
2: 东东就发来信息说，之前啊我都是选350这个数，但今天呢我突然改了，改成了360，没想到中奖啦。
3: 哎，还有朋友说啊，我是359，就差一个，
2: 加个一是吧？
3: 哎，
2: 另外呢，老莫不吃鱼在我们的评论区也说到了，说刚说三的时候挺激动的，结果就中了一位。
3: 哎，
2: 以后咱们说两位数再开始激动。
3: 哎，是，我们再来看看有朋友啊，在这个中奖抽奖之余啊，还给我们发来路况啊。海星鱼刚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哎，体育大街光华路这块是怎么回事啊？等了15分钟了，就是不动。哎，有没有朋友知道这块咋回事的？体育大街光华路交口现在一动不动。
2: 无限好运之前也发来信息，说到了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光华路已经堵死了。
3: 嗯，
2: 那么大家能绕行的，首先绕行一下这个路段。那这个路段到底发生什么了？是不是有事故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3: 我记得这块应该是有个地铁施工。
2: 反正也是一个老堵。
3: 是，应该是有个地铁施工。另外呢，地铁施工之外啊，是不是因为今天早高峰确实车比较多呀，或者是有红绿灯上的故障？哎，朋友们如果在附近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
2: 嗯，另外我们也提醒东东啊，您中奖了，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另外我们提醒另外一位中奖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领奖的时间。中奖号码手机号是187尾号4032，187尾号4032，这位朋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省内资讯。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日前从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4号农村路建设正全速推进，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260.3公里，完成路面施工119.8公里。石家庄市植物园200,000株月季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20,000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除了主角月季，园区内的玫瑰与蔷薇也同步绽放，三者相映成趣。花中广场与玫瑰月季园内的白、玫红两色玫瑰，花型小巧却香气浓郁。玫瑰月季园与还原主路的蔷薇，植株挺拔，花簇繁密。月季花期悠长，可从5月份持续至10月份。5月上旬至6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每月向石家庄市藁城区红十字会的公开账户打进一笔爱心款，这位叫李娟的爱心人士已坚持了3年。红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份坚持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一卡通后续退费、使用规则及相关其他处置安排，请大家关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将及时对外公布最新动态。
2: 现在已经是5月12号了，离高考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有些家长呢，已经开始给孩子规划要上哪所高校了。但是呢，世界变化得很快啊，新兴行业的知识库也要时刻的刷新。英腾高报师团队的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的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可以帮助家长们深度的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和考研的全路径。
3: 嗯，选择高报团队要 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

0: 大家可以回复助力来一对一咨询。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广西桂林一起由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引发的投诉事件是持续发酵。游客穆女士因为反映桂林超级演唱会座位脏污的问题，先后呢在抖音、小红书平台被当地文旅官方账号拉黑，引发广泛关注。昨天呢，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报，游客反映情况属实，已向该网友道歉并解除拉黑。
2: 事件发酵之后呢，桂林市文旅局办公电话工作日长期无人接听，多次联系相关负责人都没有回应，场馆方呢与主管部门互相推诿，质疑游客是在故意找茬。事件曝光之后呢，评论区也成了桂林旅游的吐槽大会了，不少网友也晒出了自己糟心的经历，比如说呢，说出租车绕路宰客，景区强行拉客，吃饭阴阳菜单，民宿货不对版等等。甲天下的山水属于老天爷赏饭，而如何把服务做好则事在人为。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电影《刘三姐》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而这部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影片拍摄地就是桂林。而与此次遭遇莫女士投诉相巧合的是，《刘三姐》中的反面一号地主啊，也姓莫哈，影片中被称作莫老爷啊，正反两个莫姓让桂林天下扬名，这也是一件趣事啊。当然，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作为桂林第一大 IP， 足以说明桂林风光之美啊，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地方。当此许多地方政府原来的土地财政遭遇极大瓶颈，地方发展乏力正寻心无门的情况下，桂林有甲天下的山水，这还不得把文化旅游工作做到极致，让桂林吃到甲天下才应该有的收益吗？这应该也是所有前往桂林游玩的人提前想好的啊，兴许也包括这位莫女士。可是说花钱看场演唱会吧，连个干净座位都没有，这当然让花钱这个消费的莫女士感到不快了，于是跟其他消费者一样吐槽，这是正常的嘛啊！一般的文旅部门你直接道个歉啊，我们改进，这不得了吗？相比莫女士，她肯定不会跟莫老爷那么难缠霸道，对吧？可好，桂林文旅部门表现得跟当年的莫老爷似的啊，连蛮不讲理都算不上，直接不跟你讲理都啊，拉黑了事儿。这不仅与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也与互联网社会平权概念完全不符。你站在这个角度说，桂林文旅部门此次因此小事而全国被黑，你也怪不得谁啊，只能说这反映了当地莫老爷作风仍然不少，甚至包括政府大楼里边也有不少莫老爷啊。其次，个人看来这件事儿里面兴许还有管理方不愿意费嘴表述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说，体育场馆所有权归当地体育局管啊，文旅部门没有场地管理权限，因此呢，桂林文旅啊兴许会认为这不归自己管啊，于是认为莫女士你不懂政府归这个管理归口啊，于是懒得跟莫女士解释。可是莫女士真的投错部门了吗？个人看来并没有啊，文旅里边有文化管理的权限呀，演唱会获批其中一个重要部门那就是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啊，那既然你批复主办单位允许其主办演唱会，那么对于演唱会的管理就应该提出要求啊，包括座椅干净整洁啊，不能给桂林当地抹黑，对吧？你看如果有这样的要求，这件事

0: 其中制定各项工作的流程，防止一件事儿抹黑一座城。现在这件事儿不就说明桂林当地没有做好相应工作吗？而这何尝不是给各地文旅部门乃至体育主管部门提了个醒呢？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体育大街光华路这一块呢，堵车是特别的严重。于刚就说到了，说光华路这一块虽然也算有点堵吧，但是每天等一个红灯也算是正常通行。但是今天应该是有别的情况，这么长时间一动不动，15分钟了，一动不动的。那前方到底发生什么了？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3: 是，他说现在呢，这块已经南边堵到和平路，北边快到丰收路了，好像堵得越来越严重了。
2: 还有生活不是电影也发来信息说，南三环转107国道的南行方向匝道口有点堵车。那堵车的原因呢，是我们看到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啊，是一辆货车，应该是拉了好多的广告宣传页吧，大概是这样，然后移洒了一路。现在呢，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正在整理呢，所以造成后方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
3: 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和平路这块，刚才其实简单看了一眼啊，我怀疑是因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和平路现在呢，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现在上和平路这个匝道这儿，不知道是不是下和平路匝道这儿是不是有问题啊？在和平路育才街的出口这个位置，现在这个匝道。道下来是非常非常的堵啊，向后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影响到了通行呢？大家如果有前面看到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反映一下，疑似是因为这个原因。
2: 走在路上的朋友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

0: 九中街桥上，这段缓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尤其是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车型的速度会尤为缓慢，一定要注意有准备下桥的朋友们注意提前来变换到最右侧车道上来行驶。横向路段上还有一个繁忙点的是体现在了中山路为民大街这个交口处，往西方向走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式。纵向路段上的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后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盘固大街上由北往 南从跃进路压车时到了后方的和平路，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从新石北路到新石南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二环路上这一时段看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压车点位了，不过车型速度缓慢的还有一些路段，像在西二环主路中山路裕华路的桥面， 南二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桥上以及建华大街桥上都还是要注意稍稍控制一下车速的。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青银高速的银川方向524公里处，也就是在邢衡高速互通处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赵村站以及南宫站这两个站口的银川方向临时关闭，邯郸辖区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青兰高速的涉县西站 这一个站口邯郸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唐山辖区受到了有团雾的影响，唐港高速沿线各站口仍旧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评分奖金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2，网络收听不掉线。 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我们在好物推荐之前先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光华路啊，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说这个路段现在压车比较严重。我们来看到万年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到了体育大街光华路主要就是车多行人多，他说我已经到路口了，有交警在路口执勤指挥呢，这个路口没有信号灯，可能呢后方压车是比较多的，如果您着急的话赶紧择路绕行一下。
6: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天气真的是很热呀，甚至有些地方呢过两天还要接近40度的高温，
7: 高温天气了，
6: 而且呢这个五月紫外线现在已经开始下狠手了啊，紫外线很强，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这才出门5分钟胳膊就已经开始晒得发烫了。咱们除了要及时涂防晒霜之外，想要真正的汗死紫外线的话，还要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
7: 没错，那说到防晒衣，很多朋友都有教训啊，涂便宜买的，穿在身上像披了一层塑料布一样，不仅闷得一身汗，然后洗两次呢所谓那个涂层就洗掉了，穿了等于白晒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奥莱直发的北面的连帽防晒衣，是男女同款的，4个颜色可以选，有白色、浅绿、黑色、米白，尺码呢可以从
1: 170斤。
2: 嗯，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说什么样的衣服更防晒呢？就是它宽松的。

0: 衣服是更防晒的。那这次我们说到这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版型就是微宽松的，对于身材的包容度非常的好，套件 T 恤在里面也是活动很自在的，不会觉得又松垮又邋遢，而且也不会觉得很紧绷。建议大家咱们按正常码来拍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再宽松一点的话呢，可以选大衣码的，平时健身啊或者是户外活动穿起来也更好看一些。这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到520了，如果您还没有想好要送什么贴心的礼物的话呢，今天也可以抢到这件北面的连帽防晒衣。爱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块钱。商城呢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单笔订单满299还打一个95折，到手就更省了啊，最终的到手价只要284块钱。
1: 是的，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这个520好物啊，就是后天气丹的经典七件套，而且是一个26年的限量版啊。这个天气丹呢也是属于这个韩国高端护肤圈的这个地位啊，也是属于顶配了。那抹起来呢，哎，这个比如说熬夜加班了，这个抹上之后脸色不会蜡黄，换季的时候呢这个会起皮，笑的时候呢眼角纹路呢就不会那么明显，不是一个图的心安，而是真正的能看出变化。
0: 嗯，没错。那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套盒呢，滋养液150毫升加25毫升的，然后呢滋养乳是110毫升加25毫升，还有滋养霜10毫升加眼霜的5毫升，以及精华10毫升，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啊。价格是什么样的呢？限量版的七件套盒只要499块钱，那么还可以参加一个满额打折的活动啊，到手价只要474元，特别的划算，而且每一套都有溯源码，您扫一下像物流啊、来源啊、批次全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您想要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消息啊，依然有不少朋友们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留言区来打卡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发了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是吗？是的，说哎，说这个离中奖号码越来越远了，凑个热闹吧。怎么大家都越来越近，为什么越来越远了？
0: 确实啊，这个有时候呢，远近只在一念间啊。这一念间，刚才有朋友就是发350，哎，结果今天突然想改成360，一下子中奖了。
1: 哎，另外呢，老莫不吃鱼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总共已经中过2次了。一次呢发的是521，一次发的是038，
0: 这么厉害！
1: 哎，每次都是发早了，发完2天就出了啊，那也值啊，对吧？那也很值得了。
0: 好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下午的18点呢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您现在呢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幸运数字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好运帖下面留言评论，发送您的幸运数字，有可能今天下午就中奖了呢。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了。这次任务呢，随飞行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以及样品、实验耗材，总共是67件，总重量大约是768公斤。其中呢，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
1: 它不是简单的细胞啊，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他又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4: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3: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声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4: 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再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3: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依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4: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3: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4: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3: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5: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0: 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到肾细胞了，我们再来关注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于宇宙深处的一个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就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一样，能够射穿航天器的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等等，让它们悄然生锈，甚至会埋下癌症的种子。
1: 当我们进入到茫茫宇宙，该怎么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呢或许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6: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3: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6: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3: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7: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3: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7: 福岛切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屏障结合、屏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 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8: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现在有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说到了，新城大街与阳曲线四个方向的红绿灯目前不亮啊，这个位置大车挺多的，麻烦给反映一下吧。关于这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1: 另外呢，晚间参与我们的路况，说到石家庄体育大街光华路啊，就是车多行人多，他在路口这儿呢也看到有交警在路口执勤。哎，这个路口确实每天早上会忙碌一些啊，再加上咱们之前说了，这个路口现在也是有地铁的施工的，所以说确实是不太好走。
0: 再来关注一下李峰发来的信息，他说在西二环由北向南高架桥玉村出口快要下高架100米的地方，在左侧车道上，他看到了高架桥排水口有一只小黑狗。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现在这个小黑狗还在不在现场啊？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那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1: 来关注先植绿后建城。雄安新区呢，在建设未来之城的同时，也种下了一片千年秀林。如今呢，这片绿色保护酝酿出了新的生机，50万株优质的芍药种苗正在茁壮成长，不仅呢美化了林下空间，更成为撬动生态价值转化、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引擎。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春末夏初走进雄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花卉种子育繁推基地，一株株芍药种苗在千年秀林的庇护下长势喜人。不同于传统农田种植，这里的芍药采用了近自然栽培模式，林地既能挡风又能遮阳，完美契合芍药的生长习性。
3: 我们在这个林下种植这个鲜切花芍药种苗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它既能林下，既能挡风，又能够遮阳，这有利于幼苗的生长。咱们现在是400亩，总共种了50多万棵，如果按2年一个周期的话说，能够有200万株的产出，有4000万左右的产。

0: 下一列，雄安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高端芍药鲜切花将超过1000万枝，年综合产值近1元，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为未来之城的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绿色红利。
1: 其他二产产品上，我们也正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探索，跟有关的科研单位进行一些合作，在这个纯露的提取，然后芍药香的制作，以及一些功能性产品的提取方面，然后我们都做了一些研究，然后目前呢，还在研发阶段，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个非常这个广阔的一个应用。
2: 刚才呢，有朋友问到了，说你们提到这个防晒衣，我该怎么购买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
2: 这是一个连帽的防晒衣啊。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咱们不仅要给自己的皮肤防晒，同时呢，这个头皮也是需要防晒的。有这个帽子之后呢，咱们也可以自己给头皮做好防晒了啊。我们再次提醒，这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平时价格大几百，今天呢只要284元啊。经过我们的打折之后呢，284元就可以到手了。如果想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另外呢，现在满299或者满499都是有全场打折的活动的，一个是95折，一个是9折，大家快来看看吧。
2: 哎，没错。好，那今天的九点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的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1: 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于去年7月4号获批设立，是我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会在5月18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1: 京沪高铁5月11号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超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尔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首尔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二环路上已经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了。来关注一下二环里的几个繁忙点，像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平安大街桥上，西行方向在青儿街的桥面上，都还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来通过的。淮安路呢，主要是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东西双向，还稍微减速通过。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排队距离会稍长一点，排队距离目前来看是在200米左右。除了以上这些个路段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银高速，目前是在与行横高速互通附近524公里处，去往银川方向的事故依然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后方依然是不影响主路上的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那沿线站口赵村站、南宫站去往银川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京哈高速宝山段是由于车流量大，甄子镇站、清安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南铺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那这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通行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0: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92吉时好运，5月12号，今天早上的8点开奖的号码是360。来看一下本时段是两人中奖，平分奖金1000元，每人500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叫东东，第二位。他暂时呢还没有改名，他的用户代码是108-5300，恭喜两位。
1: 嗯，中奖的朋友。

0: 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帮帮团的帮主胖丫就可以了。包括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小胖子他说坐听节目，所以您看咱这节目多值得听啊，可以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领取车贴，还有机会领取到即时好运我们的奖金。
1: 我先飞扬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三十也打招呼了，上午好大家帮。还有一位朋友0415539，上午好大家帮，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问声好，你好大家帮。
0: 北京时间的9:05，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到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
0: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1: 另外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来关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呢，有朋友日月提醒各位了，说省会的富强大街南向北方向和东港路交口发生了一起剐蹭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另外呢，小鼠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停一天的话要收多少钱呢？封顶是多少？收费标准是什么？封顶是24块钱，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合理。
0: 那我们再额外的提问一个问题吧。那比如说如果去到石家庄机场那边是怎么收费的？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提醒大家，有没有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
1: 好，我们欢迎老陈出车，他说你好啊大家帮，你好你好。还有一位朋友宁学强，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今天啊是国家的防灾减灾日，另外呢今天还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节日。朋友们想问一下，今天是5月12号，是哪一个行业性的节日？是什么节？
0: 这个是不是小的时候大家有学过这种相关的知识吗？这个行业呀，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次当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需求，有一些不适的时候，您就会特别希望这种职业的工作人员出现，为您排忧解难。
1: 是呢哈，这是一道题。另外呢，今天啊问题特别多。另外一道题，朋友们哈，这算是作业。昨天啊，在节目当中留给大家的作业。昨天呢，我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儿，叫什么？不是白头到老，啊，不是相伴一生，啊，不是这个一生一世，是4个字儿。 我们创造了一个成语，叫什么？朋友们还记得吗？
0: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抢答了，比如说清亮啊等等。他说：“哎，我先抢答一下，昨天伟龙是不是留了一个作业？我先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什么。”其他的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咱们来分别的回复一下。
1: 老于透露了一下，他说：“主持人，大家帮协同报道了。
0: ”协同白老是吧？
1: 听着很恐怖啊，协同来报道。
0: 但是白老或许有一种额外的浪漫吧，就是我们跟大家昨天的相约，在今天的时候又重新的跨越电波来实现了。
1: 说到作业，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了很多的作业，包括寻人的作业。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位聂先生打来电话，要寻找自己的母亲73岁的张平兰。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线索，了解一下。这是聂先生在线的，聂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任。
1: 有最新线索吗？跟大家说一下。
10: 这个经过这位人民提供的线索，然后我们在昨天晚上凌晨，就是今天早上凌晨3点那会儿，已经找到老人了。
1: 哦，找到了，太好了。老人在什么地方呢？
10: 他跑到港上镇那边去了。
1: 哇，这么远。
10: 跑到世纪大道那边了。
1: 他是从鹿泉开发区这边深后村离开的。
10: 对对对。
1: 那三轮车还在吗？
10: 三轮车在，他就是三轮车在，我们先看到三轮车才找到老人的。
1: 老人身体怎么样了？
10: 老人身体挺好的，现在精神都挺稳定的，没事儿。
1: 他当时就在三轮车边吗？还是说有一家？
10: 没有没有，他这个怎么说呀？老人一岁数大了，他就是逆行呗，逆行，然后逆行有好心的观众，然后就是报了交警了，然后警察看见我们才找到这个三轮车。
1: 现在把老人接回家了。老人现在是怎么着？是还睡着呢？还是？
10: 对，现在睡着呢。他就是耳朵不太清楚，其他就是精神挺好的。
1: 精神头还行是吧？
10: 对对对。
1: 行，找到就好，找到就好，这是万幸哈。
10: 是。
1: 好嘞。
10: 谢谢这个观众们提供线索。有人提供的就是说白天那会儿提供4点到那个内陆港那边来，然后从那边查监控，一直查的就往南走了，所以就查到了。
1: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信息，对吧？
10: 对对对。
1: 好的，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哈，谢谢他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提供这个有效的线索。老人找到就好。那既然就是老太太有这种情况，可能比如说听力啊，或者说就是感觉记忆力啊容易转向啊糊涂啊，那咱们以后的话就加强陪护吧，或者是有没必要给老人佩戴这样一个定位装置，
10: 对，
1: 好吗？
10: 对对对对，好的，谢谢。
1: 咱们以防万一，是吧？
10: 对对对。
1: 好嘞，聂先生，那先这样。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找到就好。
0: 你说万幸真的是找到了，真难以想象聂先生和家人昨天一整天的时间，内心当中这得多焦灼，到处寻找，到处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联系咱们的民警，路上查看，终于这是通过很多听友反映的线索找到了老人的最终踪迹。
1: 好的啊，欢迎大家也继续来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参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各位的留言。
0: 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到底是什么节日呢？青春回忆他说今天还是护士节，洋洋得意，包括用户4970，还有清河永葆善心，味道等等，他都说今天是不是护士节？没错，
1: 答对了。
0: 对，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家是不是有这种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啊？那您对于他的这种印象是什么？或者今天有没有准备给他们过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1: 好，再来看一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说，我来答一下吧，两个答案，一个是今天是护士节，另外一个你们创造的那个新词叫做协头到老，还真的不是协头到老。有位朋友我爱河北，他说是不是协头到老？不是，真不是。
0: 错了一个字儿。
1: 对，有位朋友叫做既爱无价，他说是协头白老吧？你这字儿打错了啊，大头协的协。
0: 但是一粒雨还有王楠啊等等很多朋友，这字儿也没错，具体的词也没错，就是协头白老几个字。
1: 各位好啊，你们听得真仔细啊。真是不愧是好学生。
0: 或者昨天自从龙哥开始说今天可能会考取大家了以后，没准很多人就默默在手机那个备忘录都已经提前写好了，就等着龙哥今天考呢。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词儿是我们 自造的一个词儿，这是一个错的这么一个成语哈，大家千万不要学哈，有样学样哈，白头到老是不是啊？哪有什么斜头白老的？
0: 尤其是小朋友哈，千万不要学伟龙叔叔，在考试的时候千万别写错了，咱们是白头偕老。
1: 你知道吗？那天哈去打球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哈年轻的小伙子，他说：“叔叔怎么样哈？咱俩来会儿这个单打吧，咱们练一练。”啊，后来发现哦，是的，是在他们眼中我可不就是已经是叔叔了，伯伯了，甚至大爷了。
0: 零零后嘛，可能就是年纪确实稍轻一些。但是包括我们很多的听友们啊，甭管年长年轻，非常的细心，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种种方式来提醒更多的听友们。北欧城童话也在说，他说今天天气特别的热，提醒大家一定得多补水。
1: 好，还有一个路况。

0: 飞雪扣时告诉我们的，他说石家庄的建设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和平路向南两车是发生了相撞事故，把中间的后轮啊都给这个撞开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再就是这个燕峰楼的这个前边北边一点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好的，谢谢飞雪扣时，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现场有位李先生，也是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就是寻找一下孩子。
1: 孩子
2: 啊，
1: 今年多大？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这怎么离开了？
2: 李浩轩。16了。对，他昨天晚上他妈妈从学校里边把他接回来，他是住校的，他说他不舒服。所以说他妈妈就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结果他没进家，他直接就跑了。
0: 啊，这为什么？
2: 昨天晚上一晚上也没回来。
0: 这为什么呢？在路上跟妈妈吵架了吗？还是？
2: 也没吵，也啥也没说。他可能就是压力大，他到门口啊，直接下电车就跑了。
0: 16岁，这上高中呢是吗？
2: 对，高二了。
0: 高二了，学习压力大。
1: 您说在路上，是哪儿啊？
2: 他就在我们在那边有个店，就在我们店门口，他直接下电车就走了。
0: 啊，哪条街哪条路？
2: 那个长安区的零头花园，那个底商啊。
0: 那后来呢？有查监控吗？
2: 现在派出所那个人脸识别已经把他定位到，知道他现在在正定嘛。
0: 正定什么地方、
2: 正定那个解放街小学附近。
0: 解放街小学附近。
2: 对。
0: 你再说一下体貌特征。
2: 他上身就是穿着一个45中的蓝白相间的一个校服。一个春秋夹克，里边穿的一个短袖的白校服吧，也是校服。裤子是那种蓝的，有一个橘黄色的那个条纹的那个。也是校服裤子。他就是一身校服。
0: 身高呢？胖瘦呢？
2: 微胖，1米66左右。
0: 多少斤呀？体重？
2: 啊？
0: 体重？
2: 体重100有多重了？有130左右吧。
0: 130左右。叫李浩轩是吧？
2: 对。
0: 出现在正定的解放街小学附近。
2: 对，我们现在也在这附近找他呢。
0: 是不是好多人都在这块呢？
2: 应该是因为那个正定这边，他发到那个他们那个警察的那个群里边，全程都在找他。
0: 行。好嘞，
2: 他们都在找。
0: 好的，
1: 这是几点的时候曾经在那出现啊？
2: 8:30。
1: 今天早晨8:30。
2: 对，
0: 好，我们也让我们的听友们注意留心观察一下，在正定的解放街小学附近有没有这么一个孩子，16岁了，身高呢1米66。
2: 好的。
0: 这个体重的130，穿着45中蓝白相间的这个校服，然后有个夹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好嘞，那先这样。
2: 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学校附近，我们再找一下。
1: 好的，李先生。
0: 好，那先这样。一般来讲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1: 你看十几岁的孩子了，其实他的各种心智啊什么的也都基本上成熟了，确实压力大，可能就想短暂的出去透口气，但家长来说还是挺着急的。从调取公共视频到现在已经40多分钟了，不知道他现在又往哪个方向走了，或者是离最初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发现的正定解放街小学这边还远不远，就拜托咱们正定的朋友您帮我们来留意一下。
0: 好的，这是16岁的李浩轩。朋友们有任何的线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来留言。说到16岁，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比小鹿年龄还大呢，来猜猜歌名。另外呢，是谁唱的？您能听出来吗？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了，他说正定的解放街小学旁边有好几个酒店呢，另外呢还有天宁寺广场，还有开元公园，还有子龙广场，那这些啊都是能够休息的地方，建议家长啊可以去这些地方去看一看。
3: 嗯，还好天亮也留言，他说16岁了得有技巧的沟通，现在正是叛逆期呢，急不得。那各位有什么好的技巧吗？比如说这技巧两个字虽然说起来简单，比如说以什么样的方式作为开场，一开始我们先说什么，后面如果对方有一些什么很明显的反抗情绪，那我们又应该说什么？也拜托各位，我们可以持续留言到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让更多的家长可以引以为鉴，作为参考。
2: 嗯，说到16岁，刚才我们这首歌当中哈、就带有16岁，它叫什么歌名呢？快乐相随，他说这应该是苏有朋演唱的《16岁的花季》。苏有朋？不对不对不对，这是内地的一位歌手。还有一位朋友杨春喜，他说16岁的花季那段时间啊，一放假这个电视台就播放这部电视剧，他说里面的人物还记得呢，比如说有叫白雪的，有叫原野的，还有个朋友叫陈菲儿，他说谁唱的给忘了。
3: 嗯，
2: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老男孩，他说16岁的花季的主题曲《多彩的季节》，演唱者是谁呢？谢晓东。
3: 哦，哎，你看，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这咋回事呢？您这听着，他至少就是一个人啊，因为很多朋友在说，我知道这歌手就是小虎队。您听听，您听听这声音，小虎队他有三个人，他是不是怎么也得有三个男生的声音？这里面只有一个男生啊。
2: 这是内地的歌手谢晓东。
3: 嗯，
2: 再来看一下老男孩，他也猜对了啊、哦，猜错了，猜错了，对不起啊。齐飞啊、他说上午好，大家帮，给个车贴沾不沾？沾。
3: 嗯，哎，各位，现在我们抢车贴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哈。如果您想参与到今天领取车贴的机会，赶紧在帮个忙呗里面进行留言，包括我们每一轮互动，其实都会抽取一位听友可以获取我们的车贴，所以抓紧时间留言，甭管答的对还是错，或许都有机会。比如说您错得很离谱，错得很可爱，错得很好笑，或许也有机会咱们另辟蹊径领取到车贴。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位朋友程安也是说到了，他说这句歌词啊出自1990年经典的校园剧《16岁的花季》的片头曲，歌名叫《16岁》。也常被称作是多彩的季节，是由杨培国演唱的。哎，那是原唱吧，这个版本是谢晓东。
3: 还有幸福一生平安，他说这首歌啊又把我们带到少年时代了，有30-40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没成想今天就在节目当中突然听到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帮个忙，我改名字的时候总是转圈，这个怎么解呢？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信号不好吗？还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在他底下留言帮他来回复一下？
2: 嗯，好，我们欢迎更多的老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说到新，我们随机选择几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注册时间吧。幸福一生平安，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3年的9月份，哇，3年前的事儿了。还有千年古梨树，老朋友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2014年8月份，12年前。
3: 嗯，比我们注册的时间都快长了。
2: 是呢，日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比较新，是在26年的4月份，4月5号。
3: 还有五鹰飞扬，我总感觉他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老感觉他是一个常听我们节目常互动的听友，没想到他的注册时间居然是26年的3月18号。
2: 再看一下小麦穗，他的注册时间是26年的3月18号，哎，也比较新。小麦穗，哎，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哈、可以说是小麦拔节生长，已经抽穗了，开始灌浆了吧？今天是5月12号了，朋友们，哎，有没有咱们农村的朋友，这小麦现在开始灌浆了吗？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了？
3: 嗯，哎，另外一件事也是需要大家来帮忙回复一下。小红，他说我想问一下，零售的磁和大道限速多少？咱们有没有零售的朋友？您来回复一下，零售磁和大道这边有什么特别的限速要求吗？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焦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焦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我这个是，这5月6号。这傍晚19:20分，有个违停。
2: 嗯，
4: 当时这民警他喊我的，我 几秒钟我已经到车根了，到车根了以后，他已经是给我贴尾贴着带着了。我说你看我在根里，我走车当时我离车有五六米远，我说你看我在车根里，你应该是先警告我，然后你我在。

0: 来的。
1: 哦，哪条街啊？这是？
0: 嗯，当时的是当时的街道上啊，行人个车辆吧几乎没，人家有以照片为准，是吧？
1: 啊，不是，我们想问一下，这是哪条街哪条路啊？您停车这个地儿？
0: 在黄县通府街。
1: 通府街。
0: 通府街，我是在通府街的最南头。
1: 哎，通府街啊，在咱们赞皇算不算是一条严管街啊？
0: 嗯，
1: 是吗？
0: 啊。
1: 啊，是
2: 严管
1: 街
2: 啊。
0: 不属于严管街，因为我后边打是赞皇县交警大队。
1: 嗯。
0: 他回复说，如果是严管街，
1: 嗯，
0: 那都可以不警告，直接贴罚单。
1: 嗯。
0: 但是我说这属于严管街，
1: 嗯，
0: 他说这个我不清楚。
1: 嗯。
0: 第二天里，我专一开车，找这通府街最北头，下政府门口，一直往那走，到中间路这是属于是下南门红绿灯。
1: 嗯。这样吧，焦师傅，您把这个车牌号留一下，等会儿我们帮您问一下好吗？
0: 啊。
1: 您这车牌号说一下。
0: GAL4938
1: GL4938 行，好嘞。
0: 对，
1: 那您稍等一下，您听我们广播，我们等会儿帮您问一下，看看您这个车在这停了多长时间，好吗？另外呢，问一下这个咱赞皇的通府街啊，赞皇的朋友们，这是不是一条严管街？您听广播吧，好吗？
0: 严管街啊，
1: 嗯，好嘞，听广播吧。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焦先生说了，在这儿哈停了一共也不过3-5分钟的时间，是在赞皇的通府街啊，通府南街这边。后来呢，就在这个车旁边正在买菜呢，结果被贴条了。像这种情况之下，朋友们，您觉得该贴还是不该贴呢？您觉得贴着没错，您就回复说该贴；您觉得有必要复核，您就说不该贴。我们先来做一个小调查。
2: 嗯，你说像这种情况，还是说，是不是应该先发一个短信，先提醒你尽快驶离？短信也没收到，突然就是被贴了一张罚单，所以感觉焦师傅的这个情有可原。也拜托咱们更多赞皇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您来回复一下，像他这种情况，您建议他怎么去做？我们到时候也征集大家的建议，向赞皇交警大队那边来沟通。
1: 该还是不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互相留言。
2: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73公里处，也就是过了霸州南站大概5公里左右的事故。目前的霸州南站的保定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在524公里处，也就是邢衡高速互通处附近的事故还在清车当中。目前赵村站以及南宫站这两个站口的银川方向临时关闭。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哈高速的千安站以及甄子镇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临时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阴天。嗯，阴天吗？感觉今天挺热的，
2: 阳光直射是吧？今天早晨
1: 来看一下哈，最低是22度，最高33度。
2: 承德多云，15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6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0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20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转多云，18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晴，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
1: 郑州阴，22到32度。
2: 济南晴，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9点，我们来看一下 PM2.5 指数36 ，PM10 指数73，空气质量良。
2: 来关注，也有朋友在跟我们留言说，好像那位听友停的这个位置呢，是赞皇县政府的对面。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会格外要求严格的，类似于严管路段的一个位置呢？咱们拜托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的来回复一下，您在即时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麻烦各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段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龙凤呈祥他说该。停车就要规规矩矩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心态。还有位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翻墙看影子，他说有可能他通知的这个时候呢他还没停，第二圈来贴条的时候你停了。
1: 嗯，哎，通知的时候没有停，但这位听友好像也没说过他收到任何的短信，
0: 应该是通知的时候还没有贴，对不对哈？
1: 对，还有朋友也是在提醒大家，也是路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军他说，省会的北三环西向东胜利大街和友谊大街出口最右侧车道呢，分别有一辆轻型的货车停靠，后方有司机引导，没有三角警示牌，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您这不能随便停靠，尤其是在出口的位置本身。

0: 少年。嗯，
1: 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哈，香河军哥他说，我是农村人，现在的小麦啊，灌浆水已经是完事儿了，再有一个月就开始收麦子了。
0: 还有用户宁学强他也说，主持人你们好，定兴县的小麦现在已经灌浆了，到小满就满人了。
1: 嗯，冬去春来他说，小麦开始灌浆了，古语说立夏麦晒网啊。还有一位朋友幸福一生平安，他说现在小麦正在灌浆期呢，下个月5号10号左右就开始收小麦了。
0: 哦，还有包括岁月无悔也在说，说现在都在浇灌浆水呢。微笑面向未来他说，我们是河建的，这边的小麦呢刚授完粉马上就灌浆了。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小麦再等一个星期就要到下一个节气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也就是哈，籽粒饱满了，芒种就成熟了。那芒种之前的那个节气是什么节气啊？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再过一个星期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节气，考考大家。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于子偕老他说，果蔬之乡大美遥阳，聆听992。好的，欢迎欢迎。
0: 嗯，哎，有个好消息，之前呢李先生不是打来电话寻找孩子吗，说孩子这是家人把他从学校这边接出来了以后就跳车离开了，全家人一直都在寻找，后来说好像有一个最新的线索，孩子找到了，好开心，这怎么回事，咱们赶紧了解一下。李先生。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找到了是吗，孩子？
5: 嗯，对对，孩子找到了。
1: 哦，太好了，太好，孩子没事吧？
5: 没事，他找到这个正定的临济寺里边。
1: 哦，另外呢，这孩子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儿休息着吗？
5: 不是，我还没见到孩子呢。
1: 哦，你还没见到呢？
5: 对，他妈妈把他接上了。
1: 哦，妈妈见到孩子了是吧？
5: 对。
1: 哦，肯定没问题。
5: 啊，没问题。
1: 好嘞，行。
5: 状态应该也没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找到就好。
5: 嗯。
1: 咱们接回家，咱们是吧？咱们原因啥的，咱们等孩子的心情啊、情绪啊。平复之后稍微好一点之后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5: 慢慢再沟通吧。
1: 对，
0: 嗯，让他先放松一下什么的，
1: 单纯的就是学习压力大呀，还是说在学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顺心的事儿啊，或者有些事儿啊他不愿意跟父母讲的，对吧？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好吗？
5: 估计也是压力大。
1: 哎，行，找到就好好吗？
5: 行啊，谢谢各位网友啊。
1: 哎，不客气。嗯，好嘞，有事儿您说话。嗯，
5: 好嘞。
0: 嗯，还好孩子是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想自己稍微静一静待一待，嗯，好好的想一下，比如说自己那些没想明白的问题，但是确实让家长这一晚上操碎了心了。嗯，也是感谢这么多的听友随时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
1: 嗯，
0: 有朋友说在建设大街和平路交口南300米主路发生了两车剐蹭，还撞倒了一处护栏，还有行人从护栏这儿穿行进道呢，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避让一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哈，真的难不倒大家。静而不争他说下一个节气是小满，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哈，小那个伟龙啊，你跟问一下身边的小鹿啊。
0: 嗯，
1: 小鹿播报的24节气那个片花太喜欢了，小鹿还有印象吗？
0: 我突然脑海当中还要再

0: 想一想，
1: 是你录制的吗？
0: 有点不太确定了，但是发现大家的记忆力都挺好。哎，那说到记忆力，我就考考大家吧。春雨惊春清谷天是吧？就是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那首诗，很多朋友应该都印象特别的深刻。那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不是现在正好适用于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些节气们呢？春雨惊春清谷天，下一句到底是什么？
1: 哎。大展宏图也在说小满节气，他说我也想要车贴，听节目好长时间了。大展宏图，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1号，欢迎欢迎。再来看一下美美大小跟班，他说小满节气答对了，雕刻时光也在回答小满。好的，谢谢各位啊。胖侠，胖侠您有多胖？你是一位大美妞吗？他说芒种以前是小满
0: 啊。哎，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小满芒种这还能考住我们老农吗？那我们就考考看，是不是春雨惊春清谷天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应该大家非常顺溜吧，我们就看看哪位朋友第一位最先最快最准确的答上来。
1: 嗯，好。另外呢，还有刚才那位师傅所关心的那个违停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撤销，那这样我们问一下这个赞皇教育大队。哎，另外有没有赞皇的朋友啊？刚才小鹿也查一下这个地图，好像那个具体停车位置就是在那个县政府的这个对面。
0: 嗯，
1: 赞皇的通府南街算不算是严管路段呀？我们问一下啊。喂，你好，这是赞皇交警大队违法办。
0: 嗯，
2: 哎，你好。
1: 哎，赞皇大队是吧？
2: 你好，违章处理室。
1: 哎，违章处理室啊，对，我们就想找您哈、咨询一点问题。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位朋友他的车呀被贴条了，车牌号您能不能记一下，帮他查一下呀？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车牌号先告诉您，您先记一下，这样行不行？
2: 你说什么违停？
1: 啊。违停，他是在通府南街这边啊被贴条了。据他讲啊，他一整身在旁边买了个菜，最多停车也就3-5分钟的时间，被贴条了。他想问问这种情况，该不该贴条，能不能走撤销。另外呢，我们也想问问这个通府街算不算是咱们赞皇的一条严管街呀？
2: 嗯，算
1: 呀。算呀。
2: 嗯。
1: 哦。
0: 哦。所以像这种严管路段他不会发通知是吧？如果有一些违法就直接贴条。
2: 您不这个稍等一会儿，我现在正办业务里。
1: 哦，您这个把车牌号先记一下，行不行？很短。
2: 嗯，你说吧。
1: GAL4938。
2: 嗯，4938。
1: 啊、对，GAL4938，您帮他查一查。
2: GAL4938。
1: 啊，行不行？您先帮他查一下，好吗？
2: 嗯，我一会儿给你联系你啊。
1: 好嘞，那这样，您这儿有我们电话吗？可以记我们一个电话，行不行？
2: 这边03118600028。
1: 哎，对对对，哎，您贵姓啊？您贵姓？
2: 姓李。
1: 哎，好嘞，谢谢李警官。
2: 嗯，
1: 好嘞，好，再见。嗯，好，这是赞皇交警大队的李警官。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各地高速交警大队、地方交警大队的各位警官的名字，有
0: 曼曼
1: 警官，有董警官，今天我们又记住了一位李警官。
0: 对，哎，大家觉得李警官，这个回复的怎么样？是不是比较专业、比较及时，或者是感觉这个态度如何？如果觉得态度非常好，咱们就给他在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这个小帖子下面，我们发一个小红花，算是给我们的李警官的一个赞扬。那如果您觉得，似乎也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我们就给他发一个小爱心，算是对他的予以鼓励，好不好？
1: 或者说打分吧，满分10分的话，您觉得哈可以得几分？
0: 我们就成打分员了是吧？各位也可以持续发一下啊。
1: 当然哈，我们还是说我们是对事儿不对人哈。当然哈，接听电话的是咱们这位李警官哈。不过呢，也算是代表着咱们整个的赞皇交警大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啊。我们对事儿不对人。
0: 我们都说现在不是开始卷起来吗？甭管是服务态度、服务速度，还是种种方式，我们也希望以后大家就是通过这些听友们的打分，我们的各地交警大队咱们就卷起来是吧？每天听完节目以后都去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底下看看大家打的这个分是不是我们有亟待进步去解决的这个空间，或许您的这个打分啊，以后咱们当地的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好呢。
1: 我爱河北啊、要求比较高。他说一开始他没说普通话，他说既然作为咱们的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应该说普通话
0: 啊。要求这么高了吗？现在咱不光卷业务还得卷语音面貌。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给他打7分，满分这应该是10分制吧，打7分，那这看来分还挺高呢。
1: 嗯，好，我们再来一下各位他们会得几分啊。人间值得啊、也是接了刚才小鹿提出的那个问题，后半句是夏满芒夏暑相连，答对了。春夏秋冬，夏满芒夏暑相连，哇，难不倒啊。还有地随春动，还有3697838，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冬日暖阳，春雨惊春清谷

0: 天下满芒下手相连，爱吃糖果胖侠，空灵之玉贾丽，还有成安都答对了。
1: 嗯，哎，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啊，这是在这个答对的基础上啊，自己又另创了一个新编的24节气版本。先问问您，这是您自己编的吗？还是说让窦老师、丁老师来帮您编的呢？嗯，他说是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惊蛰芦林闻雷暴，春分蝴蝶舞花间，清明风筝放长线，谷雨嫩茶翡翠莲，立夏桑子像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
0: 嗯哼，
1: 哇，
0: 真不错。
1: 对，您这整个编的还挺好的，而且它不光是根据节气来编，还包括一些节日啊，或者是那个节气它特别有的一些景象啊等等，这编的很有诗意。
0: 特别想问一下，这是原创的吗？要是原创的，我们拿来就用了啊。
1: 或者这样，大家您也可以打开我们帮个忙呗的这个帖子下面，您可以看一下成安发的这个，如果觉得哎他这个很不错，您也可以在他底下留言，哎，夸夸他。如果您觉着我似乎能比他编得更好一些，或者这样吧，我们也放宽一些好不好，不一定是您自己非得一句一句的亲自编，我们训练一下，我们调教一下 AI， 您觉得您调教完了以后那 AI 编得比他还好，可以在这下面你也留一下言，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比拼一下谁编的这个新版24节气更好一些。
0: 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个 AI 有的时候呢，不光哈不能是一味的哄着是吧，供着，咱们得调教他，
1: 骂他
0: 啊，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1: 或者您觉得他哪一点需要一些增强，也可以直接跟他说这儿不对啊，你要从哪儿来进行升级改造等等，咱们也看看是吧，其他朋友调教的这个 AI 到底怎么样，
0: 这是对他好是吧哈。
1: 嗯，
0: 小数不只有是不是
1: AI 不训斥他，他就不知道自己也需要升级改造，
0: 不知道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不知道谁是大小王
1: 啊。咱们来试试看好不好，依然有机会哈，您直接通过 AI 生成完了以后，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我们来看看谁这个 AI 生成的，他不要很长是不是，又言简意赅，但是又充满了诗意，又跟节气结合得很好，而且又是别人意想不到。
0: 嗯，好，接下来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去旅游啊就找英台翠，河北交通广播呢帮您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另外呢还有青海湖、高原胜兰，还有茶卡盐湖，另外呢还有大柴旦的这个翡翠湖，还有塔尔寺，还有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还有嘉峪关城楼、张掖的丹霞地貌、 U 型公路啊、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这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和治愈，而且啊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8天7晚啊，这是时间包括什么呢，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特别美，仅需3680元，而且只剩下两个团期了，朋友们哈，两个团期爆满即止。另外呢，除了甘青大环线之外的，还有这个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啊，这边哈这个高端线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中，记住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手慢无，抓紧时间。
1: 嗯，哎，龙哥刚才说到 AI， 我突然想起来 AI 的另外一个用处，你说比如说用 AI 来猜一下吉时好运的这个幸运数字， AI 能不能比我们编的更准一些呢？因为之前网上不是有一些听友他们会买一些那种盲盒吗，他就想抽到，比如说我想抽到一个粉的，我想抽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就把那个一堆的那个盲盒带着盒的那个图片发给 AI， 说你帮我选一下，比如说哪个它可能是粉的，有的时候AI 选的真的还挺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得有一个基础数据做参考，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我们说两次开奖，早上是8点，下午的是18点，得哈就收集一下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会出现的这个几组数字，或者哪几个数，0到9哪几个数，那这样的话再把这个基础数据告诉 AI， 是不是才做这个智能分析，
1: 那这是不是有点难，因为每天抽奖的人也不太一样，那把那些主持人的名字录到 AI 里，让大家猜猜这些主持人可能会抽到什么，
0: 我跟你说啊，抽奖的人不一样，但是啊，每天参与咱们抽奖的人大有人在，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守着咱们的九九二吉时好运呢。
1: 所以各位啊，赶紧，咱们今天还有机会。上一轮呢，不是有两位朋友平分了1000块钱吗？你说多好的机会，一人500块钱呢！在今天晚上的18点，还是有机会准时开奖的。如果您猜的3位数字呢，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都是您。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2个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响您喜欢的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随手摁3个键，就有机会可以中奖了。奖金呢，单次基础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奖金就自动滚到下一轮，最高累计5000块钱。别犹豫，赶紧去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回复好运2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0: 好，再来看一下高先生啊，特意打来电话，他的车呢是在石家庄东港路一大医院这个里边被一辆车给挡住了，出不去了。车牌号我们来看一下，是晋 K 哥 Q271，是山西的牌儿。车主听到消息之后赶快挪下车吧，打了12123了，12123那边说哈没有这个注册电话，另外呢打114试试是不是也不成啊，12123也可以打打试试啊，114也可以打打试试。好，关键我们找这个车主啊，您手中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进山西的车，进 K 哥 Q271， 进 K 是哪个城市啊？
1: 进 K
0: 对山西的朋友，有没有山西的朋友或者对山西比较熟的，
1: 近期常去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打分的这个事儿嘛，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给刚才那位李警官来进行打分呢。比如说有朋友他说，我感觉啊这李警官还不错，我可以给他打9分，这是既爱无价留的言。还有用户听风爱雨也说了，我可以打7分，还不错。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3: 瀛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6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2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包括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都可以同步来参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问到了说晋 K 这个车牌是哪儿的，很多朋友都说了是晋中，山西的晋中。
1: 嗯，比如说皮蛋超人，他说晋 K 好像是晋中的吧，近来之则安之，他也说了说晋 K 是晋中。行者他说 K 是榆次，我经常过去，晋中里面包含榆次是吧，应该是这样的。
0: 雨后彩虹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山西这边的这个车牌号啊，晋 A 太原，晋 B 大同，晋 C 阳泉，晋 D 长治，晋 E 晋城，晋 F 朔州，晋 H 新州，晋沟吕梁，晋 K 晋中，晋 L 临汾，晋 M 运城。
1: 所以看有的时候啊，这个 AI 好像还挺快的，帮大家去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都还挺快。也有一些朋友在说了，他说哎，我感觉啊，如果这个 AI 再早生几年，是不是就没有李白什么事了，他就成为唐代的那个最大的诗仙了。也不一定是吧，他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些智慧，你让他盲生一些美好的诗词，这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板块下面

0: 应该这是通过 AI 来生成的嘛，就生成了很多关于节气的一些简单的小诗，比如说清亮，他说乾坤俯仰叹流光百转，平分四时昨夜春回雷战吼，惊起潜龙深壁。您这得是个词吧感觉。但是每一个节气在这里面好像又不是特别的明显，您再调教调教他，您再给他一些具体的指令，让他再试试看。
1: 嗯哼，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傲气雄鹰，他说天天不中，天天来求车贴，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啊。傲气雄鹰，你真的没得到过吗？你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很有印象，印象很深。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你看是咱们那位老朋友了，也是在2014年9月份的时候呢就注册咱们这计时了。
0: 到现在依然都没有领取到吗？还是说之前有？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在计时上面给我们留言，说我之前领取到了一个车贴，但是呢，我家人特别喜欢，我就给他了，现在特别的懊恼，想再领取一个车贴，还能不能领取到？依然有机会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些听友他回复的倒是挺快。但是您回复错地儿了，咱们抽车贴呢是在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才能抽取呢，您在咱们公众号里面是没有抽取车贴自动轮转的这个机会的。
1: 好，欢迎大家持续参与啊，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哈，来咱们看看有没有最近3天新注册新来到我们的计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待会儿咱们选一选挑一挑。好，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女士，她有什么事儿？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2: 我是1995年10月1日在长安区这个豫东食品商场，新招聘的售货员。现在去办退休，那个是退休那个养老保险手册上。95年10月至95年12月。这3个月的这个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上。那一页没有盖那个社保局的章，但是有经办人的章，钱数什么都有，缺一个章，然后社保局这边是让我提供那个，就是当年的工资表，或者是就是跟我同龄，就是同时在那工作过的同事，看一下他们那个养老保险本是什么情况的，所以呢我觉得工资表找回来可能性不太好找，所以我是希望通过咱们直播间能帮我找一找，1995年10月，以后在这个长安豫东食品商场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有好几十个人，能谁要是听到了以后帮我认识这个1995年10月，以后在长安豫东食品商场工作过的人，帮我联系一下，转发一下，或者是。身边有认识的人帮我说一声，然后我这个电话是156-3300-1618。
1: 哎，赵女士，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豫东食品商场它具体位置在什么地儿啊？
2: 在长安区，在玉华路和翟营大街交叉口的东南角。
1: 玉华路翟营大街的东南角，这个商场早就不复存在了吧？
2: 对对对，是，我是1999年11月离开那儿的时候，商场已经不营业了，但是还有同事在那儿。
1: 哦，另外呢，我们想问问，如果说找到当年的这些同事的话，他们的养老保险本上一定有这一条吗？就是一定有这个咱们的章吗？或者是没有？没有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2: 没有的话，社保局不认定我这几个月的缴费，就是等于是就扔了。
1: 啊，不，我就说，如果找到其他的同事，他们的。就是10月份到12月份也没有章，是不是也可以啊？还是说，
2: 对这个，人家只是让我找，就是找了以后他们看一下。
1: 哦。
2: 因为你看这个社保中心这边，长期社保中心这边，给打出的缴费证明上面显示我是1995年10月1日首次参保。还有我这个档案里边劳动手册呀，什么参加工作的时间呀。什么都是显示我是1995年10月1日参加工作的，但是因为他这个养老保险系统是1996年以后联网的，1996年1月份以后联网的，所以1995年之前，没有联网，人家就不认定。
1: 那就是说找到当年的这几个几十个同事，或者需要找到其中几个能够给您做证明吗？还是说？
2: 对，一个也行。他说找到一个或者两个，就是说看一下当年我们确实是交过这个钱，盖章没盖章，因为这个盖章 他这个东西不是我所有的，当时是工作人员，是人家社保局工作人员盖章。
1: 明白了，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就先找当年的同事吧，好吗？
2: 对对对，
1: 好嘞，
2: 没有找同事，
1: 好的。
3: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信息哈。赵女士要找当年的同事哈，当年的同事有几十位呢哈，找到其中一两个就行。这是在1995年10月份以后，曾经在石家庄长安区豫东食品商场，这个具体位置是在豫华路翟营大街东南角，在这儿上过班的同事。那看看就是您的这个养老保险本当中、公司表当中哈，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信息。咱们先找一找这些同事，看一看这公司表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算是一个佐证。那这样的话也为赵女士现在办理这个相关的养老保险的业务啊，就是提供一个注意。如果说您认识这样的同事，或者您本身就是，也希望您能够联系一下赵女士。她的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156-3300-1618，156-3300-1618。
1: 或者有的时候是不是您自己可能还没有到退休办理退休领取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时间，所以也没有注意到，可能您那上面也没有盖章呢。那互相之间，比如说您跟赵女士也可以成为一种佐证，到时候集体联系社保局，或许有一些什么单独处理的方式，免得您那时候在办理的时候您还得再找，我再去找一下我什么其他的同事啊，那找起来就太周折了。
0: 是的是的。好的啊，欢迎大家提供线索和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10:02了，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西二环。目前西二环有一个临时的施工点位，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马上就要到这个南二环的转弯处了。右侧车道上目前正在对灯杆进行一个施工，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淮安路桥下这一段的通行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走主路的话，要注意适时的放慢车速了。这个施工的大部分时间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但是呢也会不定时的占用中间车道。行驶在西二环主路北向南方向的朋友们，在快到南二环转弯处的这个位置要尤其的注意观察一下，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东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走，从东明家具城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的行进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之前在这个东明家具城这个位置的桥上是有过一起事故，在整点的时候刚刚清澈走，目前后方的通行压力正在逐步的缓解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主路上的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红旗大街桥面这个地方，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红旗大街桥面目前看到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的差不多200米的范围内行进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也是提醒一下走高架桥的朋友们，由东往西方向红旗大街这一段要注意放慢车速了。继续来关注一下二环里和平路高架桥上有一个事故，是在和平路的胜利大街桥面上往东走的方向，目前在左侧车道上是有车辆停靠，后方到北新街的桥面这一段也是处于一个车辆缓行的情况，也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新海路压车是到后方的和平路，以及北行方向想要通过淮安路交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再来关注平凡也是提问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当年的同事啊？找社保局当年的经办人可以吗？那可能更加大海捞针了，很难去寻找。找同事的话，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现在交费都联网了，怎么还得看保险本啊？刚才那位女士不是说了吗？说在那之前就是96年才开始联网的，所以96年以前，比如说95年10到12月这几个月的没有联网，查不到信息。
0: 是的哈，年头太长了。好，哎，我们来看一下，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 K 那辆车的一个手机号码，我们试试能不能打通这个车主电话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东港路这边有一个一大医院高先生的车被进 K 哥 Q271 这辆黑色的大众给挡住了。我们试下这个电话152的，来看有人接吗？电话正在接通。
1: 晋中的朋友，
0: 山西晋中。
1: 咦，是不是在做检查呢？
0: 是呢，或者手机静音了，还是怎么回事？没人接，152开头的，尾号是2521，接电话呀，接电话呀，还是没人接，有可能正忙，正在缴费呢，做检查呢，或者手机静音了，都有可能吧。 没事，那咱们等会儿试试，再试试，或者说咱们先把这个幺五开头这个电话呢留给刚才那位高先生，让他等会儿哈，也可以继续再来打一打。
1: 嗯，你有事儿，但可能高先生也有事儿呢，车一直被堵着，他其他的事也办不了，挺着急的。
0: 嗯，
1: 我们稍后也再尝试看看。还有朋友，这也是在说到，他说现在开始热了，高温已经上来了，提醒大家注意避暑。哎，说到高温啊，我们再来关注老马也是说到一个情况，一定得注意一下。
3: 昨天看那个公众号上发的，在车里边这个发票标爆了，然后他们到处都是。我今天是去工地拿了发票标，突然就掉地上了，给摔坏了，把头给摔坏了，喷了我一身。
0: 嗯，
3: 哎呀，鞋上、裤子上都是，废了一条裤子，废了一条鞋。
1: 哎呀，啊，我们看到您这图片了，可不是吗？整个那个裤子、脚踝那边，还有包括鞋，全是被发泡胶给挡住了。这还，当然喷到您身上也不好哈。咱就是说，这确实就是还是在您便于处理的时候，您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况。万一在车里，天又特别热，它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患，那更危险了。
0: 嗯，再来听一听珊珊哈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92，92，二环这个地方往南拐弯的地方在施工。但是这边最内侧的车道就有两辆车先撞了。
0: 哦，好的，谢谢提醒，谢谢。
1: 嗯，还有赵星星，他说我想再问一下，计时上怎么留言抽车贴呢？很简单，您在计时客户端里面搜索帮个忙呗，搜索帮个忙呗四个字，点进我们这个帖子里面发两个字，最简单，您就发车贴两个字，就有机会可以参与到领取车贴了。
0: 嗯，一切皆缘。
5: 咱们那个帮个忙呗，这个评论区在哪里？
0: 啊哈，评论区在哪里？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嗯，哎，还发现很多朋友现在开始以量取胜是吧？比如说轩，他说车贴来一个，然后马上又发了一个坐等车贴，希望今天领取到车贴了以后就开始等待了是吧？其他的朋友们哈，想领取车贴，也可以再帮个忙呗，底下您就发车贴两个字，咱们看看啊，下一位特别幸运的朋友到底是谁？
0: 嗯，勇往直前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想问一下各位网友，高速费的电子发票，发票代码怎么查询？或者说有没有咨询电话？谢谢大家喽。
1: 嗯，有没有
0: 票根上行不行啊？
1: 对呀。
0: 嗯，
1: 看到您发了这张图，我们稍后再放大看一下，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信息？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

0: 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谢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那儿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很多朋友刚才答对那个问题了，说晋 K 是山西晋中的车牌，想问一下大家GK 是哪儿的车牌？
1: 问题开始升级了是吧？ GK 的朋友能不能来现身说法一下，举个手，您是哪儿的朋友？
0: 有吗？
1: 有。你突然让我开始回忆了，确定有 GK 这个地儿是吧龙哥？
0: 没有吗？
1: 嗨，钓鱼执法你这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领到车贴了，这是来自小 B 哥的留言，已经有了是吗？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您领取到车贴或者被我们抽中了也别着急，近几天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来逐一的联系您的。
0: 好， GK 没有，那 G 勾是哪儿车牌？
1: 我现在开始贼眉鼠眼的偷偷看看你，好像有点不太确定
0: 啊。小鹿不是贼眉鼠眼，是洋洋得意，就是我知道我就是不说
1: 啊，
0: 我不告诉你，
1: 我这就是大愚若智。
0: 好，咱们问啊，河北的朋友都知道哈，济沟那肯定是知道哪儿车牌，咱问问山河四省的，山东的、山西的、咱们河南的，对吧？咱们山河四省的朋友，你们知道济沟是哪儿的车牌吗？猜一猜咱们河北的哪个地市啊？好。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周先生有事儿，了解一下这是个什么事儿，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就是反映一下，昨天我家孩子打车，他从这个沙庄火车站打车到桥西区的东胜子玉府。这个司机呢，然后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家是孩子吧，然后随意要价，也没有打表，要了51块钱吧。
0: 啊，这么高，
2: 这个严重的超出了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这个收费的范围吧。
0: 嗯，多远呀、
2: 啊、给了孩子一张啊、
0: 多远的云南路？
2: 也就10来公里吧。
0: 嗯，平常多少钱呀、
2: 平时我们打车也就20多块钱。
0: 哇，
1: 一倍呢。
0: 是呢。
2: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他给了一张孩子是就是这个报废车的一个机打发票。
1: 车牌号也不一样吗？
2: 对对对，这张票我们后来去查询了一下，这是已经报废掉的一个车的机打发票。
0: 不是，他这个车票不是现打的是吗？
2: 但孩子描述是现场打的，但是打出来后来我们去查，这个车已经报废掉了，就是他现在应该还在用这个机子在打这个票，应该他还在跑。我就是说想呼吁一下，这个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那你这个车牌上，就是这个发票上这个车牌号和他真正的这辆车的这个车牌号一致吗？
2: 应该是不一致的，因为孩子说真正的车牌，这个车是个新能源车，是个电车，但是这个票上这个车牌是个蓝牌，
0: 哦，
2: 是个油车，是不一致的，应该是不一致的。但是孩子就是他没有记住这个车的车牌号。
0: 我们也看一下啊。你是不是刚才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发票的这张图是吧？
2: 对对 对，我发了发票的图和这个收款的截图。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张图。
2: 没有50多块钱，就给他付了他49。
0: 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张发票的图显示的是红帽出租，红帽公司的车牌号是 GAZD377，时间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5月10号。
2: 他给这个票是个假的，要不然就是以前的票据，这个票是有问题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时间，这是
1: 8:46。
2: 对，这个票应该是他以前的票，他就随意给了孩子一张票，应该是这样。
0: 而且这个金额也不对呀、金额怎么是？
2: 对，就是
0: 94块钱。
2: 这个、就是孩子没看，后来我们一看以后，这个跟这个是对不上的、他就没有打票。
0: 不是现打的，对吧？
2: 不是现打，但是还描述是从他机子上撕下来的以前的票，应该是。
0: 那他不是现打的，他怎么还能从自己的机子上撕下来啊？
2: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这个车辆已经报废了以后，为什么这个机子还在用？当时我询问了注册公司，说是这个机子应该也是报废掉的，但他是机子还在用，这个我也觉得挺奇怪。
0: 您确认自己家的孩子是在昨天上午8:35左右打的车是吧？
2: 对对对对，从石家庄站打车的。对，
0: 所以说他这个金额呀，包括这个具体的这个显示的这个时间啊，都对不上嘛，对吧？
2: 对，对不上。他给了一张应该要不是假票，要不然就是以前的票。
0: 您家孩子这是男孩女孩多大了？
2: 男孩是16岁。
0: 16岁了啊，这是一个人，这是从外地回来，这是还是？
2: 对对对对，一个人从外地回来，他应该看到是孩子，然后所以说他也没打表，然后就随意要价。
0: 孩子是在哪儿打的车？是在那个地下停车场还是在外面？
2: 地下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0: 就排队的，就是转弯排队的那个地儿吗？

0: 对，照样排队的掉。
1: 是西广场还是东广场？
0: 是西广场。
1: 哎，按说不应该啊，那儿都很规范，一般来讲。
2: 那相当于他还长期在那儿拉活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希望咱们节目组可能呼吁一下这个事情。
1: 那您问过这个红帽公司吗？问过了吗？
0: 我问过红帽，他说这个车辆已经报废掉了。
1: 那报废掉的话，那
2: 报废之前是谁开的呀？
1: 通过这个车牌号的话，能查到现任的，比如说这个车是谁开的，他能查到相关信息吗？
0: 他说这个车原先的这个司机应该都是，要不然去别的地方了，要不然他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
1: 但是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看，如果说他这个车啊，或者说他这个号ZD377是报废的，或者他这表呢也不应该用，或者是这个时间也不对，那就很明显就是这个车本身你不能证明就是是哪个人开的，是原来那个车主开的还是司机开的，这个找他也没用，
0: 对，
1: 对吧？比如说原来是张三，那实际上当天昨天上午8点多钟开车的人是王五，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后来有没有问过咱们的这个车站这边，通过调取监控啊来查一查，就是实际上昨天咱们孩子打车的时候这个车牌号是多少啊？
0: 我们也是只反映给了交管部门，现在也等他们的调查结果。
1: 就是问过了是吧？留给他们信息了是吧？
0: 对对对，留给他们信息了。
1: 这什么时候打的呀？昨天吗？
0: 昨天上午
1: 还没给您回信息呢。
0: 他没有给我回信息，只是让我们先等着。
1: 您打的是交管，是比如说交管局，还是交警大队，还是说车站这边的？
0: 交管局。
1: 哦，他们也记下这事儿了是吧？
0: 记下这事儿了。
2: 或者您打一下您小区那个物业，他们门卫那边有没有公共视频，能不能看到那个车牌号啊？因为不是把孩子
0: 车在到我们小区之前就停了，然后所以说我们的小区那个监控没有拍到这个车，
1: 没到你们小区门口啊？
0: 对对对，
1: 是咱们孩子主张的，还是说他要求的，司机要求的？
0: 因为当时路上有个树挡住了，他就在小区之前就停了，就回去了。
2: 12328您打了吗？
0: 就打了，打过了。
1: 也打过了。
0: 对对对，也打过了。
1: 因为我们知道哈，
0: 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还在营业，他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可能在。
1: 对，现在咱们关键是什么呢？
0: 别的顾客，对。
1: 关键就是咱们昨天啊，孩子，咱们做的是到底是谁的车，谁开的这个车。这才是关键，对吧？另外呢，再查他当时为什么撕的一张就是时间也对不上、金额也对不上的这么一个发票，他怎么撕下来的？或者这个表为什么还在他的车上？
0: 对对，
2: 孩子在坐车的过程当中没发现他没打过表吗？或者是有要求过他吗？你怎么没给我打？你现在开始给我打上？
0: 孩子可能没太注意，因为当时我就给他跟我说的就是。描述的特征就是一辆蓝白相间的荣威的一个新能源车，然后司机大概是30-40岁左右。
1: 蓝白相间荣威新能源。
0: 他没太注意，但是他注意到就是这个票是从表上
1: 撕下来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问过孩子？他在排队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就是昨天那个司机他招呼过来或者拉过去的，像是拉过去的，还是说是按照那个顺序？在那儿坐着那个头车，
0: 是按照顺序排的队，然后上的车，
1: 也没有说刻意的拉拽是吧？拉扯是吧？
0: 没有
1: 是吧？
0: 应该没有，对
1: 对对。您看，我们想当然的就是觉得本来就是石家庄火车站这边哈，东西两个广场地下，咱们排队的，咱们绝大部分的司机和这个出租车都是特别规范的，很规矩的，很守法的。
0: 我也认为挺规范的。
1: 是呢，
0: 就是遇到这个情况，我也觉得挺纳闷。
1: 好嘞，那行，那这样我们先来顺着您刚才提供的一个线索，等会儿我们也再问问红帽这边，看看他们能不能还在查到相关的这个消息和这个线索，好吗？
0: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嘞，好，那先这样。
0: 好
1: 嘞，好，再见。朋友们，您给分析一下，那怎么来找到这辆车更好更快更准确？
2: 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应该也有很多的的哥的姐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比如说像这种，难道一个报废了的机器它现在还能在不断的打出来这个发票吗？这必须要是这辆车的前车主，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机器传递到他的手里以后才能持续的使用吗？还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原因呢？
1: 飞雪扣石他说排队这一般没问题啊，是呢，绝大部分都没问题，都很好，很守秩序，很守法守规。还有一朋友哈，82111626，他说车站哈，这个上课点有这个监控录像，对，按说是，当然咱们这位先生已经是把这个事情跟这个12328也打过了，包括这个交管局这边也说到了啊，在等进一步的回复消息。
2: 还有朋友也在说发票日期这边有身份证的尾号4位，发票这边会有吗？大概在哪个位置呢？因为目前你看有数字的也就是证号啊，车牌号啊，单价啊等等，好像没有看到哪儿可能会有身份证。 后四位如果有的话，这可能确实也是一个线索，虽然位数不多，也方便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1: 小胖子他说支付记录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支付记录截图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解读一下，扫二维码付给谁呢？哎，一个顿号，亭，亭亭玉立那个亭，女字旁那个亭，是扣了49块钱。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状态，支付成功，时间就显示的昨天5月11号8:55，这是转账时间，转账的单号也有。这就是平常的咱们经常会用到一个扫码支付的这么一个截图。
2: 对，你说亭亭玉立是吧，但您这行为可立不住脚啊，你不能看对方是孩子您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而且您打没打发票，难道您递给他的时候心里不清楚吗？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希望司机，如果您能听到我们广播，您觉得哎中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情没问题，您也可以把电话打过来是吧，我们也向您了解一下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误会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
1: 周先生您也可以尝试一下给这个号留个言，就是给你就是孩子支付的这个号给他留个言，把这个哈利害关系跟他说明一下啊，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希望你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嘛，对吧？另外呢，你这辆车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你这处处都是漏洞，漏洞百出。
2: 对呀，你说现在公共视频或者一些其他的执法设备这么发达，难道能找不出您吗？那就是时间早晚的事儿。与其等别人把您揪出来，不如咱们主动的联系对方，把这件事儿处理掉。
1: 王小飞也在说，他说这种出租车就属于什么呢？毒瘤。说难听点啊，就是哈，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他说一定要严惩，拔掉它。老莫不吃鱼，他说，哦，你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车站这边个别的极个别的咱们的出租车有可能也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是吧？他说火车站那个哈网约车的上车点，网约车没有订单进不去，好多出租车都不知道怎么混进去的，就在那儿拉客。
2: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火车站一般都在京广东街、京广西街停着的出租车，有的时候可能要的价就会有点不一样。他说地下排队的一般是正常的，对呀，咱们都默认地下排队的那都是正规的出租车，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需要排队等待一会儿，也愿意在那边逐个等待，就是觉得这样更保险。
1: 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剑法发来语音，
3: 不好找。我开那新源出租车，那是套牌车，用的假表。
1: 套牌车假表？
3: 套牌车用的假表，除非逮住车了，现行抓住了可以。
1: 除非抓现行。
3: 可是我没开过套牌车啊。
1: 对对对对。咱们哈，文明守法。
3: 套牌车
1: 见过。上上2026，他说建议这位听友去火车站找站前委去查一查孩子打车的这个具体时间段上车的这个视频。他说火车站的上课点哈有这个监控录像，是在西广场地下停车场。
2: 好嘞，也算是一个方式。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发票上都有时间，司机身份证号码后四位保定的发票都有，不知道石家庄有没有，那我们到时候也提供给这位听友，不行咱们再研究一下这个发票，看看会不会是一个线索。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套牌车，那他愿意用自己的真正的身份信息吗？可能也不得而知，只能说咱们先尝试看看。
1: 是的啊，再听一下舍得。
4: 这个主持人还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联系这个车站这个运管，联系车站运管一定能查到他。
1: 还有一位哈朋友 A，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5: 9192，刚才这个打车给一下发票的这个，已经联系上他公司了，公司说这个已经报废了。但这个通过这个公司呢，很简单的。就能查到这个车报废，它需要再更新，是吧？这就能查到车主的信息。连上车主之后，他更新这个车辆，现任的司机是谁，车主那一清二楚。所以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让公司联系车主和他对接，就能找到当时司机，100%。
1: 那如果说按照刚才那位听友所言，如果说他这个车本身就是一个套牌的呢？
2: 这还能找着吗？或者那个车主的，如果他的信息就没有经过正规备案的话，这是不是找起来难度就更高一些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做种种猜测，比如说会不会没有真的排队，或者是在一些其他地方上面坐的车。但是你看咱们家长也说了嘛，说我确定就是在地下停车场，就是排队逐一等待的。那如果像这种情况还有哪些方式我们可以查到车牌号，查到一些这种司机的相关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在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上面进行留言。
1: 好的，欢迎大家积极的献言献策。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992，大家帮。
6: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中992严选旅游季，
7: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6: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

0: 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0: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1: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0: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1: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0: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9: 我们来看一下，男人无泪他说，出租车报废计价器要同时上交的，这和原车主也没有什么关系。木易他说不管他怎么造假，旧的车牌号是真的，他那个发票不管是从谁手里拿来的一调查就查出来了。
12: 但是小胖子也在猜呢，他说关键这个发票是假的呀，那发票上的信息会是真的吗？我们稍后也联系一下出租车公司，向他们来求证一下，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追溯。
9: 好，我们试着打一下红帽公司电话。喂，你好。
13: 你好，
9: 哎，你好，红宝公司是吧？
13: 对。
9: 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才呢，有一位先生打过电话来，昨天早晨他的孩子从石家庄火车站那边打了一辆出租车，但是发现一个问题。然后第一呢是多收费了，比平常多收了1倍多的费用。第二呢，他发现就是司机从那个表上撕下来的那个票时间里程金额都对不上，而且那个车牌号好像问过了 GAZD377，说是一辆报废的出租车。
13: 对，昨天有一个先生，昨天晚上他打电话联系了。
9: 对，另外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这儿咨询询问一下。就第一，他这个如果说他这个车报废了，他这个计价器怎么还能够撕下这样的发票来呀？
13: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法跟你。

0: 应该是没有联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都已经不存在了。
1: 嗯，那这个车主呢，车主比如说他更新这个车辆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啊？
0: 他要更新的话，人家你车牌号都没有，这个车牌号已经换了新的车牌号了呀。
1: 嗯，对，我就是说啊，原来比如说开 GAZ377 的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比如说他现在他有没有换成新车，他开的是哪个车，什么车牌号，
0: 你就说他原来车上的司机。
1: 哎，对对，车主或者司机，对，
0: 他原来车上的司机具体干哪个车，那我就我们这公司这控制不了。
2: 比如说他曾经的联系方式，这还有吗？通过他能不能了解到现在这个车会不会还是他开，但是换了一个车牌号。
0: 那个，因为昨天那个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我这事儿都已经给他解释过了。
1: 嗯，
0: 就是说，所以说，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情况，我觉得你应该给他打12328。
1: 嗯，12328那儿有记录吗？
0: 嗯，你具体找他联系一下吧，因为我们这边我们不掌握这些信息。
1: 啊、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这个事儿出了，对咱们也是一个形象上的一个不小的损失。毕竟哈，这个票呢，你看他写着"红帽出租"这四个字儿、车呢也是原来咱们公司的车。对吧、
0: 嗯、
1: 出了这么一趟的事儿、嗯、也希望咱们重视一下好吗？你们这儿也可以向咱们的交通哈、运管部门反映一下，包括12328或者咱们的上级的行业主管部门。
0: 我们都反映了。
1: 你们都已经反映了是吧？哎，有消息吗？有回复吗？
0: 这么着吧，要不你这么着，我看看我们经理在呗，有啥事儿我给你回复一下，行吧？
1: 啊，可以，没问题，您可以记下我们一个电话好吗？
0: 你这是民生什么
1: 啊？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92大家帮，
0: 叫大家帮是吧？
1: 哎，对，
0: 我看一下我们经理在吧。
1: 啊，好嘞，
0: 你这我就别放电话。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大家帮一个栏目是吧？
1: 嗯，你现在要找他吗？
0: 啊，那你稍等一下，我看看经理在不在啊？
1: 哎，对，
2: 好嘞，
0: 就能接电话。你稍等，别放啊。
1: 嗯，好了，啊，我们再等等啊，看经理在不在。
2: 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刚才出租车打发票这个事儿，新能源打的票是小的，如果是大长条的，那可能就是假的。
1: 嗯、
2: 我们看这个好像是长条的那种，比较长，它不是小小一片。
1: 初心依旧，他说记下去上交是运输管理处的事儿。嗯，
2: 还有朋友也在说，有从业资格证才能从业，拿发票上有从业资格证号。嗯，对，8580开头的这个。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经理在不在啊？
2: 我们稍后看一下，通过他们能不能再联系上原车主？
1: 嗯，好，那这样哈。还没过来，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或者过来之后的话咱们给他们留一个咱们的对接电话。
2: 我们稍后再等一下，看看这边的查询结果。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你好，杨洋。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有一个故障车是在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207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南皮站2公里左右的位置，目前南皮站的北京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迁安站、甄子镇站、卢龙站、抚宁站以及北戴河站这几个站口的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到，他说对，就通过这个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票号的车主，然后再看看能不能通过车主了解到此时此刻开这辆车的人是不是跟他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关系，或者是能不能联系上他。
1: 嗯，好，那相关的这个消息呢我们将会继续追踪。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呢今天是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2: 承德多云，15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6到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0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20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转多云，18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经理是不是现在已经回来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红帽出租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经理是不是已经过来了。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红宝公司是吧？
4: 对对对。
1: 啊，对，刚才您那个同事跟您说了一声这个事儿吗？
4: 说了。
1: 嗯，对，
4: 大概给说了说这个事儿。
1: 哎，我们想问一下哈，比如说他这个车报废了，对这个车主来讲，他有没有更换新的这个车？新的车牌号是多少？这个公司咱们这边有掌握吗？
4: 那个，这个旧车更新新车以后，新车的车牌号我们是有的。
1: 啊，对。
4: 但是。你说的是你针对这个281这个。

0: 不是那个 GAZD277 ZD377 这个车
1: 啊，对，
0: 他这个啊，他这个车正在这个报废当中，不是正在更新当中。
1: 哦，还没有换新车。
0: 对，他新车牌还没有呢。
1: 哎，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们只是做一个推测而已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计价器他没有如实上交，他放在了另外一辆所谓的这个出租车上，蓝白相间的新能源车上，他还在继续打这个票，有这种可能吗？
0: 哎呀，这个专业性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咨询一下。
1: 您这边不就是专业人士吗？
0: 我们是这个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呢。
1: 公司的话更应该了解这个专业事务啊。
0: 不是，但是针对这个计价器它这个使用情况，我们这个行业有专门的这个机构，
1: 啊，
0: 有专门的地方。
1: 哎，你看，这是周先生，就是那个孩子家长哈，遇到这个事儿了。后来您跟这个咱们就原车的这个车主或者司机联系上了吗？问过这个事儿吗？
0: 人家这个原车就是这个 ZD377 这个车主哈，人前一段时间也接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人家这个车主呢也是觉得心里也挺不高兴的，说为什么我这车是吧报废了没有营运，怎么总是会出现这个投诉的这个事儿啊？
1: 就原车主说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2: 嗯，哎，那咱们当时有向原车主问过吗？比如说，那他确定他的这种什么计价器啊等等打单子的设备都已经上交了吗？交到哪儿了呀？
0: 对，就交到刚才我说的他那专门的有一个计价器管理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运管处。
1: 嗯，
0: 对他这个车哈，就 ZD377这个车，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他这个就是总是投诉说会出现乘客什么打这个车出现这个车牌号是吧？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向上级反映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们公司是不掌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反映过了。
1: 嗯，
2: 什么时候反映的呀？
0: 哎呀，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吧，因为前段时间他也是出现过这个投诉的这个事儿，就是出现这个 ZD377这个车牌号。
1: 嗯，还有一点哈，就是有一点确认，他这个车目前还在报废过程当中，还没有完成更新，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还没有正常的营运呢。
1: 这个信息咱们公司是有掌握的，这个是确切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到目前为止吧，这个他，那个一直报废以后，这车一直还没有更新，还没有走其他手续。
1: 啊，走完手续之后，是不是还落在咱们那红帽啊？
0: 对。
1: 啊，门号应该是不变吧？
0: 啊，门号不变。
1: 嗯。车牌号啊，要更换是吧？车型啊，包括其他信息。
0: 车型啊。
1: 好的，那这样吧，希望咱们公司还是要重视和跟进一下这个问题，好吗？毕竟出了这么一档事儿，我觉得不应该给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石家庄的出租行业来抹黑，您说呢？
0: 对对对，我们也积极配合，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样投诉的，我们也会给投诉者解释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会就是说他提出来问题哈。向上级再汇报。
1: 好的，一方面呢是向上级汇报啊，看看有没有进步的跟进，另外呢也要跟咱们的那位孩子的家长保持及时的联络，好不好？
0: 哎，
1: 我们也是给您提个建议，好吗？
0: 哎，好，没问题。
1: 嗯，好嘞，好嘞，先这样。嗯
2: 嗯，看来是个惯犯啊，之前也曾经遇到过别人投诉，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况。那如果始终查不出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朋友，就像这位周先生的孩子一样，可能还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1: 周先生哈，12328那个电话其实也已经打过了，包括交管局的电话也打过了，也
3: 这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

0: 济南，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很多朋友呢对刚才这事儿哈也在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秦皇岛冬至他说哈，能上火车站地下停车场看一看这个监控里面孩子上了哪辆车，那样能查到吗？没错哈，这是很多朋友刚才提到的一个线索。
1: 嗯，那关于这些信息呢，我们一方面也都会反映给求助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追踪12328这边，看看他们如今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说到继续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近期很多地方气温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那气温升高了以后，其实有很多的水果比如说也在逐渐成熟当中，像我们每一年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藏黄润贤姐弟俩的那个樱桃成熟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也在说哎，怎么样啊，今年这个樱桃已经开始成熟了吗？现在能不能去采摘了呀？别着急，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我们的志愿者信保永信姐，请她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信姐，信姐你好。
2: 喂。
1: 哎，信姐，我们听到了。
2: 这个昨天晚上跟孩子又进行了一个沟通，就是说咱们现在剧院樱桃园的这个樱桃已经成熟了，准备这周四就可以开园采摘。昨天跟孩子一直在沟通，看看孩子怎么定这个价格，因为今年普遍的所有的樱桃都是产量特别低。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但是昨天孩子两个孩子执意的就说我们还是要100元5斤，因为他们姐弟俩一直这么多年特别感谢咱们爱心听众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所以孩子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回馈咱们的爱心听众们，所以我也拗不过两个孩子，那么就还是按咱们100块钱5斤，也就是说在可能采摘的来说咱们的价格是最低的。
1: 嗯，咱们的樱桃还是跟往年一样有两三种是吗？
2: 对对对，还是三个品种，现在黄蜜和红灯已经都可以就说咱们本周四就可以采摘了。
0: 嗯，这也是哈持续哈十好几年哈我们一直帮扶的哈一个对象啊。报家滩这边哈，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点呀、路线啊都非常熟悉了。欣姐，当然也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哈还不太清楚，您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想去润贤家去摘樱桃买樱桃，那具体怎么走，或者有什么标志没有？
2: 就直接导航高德或者腾讯地图导航，大家帮聚爱樱桃园。樱桃采摘园就可以到这个两个孩子的这个园里边。还有呢，咱们一些听众如果您没有时间去，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本周六也会把一大部分的樱桃要带到咱们服务站，可以到咱服务站去取。
0: 哦，本周六，今天是周二，周六的话就是16号是吧？
2: 哦，对，周四咱们就可以入园采摘。
0: 嗯，
2: 但是呢，就是我们因为这几天一直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这样的话周六可以帮孩子把樱桃拉回咱服务站。
0: 明白了，就是后天才可以入园采摘。
2: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这样，您这儿再方便说一下这个孩子的电话吗？如果说，比如说真的找不着的，方便跟这个咱们这个润贤他们联系。
2: 啊，就打咱们那个润贤的电话就行。
0: 嗯，
2: 润贤的电话号码是
0: 对，您再给看一下，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记记。
2: 158
0: 3397 8967。我再说一遍啊，您看对不对？158 3397 8967是吧？
2: 对对对，这是润贤的电话，可以打咱们这个孩子润贤的电话就可以。
0: 好的，谢谢欣姐提供这么一个好消息。嗯，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老早之前就在问呢，
1: 说这樱桃好没好。
0: 嗯
1: 嗯
0: 嗯，好，
2: 这也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咱们这个聚爱樱桃园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对这两孩子的关心，在此也感谢代表两个孩子，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您辛苦了，欣姐。
2: 不辛苦不辛苦了。
0: 哎，好嘞，好，再见。
2: 谢谢。
1: 所以如果大家准备想亲手去采摘樱桃的话，本周四也就是后天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过去了，找不到地儿您就直接导航大家帮聚爱樱桃采摘园，聚是汇聚的聚，爱是爱心的爱，还是我们的老地方，您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会看到很多我们大家帮的那个旗子，基本上有旗子的前面就是咱们的聚爱樱桃采摘园了，现场呢就是那个路可能会稍微有点窄，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如果实在找不着地儿，也可以直接联系润贤，电话是158 3397 8967 158 3397 8967。
0: 汇聚爱心， 传递温暖。说到温暖，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也是分享了一件感人的好事儿。他说特别感谢一位好心的车主。事情啊是发生在5月10号晚上7点43分左右，我在太行大街环城绿道这边跑步，是突降大雨。当我走到淮安路和太行大街这个交口附近时，淮安路上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位驾驶着黑色奥迪 A6 的车主啊，车里面副驾上是一位女士，然后摇下车窗就问我住哪儿，说要不要把我送回去。当时啊，因为这个雨下的是越来越大，我身上也淋湿了。当时呢，我家里人啊就在前面等着我呢，所以说呢就没麻烦人家这位好心车主，没让他送我。但是呢，我还是想通过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感谢一下这位好心的车主，包括这个副驾上的这位好心的女士。她说我也没有记住人家的车牌号，只记得大概好像是89G6这么一个车牌号。他说再次感谢，虽然说大雨淋湿了我，但是我感觉心里面还是暖暖的。
1: 嗯，哎，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想到郁可唯曾经唱过一个那个暖心嘛，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磅礴大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漫天飘雪的过程当中，哎，突然就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主动的关心你，温暖你，这个时候好像这份温暖就会觉得得到了双倍的感动。
0: 是的啊，那我们呢在节目当中总是传递这样的温暖，那特别是我们的车贴呢也要送给大家，就是第一是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呢提供有效的信息，有价值的线索，还有啊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送给然后助人为乐的，发扬我们的大家帮助大家精神的这样的我们的热心的听友，富有爱心的听友们，这个我们肯定会做一个很大的倾斜。所以说朋友们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共同营造这么一个有爱互助的平台。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吗？我们再走一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郁可唯的暖心，我们来听小段吧。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1953969，他说：“龙哥，刚才要看到路边一辆黑色的大众车，把车贴贴在后备箱车标那个旁边了。我刚取回来这个车贴，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收听和参与节目。祝咱们992河北交通广播，包括咱们的大家帮节目越办越好。好的，那赶紧贴上给我们看看啊。”
4: 还有麦子也在留言，他说开车收音机啊，就喜欢听992，为社会这么多的好心人点赞，为传播正能量的992点赞。哎，各位，您想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位奥迪车主以及他身旁的这位女士点赞吗？如果您觉得非常的暖心的话，咱们也可以小赞赞点起来，您就直接发三个赞，就是大拇指的那个表情包，我看看谁到现在还不会发那个表情，好不好？发三个大拇指的那个表情包，我们一块为这么多的正能量事情来进行点赞。
3: 嗯哼，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哈，我们追踪一下，就是刚才有位朋友提到了说，在赞皇这边有一个违停3-5分钟买菜的时候被贴条了，来问问哈，这个赞皇交警大队有没有查到这个详细信息。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正在接通。
4: 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说了，
5: 哎，你好，
3: 哎，好像换人了是吧？不是咱们那位李警官了。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有一个关于违停的事儿，刚才咱们那位李警官记了一下车牌号，您
5: 记得记得，我已经看了，他确实在那个同福街，同福街是交通严管街。
3: 哦，严管街就是说，
5: 对对对，
3: 甭管三五分钟几分钟都不能违停。
5: 哎，对对对，那个是交通严管街。
3: 这个不会说哈，我提前给你发个短信，让你尽快驶离，不会有是吧？
5: 啊，那个不是严管街的话就提醒他了，严管街的话就直接贴条了。
3: 所以他这个只能买单了是吧？
5: 他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是首次，应该是
3: 哦，首次
5: 首违免罚。
3: 哦，首违免罚呀。
5: 啊，对，因为他没之前没有违章。
3: 哎，那他在12123上是怎么处理呢？
5: 他直接点那个就行了，系统自动就出来了就。
3: 哎呦，太好了。
4: 嗯，哎，像这种严管路段也适用于首违警告吗？
5: 那个违停。
4: 啊，违停是可以的。
5: 啊，对，
3: 就是比较简单的、小的这样的违法违章行为是可以的，适用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3: 好嘞，好嘞。
5: 今年看了看，没有违章。
3: 啊，您麻烦您能不能跟那个焦师傅、焦先生再给他回个电话，告诉他一声。
5: 啊，行。
3: 好嘞，
5: 好嘞，
3: 谢谢您了。哎，您贵姓啊？
5: 啊，免贵臣。
3: 啊，谢谢陈警官。啊，好嘞，好，再见。
5: 嗯。
3: 好嘛，第一一说严管界，好嘛，这违章成立了。再一说，哎，首违免罚
4: 啊，哎，忽喜忽悲的是吧？那焦师傅怎么回事啊？我们之前还问您说这儿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您说不是，这不肯定不是，而且我就时间特别短。
3: 他说了不算，
4: 对、啊，
3: 咱们交警说了才算
4: 啊。还建议您既然是的哥，咱经常在路上跑呢，那以后哪些地儿是严管路段，哪些地儿是一定不能停车的，咱们还是了解清楚吧，免得以后再被处罚了，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3: 哎、是呢，好，欢迎大家。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时间啊还有3-5分钟的时间，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继续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啊，您就点赞啊，咱们给这位赞皇交警两位警官了是吧，那位女警官姓李啊，这位男警官姓陈。

0: 肯为他们点个赞好吗？为我们所有的路上的好人好事点个赞。
1: 嗯，哎，有件事还是需要大家帮个忙，青春回忆。他说，哎呀，刚才不是说要那个点赞的表情包吗？还真有不知道的。他说这表情包在哪儿找啊？谁能告诉我？谢谢，拜托其他的朋友能不能在他底下留言跟他说一声，这表情包究竟应该去哪儿找。有些朋友啊真的找得很快，而且不光点了那个大拇指，还有爱心，就是整个那个组合特别的好看呢。我们也看看其他朋友，就是您哪些创意的小设计，让我们一眼就从众多评论当中看到您的精彩评论，看到这个非常美好的艺术的组合。
0: 不会点赞的不给车贴啊！
1: 赶紧学起来是吧？龙哥现在考评已经越来越严格了，
0: 咱必须要这个迭代升级，是不是
1: 啊？不能光打字了，咱现在以后表情包啊、都得有。下次我们去看表情包的美观度了。
0: 这不都是送分题吗？
1: 各位哈，他还不知道怎么点赞。其他朋友，如果您知道方便的时候，也给他回复一下，看看这个点赞的地儿到底在哪儿呢？嗯，
0: 包括你看，鹦鹉飞扬，还有幸福，还有276-7959，随风2002，行者，秦先生。我们来看一下秦先生，您的注册时间是2016年3月21日，行者的注册时间是在2021年4月。
1: 嗯，还有王永军，2019年就注册了，2019年12月7日就已经注册了，所以人家玩的这么顺呢。他说为李警官、陈警官点赞，他不仅点了赞，还有那个警官的那个小头像的那个小表情，人家也找着了。所以其他朋友还没有找到的，还没有探索出来的，我们赶紧，咱们多试试看，您就多发是吧？您试试，比如说哪个组合它更好看，或者哎，这个功能可能是什么，我之前没有用过，咱们也都可以尝试试试看。
0: 其实啊，很简单哈，只要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越玩越顺。越玩越溜是吧？越玩越开心是不是？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也很好找，首先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另外，也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即时新闻”四个字，然后在最上端搜索“帮个忙呗”四个字，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很多的老熟人，还有陌生面孔都在这里。
1: 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你也可以给其他人留言，比如说他问到的这个问题我正好知道答案，也可以随时给他进行留言和回复。说到帮个忙呗，有事真的是需要帮忙。高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桥西区塔坛新村南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哎，这个黑色的奥迪 A6 会是刚才帮个忙呗的那位奥迪车主吗？不太确定哈。电话是13522271314，13522271314，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货。
0: 不是，电话也不对，地儿也不对。
1: 对，现在在车库门口哈，也拜托大家方便的话，您可以过去帮个忙呗。
0: 好啊、时间哈临近了，朋友们哈，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小赞赞哈，各种表情包。我们先来公布前几位的幸运听友，看看都是哪几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这个时间比较早一点啊，是在8:44，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就发信息了，大漠沙如雪。
1: 嗯，首先恭喜您，这猜对了我们的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第二位呢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春雨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猜对了我们的节气。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他的名字在这里啊、我来看一下，
1: 傲气雄鹰。
0: 哦，傲气雄鹰，对对对，9:52来到的啊。他说天天不中，天天来，好，天天来，明天接着来啊，中了也来
1: 啊，明天见，天天见。还有随缘，他也是回复，他说我是张家口的出租车司机，我特别想要一个车贴，恭喜您，今天就领取到了。
0: 哦，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欢乐马。
1: 嗯，他说哎呀妈呀，终于找到组织了。所以其他还没找到组织的朋友赶紧搜啊，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直接留言，您就找着组织啦。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9:00咱们不见不散。记得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1: 明天见，
0: 再见。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正在说车。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主体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九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二环路上有一个小的压车点位，是体现在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东明家具城这个区域当中的右侧车道上，目前是有一个临时车辆的这样一个停靠，应该是在进行一个临时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的200米范围内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提醒走东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的朋友们，在东明家具城这个位置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右侧车道。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中山路平安大街的交口处往东方向走车辆稍多，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淮安路在潭固大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压车缓行。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海路交口处南行方向是有目测200米左右的排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14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是多云，其中霸城地区是短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那在14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在未来3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至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哈。一个方式，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进行1个小时的汽车互动了。当然了，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抽奖，所以说各位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打卡互动了。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的是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看我们的互动区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即时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哈。你看自己代言这位朋友说，祥子老师到时间了，我又来了。这个 TH 这位朋友说，祥子能不能抽个吸尘器呀？4056这位朋友说，吸尘器快到我的怀里来。清亮说，我媳妇儿换车，主持人送个吸尘器吧，我们爱你哟。换的什么车呀？真换车了啊。昨天那位朋友是买了二手车啊，说需要打扫一下啊，就送给他了哈。你是真换车吗？欢迎大家来打卡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玩起来吧。飞哥说想要车贴，车贴是不是发晚了？是不是大家帮的车贴呀？啊，我有时间我帮你要一个啊，帮你要一个贴我车上吧。五营飞扬说，祥子哥我要吸尘器。这位朋友说，吸尘器到了就去提车。哎，你还没问车的事呢，就说吸尘器的事儿，我还能被你忽悠瘸了？欢迎各位哈，我们一起来动起来，玩起来，刷起来。这位朋友说，您好，可以打电话沟通问吗？咨询一下买车的问题。当然可以了，您打电话啊，96992。如果说打不通占线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给您回拨过去都是可以的。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啊都说自己是老司机啊，都说自己跑了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我想问问各位，你们环游过世界吗？有的朋友说，那环游世界那咱说开车有点费劲吧。哎，咱们换一种玩法不就出来了吗？各位先把各位你们跑的公里数啊咱们发到即时平台当中，我看看大家都跑了多少公里啊。咱们是跑的公里数大的送出这个吸尘器，还是说跑的公里数小的咱们送出这个吸尘器呢？各位怎么想法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先问问各位，你们的公里数是多少？你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多少？有没有

多少朋友已经环游世界了呢？我们也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吸尘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有的朋友说，那你说这事儿太遥远了。其实咱们换一个方式来讲，你就发现并不遥远。就我问问各位，绕地球一圈是多少公里？绕地球一圈，我们就说这个赤道的周长哈，是40,075公里。哎，你这么一想，我如果跑了40,000公里，就它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了。那我问问各位，是不是也算环游世界了？所以各位哈，您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你自己算一算，我们就不按40,075了，我们就按40,000公里绕地球一圈。你这个车绕地球几圈了？啊，是绕了半圈，绕了1/3圈，还是已经绕了10圈了？啊，可以来交流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啦。以前以后说，主持人，我在这里发信息对吗？您单独发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发这两个字过来，然后之后呢，会有我们今天的奖品和我们的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啊，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吕帅说，我环游过世界啊，一天一趟，我家有地球仪。那你也挺懒啊，一天就给人转一圈啊，你就没事你就转它呗。很多朋友啊都发送过来了，这位朋友，我79万公里了，79万，那我不给你算啊，我数学不好，你自己算啊，除以四是多少？绕地球也小20圈了，是吧？啊，你这么一算，这不也挺能跑的吗，哥们儿？来吧，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朋友们在说什么。啊，小胖子说环游世界我是没有了，行驶里程我现在已经超50万公里了，单程当时最远是跑过2400公里，一股子劲儿干到啊。那我，你确实挺能跑，2400公里，搁正常人去跑的话也得跑24个小时啊，你中间应该也休息了吧？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哈，跑2个小时、3个小时，我们就去服务区休息休息哈，让车休息休息，让自己也换一换新鲜的空气啊。这位朋友哈，2121这位朋友说啊，他说的是关于现在的新能源车，他说了，他说，现在的电车动能回收功能能不能在启动的时候刹车灯能不能设置成自动点亮？很讨厌跟在电动车后边，尤其是下坡下坡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动能回收啊，就是我们平时如果开油车的话，我挂着档去松油门的时候去滑行，我们的速度也是越来越慢，而且你会有感觉有一个拖拽感。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型，有的老司机会选择空档溜车滑行，这个时候是正常的一个反作用力让它去停下车辆的，所以说你没有感觉太多的一个拖拽感。所以说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动能回收在电车上更是如此。为什么要做动能回收呢？因为它可以回收一些电量。但有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就是你跟在一些电车新能源车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我们正常行驶它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且它的刹车灯没有亮，这个时候它就在使用动能回收。因为但凡电动车我们去正常设置甚至是标准模式下，我去松电门松油门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制动，这个就属于动能回收。但是你说这个它能不能点亮，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就是不太可能说它一松油门一松电门就点亮。因为你想吧，在我开车的时候我不可能一直都是在踩油门，如果说我松一下它那个后刹车灯就亮一下，松一下它后刹车灯就亮一下，那如果在白天还好，在晚上的时候新能源车路上有一半，燃油车路上一半，所有的新能源车一松电门就亮刹车灯，你觉得会不会让你眼花缭乱？所以啊，你这个想法确实是不太行得通。你确实是希望他们有给后车有一个提示，但是这个方法
确实不可行。日月说了，我一年就得环游世界一次多啊，一年40000多公里哈、啊。这位朋友说，我一年60000多公里。飞雪连天说，我现在是188888公里了啊，最远的时候去了青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数字啊，有的时候特别敏感，也会记录是吧？就跑11111啊，88888，还有99999公里的时候，你都会拿出手机拍个照片记录一下是吧？执着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台领奖，奖品是吸尘器。啊，那你这肯定不是我们发的，我们这不用上台领奖哈。希望你可以中奖哈。这张先生说，我的车20万公里了，准备换车了啊，那也绕地球也4圈了哈。所以说各位，虽然我们没有去实际的环游世界，但是我们的车辆从某一种方式来讲，哎，带我们去环游世界了。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就是一圈啊，就是绕赤道一圈，绕地球一圈是40000公里哈。如果说您的车是40000公里了，那说明已经绕地球一圈了。如果是120000公里了，那就绕了3圈；如果是800000公里，那就绕了20圈了哈。所以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交流了。吉祥说，在高速上跟着新能源车是不是挺危险的？哥们儿，我在高速上我怎么跑？我从来不跟着任何车，其他的车不要在我身边啊！我觉得很危险，所以说你不管在高速上跟着新能源车，还是旧能源车，还是大车，还是小车，还是等等等等其他的，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啊！你跟谁都很危险，而且在高速上啊，新能源车不会无缘无故的松电门，因为一松电门，它速度就掉下来了，它有什么可松的呀？这位朋友说啊，我的是吉利汽车，该收拾收拾了啊，吸尘器能不能来一个？你们哥昨天那位朋友都学会了是吧？好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打电话9699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妍妍说说，哈哈，祥子，这歌听着怎么有种急赤白脸的感觉呢？我们急赤白脸的放了一首歌，急赤白脸的结束了啊。正所谓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的朋友说这歌叫什么呀？这听了半天也太快了，哎，要的就是这个节奏，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啊。这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视频哈、啊、这个歌在视频端火的哈、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个老歌哈、啊、绿光是不是听完之后感觉满眼绿光、啊、原唱是孙燕姿哈、啊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评论哈，说什么的都有。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大家有没有环游过世界嘛？那正常一般确实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环游世界哈。但是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啊，因为绕地球一圈啊是40,075公里，我们就约等于40,000公里。哎，就问问各位，你们车开了多少公里了？有的朋友说啊，这个小马哥说了，我的8年时间啊，跑了28万公里了。我觉得一辆车跑30,000-40,000公里再卖才有成就感，哎，对，这就用值了。但是有的朋友呢，啊，刚才我看到了，在计时平台啊，这个用户9373就说了，说啊，我这个车快2年了，刚过4000公里，2年跑4000，1年跑2000，哥们儿，你还没我微信步数多呢。所以有的朋友啊就会发现，哎，有的车它怎么就跑那么少呢？有的车它就跑那么多呢？哎，这就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二手车行业里面啊就会有一些精品的车辆啊，精品车辆啊小公里数啊它就能卖一个相对更理想的价格，但是你说想溢价多高也不太现实啊。就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就那种小公里数的啊，所谓原版原漆的啊，这样的车啊，咱们尽量少碰。为什么？不是说车不好，是车太好了，它的溢价太高了啊。我们就比方说一下啊，曾经一台40万的奥迪 A6 啊，经过5年的洗礼之后啊，我们啊别说5年了，10年吧啊，经过10年的洗礼之后。哎，这个10年前2016年的 A6 最低配的，现在大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了。但是啊，像刚才这位朋友，2年跑4000公里，1年就2000，10年才跑了20,000公里，再加原版原漆的车，各位你们觉得现在卖多少钱合适呢？就一个16年的 A6 啊，我们就说10万块钱吧，就卖10万块钱啊，这是一个正常车况啊，10万公里的车，一个20,000公里原版原漆基本上就没有开，就跟推一样啊，这种车。加多少钱合适？加2万，12万买，是不是觉得挺合适的？但我要告诉你，这个车现在要卖20万，你还觉得合适吗？有的朋友觉得，想一想挺合适，但实际买我肯定不买。没错，因为20万我可以买5年的 A6 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有的朋友说到了，哎，我好几年的时间开了几十万公里，也有的朋友说我开了几年的时间就开了几千公里，啊，包括有很多朋友都说，哎，那种在二手车市场就只有跑几千公里、10,000公里的，是不是都是调表车？就不可能，就没有一个车商能说不精明到说我一个20万公里的车，我给它调到4000公里、调到8000公里、调到10,000公里，不可能。但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各位在买车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调过表的车，它调到多少？它调到9万公里，但是他告诉你我这车确实调表了，但各位想一下啊，他们怎么调的表？因为他也不会给你保表，他会跟啊，可能就是10几万公里，我买来就这样啊，上任车主或者是上一个车商调的。但其实你想想，正常如果是一个12万公里的车，他会调到9万公里吗？没有意义，不可能。

0: 所以说这种车但凡调过表的车基本上都奔着一半以上去了，九万公里的车它就得是20多万公里调到9万的，12万公里不可能去调到9万啊。当然这个东西不绝对，但只是大部分的车商他不会这么去干。所以买车怎么办啊？如果你不是奔着就是哎图便宜啊，无所谓车况什么事故不事故调不调表没事，便宜就行。如果是你奔着一个精品的车况啊，正常的车况正常的车价去买的话，一不要贪图便宜，二找一个检测啊，做一个三方报告，三签合同扣公章。刚才又说这个绕地球一圈这个几圈的事儿了，有没有环游世界？左撇子先生，嘿呀，也不知道你媳妇在不在旁边哈。他说了，说我现在我这车啊跑了11万公里了，但是我每天都能环游世界，因为我媳妇儿就是我的全世界。哎呀，这大热天儿，它够冷的，这鸡皮疙瘩掉一地。你就秀恩爱吧你们啊！想参与互动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能一起交流互动了。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刚才念完那个评论，盛夏说哎呀，这狗粮吃的这午饭都一点都不想吃了，吃不下去了。没关系啊，大胆秀啊，想怎么秀怎么秀。来吧，我们请进一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可以，您讲。
5: 我是之前就咨询的问题，就是那个凹肉的那个问题，但是现在因为之前看上了一款车，我现在简单说啊，因为我现在是想给我媳妇买一辆，就是我俩都能开的。我现在是一款22年的X3，然后那个25的，我觉得能满足我的需求，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因为他现在有个代步的需求，我的预算其实之前就看了 A3 那2厢最低配的，因为我俩都喜欢2厢车。
0: 嗯，
5: 然后后来就感觉2厢3，我想定那个选装最低配一直定不到，

0: 但是现在这两天我去搜的多了，我发现这个车落地30了，我就有点心动了。我现在就纠结，我是买一个这个 GLB35 的那个新车，
1: 嗯，
0: 还是买一个二手的 Allroad 的，就符合我现在实际。其实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别的需求，就纯代步就行，但是我预算也够。
1: 嗯，明白。是这样，你对于性能其实有一个执念。

0: 是北奔的还是什么奔的这个 AMG 了啊，包括就 A35L 啊，还有这个两厢的 A35 啊，以及这个 GLA35 CLA35 对吧，其实他们都非常类似。就是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之前呢我有一台奔驰的 A45 AMG， 上一代的808的版本的车型，确实是开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啊，也带签名的，因为你应该也都知道啊，这个35的车型也没有签名了啊，然后也国产化了，价格也下来了。身边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也是买了这个 A35 的车型了，国产的这个版本的车型啊，裸车价是25万多啊，落地应该就是28附近。我跟你说这么多例子，然后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之前还有一台奥迪的 SQ5。啊，就是3.0T 的那个，就是最顶的那个 Q5。就你肯定也希望，就是哎呀，我想要这种西装暴徒的感觉，让人觉得，哎呦，虽然我开的是 GLB， 但是不一样。但是我跟你讲，没有人认识。你开出去之后，就是我们说从品牌影响力，还有就是牌面来讲，毕竟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你肯定也是要牌面的。就这个牌面，可能还没有你，还不如叉三呢。因为人家很多人可能会给你说啊，你这是 GLB 180改的吧？就你
1: 我开始想改，当时买叉三就是因为实在够不着，就是当时是落地50的，它确实是这个墨西哥直产的，而且有一个尾气座的需求。我其实那车我昨天去看了，我真去现场看了，跑了那个几百公里，因为我是在保定，没有授权。我现在就一点啊，就是我是觉得它忽然打骨折了。然后我还有个就是，我也加了一个车友群，然后车友群确实这个每一个车友群它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就感觉这个群平时玩车的，我没有玩车需求，我对于声浪也没有要求，我就觉得是原一个当时的梦想而已，而且我觉得这个外观我要自己改，我原来想过改，但是它不合法呀，对吧？我不能改不一样的，
0: 对，不可能不能
1: 改上路，我当时想的这个，对，我是觉得它现在20落地都23.4了，我再加个几万，我合法上路了，我就改装可能要花2-3万嘛，对吧？是那个需求，就结合现在，您是劝我买一个这个 all road 的呢，就是2.0T 那个，我想看二款的没有 GPF 的，我觉得那个挺好的，我也能接受。我跟我媳妇说了，她应该也能接受。但是你要是买新车，没有任何需求，而且家里边还有一个雷克萨斯 NX。
0: 是这样，因为我个人感觉，你要真花30万买个 GLB， 你又能接受二手车，那你又喜欢 AMG， 那这个价你买一个4-5年的A45S 也能买得到了，20多万，小公里数的。
1: 我这之前一直担心这个缸盖问题，不是2.0发动机缸盖有问题吗？我看中这个还是看中它延保了，我至少我3年，它有个延保。二手车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现在，但是老听节目，我觉得也能接受，就是那个小公里的，就是您刚才说的、
0: 对啊，小公里数无所谓。就这个保不保，它基本上就是在保你的这个范围内，它肯定出不了，基本上出不了问题。你过了保，它可能就出问题了，其实是一样的，只
1: 是
0: 给你一个心理安慰而已。
1: 现在不是都轻混了吗？您意思是我买一个这个小公里的，就是纯油的，比较合适的版。
0: 纯油的肯定，你买性能车了，为什么要买混动的呢？这种带这个小电机的呢？
1: 我现在能买到的新车，它都是混动的。
0: 而且它的故障率还会高啊。
1: 对，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我是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打工仔，上了牛马，然后我不想为这个车耗太多精力。我为什么考虑新车？我想省心一点。而且这个我看了，它这个是98起步，对吧？
0: 嗨，98起步，你先。
1: 后期维保成本高吗？
0: 那肯定高啊。但是如果你只是追求它的外观和 AMG 的一个所谓的名号的话，我估计你也不太会，就拿这种 SUV 的性能车去下赛道啊，这等等崩啊，对吧？
1: 不
0: 太
1: 会
0: 啊，无非就是圆自己当时一个梦。但是我还是跟你说那句话，你这个车买了之后啊，你的解释成本会很高，人家会问，哎，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你当时没买那个？你最后你会很烦。就反正因为我玩车也很多年了，我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我当时也觉得我买了这个车，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呦，真有品位。最后你发现大家不认识，就把车就都卖掉了。你都花了30万了，为什么要让人认为你是花了15万呢？
1: 您的意思其实买一个合适的就是X3M 雷霆版，那就太贵了。
0: X3M
1: 昨天就劝我，因为现在看到太闹心了，你当然买不起，说实话我预算可能 我能买，但是没必要啊，两个孩子没必要都。

0: 对，那我觉得你这30万买 GLB 其实也跟扔差不多。
1: 对，买 GLB 就是扔了，而且叉三可能也开不了了。
0: 对，你这两个是重合的。
1: 对，我还有一个，我们家一年可能就1万多公里，我们家两三台车，就是其他两台可能跑了6年就跑4万多，一共3台。
0: 对，反正公里数也不大，买这种性能车肯定是可以，但是 GLB 我肯定不推荐。买 AMG 系列，买任何的性能车，你一定要不去买它的分支系列，一定要买它的主系列。
1: 就买45。
0: A45S。
2: 行吧，然后我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瓦罐的情况。那您说这个凹肉的呢，就是 A4 啊。
0: 凹肉的，你如果20多万的话，奔着30万的预算，你都能买 A6 凹肉的了，探险家。
1: 二手的是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新车50多万啊，3.0T 不一样。
1: 我其实想买一个小，其实给我媳妇开可能也是不想买太大的，不想买一个可能4米6、7以下的。
0: 那你给你媳妇开的话，买一个进口的 A35 也可以啊，新的。你要是担心二手车的话，买一个新的 A35 不也20多万吗？
1: 它这个油耗呢？
0: 11、12个吧，市区。
1: 市区12个，但是可能新买，但是好像没有纯油的了，全是混动的了，轻混。
0: 那没办法，新的那都是轻混了，那就轻混呗。
1: 它这个故障率呢？
0: 故障率还好。
1: 之前不是奔驰的混动。
0: 只能是说还好。这个机械的和这个电子元件配合，这个没有办法说它一定怎么样。
1: 您就是首先优先是要是买 A35 或比 GLB35 要强，是吧？
0: 对，比它要纯粹。
1: 然后它主要是快停产了。然后 A35 好像已经要停了。如果是这个凹肉的跟A35 比呢，如果这俩要选一个，比如说预算要低一点，20左右，A35 的二手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啊，那不10几万就可以买了吗？
1: 您有推荐的年份吗？就是 A35。
0: 这5年的车就是1年1万公里。哪个年份都可以，1年1万公里以内，这种车不会开太多。
1: 它有没有哪一款的通病会少一点？
0: 没有，都差不多。
1: 你像这，都差不多。
0: 对，都差不多。
1: 凹肉的呢？凹肉的主要是情怀了吧？就如果考虑综合性了，是不是凹肉的会好一点？
0: 综合来讲，那肯定是凹肉的呀，因为你有俩小孩呢，对吧？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你后备箱装载能力会大一些。
1: 然后还有那个省心维保成本会低一点呢，它价格高点倒无所谓。
0: 差不多，这俩差不多。后期都差不多。虽然它是 AMG， 但是它养护成本没有那么高，跟 Aero 的差不多。
1: 是吧？就除了油耗高点。
0: 油耗也差不多，都是一个左右。好吧，您先做个参考，咱不行后期再聊。
1: 我明白了。
0: 研究研究车先啊啊，需要的话咱们后续再聊。好，拜拜。真是希望大家能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哈。半点过后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是大中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是有2起事故，第一起事故呢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280公里处，也就是在秦皇岛东站附近。目前京哈高速的唐山段站口双向以及秦皇岛段的站口北京方向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同样是在管控货车上道通行。还有一起事故是在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990公里处，也就是过了丰南站7公里左右的位置，目前丰南站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唐津高速的唐山南、唐港以及唐山东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也是临时关闭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您想互动交流，直接发动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小胖子说，对，买车总得图点什么吧。今天我们还说了啊，说这个大家有没有环游世界呢，就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环游世界了啊，但是车以另一种方式啊，帮您跑完了世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绕地球一圈是40075公里啊，我们就约等于啊，绕一圈是40000公里。那您的车目前跑了多少公里了？能算一算，你绕地球已经几圈了没有？啊，这日月说60000多点落地的，当时一个车跑了25万公里，卖了8000，值吗？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啊。那我觉得按这个公里数来讲啊，挺值的了啊，估计年份应该也得10年了吧，最少得10年了。如果是1-2年2-3年跑25万公里，不可能60000的车就卖8000哈。最后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的车是18年的车，瑞虎3，跑了67000公里了，目前。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的分享的好物就是后天气单经典七件套2026年的限量版本啊。这套2026年的限量版里面是配好了什么呢？有滋养液150毫升加25毫升的，还有滋养乳110毫升加25毫升的，还有滋养霜10毫升的，眼霜5毫升的，精华液10毫升的啊，水乳霜、精华、眼霜啊，咱们就一步到位就可以了。咱们现在爱商城520福利啊，限量版七件套的礼盒只要499块钱，参加完这个满额折扣的活动啊，到手的价格仅需474块钱，特别超值哈。这个而且每一套都有这个溯源码哈，限定的礼盒啊，咱们也给您配好了，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彦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来关注一下大家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是问到了自己的车是乐道的 L60 14万多的那个版本，目前是已经买了1年多了，淡淡的紫色的那款车型，租电版本的，目前跑了10000多公里，也没有什么选配哈，现在还能卖多少钱？车况正常。
7: 哦。这么新就卖是吧？我不知道这款车新车有没有降价啊？像新能源的话，一个是新车降价的一个影响，还有折旧比较多一些。我个人感觉它现在市场行情应该在10到11啊，大概的售价。
0: 10到11是吗？
7: 对，
0: 好。各位问二手车一定要详细点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好了，继续关注啊，这位朋友自己的车是奥迪的 Q5L 第一批，19年的车型，40最低配，最低配当时落地小40，蓝色的车啊，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目前行驶了40000多公里。
7: 这个里程不多，但是是蓝色的，是吧？
0: 对，蓝色的车，
7: 对，蓝色的车况还不错，但是现在 Q5 的降价还是比较多的，是吧？新车都不到30、20大几、
0: 对，而且现在又出了最新款了。
7: 对，19年的话，这个颜色我觉得正常的行情应该在14左右啊。
0: 14的卖价
7: 左右。对。
0: 那如果说是就是正常，我们其实看 Q5 还是黑色的会多一些，就是黑色的会不会价格能有点优势呢？
7: 因为它这个车的里程数是比较小，再加上这个颜色，所以说它车商收了以后，它周期会长，相对来说出售的速度会慢嘛，会保守一些。要是黑色的话，19年的话，应该能卖到14万大，是吧？14万5到15差不多。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计时平台2803这个用户说到了，说极客和领克各

0: 字的卖点还有定位。干嘛？你要应聘他家吗？你要做销售顾问还是啥呀？从我这儿先上上课是吧？你要干嘛？收购人家？领课基本上肯定包括极客哈，都是做这种年轻啊轻奢的这样的产品。领克呢主要做油车和油电混动的车型，极客呢它就是只做纯电车哈。反正都是一家的，都是吉利的啊。你要的预算已经超过20的话，那就直接选极客就行了。预算十几的话，那不就只能选领克的吗？其实没有什么卖点和定位了啊，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很多东西啊，有了差价之后就不用聊产品和定位了啊，直接根据预算去买车就行了。魏兰说了，说祥子，五一我换了电车啦，开了1000多公里了，现在啊真香啊，真后悔换电车晚了。五一换电车是在咱们河北汽车文化节换的吗？我就当是了啊，是不是优惠力度还可以？贼了大。希望你开心啊，你到底有多香？比烤串还香吗？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说想问一下高老师，就是市面上现在的二手车就是参差不齐，尤其是车况，应该如何去选择？有的车商说这种换件车只是皮外伤，这个有影响吗？反正价格确实比精品车要便宜，如果是个人小白去买车的话，应该从哪方面去理解？其实这可能也问出了很多第一次买二手车的朋友的一些疑惑啊，就是你这种换件车是便宜了一些，我的预算可能会更充足，精品车呢就预算相对会紧吧一些。但是从实际的使用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我后期再去选择出售的时候，综合下来应该怎么去考量呢？
1: 对，其实问的问题还挺那个泛泛是吧？啊，这里边的话，我觉得主要的话，车是个工具啊，就看自己的需求，就在心理上能不能接受二手车，能不能接受二手车里边事故车，是吧？然后还有一些覆盖件，然后更换了的话，我们说。大事故车的话，车身骨架动着的可能会影响到安全，我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但是现在二手车里边的话，有一些换件车其实它不影响，但是呢整体的二手车商在出售车的过程当中要把这个车的真实的状况会透明，然后这样的话大家不在乎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选择的啊，因为它比较实惠嘛，对吧？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说买车的时候，然后找一些是吧，现在当然大部分的车商还是都是比较诚信的啊，都在维系老客户啊，市场的话也比较卷是吧，二手车现在不像以前也是比较多的嘛，现在整体进入了一个存量市场啊，正规的商家，然后一定要及时的签订这个买卖的一个合同是吧，约束上他的车况，然后他的价格，然后及时的过户，然后作为新手来说，再有一个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理念，不要去捡漏是吧。然后大家说二手车水深嘛，其实大家这种捡漏的心理，然后让大家去踩里边的坑啊，然后一定是正常的合理的行情啊，包括在我们在实际的这种线下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宁愿关注大家期望值高的车型，也不愿意去关注那个一看就特别便宜的，那肯定里边是有问题，是吧？不是车有问题，是手续有问题。
0: 就是反正总有一个坑会等着你，就看你往哪个坑里面去跳了，看你喜欢的点是哪个。但凡你不贪便宜，基本上这些坑，你会避开掉很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二手车里边就最能体现的就是一车一况嘛，导致它一车一价。所以说你说便宜，那为什么便宜啊？它总是有道理，是吧？所以说在买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个占便宜的心理啊。当然，现在的选二手车的这种客群呢，还是都比较理性了。啊，就是整体新车我们知道对比几家 4S 店就知道它的价格了，二手车里边就是对比同一年限的车型也就知道了，因为它为什么便宜啊，是不是？所以说里边的话大家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再有的话就是把车况明示，让商家让车况明示，然后再有就是及时的过户啊，我觉得都可以规避大部分问题了。
0: 好，关注一下勇敢这位朋友是发了，说主持人你好，一年15000公里，注重燃油经济性、舒适，能开7-8年就行。 你这要求还倒不高，家里有小孩啊，平时都是市区出行，关注现在的这个星舰七插电混动啊，吉利的。现在他这个半路啊，又杀出来一个 M 七啊，也是吉利的。想请老师评价一下这两款车，准备十一的时候买哈，给自己几个月的冷静期啊。你放心，你就不用冷静，这个月又有新的车型会出来哈。因为现在新能源各家的更新换代都很快，你到十月一买车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你关注的这两个车有点老了哈，你现在看的是星舰七的顶配和 M 七的探索加，那我现在就来给你，以现在的角度去讲一下啊，这两个都是吉利银河系列的产品，怎么去选择？新能源我一直在说的一个点就是买新不买旧啊，我能买新的肯定不买旧的。那我说的不是新旧车，而是新款和旧款。我能有新款车，我肯定不买旧款车啊，价格差不多的情况，因为都是十小几万的价格，对吧？你的 M 七的这个探索加版本，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标的哈，我们就说它标的是225，而星舰七呢只有100多点，应该是120，对吧？即便是顶配也只有120。那对于你注重燃油经济性，或者我们叫注重使用成本的角度来讲，既然你选择了插电混动的车型，我就不劝你去买什么纯电了。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的情况下啊，也是要买 M7 探索加啊，因为如果你在没有充电桩，你再去选择了星舰七这种只能跑100多一点，甚至到了冬天只能跑几十公里的时候，你会对于充电的这个角度来讲非常的头大啊，就是能多点续航就多点续航。从现在的角度，肯定是 M7 探索加啊。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2017款的本田 X2V 1.8 升自动挡，18年11月上的牌，目前跑了7万公里，没有事故，个人一手车，卖给个人能卖多少钱？
1: 一看就是老听众是吧？
0: 啊，首先你得找到这个个人。
1: 对，就市场的一个交易价格来说，车况7万公里的话，应该是白色的是吧？自动挡。
0: 嗯，
1: 车要是挺好的话，
0: 没说什么颜色，反正
1: 对车情况好的话，18年的是吧？
0: 对，18年11月，7万公里。
1: 对，18年11月还能卖到应该在4万5左右。
0: 四万五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嗯，好。很多朋友也都在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哈，我们把今天的吸尘器我们要送出去了哈，我感觉这个，哎呀，贼会说话啊，贼会你就哄家人开心的这位朋友哈，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非常开心，就是左撇子先生啊，这个手机尾号2306的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这车跑了11万公里了，但是我每天都能环游世界，因为我媳妇儿就是我的全世界哈。
2: 你可太会讨好了你。
0: 快给你的全世界再增添个这个吸尘器吧。所以就把东西送给你哈。所以我们每天啊都非常娱乐非常开心啊，和大家一起去聊聊车啊，聊聊生活哈。你有任何想聊的都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来吧，这位朋友，哦，他是来说这个绕地球多少圈的事儿哈。他说我是2019年的卡罗拉双擎一加，跑了48万公里了，绕地球12圈了哈，也是可以哈，这个跑的也挺多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小马哥说到了，说想问一下，2019年的吉利几何 A 电动车跑了15万公里了，个人的车续航是400公里的那个版本，现在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这是跑网约车来的吧？十几万公里是吧？
0: 2019年7年15万公里，一年两万多。
1: 看你的手续啊，要是私家车的话，我觉得还能卖到2019年的话，还能卖到一个的2万多。
0: 2万多，2万5左右。
1: 嗯，
0: 这个是得是正常私家车手续是吧？
1: 对，要是营用手续的话，肯定就更便宜了啊。
0: 嗯，因为几何 A 这个电这个产品哈，确实也有私人私家车去买，但是更多跑在路上呢，可能网约车相对会多一些哈。所以说，我们做了两个类别的划分，您参考一下。 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宝马的五系530Li 领先 M 运动套装，目前行驶了8万多公里，2018年第一批上市没有优惠就买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黑色的是吧？车况应该非常好。
0: 嗯，
1: 里程不算大啊，要2018年的话，现在应该卖个人的价格应该在15左右啊，
0: 15左右。
1: 对，
0: 嗯，好，这位朋友阳光下的自信说到了2018年一月份上牌的2017款的本田飞度，自动挡个人一手车，公里数是绕地球两圈了，哈，我们这一圈是4万公里哈，8万公里，有小刮蹭，现在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2018年的飞度，2018年的飞度的话，现在正常的话应该在3万左右啊，也算比较保值的车，
0: 3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嗯，好，好了，价格做一个参考。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上以及二环内都没有观测到明显大流量。二环外的话呢，有一个小的压车点是在红旗大街汇丰路这个交口处，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有点多，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这个地区呢也是涉及到了地铁的施工围挡，有一段路段呢会出现一个机非混行的情况，一定要多注意多一份谨慎来驾驶了。其他的路段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当然大家也要留意一下，未来两天还是比较热的，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的气象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今天来到了5月12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3和8，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今天用四点底来给我组成一个字的话，告诉我这个字是什么。
1: 热，太热了。
0: 而且从今天起的三天啊，咱们全国不光是河北热，从西北到东部，从华北到江南，最高气温都会纷纷上升到30度以上啊！当然了，其中表现尤其突出的肯定是华北啊，华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吧，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到37度，很多地方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哎，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家。最想家的时候到了，
0: 云南的高原那是什么天气？和华北是真不在一个气温里、啊。
1: 我们今天应该是23、24度的样子。
0: 云南的朋友来到这之后会觉得不适应吗？夏天会完全的不同吗？
1: 还好，因为在北京也是这个气温 啊。然后同时呢，朋友们，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啊，会在明天后天达到一个巅峰。
0: 哎，
1: 最热的来了啊！华北平原多地呢会组团冲击高温，你冲击点别的不好吗？你冲击高温干嘛呢？
0: 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那么在各个华北平原的城市里头啊，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都可能解锁今年首个高温日。
0: 你就看吧，就是不是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1、2、3、4、5的这些城市离咱们都不远、所以你要是想去旁边避暑的话，你是真避不了一点儿。
1: 哎呀，我这个今天已经热的我把我的长裤已经换短裤了，已经。
0: 你就各位在这样的天气里，你就该防晒，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就注意照顾好自己。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日前，保定市发布了住房公积金新政，自5月1号起取消缴存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限制。此前规定呢，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新政实施后，职工在还贷期间可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提取时间，没有次数限制，旨在减轻市民的还款压力，提高公积金的使用效率。
0: 随着气温的上升，石家庄各大重点商圈的夜间消费持续在升温，在促消费政策的支持下，知音1953园区、湾里庙步行街、鹿泉兴业市集等等场景不断的丰富业态，融合美食、文创、非遗、演艺、露营等等多元体验，商户也延时经营，活动不断，那持续的打造夜经济的地标，来做强特色的品牌活动，激活消费的新潜力。
1: 刚刚我们说到最近周边城市包括石家庄在内啊，都会比较热、还说避暑，那其实避暑还有个好去处，就是进山里。
0: 哎，
1: 那进入五月呢，帐石岩已经进入了全年的最佳观赏期，今年的5月1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5号，帐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的活动，全国的游客仅需提前1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但是注意啊，如果您是当天预约的，那就享受不了这个免门票的优惠了。
0: 哎，你比如说你星期六的时候想去，
1: 我星期五约，
0: 星期五你都可以提前赶紧把全家人的门票先约上。
1: 对，直接就是一个免费啊，
0: 直接就是一个免费。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各位去山上去感受一下山间的这种凉爽。你看看人间和山里气温能差出来几度。
1: 哎，是
0: 很多朋友说了，说现在咱们算是已经进入夏天了吧，前两天反正咱们已经进入到了立夏节气。
1: 哎，
0: 当时我们还跟大家说了，说立夏节气啊，通常咱们河北省还是大部分都是在春季范围之 内，可能距离真正的入夏还且有一段时间。
1: 前两天甚至我们还在感慨啊，哎，这个夏天到了，不应该降那么大的温呢，寒潮怎么还来了呢？寒潮你快来吧，
0: 这真的是不能抱怨一点，但凡你一抱怨，夏天的高温突就弹上来了。截至昨天的时候，咱们省内的中部南部大部分地区正在努力的尝试去进入到夏天。
1: 可以不用那么努力的啊，
0: 但是本周它会持续的努力。大部分时段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所以在本周基本上省内的中南部地区有部分地区可能有望成功进入夏天。
1: 哎，现在咱们已经算是一只脚踏进夏天了、
0: 是。
1: 那今天呢，朋友们就给大伙儿又提了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是有一个情景的。各位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点击那个弹出来的链接的右下角，打开 APP、就能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看看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给您设定了一个情景。您看看您会作何选择呢？
0: 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实际生活需求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相比起咱们传统的类似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里还多加了几项这个小小的限定条件，比如说季节上的限定。
0: 或者是奖励上的限定，
1: 是的，
0: 以及生活情景上的这个限定。但是其实最终问题就要回到您实质上的生活需求啊，看看您考虑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东西用的是最多是最必要的呢？微信公众平台。

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留言帖，看到我们设定的这个场景了。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也看一看什么物品是最众望所归的，稍后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
5: 中午好，我是小贝。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我们今天给大伙儿留了一个问题啊，大伙儿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或者如果您已经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欢迎光临，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这个问题我们就摆在了互动帖的最上边，你忽略底下的那个三点水啊，那个是昨天的事儿。然后各位发完了以后，咱们一会儿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给大家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5: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了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了1亿。
4: 昨天8:14，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飞船搭载舱外航天服、航天员的生活物资、推进剂及实验设备，后续将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5月18号起施行。规定当中就明确了说，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来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是无效的。
4: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提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虽然具有一键连接的便捷优势，但是可能会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的秘密安全。使用蓝牙设备需定期更新设备固件，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
5: 京沪高铁在昨天发布了公告，对于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在每小时300-350公里，每小时200-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的票价将会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来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4: 乘联分会数据显示，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了21.5%，但是出口火热，4月中国汽车出口了93.9万辆，同比 增长51%，且头部集中效应显著。奇瑞、比亚迪、吉利、上汽四家车企合计出口占当月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出海逐步成为了头部车企的重要增长极。
5: 昨天 ，OPPO 发布母亲节不当文案事件内部问责通告，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区业务负责人段耀辉负最终的管理责任，职级直降两级，绩效降级，并且冻结调薪3年。直属部长、公关部长、项目主管也分别受到降级、绩效受限等一些处分。那此前 OPPO 的文案由于低俗玩梗引发了热议 ，OPPO 已经公开道歉。
4: 来到五月啊，马上六月份又是毕业季了，很多同学都在找这个实习。那昨天呢，华为招聘提醒，华为没有内推实习、远程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来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请同学们不要轻信虚假信息。
5: 另外呢，现在有一些信息啊，你不能光听一半你就去立刻进行上手操作。
4: 对，
5: 日前呢，浙江杭州有一名女性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私自注射了网红的减肥针叫替尔伯肽，还擅自加大了药量。
4: 哎呀，
5: 半年之内倒是减肥了，体重从80公斤降到了45公斤，
4: 快砍半了呀，
5: 暴瘦70斤，最终引发了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那医生也提醒说，这类的减肥针呢，原本啊是降糖药，有严格的使用指征和禁忌，必须要在专业的评估下规范使用，切勿自行注射，以免危害健康。
4: 再来关注一下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京报正在关注，近期啊，有不少新能源车主遭遇了这个 OTA 系统升级后续航大幅缩水的情况，咱们听友里面有没有？就升级了这个 OTA 系统以后续航大幅缩水，原本500公里续航，升级以后实际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的时间也明显变长了，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我充的这个电不够实呢？这一现象呢，其实被称为锁电啊。
5: 其实这个事儿最近好像大家讨论的还挺多的。这个锁电，我们也问一问各位，如果您开的是新能源车的话，您开的车是否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4: 有没有遇到锁电的情况？
5: 其实它这种情况呀，为什么大家特别愤怒？因为车企是没有经过对车主的明确告知的，然后他就通过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的管理系统，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
4: 就是它相当于车企直接从后台把你的这个充电上限，给你限制了，你充不了那么多电进去了。
5: 关键他还没有明确的告诉过你。
4: 对，放电功率也给你限了，就是平时你放电，比如说你能放100。放100，他现在只给你放80，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5: 车企说我们这个呀，也是为了保护电池啊，提升安全性能。但是这样的举措其实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为你这个车辆交给消费者之后，我又不是白从你那儿拿的。

0: 我买的呀，
1: 咱款都已经付完了，交割完毕了，所有权都是归消费者的。而且你说买了新能源车之后续航，那绝对是车的核心价值。
0: 对，你甭管车新不新能源的，那车它的核心价值它就在续航上。
1: 如果说你因为后台的锁电导致车主体验下降，资产贬值，那你属于是遥遥操纵，暗中降配啊。部分车企借此来降低质保的成本，掩盖它的硬件问题。
0: 是，那今年的三月份呢，工信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文严禁锁电降配，静默强制升级。啥叫静默强制升级？就不告诉你，我悄摸的我就给你升了。
1: 对，
0: 还有也禁止这个掩盖缺陷、逃避召回，要求全量备案，明确锁电是不合法的行为。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啊，像这个苹果呀、特斯拉呀，曾经因为类似的远程降配行为面临巨额的罚款和诉讼赔偿，说明此类行为在全球都是被严格监管的。
1: 所以禁令虽然是有，但是对于车企来说，那你需要做到位呀，你得强化说电池参数要是透明的，你得保障用户，如果说我不想升级可不可以，可以，或者是我升级之后我发现不太对，我能
0: 不
1: 能回到之前的版本，应该也是可以的。如果说车主因为你的这个所谓的锁电措施产生了一些这个责任问题的话，那好，那我就要向你这个车企来进行追责，车企你也要给予车主相应的这个补偿。当然现在这个技术进步，我们确实也享受到了其中的红利，可是这个所谓的技术进步不应该变为企业你的云端霸权啊。
0: 是的，
1: 你在后台想给我改成什么样就改成什么样，想操控就操控，那你损害的其实就是用户的权益。
0: 对，其实就包括像金熙说的这句话呀，就是要这样操作的话，这车的所有权到底是厂家的还是车主的呢？
1: 对呀，而且你说咱这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车早就已经交完毕了，完了你还给我整这些猫腻，实在不合适。那最终你想想，流失的还是消费者的信任，就是我下次我再换车的时候我指定不换这家的呗。
0: 而且还有就是有很多，你看车企现在宣传的时候，它的续航一定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宣传亮点。
1: 是，
0: 你说我买的时候你跟我说续航是多少，完了以后你悄摸的你把我的车机升级了，我可能开的头一个月啊还是你标的那个续航，结果开完一个月之后你给我一升级，我达不到那个续航了，你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不喜欢现在的这个升级系统，那我往前倒，我要倒回到原来的那个。
0: 是，
1: 或者是说我拒绝升级，如果我拒绝升级我正常开其实也没问题。那对于企业来说真的是要三思而后行，监管也需要持续的跟进，要守护车主的合法权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快乐出发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情况，说友谊大街与联盟路交口北50米路西，我先理一下这个位置啊，友谊大街联盟路，好的，知道了。交口北50米路西，全天经常会有车辆在路边停放，占用非机动车道，下午7-8点还有自行车呢，只能挤到机动车道行驶，因为临近路口两道交汇非常危险，希望能有有关部门管一管。
1: 这个路口那根据快快出发的这个情况，确实路况还是挺复杂的，您自己首先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另外我们把这个情况也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叫醒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赶紧进行一些处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伙儿也提了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现在各位发送这个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都能进入这个互动帖。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回复了。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吧，大伙儿没有考虑一个点，在于它热，它是夏天。
1: 对，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您看它对咱们的考验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熬过这个苦苦的夏天。这怎么能够熬过苦苦的夏天？自然是越凉快越好吧。
0: 对，当然了，除了您带东西以外呢，其实啊还能去旅游，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泉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大柴旦、翡翠湖、斑斓秘境、塔尔寺艺术三绝、德令哈生命树取景地、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 通通给你串起来，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也是全覆盖的，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机制。此外呢，还有新疆伊犁的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手慢无。
1: 我觉得如果让我的夏天在甘肃或者是青海度过的话，我会非常愉快，让我什么也不带的话，我也敢只身前往。
0: 不是你什么也不带，主要是赢台岁给你包完了、
1: 主要是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就放心就完了。
0: 如果是咱们今天设定的这个情况，就是啥也没给安排的、怎么办呢？
1: 对，
0: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一生相随，他在节目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回复了，他说我会选择带书、食物和水。
1: 书、食物和水，
0: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靠谱的一个回答。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设定里面没有说包吃住啊、没有说包吃啊，住是包的啊，
1: 包吃啊，包住，包住。
0: 所以说必须要保证自己能存活下去，对吧？
1: 哦、
0: 那就占了两个选项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对大伙儿有点不公平，就大伙儿想带的东西没带上，所以这个限定条件里头啊，我们应该再给大伙儿包上无限量的食物和无限量的水，就是管吃管住啊，还管喝。
1: 那就是说你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状态、
0: 你怎么样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
1: 那还算是熬过苦夏吗？这个夏天我听起来一点都不苦。那个朋友们，不行，我现在先去熬一下子吧。
0: 但是你看像杨春喜回答的这个啊，他要带一本《百年孤独》，一部全波段收音机和一架跑步机、我怎么感觉除了收音机听听节目以外都挺苦的呢？《百年孤独》我看了3遍啊，尝试看进去，但是一到那个人名儿开始绕的时候，我就一点都看不明白了。
1: 要不怎么它能叫魔幻现实主义题材呢？
0: 真的，尤其名字又长，人物关系又乱，根本看不明白。
1: 哎，但是我觉得他安排自己的这种生活安排的还是有声有色的。
0: 对，
1: 听收音机，咱得知晓外边的大事小情。
0: 嗯，
1: 百年孤独，一整个夏天啃完这本书，那也尚算可以。
0: 嗯，
1: 还有一架跑步机，不能让自己出来之后身体状况废了、
0: 保证自己的身体机能。但是你光听你不互动，你忍得住吗？你没带手机呀、啊？
1: 你这主要是限定人家只带且只带3样物品。
0: 哎。然后你看带3样，等风来他带的就是，对，我觉得刚刚我们没有说明白啊，对对，各位有点不公平，就大伙儿还都带了食物和水，一下子占俩名额，他第三样要带的就是空调。
1: 哎，没关系、
0: 必须带空调。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你就根据哎自己的理解，你想带什么你就带什么。
0: 嗯，现在就跟各位说了啊，我们今天就管饭啊，管饭管水，那个饭和水不用带了啊。小胖子说了，在管饭的情况下，我会带空调、被子。你第三样你都不带了吗？你就光想着盖着被子吹空调是吗？
1: 哎，你看小胖子的生活这样的话就挺极简的。
0: 哎，
1: 就是我别的啥事儿我也不想了，啥事儿我也不管
0: 了，睡
1: 我就在这儿放空了，度过一个这样的夏天，
0: 也挺美好的、
1: 也挺美好。
0: 但是多少我感觉有点无聊，你要不再带个手机呢？
1: 哎，你看每个人和每个人的需求就不太一样了。大山说他要带的是食物、收音机和手机。
0: 我觉得收音机可以不用带了，有手机可以用收音机的功能。
1: 哎，你别说，哎，你还真别说，
0: 对，你还能再多带一样呢。
1: 再往前翻一翻，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手机啊，哎，括号需要带充电器，
0: 充电器不算在里头啊，给你带。
1: 完了，说带空调和 WiFi。
0: 嗯，对，带移动 WiFi 啊，这个线给你安不能安。
1: 哎，朋友们，你就说你这带的家伙越来越多了啊！
0: 对，
1: 哎，还手机括号需要充电器。
0: 然后还看到大山说明天我省北部的坝上都能升到32度，省会气温肯定热得很。
1: 那这应该是一位坝上的朋友。
0: 咱都不用带东西了，咱现在家里倒是都有。各位就明天想带啥带点啥吧。
1: 哎，刚才我们说石家庄啊，包括省内的中南部地区，可能在这两天的气温都会冲到35到37度。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咱们那个玉林老嘎云南昆明现在的气温，
0: 我还以为它24呢，结果一看现在19度。
1: 19度啊，朋友们、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气温，怪不得人家是旅游胜地呢。
0: 没事，派我出来和大伙儿一起热着。
1: 哎，所以朋友们可以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2: 我是您的五家好搭档小贝。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您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了。我们给您设计了一个度过苦苦的夏天就能获得高额奖励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但是要求您带。且只能带三件物品跟您一起熬过这个苦夏、
1: 哎、是
2: 您带什么，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留言帖，翻一翻评论区，看看其他朋友带什么，您打算带什么。但是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的一位非常特立独行的朋友，
1: 他给我回了一个，
2: 他说秦皇岛太冷了，
1: 我们专门查了一下秦皇岛到底几度，结果发现妈呀18度，
2: 秦皇岛此时此刻18度，刚才我还说同一个中国不同气温，那我范围可以再缩小一点，同一片燕赵大地气温怎么能差出来10多度呢？
1: 对，秦皇岛你到底怎么了？倒是确实秦皇岛一直都是避暑的一个圣地啊，除了进山咱还可以靠海。
2: 你们这些旅游胜地，你们从气温上就对这个平原地区进行了一个碾压呢？
1: 要么旅游胜地呢？
2: 旅游胜地啊。
1: 然后同时啊，刚刚问到大伙儿的这个带东西，我说了管吃管住。于是朋友们，像彭龙他回复说，我要带空调、电脑、毛巾被，有没有网无所谓，因为电脑里存上电影、电子书、单机游戏得了。哎呦，这聪明啊！就一个电脑，你基本上把你的所有娱乐活动都覆盖了，
2: 还让你给单压上了啊！
1: 哎、游戏
2: 这个毛巾被的出现就是为了后边的无所谓。
1: 哎，但是你毛巾被，但我看空调房里盖毛巾被会不会有那么一点冷呢？你要不先盖个那种现在的那个什么四季被还是夏凉被啊？
2: 小胖子说带手机的话含网吗？
1: 这个地方有没有网就看你带没带那个网，你看刚刚有朋友还专门要带个 WiFi 呢。
2: 对呀、
1: 啊、如果带了个移动 WiFi 就当你有网，如果你光带手机的话默认你能打电话没有网啊。
2: 等风来说了，说空调 WiFi 和西瓜，哈哈，哎，这是首次出现要带食物，
1: 哎，
2: 而且是明确的一种食物的朋
1: 友。就是你光说我带食物，那维持基本生存。
2: 你可能带的是米面粮油。
1: 我带压缩饼干。
2: 你可真不会过呀你。
1: 不够享受对吧，
2: 对，
1: 你说压缩饼干啊，米面粮油啊，包括我自己在那儿我做饭呢，它不够爽。要爽夏天高低你还是得整点西瓜。
2: 哎呦，所以我就刚才翻了一圈发现等风来是真的很会过，尤其是在出现西瓜的时候我真是眼前一亮啊。
1: 今年的瓜各位吃了吗？
2: 哎，西瓜基本上都上市了。
1: 对，我今年已经吃了2个瓜了，但是都不是大瓜。
2: 小瓜
1: 以前喜欢买大那种大麒麟、
2: 嗯、
1: 今年一开始目前为止吃的全都是小小的那种小吊瓜，就是差不多一只手就能握过来的那种。
2: 怎么样，现在甜了吗？
1: 很甜，说是蘸黄来的瓜。
2: 哦，
1: 蘸黄来的瓜特别特别甜。
2: 其实旁边的新乐、蘸黄这些瓜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哎、
2: 啊，朋友们，最近您吃上西瓜了吗？要吃的话，不行，带到你这个度苦夏的地方呢。
1: 哎，不过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冰箱这个西瓜、啊、放冰箱，你第二天千万别吃了，千万千万别吃，坏没坏都别吃了。
2: 所以买的时候你就适量吧，买半个，比如家里有3个人或4个人，一家几口就把它吃完就完了。
1: 嗯，然后看到大山还给我们发来了新的温度。

0: 说目前实时气温昆明18度，包头28度，但是预计包头下午能升高到35。你看大伙儿都在努力冲下呢，咱们已经冲完了，冲下成功了都。
1: 我打听一下，这位朋友，您是现在人在包头啊？那要是说内蒙的大草原上的话，必定凉快啊。
0: 不一定，你看他这不都到35了吗？
1: 现在28，预计升到35，那咱们包头升温的速度有点快呀。
0: 这是开了大火。
1: 这个你看我们设定的这个情境当中啊，跟大家说你熬过这个苦夏，你不是带的东西很少吗？熬过苦夏之后获得高温奖励，很多朋友非常的现实，就说这个事儿得算好，咱们提前得商量好。说对了，刚才忘了问呢，这个高额奖励有多高额？你想多高额就多高额，
0: 反正咱都是在做梦，不妨把梦做得大一点呢。
1: 哎，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对，然后看到万事只求半称心，我就只想说，这位朋友啊，就是在还没有开始享受高额奖励的时候，他就已经享受上了。他带啥呢？我带羽绒服、防晒霜和太阳镜。你带羽绒服干什么？你告诉我。
1: 哎，我说羽绒服这个物件和后边的两种物品好像不是出现在同一个季节里的。
0: 他们一般也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吧？就时空交错是有点乱的。
1: 哎，这个，那我们请万事只求半称心这位朋友，你略略你解释一下。你看看这个思路是清奇在什么地方了？
0: 然后看到大漠胡杨说我要带上媳妇儿、手机和眼镜，媳妇儿算东西啊？
1: 哎，我就说你去熬苦下获得高额的奖励，你就不能带回来再给媳妇儿花吗？
0: 你就
1: 非得咱俩一起吃苦去吗？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先同当这个有难的这个难啊，怎么能跟我一起享福呢？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1: 白雪兔也说了，说我要带上手机、食物和水。
0: 刚说了啊，包吃包水。
1: 哎，手机、食物和水，其实我觉得他就已经把自己日常的生活状态描述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而且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无所求的朋友，
0: 是
1: 有吃有喝，哎，玩会手机，跟大家聊会天，其实生活当中就觉得挺小确幸、挺愉快的了。
0: 嗯，然后看到秦先生啊，咱们就聊西瓜，就聊上了，说这个西瓜还是以前的皮二黑亏，这是两种那个品种是吗？
1: 啊，
0: 说皮二和黑亏好吃，又沙又甜。黑亏我大概能想到是不是就是黑美人呢？
1: 大概率。但是皮二是哪一种西瓜呢？
0: 我说实话，就是来北方的时间还没有尝到那个份上，而且以前不吃西瓜，所以不太了解。
1: 昆明的朋友不吃西瓜吗？
0: 吃，我不爱吐籽儿，我是来到河北才开始吃西瓜的。
1: 咋？你是怕小的时候父母说的那种吃了西瓜籽儿，胃里会长出来一颗西瓜吗？
0: 主要是嚼了西瓜籽儿，那个胃不好，味儿不好，我就不爱吃，而且。我们也没有夏天呀，吃西瓜干嘛呀？
1: 好好好好好，又让你装到了。哎，但是刚才秦先生说的这种皮二的西瓜，我俩还都是有一些些疑惑哟。
0: 对，也想问问大伙儿，这个皮二和黑亏这两个品种，大伙儿之前吃过吗？
1: 嗯，哎，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叫9842，开始就是充分的发散思维，而且把这个关注点重重的聚焦到了食物上面，说让你去度过苦夏。他会带什么呢？他会带西红柿、黄瓜和帐篷。
0: 哎呀，哎呀，那给你准备的房间，咱要不就退了吧？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纯纯极简消费的朋友。
0: 这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啊！
1: 而且西红柿和黄瓜应该都是健身人士是不是非常热爱的一些食物？
0: 关键是吃西红柿和黄瓜。无限量的西红柿黄瓜，我就当你啊，这吃饱是能吃饱，但是这一段时间出来之后，会不会失去味觉呢？
1: 朋友们就非常恪守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度过一个苦夏，
0: 一定得苦，
1: 苦苦的夏天呢。
0: 嗯，是。
1: 刚才有朋友就说这个秦皇岛啊，说秦皇岛现在还太冷了。我们说秦皇岛你可真行啊，你在这个一众的高温天中你特立独行。
0: 对。
1: 然后他说了说，因为秦皇岛嘛，海洋性气候，早晚还有穿棉袄的呢。
0: 深深的。嫉妒了啊！如果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咱就开车奔秦皇岛。
1: 奔秦皇岛，然后万事只求半称心，说为什么要去度过苦夏的时候带上羽绒服呢？哎，其实人家想的是羽绒服吧，你或许也许哪天什么时刻能穿上，晚上要不然你就把它当被子盖。
0: 等一下，你的位置要么就在秦皇岛，要么就在新疆，
1: 要么就在昆明。
0: 昼夜温差大，然后看到一见如故事告诉我们，他发来张图，然后告诉我们。5七路的西瓜快熟了，咱们晚上去摘呀，记得拿上个头套，那叫头
1: 二师兄，咱们可不能这样啊！
0: 对，咱现在，除非说是专门有这个夜间偷西瓜的农户组织的活动啊，不然咱不行偷，这可不行偷。
1: 哎，既然你就在武器路的这西瓜大棚旁边，不行，您帮问咱问问。
0: 没有大棚，我看着全是秧。
1: 哦，全是秧，那您问问人西瓜多少钱一斤呢？咱何必的呢？是不是？咱光明正大的去吃，
0: 问问人家正儿八经熟了能进市场就能下来的，大概是得到什么时候？
1: 对，等风来。还说无籽西瓜，你这无籽西瓜是带着去哪儿啊？是带到去度过苦夏吗？那你要真带着无籽西瓜要求的这么细的话，你这个夏天度过的是一点不苦啊。
0: 哎，然后小胖子也说吃西瓜白菜那得学韩国人，怎么就是一点不浪费，西瓜皮我也给它腌上，然后白菜全给腌上是吗？
1: 吃点好的吧，
0: 咱吃点好的吧，
1: 是对自己好点，
0: 又没限制、
1: 对自己好点，对自己好点。
0: 秦先生也解释了刚刚说到的那个皮二和黑盔啊，说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原苗不嫁接，一个瓜十几斤，
1: 哎，
0: 巨型瓜呀那是。
1: 反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家里边如果买西瓜的话，都会拿那种大麻包去装，
0: 哎，
1: 然后装那么大概三四个放在家里边。就是你随吃随有，随吃随有，度过一个完全充满西瓜的夏天。
0: 就秦先生说的这种巨型瓜啊，我在宁夏生活的时候见过，也是刚刚小贝说的拿麻袋装，就是它的那个特产叫西沙瓜。
1: 西沙瓜，
0: 在盐碱地长出来的，但是这两年咱环境治理太好了，盐碱地没了，西沙瓜也没人种了。
1: 但是他们会有那种专门的土地，就是为了种西瓜的，富硒西瓜，也会非常好。所以你看，各地都会有非常好的这种农业种植传统。
0: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伙儿继续留言互动。我们先给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文体方面的消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的七号祭祀坑发现了陨铁器。经过实验室分析呢，研究团队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的铜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1: 什么是陨铁呢？陨铁就是坠落的星星，
0: 就流星。
1: 哎，它属于是来自于地球之外的客人了。如果说它其中含石头，含石量大，那这样的陨星就被称为陨石。
0: 恐龙杀手啊！
1: 如果它含铁量大的话，它就被称为陨铁。那这一次的发现也证明，3000年前我们的古蜀先民已经具备了辨识陨铁、加工陨铁的承受能力了。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发布了2026年第20周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的积分达到了12200分，男单世界第一段层领跑，领先了第二名穆雷加德，达到了5450分。
1: 孙颖莎呢也是达到了11350分，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王曼玉排名第二，张本美和上升到了第三，另外陈幸同、朱雨玲、陈毅和蒯曼排名第四至第七位。
0: 根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的消息，中国女队在与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
1: 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亚洲体操锦标赛6月25号到28号将在贵州遵义举行，本站比赛呢是今年名古屋这个亚运会的资格赛。世界体坛现役年龄最大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已经确认参赛，这也是51岁的丘索维金娜自2023年杭州亚运会之后重返中国赛场。
1: 所以你看，人家已经51岁了，还在运动场上活跃着。你说各位年轻人、中年朋友，你可不能放弃运动啊！
0: 该动动起来啊！
1: 刚才我们说度过苦夏只能带三件东西的时候，有朋友还说要带一个跑步机呢。你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非常可嘉，值得鼓励的。很注重运动。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说要带什么东西要去度过这个苦夏呢？ A 说了说，切，带上钱、手机、充电器，别的靠他们都能干。
0: 有道理。
1: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连钱也不用带了，
0: 你手机，但万一我们说了嘛，手机万一没网呢？
1: 这么苦啊，这个夏天没网。
0: 是。然后看白雪兔发过来了一张图，说这个武器路西瓜地啊，周日骑行的时候刚刚路过了，这个 哎，咱河北种西瓜不用上大棚是吗？
1: 毕竟也来到了要收获的时候了，我猜着应该就不用了吧。你想八戒那个时候去偷西瓜地的时候，

0: 那还不是
1: 跑没有大棚啊，
0: 跑进地里咔咔就是一顿吃啊。
1: 是，看行者说，我吃西瓜就喜欢嚼籽儿，特别香。
0: 不是，那个术业有专攻啊。
1: 但是哎，确实你这么一说，感觉这两年吃的瓜黑色的那种籽儿已经很少见了，现在见的有籽儿的都是白色近乎透明的那种籽儿。
0: 所以等风来就点名了嘛，说要带的话就要带无籽西瓜，
1: 嗯，
0: 就不光是西瓜，还得是无籽的。那只能说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现在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是的，三倍体大瓜。
0: 哎，感谢感谢啊！这个再来看一下，我们这往前翻一翻其他的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如果说要去五七路的西瓜地的话，它这个是人家是批发用的呀，还是零售用的呢？
1: 嗯。
0: 如果咱们去买的话合适吗？卖给咱们吗？
1: 我刚刚突然想了一个烂梗，这是零售用的，那怎么石家庄市区不能吃吗？
0: 零售用的，那我们只能去买新乐的了。新乐的可能能专攻石家庄。
1: 是的，那哎，各位来关注一起路上的情况啊。突发，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604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各位如果路过这个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604公里处啊，一定要记得避让减速。目前事故是占据了应急车道。
0: 是天干物燥，而且中午也比较晃眼。各位朋友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二您这个该休息也要及时的休息，中午的时候天气晃眼的时候戴上眼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外国博主总结的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凌晨三点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等生活细节，体现了咱们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中国式安全感，并引发了海外羡慕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评论指出，中国式安全感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信任感，中国式安全感的可贵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
0: 世界卫生组织在昨天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该邮轮已经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在当地时间的11号被撤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船上撤离人员要进行42天的隔离，但是具体的措施还要取决于各国的防疫政策。
1: 当地时间的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乘专机被送返法国，且病情在当晚出现了恶化。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研判，该次事件是否会在近期结束，有待于邮轮返程。

0: 人员在后续六周居家隔离期内是否会有发病，以及是否会有二代病例出现。那所谓的二代病例是指与邮轮返程人员密切接触之后的感染者，但是目前还没有控制外的病例报告。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5月11号发文提醒，在泰国中国公民自觉抵制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
0: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近日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消息啊。首先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咱们聊着聊着，现在话题已经奔着这个西瓜去了。那首先先来关注一条路上的情况啊，西瓜一会儿咱再说。路上这个华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并配文四个字：飞来棍子。我们点开这个视频看了一下，
0: 我说哪有棍子
1: 啊？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0: 这一看不要紧啊。
1: 视频一开头，他左前方的一辆，这是小型货车，上面拉的木板子飞下来了一个，直接就在公路上旋转飞驰，然后掉了下来。我们问了一下这个位置，现在是在南二环西向东，但是具体的位置，这个华瑶能方便拿文字打一下吗？因为他发了一个地图定位过来，但是我们后台看不到地图的定位。
0: 哦，西二环上，哦，南二环。
1: 西向东方向，目前是一辆白色的这个小型厢货车。对，
0: 如果说这个小型厢货车，您看您后边拉的是这个木条子、木板子的话，
1: 木板子顶上还有个绿色的包装袋包着的东西，目前看不清是什么。
0: 是不是您的车呀？哪位车友现在车上拉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建议您从最近的口咱先下去，把车上的这些木条子、木板子一定要紧紧的再给它捆一下。
1: 对，先给它固定一下。
0: 是是是，而且大家如果说您走在这样的小货车的后面，您自己也要拉大跟车间距，注意安全。
1: 毕竟这种走在路上飞来横祸，这个大伙儿的反应速度肯定来不及啊。尤其其实我要夸一下这个华瑶这位朋友，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行车过程当中呢，首先视频是副驾位置拍摄的，这个
0: 保证安全，
1: 保证安全。其次是在这个前车有木板飞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慌忙的打方向，而是减慢了车速，这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小货车应该是后边没有其他的车辆，暂时没有造成其他的影响，这是这个万幸了。所以各位朋友，您首先注意一下南二环西向东方向这辆小货车，如果小货车的车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赶紧从最近的下口去紧紧您的棍子。
1: 那咱们先回到咱今天的话题上来，今天聊到说，如果让您去一个地方啊，度过这个苦夏，带仨东西，但是我也说了，包食物、包水，您带啥呢？我们看到这个 TH992说，我要带衣服、水、馒头、咸菜。水不用带了，我给你包了，那就是衣服和馒头、咸菜，这太苦了吧。
0: 给自己设计的情况更苦一些的话，并不会因此获得更高昂的奖金，没有必要啊，朋友们。
1: 哎，我们先插播一下啊，刚刚那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位置，位置是在南二环西向东，马上到复兴大街的位置，现在估算着应该差不多已经到了复兴大街了。
0: 好的，另外097这位朋友说是要去野营吗？我要带多功能刀、指北针和绷带。
1: 然后去了以后发现是个酒店，你带的这仨都用不上。
0: 朋友，你得审题啊！你度过的本来就是一个苦苦的夏天了，我感觉
1: 你让自己更苦了。
0: 你带的这些像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么苦啊！
1: 对。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啊，他吃西瓜他一定要挑籽儿嚼，
0: 他觉得
1: 香。哎，小胖子说，我吃猕猴桃也嚼籽儿，猕猴桃他那个籽儿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0: 我觉得张老三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他说。我吃草莓也嚼籽儿，
1: 那我吃香蕉也嚼籽儿。
0: 哎，问题来了，朋友们，什么水果它的籽儿虽然长着，但并不影响食用呢？
1: 核桃，
0: 那能算籽儿吗？朋友啊，
1: 不算，它算核。
0: 它咋吃核桃吃的就是核？哎，你有没有见过核桃？就是它从树上长着的样子？
1: 见过。
0: 它外边是一层青青的皮儿。
1: 在年少不懂事的时候，还曾经自己拿刀划过那个肉，结果沾了一手的
0: 那个黑浆，就很难洗，
1: 根本洗不掉。
0: 对，所以朋友们，哎，既然大家提到了这个灵感，有哪些水果的这个籽儿虽然它长着，但并不影响食用的？大家也可以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开拓一下思路。
1: 然后看到杨春喜说，我吃西瓜丢了好多勺，因为西瓜买回来一切两半，抱着半个 用勺挖着吃，吃完了忘了把勺拿出来，扔瓜皮的时候勺也离我而去。
0: 哎呀，
1: 你看你瞅你这记性。
0: 和你遥遥握手，我也出现过本来去扔垃圾，但是扔掉了手里的钥匙的情况。
1: 你们都是就是扔有用的东西，而只有我是这个

0: 经常一不小心就是比如说垃圾桶离这个遥控器放的地方太近了，然后遥控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进去了，然后它就再也找不到了。
1: 再也找不到了。另外刚才我们很多朋友说的，说五七路的西瓜可能能吃了，快能吃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问说怎么样，能零卖吗？林松说我去五七路专门问过，这儿瓜卖的比外边出摊儿的还贵。
0: 为什么呢？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更好吃？
0: 它不是在原产地吗？为什么呢？
1: 更脆沙甜，用了一些就是说
0: 农家
1: 新的农业技术培育手法。
0: 目前就是哪儿便宜哪儿好吃的我就吃哪儿的，除非你好吃的非常非常厉害，哦，那我愿意多出一点点钱啊，一点点一点点，不能太多。
1: 这毕竟我们现在西瓜也是非常的海量了，可挑选余地还是挺大的哦。
0: 对，好了，吃籽儿的朋友们又来了。天空说我吃火龙果也吃籽儿。
1: 春喜说石榴。白雪兔说百香果。行行行行行，
0: 这俩，
1: 啊，
0: 这不是这几个，你要是土籽儿的话，
1: 你是属于啥也没吃着啊，
0: 你且忙去吧啊。
1: 所以各位朋友还是很机智的啊，您现在还能想到哪些带籽儿的这些水果又不影响食用，也欢迎继续留言，我们也听一听看一看。
0: 是的，那其实也建议各位啊，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你包括说去野营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设定的这个情况也好，你总得出去晒晒太阳吧。
1: 嗯，
0: 晒晒太阳你总得有个防晒衣吧，不然真的就晒伤了。
1: 是，
0: 出门五分钟胳膊就开始发烫了。那要说买防晒衣，很多朋友都有教训，图便宜买的，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塑料布，不仅闷一身汗，洗两次那所谓的什么防晒涂层就掉了，穿了等于白穿。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黑色、米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90斤可以穿到170斤都是有的。版型呢微宽松，对身材的包容度非常好，建议大伙儿如果要拍按正常码数拍，如果想宽松一点的感觉呢，可以选大一码，平时健身或者户外活动穿更有范儿。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到520了，如果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那今天这件值得一抢。那个最近520爱商城也有大促啊，一件只要299，现在单笔刚好满299还能打95折，
1: 嗯，
0: 所以最终到手价应该是284元。
1: 嗯，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直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嗯。另外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刷新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各位讨论水果是讨论的出神入化呀。
0: 嗯，已经开始逐渐忘了咱们这是度过苦夏的时候了，
1: 所以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一点不苦，
0: 挺好。你看白雪兔的这个西红柿、黄瓜，7614的猕猴桃、火龙果，然后其他的就是刚刚白雪兔说的那个百香果，杨春喜说的石榴，
1: 啊，没错。所以到了夏天之后，虽然说天挺热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这个瓜果呀非常的充沛。
0: 是的，
1: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说虽然我们设定的情景是说度过一个苦夏咱们带什么，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越甜美越好。
0: 嗯，也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里啊，每天都能神清气爽，也凉凉爽爽的。
1: 嗯，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啾啾，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992整体快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
1: 阿里巴巴5月11号宣布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可以在千问 APP 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也可以在淘宝 APP 点击千问 AI 助手，体验一系列的 AI 购物功能。
0: 截至2026年3月末，北京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0.9万亿元，同比增长9.7%，比年初增加了1.2万亿元。
1: 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与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
2: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下午到前半夜，唐山东部、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提示大伙要注意防范。
1: 继续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0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3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未来两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1: 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0: 14:05，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我们的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您识别二维码之后呢，有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热点新闻。
0: 五一假期结束过后呢，好多朋友都在期待下一个假期。
1: 对，
0: 其实下一个假期不就是端午假期吗？
1: 是。
0: 然后还有暑期，这是我们小同学们非常期待的假期。但是假期来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来了，咱去哪玩呢？
1: 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呢都能告诉各位。
0: 今天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一个行程，这个是真的小爽在5年前的十一假期去走过的一个地方，甘青大环线。走过这个行程之后，每每想起来还觉得非常的难忘。
1: 哟，那儿怎么让你难忘了？
0: 尤其是景色美，第二是美食也很美味。
1: 各位如果说对这个甘青大环线啊非常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跟我们出发就行了。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啊，甘青大环线高端的定制游，让各位住得好，行得舒，服务非常到位。而且全程会入住携程网评4钻以及以上的酒店，你像西宁2晚的希尔顿的是吧，还有呢敦煌5钻的天河大酒店，你步行8分钟就到哪儿呢？知名的景区鸣沙山了。
0: 你有没有看到五一假期的时候鸣沙山骑骆驼的队伍，就是浩浩荡荡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去要攻打匈奴呢。
1: 就是骆驼他也排队也堵骆驼了。
0: 对，
1: 是吧。
0: 骆驼看见这些游客心里也犯嘀咕了，这一天的工作还没结束吗？还有人呢。
1: 很多人啊，如果说那个时候觉得啊那边太拥堵了，这个时候去人少景美，关键还非常的价格合适。
0: 是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出行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巴士，特别的舒服。不瞒各位说，5年前我是自己去的，整个行程虽然景美吃的也好，但是非常非常的累。
1: 五年前算算你也就刚18岁吧。
0: 哎呦，你这是会说话的。
1: 是啊，就是这么年轻就去这么漂亮的地方。真让人羡慕呢。
0: 漂亮的人就要去漂亮的地方嘛。我们这趟行程那真的是一点都不累，主要你坐在路上坐到这个头等舱的巴士，玩特别累了，在这个头等舱巴士里边躺下睡一觉就觉得非常舒服了。
1: 对，而且8天7晚我们是含了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块钱。但是只限2个团期，爆满就没有了啊。
0: 而且我们是有专业的领队加金牌的导游给您服务的，您到一下飞机我们就有人捧着鲜花去给您接机，贴心就从落地就开始了。
1: 真的，各位去过的话那真的会印象非常深刻。服务好，品质高，关键吃的也特别好。
0: 是，我们吃的特别好，比如说到那儿我们可以尝尝这个特别正宗的羊肉串是什么味道的，还有那边的这个烤土豆是什么味道的啊。总而言之，当地的特色美食都会给大伙儿来安排上的。
1: 刚才说到的是甘青大环线。
0: 是的。
1: 有人说那我想去新疆伊犁行不行啊？
0: 行啊。
1: 去北疆行不行啊？
0: 行啊。
1: 西藏行不行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跟我们报名都行，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甘青2个字锁定名额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欢迎大伙儿跟上我们的行程，一起享受一下快乐的出游体验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我不想走那么远，我就想在咱们省会石家庄这个季节啊，这草木比较茂盛，花也都开了，看看花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1: 太有推荐的地方，就昨天啊，就有一位朋友应该叫宋亮吧，他就拍了自己家周边的一个公园里边的美景，真的是草和树郁郁葱葱的，然后呢有几株，这应该是小菊花小雏菊，非常漂亮。拍完之后就是没有人出镜啊，就感觉那个地方就跟花一样，都太鲜艳太美丽了。
0: 但我觉得这个季节，我看我朋友圈的一些小姐妹们，还有这个妈妈们阿姨们最爱拍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发的照片就是跟花一起拍的，尤其是蔷薇花墙还有月季花，现在特别受欢迎
1: 呀。你要说到这个月季花，我昨天应该也提到一个地方。
0: 哪儿啊？
1: 石家庄的植物园。
0: 我听说了，不是那儿有20万株的月季花吗？
1: 这事儿你都听说了
0: 啊？
1: 听我说的吧。
0: 是，听你说的。
1: 真的，人现在那边的20万株的月季开得正盛呢。那个场面就简直就像打翻了啊，调料盆一样。
0: 调料盆？调色盆啊？
1: 调色盘一样。
0: 我说这啥味儿啊？不应该是花香吗？
1: 就是我想让它入菜
0: 哦，十三香，
1: 太好啊，真的。
0: 而且我看好多朋友发的那个月季花的合影，它的种类特别的多，还专门研究了一下那些种类的月季花都叫什么，有叫彩云的，有叫这节日礼花的，有叫光谱的，有叫蜂蜜焦糖的。
1: 那我得考考你了
0: 啊，
1: 你这个人家这个月季也分着不同的一个种类的，比如说你说那个光谱了，这个蜂蜜焦糖，它是什么一个月季属性呢？
0: 属性就是美呗。
1: 藤本月季人家是
0: 哦，
1: 是吧？人家有那个科了什么属的之类的，就你看到那种能爬成一面面花墙那种，那就藤本植物。
0: 嗯，反正我觉得去植物园拍月季花确实是挺出片的。
1: 嗯，
0: 而且月季的季节可能也就是从这个季节一直是不是会持续整个夏天？
1: 时间比较长。
0: 嗯，
1: 不光是夏天，都感觉到秋天了。
0: 嗯，
1: 从五月一直到十月啊，我跟你说，不光好看啊，就是现在的话，人还有一个什么搭配？月季花，玫瑰。蔷薇，人家三个是小姐妹，可以同时登场，就错过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遗憾了。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
0: 前两天不有好多的听友给我们拍过来照片，这个蔷薇花墙在咱们省会石家庄也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像北二环红星街交口这边就有一大片的蔷薇花墙，还有我家附近，就是在北二环恒大御景半岛，这小区的外墙上有这么一条蔷薇花墙路，爬满了啊，去拍照打卡的小姐妹特多，
1: 是那种专门制造的这种人工的景观，还是说天然的呀？
0: 天然的，就是
1: 小区、啊、真滑呀，
0: 小区里边种植的，
1: 这么厉害。
0: 嗯，
1: 我的天哪，我还以为只有到这个植物园能看到那种就是满墙的那种花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在那边它有一个叫做藤本月季安吉拉。
0: 哦，
1: 有人听到这安吉拉，尤其年轻人说啊，安吉拉，
0: 挺可爱的，
1: 是不是像我们那个游戏里边那个人物啊？人这个月季名字叫做安吉拉，它是制造花墙。的这个非常搭配的一个花种
0: 哦。你要说拍月季的话，我觉得我们家附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伙。
1: 你们家住花丛里了吗？
0: 是，哎，我就是这个鲜花公主。
1: 哎呀，哪儿啊？
0: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月季公园，因为你拍月季肯定要去专门的这个月季主题公园。
1: 还真是啊。
0: 就是你去公园的西北角上，这边有一个专门有种植着百种珍稀月季的地方，你可以慢慢的逛，细细的。拍一年两季的花期，就春天这一个时段是最盛大的，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时候去拍了。
1: 抓紧去啊！确实，这花香也非常的让你觉得沉醉，美景会也让你觉得，哎呦，我不虚此行啊！
0: 确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大伙儿啊，说一说您还知道咱们河北，甚至是全国各地啊，月季花、蔷薇花赏花的圣地，或者说您最近也去拍了美美的花海的照片，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留言，晒一晒您最近的赏花美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2: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1: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1: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2: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2: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5: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3: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6: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3: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3: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7: 编号89757。

0: 接下来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问到大伙儿了，说您还知道哪些有月季花、蔷薇花墙的地方拍照打卡特别漂亮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啊，给各位推荐了一个地方。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他的一个语音。
2: 前两天路过《工人日报》门口的时候，他有个花墙，不知道是不是蔷薇花，我见好多人在那打卡呢，挺茂盛的长得。
1: 这位朋友叫做何中啊，给推荐的地方那应该是中华大街上面啊。
0: 哦，在中华大街上。
1: 对，中华大街上就是快就是你再往北就快到新百万象城的时候。
0: 哦，
1: 在那个位置。
0: 看看有没有在这儿打卡过拍照过的朋友，给我们来晒一晒这个美照。我们也看看这边的花墙面积究竟有多大。我就发现啊，这个花墙东西确实是应该女性来介绍，一位男性听众来介绍的话就是感觉特别的爷们儿啊。这儿有一花墙啊，都打卡拍
1: 照。我会觉得那也不就是个花墙吗，有什么值得打卡的？
0: 可是拍出照片来就很漂亮啊。
1: 那有什么用啊？这
0: 拍完漂亮的照片我们就可以发朋友圈啊。
1: 发朋友圈能怎么着啊？
0: 点赞多了我们就很开心呢。
1: 就我们不理解。听风人家拍了一个他说是黄莲花。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小众的了啊。
0: 而且我打开他发过来的图片看了看，看半天也没看见花啊，
1: 就是还没开呢，
0: 花苞是吧。
1: 这个是不是可以入药啊？
0: 这具体咱们不太了解了。
1: 然后你的微笑的说，两位主持人，这天太热了啊，给你们一个响堂寺石窟其中一个石窟的表情吧，太热了。拍了一张照片，呵，他这怎么皱着眉头
0: 啊，皱着眉头，
1: 撅着小嘴儿
0: 啊，有点不高兴，
1: 在吐槽的时候怎么天这么热呀。
0: 是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啊，大伙儿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也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黄宝安，男，81岁，今天早晨6:30左右从石家庄玉祥街塔北路龙卡公园走失了。上午11:30左右，公共视频显示在石家庄体育大街东古城公交站东站牌出现过，去找了没找着。老人的身高大概是1.7米左右，身穿蓝黑色的夹克上衣、黑色的裤子、黑色的旅游鞋，还戴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如果说您在体育大街、东古城公交站附近看到了类似的老人的话，您赶紧联系一下黄女士，家里人挺着急的。黄女士电话是138-3318-3131，138-3318-3131，或者说拨打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也可以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高速交警的消息，京昆高速太原方向 K312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一个车辆啊，减速避让一下了。
0: 嘉乐安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了互动过来，他说开发区和泰小区门口这儿就有一面花墙。哎呀，这花墙都开到小区门口了，在这个小区生活多幸福呀。
1: 具体哪个路啊？您给再说的精准一些。
0: 因为可能离大帽不远，
1: 离我挺近的。我看是不是62过去拍个照打个卡，然后送给小爽。
0: 送给我，
1: 就让你羡慕一下子。
0: 我以为让我挂床头呢。
1: 干嘛辟邪呀？
0: 好吧，也欢迎大伙儿继续在微信公号上留言。我们这边一位叫做花香满径的朋友说，玉华路两侧这月季花也挺好看的呀，每到5月开的可漂亮了，颜色特多，开车路过的话都想慢一点瞧一瞧。这不行，太慢啊，咱得遵守交通规则。
1: 对，您可以骑着单车是吧，从那过的时候近距离的稍微欣赏一下子。
0: 是，
1: 你说的月季了，我今天看北京日报发的一个消息，北京的环路的两侧，就它那个花台上面种植了大量的月季花。好漂亮呢。
0: 是，北京的朋友可以去打打卡。我突然在想这位朋友的留言
1: 啊，
0: 玉华路两侧有月季花吗？是每个路段都有一直有吗？因为平时开车可能没有太往两边来看哈。
1: 你看一看，这就是你们女司机跟我们男司机这不一样。你们可能只看路的前方。
0: 当然了，
1: 我们会观察四周365度都会转一转。看
0: 你碰到勺也长眼睛了。
1: 对，我们都得看360度，我们加个5度我们都得看。就是两侧是有的。有那种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还有一片一片的都有。而且花朵的这个花束的个头也非常的大。
0: 你这样形容起来就觉得吧，也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它确实不是连片的那种啊，不是说那种一成片的啊，或者一个花墙，不是，它就是这边大概隔个5-6米， 有那么一束，而且一大束啊，非常漂亮的。
0: 莲池小猪也来了，说我们保定静秀公园这蔷薇花墙也特别好看，有一大片粉白相间的花垂到这边，拍照可出片了。
1: 湖边呢也有是吧？哎，那湖上能划小船吗？
0: 哎，
1: 那
0: 大伙可以跟我来说说哈，划着小船，然后让我们一起荡起双桨。
1: 对，
0: 哎，路边还有这花墙，哎，压上韵了没有？
1: 压上韵了。
0: 好吧，欢迎大伙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留言了，说说您身边还有哪些特别好看的拍照打卡很出片的花墙呢？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是阴天，22到33度；
1: 承德多云，15度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6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

0: 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5度到33度，
0: 郑州阴，22到32度，
1: 济南晴，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 PM2.5 指数是29， PM10 的指数是64，空气质量为良。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啦。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乐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
1: 近日，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悄然盛放，今年蔷薇花期预计持续至五月中下旬，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
0: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景区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推出免费福利，5月12号到5月17号，护士岗位人员凭有效证件即可免费畅游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无需换票，持证即可检票入园。
1: 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铁线等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千米至350千米、200千米至300至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2: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Go!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完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14:35，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今天呢，问到大伙儿了，您身边有没有拍照特别好看的花墙？月季花也行，蔷薇花也行。欢迎大伙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和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了。
1: 刚才不是说到了一些男士和女士啊，欣赏花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有朋友发来留言了，我觉得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0: 哪位啊？
1: 我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提笔，来听一下。
2: 其实会选景和拍照的大部分是男摄影师、男拍照师，他们会选地方景点，女的只负责摆动作就行了。美是男的发现的，最近好几个女同事，包括

0: 我的女性朋友们最近都找我，我一般是选地点选拍摄，他们只负责挑好看的衣服，然后摆好看的动作拍到就行了。美的地方都是由男的发现，
1: 美的地方都是由男士发现的，这个我就有点不太认同了。
2: 为什么不认同啊？
1: 我们是看不到哪里有美丽的景色吗？
2: 哎，这个你觉得有没有点像？就是比如说这个厨师做饭，你发现大厨好像都是男性啊，大厨师做饭特别香。你看拍照说大摄影师是不是都有男性？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大伙儿讨论一下。
2: 什么？
1: 就是说，好，摄影师男士居多，这个我也承认啊。然后说我们女士只需要穿漂亮衣服摆动作就可以了。那你以为摆动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2: 这个很难吗？
1: 当然很难了。
2: 这有多难呢？
1: 这个就是得有人指导，不然就是你
2: 不还得我们去指导吗？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拍的照片不好看，就埋怨我们说我们啊，你教的不好，你这角度不行，光线不行，还得埋怨我们。所以说我们也挺难的。
1: 等会儿等会儿啊，你就有点混淆概念了。男摄影师，和男朋友相机还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2: 不是，男摄影师他得花钱呐。
1: 啊，
2: 是是，
1: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留言的说给女同事啊、女性朋友拍照，人家不能说，
2: 应该不收费，但是最起码你看，比如说啊，我去给你拍的照片非常漂亮，你晚上不得请我吃点东西吗？
1: 我不用你给我拍。
2: 我谢谢你，也是为了省钱。
1: 阿姨生相随说，三盒燕郊的植物园这月季芍药现在也正开得好看呢。
2: 哎呦，廊坊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刚才不是提到这个开发区哪儿赏花比较好？嘉乐安他说了，祁连街和海河道交叉口，向西200米左右路南这边有他刚才提到的那个花墙。
1: 另外我们不说今儿天挺热嘛，小甜心老朋友来留言了，他说秦皇岛今天20度，大伙儿都来秦皇岛避暑吧。
2: 呵，我再听听这位吧，暮色微凉，他说的什么呢？
3: 主持人，主持人，这就是新华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这个中间隔离带上隔一段就有一个大大的这个玫瑰花，你是月季花，月季花，
1: 月季花，咋玫瑰花和月季花还分不清了？
2: 对，你看我们男士形容这个花就是大大大，就你们会用那么多词，我们就觉得这个个挺大啊，不错，挺好看。
1: 形容的也是有点简单粗暴了。这是中华大街新华路交口路边有月季花是吗？
2: 哎，整个沿途，比如说从开发区沿着玉华路自东向西这个路上两侧还挺多啊，这种大大大的月季花的。
1: 想点别的形容词吧。
2: 确实挺大的，非常漂亮。
1: 还有我们这边的嘉乐安说，哎，我也是男士，就是刚才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看的开发区的月季花的朋友哈。
2: 你看他发现了美，所以说分享给更多的人。大爱呀，这是。
1: 好吧，谢谢给我们分享美丽花墙的各位朋友们啊。
2: 这就完了。
1: 那还咋着呢？
2: 都沿着去啊。推荐多过去看看。
1: 谢谢还不行，还有啥要求？
2: 就我们要求不多，多谢几句，多夸夸我们特别棒，我们男士就非常的开心。
1: 谢谢你们，你们真棒。
2: 谢谢，不用客气，我们应该做的。
1: 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留言互动了。当然了，我们都说这个男士形容花都是哎大，挺好看，挺多。但是我们要形容这个女士来形容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形容自己人比花娇。哎，这形容词怎么样？
2: 花开富贵。
1: 花开富贵。
2: 来，贵贵贵。
1: 这听着像妈妈们的这个微信名，花开富
2: 贵。贵
1: 妇级
2: 别。
1: 说到这个人比花娇，那我们就得好好的像爱护花朵一样爱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容颜。那就得好好的给我们的小脸蛋进行一下护理。那买好的护肤品的话去哪儿呢？您就得来我们的992爱商城，包括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旅行装备，您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爱商城来逛一逛，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您可以好好的挑一挑选一选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2: 真的有非常好多的好东西。你看最近这个是吧，快接近40度的高温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太阳太辣了？
1: 是，
2: 这个时候干嘛呢？得做好防晒了。防晒一方面，你这个防晒衣买了没有？
1: 还没买。
2: 很多朋友都图便宜就买了一个，就像披了一身那个塑料布一样的，
1: 那穿着也热呀。
2: 对呀，闷一身汗特别不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的，四色可以选，尺码也非常多，建议大家可以选购，非常合适也非常时尚。
1: 北面不会说是那个一件衣服动辄1-2000的北面吧？
2: 就是它。
1: 那我们这儿也是这个价格吗？
2: 那必须不能那么贵呀、啊！
1: 嗯，
2: 爱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没听错，就是299元。还有就是现在单笔订单满299元还能打9.5折，
1: 嗯，
2: 到手就是省钱，最终到手价我算了算啊，284块钱。
1: 嗯，没错啊，所以说大伙儿对我们这个防晒衣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咱就能穿上北面的防晒衣了。另外，咱们这个身体也给它防晒好了。
2: 嗯、
1: 小脸儿也得精心的护理护理。
2: 是，
1: 今天您回复666到爱商城首页，还可以看到天气丹的经典七件套礼盒。哎，里边有这个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眼霜、精华液、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了，连出差的小样都给准备好了啊！
2: 嗯、
1: 限量版的七件套礼盒只需要499块钱，现在呢还有这个满额折扣活动，到手价只需要474块钱，特别的实惠，而且每一套都有溯源码的，扫一下这个物流来源批次全都是可以看清楚的。我觉得作为520表达心意的爱意礼物也是很合适的、
2: 嗯、
1: 限定版礼盒都给您准备好了，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吧。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接着二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消息，来自高速交警，南绕城井陉方向现在 K8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右侧车道，提示路过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了。
1: 因为这个点呢极易犯困啊，各位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月季花和玫瑰花确实不太好分清楚，尤其对男士来说，就觉得哟这花挺大挺漂亮。一生相随给各位说了，他说月季花和这个玫瑰花单从花朵上你分不清的，月季的花枝干上呢有刺，玫瑰它是没有刺的。
0: 嗨，这还不好分吗？那路边开的就是月季，花店里买的就是玫瑰。
1: 啊，就免费的是月季，花钱的是玫瑰。那马上就懂了。
0: 你看看，这真是
1: 还是你行，
0: 一教就会。
1: 唯一他说小爽你适合捧哏
0: 啊。我就现在马上要转行说相声了。
1: 对，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个相声节目。
0: 大伙儿可以继续说一说，您还家里附近，或者说您最近有没有去打卡一些漂亮的拍照的花墙？其实这个季节哈，除了玫瑰花，除了我们的蔷薇花，还有一个花特别漂亮，就是牡丹花。
1: 我的天哪！说到牡丹，我马上想到一个地方。
0: 哪儿啊？
1: 洛阳啊。
0: 洛阳，对，洛阳的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没错，我都想唱一首歌曲了。
0: 你唱
1: 啊，牡丹。
0: 好了，就唱到这儿吧。
1: 谢谢。
0: 今天呢，咱们说说洛阳的牡丹，咱别咱俩这光说了，是不是？给大伙儿来邀请一位旅游达人，我们的旅游达人明艳，今天呢也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给大伙儿带来错峰游洛阳的全攻略。来吧，明艳，跟大伙儿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明艳。
0: 你看出门旅行的时候啊，咱这个说到赏花了，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是啥呢？
1: 啥呀？
0: 就是赏完花之后咱得吃点好吃的。
1: 我就知道你就老想吃。但我觉得你作为吃的方面你绝对是大拿了。
0: 那是了，你看去到洛阳，我要说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我当年去洛阳吃过的就是什么呢？水席。
1: 水席
0: 啊，我以为这个水席就是一个汤呢，没想到是一整桌子的菜啊。也问问明艳啊，你去洛阳玩的时候必吃的美食都有哪些呢？
2: 洛阳的美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啊特别的实在。那么现在夏天来了，天气也慢慢的热起来了，又开胃又解馋的东西也是特别的多。早餐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洛阳的牛肉汤。那些老店用牛骨头慢慢熬出来的汤，味道又浓又香，而且这个牛肉还炖得特别的软烂，再配上刚出锅的饼丝，那叫一个地道。那口味比较重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尝试一下河南的胡辣汤。汤汁浓稠，又麻又辣，里边的牛肉啊特别香，配上油条或者是水煎包都特别合适。而且呀，在这个路边的小店就能吃到非常正宗的。
0: 说到这个胡辣汤啊，我不知道大帽喜不喜欢。我是第一次吃的时候不太接受这个味道的。
1: 我们男士比较喜欢因为他在说的时候我已经流口水了，
0: 已经在咽口水了，我听着了。
1: 我在想你早点有了，那正餐有什么推荐的呀？
0: 对，正餐。
2: 那正餐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一记洛阳菜。这个呢是一家老牌的豫菜馆，特别推荐大家去尝一下他们家的牡丹燕菜，还有糖醋小排。我推荐大家可以再选择来一份冰粉解解腻。然后还可以再配上一瓶河南本土标志性的汽水海碧。
0: 这个我到当地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喝到啊，
1: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对，下回去河南旅行的时候一定得尝一尝这个当地标志性的汽水水是什么味道的。你看咱们比较关注这个吃，但是如果说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块去出去玩的话，吃的安排明白了，其实住的是最费心的啊。也问问明艳，你推荐大伙住在哪儿呢？
2: 住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首选在应天门附近。这块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能够看到应天门的夜景。而且步行就能走到这个洛邑古城、丽景门以及十字街夜景。然后我们晚上在这里看完灯光秀之后，散着步就可以回去了，特别的省事儿。
0: 真是挺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位置特别的好，你一看人家就会玩啊。另外我想问问，就这个住宿选择多不多呀？就适合我们比如说普通游客去那玩的，大概
0: 你就想问贵不贵呗。
1: 对，
2: 对，那这个价格的话其实还是很合适的。这一带的酒店的种类特别的全，从高档的精品酒店到特色民宿，还有连锁的品牌基本上都有，风景游人各种价位都能选得很合适的。而且这块很多酒店的房间的窗户都是正对着应天门的，部分呢还配有这个屋顶的露台，是拍摄洛邑古城全景的绝佳地点。而且住在这儿啊，出门就是地铁一号线丽景门站，无论是去龙门石窟还是老君山都非常的方便，不用折腾，舒适度可以说是拉满了。
0: 嗯，那明艳你看咱吃也吃了，哎，住也住得挺好啊，那关键旅行还是得玩儿。洛阳的景点挺多的，你当时都去了哪儿呢？
2: 我觉得这个龙门石窟还有这个古墓博物馆可以说是洛阳最拿得出手的两张文化名片了。
0: 确实可以去转一转啊。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龙门石窟，那很多人去那都必打卡的人会非常多，
0: 是
1: 就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还有什么就必打卡的亮点吗？
2: 一般来说呀，去这个龙门石窟，我推荐大家最好是等到下午的三四点再进去，这样就可以躲开中午的大太阳了。而且呀，这个山里树荫非常多，一河边呢又有风，这样玩起来就舒服多了。并且我推荐大家来到这儿，一定要记得去宾阳北洞打卡网红比耶剪刀手佛像。这尊佛像呀，原本是佛教的无畏印，历经了千年的风化之后，导致他的手上出现了一些残缺，但是却意外地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比耶的造型。来到这儿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留下一张趣味满满的合照。然后我推荐大家这样顺路的话，还可以再去逛一逛万佛洞，看一看宾阳中洞的精美石刻。那么这个路线的话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先去西山石窟、东山石窟，然后再到香山寺、白园，这样一路逛下来，既不用走回头路，傍晚还能在伊河边看看日落，等到晚上灯光亮起来呀，那就更漂亮了。
1: 你刚才看提到了这个龙门石窟和古墓博物馆，我想问问啊，这古墓博物馆有什么独特看点呢？
2: 洛阳的古墓博物馆是咱们全国唯一一个墓葬专题的博物馆。夏天进去呢，就像进入到了这个天然的空调房里面一样，地下展厅恒温凉爽，里面能看到非常多的从汉魏到宋金时期的复原古墓，同时呢，还能走进北魏宣武帝的景陵地宫，看到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那么大家记得千万不要错过李四本夫妇墓里的网红光影武士俑。这个武士俑呀，它本身是双手空空的，但是借着这个场馆的灯光的投射，投到墙面上的影子却像是手握一把长剑一样。很多游客即便是到了现场看到了它，也仍然没有猜透这把影子剑的由来。那么大家记得提前在网上约好票，慢慢逛上两三个小时，好好的探索一下古墓的秘密。
0: 现在你看今天温度这么的高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景点以外，洛阳有没有比较凉快的适合夏天避暑去的地方？明艳有推荐吗？
2: 那要说避暑的话，老君山绝对是夏日避暑的首选仙山。山上呢树多又凉快，而且空气还特别的清新。那如果是觉得爬山太累了的话，可以选择坐缆车就能轻松的抵达山顶，可以逛一逛金顶的道观群，看一看十里画屏的漂亮山峰，早上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傍晚能看到金顶晚霞，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像是在仙境里一样。
0: 之前看到我们明艳发过来的照片啊，我看她是在洛阳做了一套古装的妆造。
1: 是吗？
0: 这个能给大伙儿一些建议吗？怎么去那边选这个妆造才能不踩坑呢？
2: 来洛阳一定是要体验这个汉服的妆造的，但是确实得擦亮眼睛，千万不能被套路。首先呢，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在旺季的时候最好是提前3天预约好，并且还要提前问清楚是不是一口价全包，衣服、发型、妆面、假睫毛、头饰是不是全都包含，有没有什么隐形收费、中途加价，这样提前问明白，心里才能有个底。其次呢，是我们要注重它的卫生和衣服的质感，首选那些一客一洗每件都消毒的店。拿到衣服，我们要注意先看一看这个衣服的领口以及内衬是不是干净的，有没有异味，破的、旧的、脏的，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别穿。那么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粉扑、唇刷以及这个假睫毛胶水，防止过敏。再有呢，就是千万不要选那种流水线妆造，这种妆造可以说是全都千篇一律。那么想要精致好看呢，就要找能根据自己的脸型以及气质做定制造型的。 大家可以看提前的去看一看这个商家的客片，确定商家的审美在线，咱们再下单。最后呢，记得要千万别贪太便宜的低价套餐，这些基本上都是那些种衣服老旧，饰品又廉价，同时呢化妆师也画得非常的敷衍。那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150到200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了。不管是衣服品质还是造型设计都非常的在线，最适合我们这种普通游客。
1: 我天哪，小爽，我听完之后我都懵了。
0: 嗯，
1: 就这玩意儿里边门道这么大吗？
0: 没事，这主要说给小姐妹们听的，反正你也不会去做汉服妆造。
1: 但是我们愿意花这个钱啊，给你们
0: 啊，那可以
1: 哦。另外就是，比如说你在那玩了，带一些东西走，哎，明夜就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
0: 嗯，伴手礼，
1: 有推荐的吗？
2: 那洛阳的伴手礼其实主要就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特色美食，另外一种就是非遗文创，这两种都是非常实用又具有纪念意义的。那么如果是特色美食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真空牛肉汤料包，可以带回家自己煮，这样就能很好的复刻洛阳本地的汤的味道。同时呢还有这个牡丹饼、牡丹酥，花香十足，口感清甜，而且包装特别精致，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去送给朋友都非常的合适。那文创呢，可以挑选那种手工的唐三彩小摆件，颜值非常高，而且还非常的有文化底蕴。那如果是喜欢小众特色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洛阳的古墓博物馆的考古盲盒以及壁画周边，非常的别致。
0: 嗯，非常别致，也很有收藏的意义啊。好嘞，今天也感谢明艳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的分享啊。朋友们，如果听了明艳的介绍已经心动的话，不如给自己规划一场洛阳的旅行，来开启一场惬意的古都之旅。好嘞，谢谢明艳，跟大家再见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接下来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跟大伙儿聊到了适合打卡拍照非常漂亮的花墙，雨后彩虹也说了，胜利大街隔离带一路的月季花盛开，就像花的长城一样。哇，您这个形容太有气势了，
1: 太美了，而且我觉得您运气好好啊，能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
0: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给自己安排一趟，我说的是小姐妹们啊，当然可以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让他来当你的摄影师，给自己在这个美丽的季节和美丽的花留下一张美丽的合影。
1: 对，一起出去啊，看看美好了。
0: 是的，
1: 来说到好运了，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的即时好运。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评论了。每天的8点和18点准时开奖，如果猜对的话呢，顺序一样，恭喜你中奖了，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评分，没人中的话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即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陪伴您到这儿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您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整体的流量呢是比较小的，尤其是二环线和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来关注一下在医院的周边和医大医院东港路东行方向扩展英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还是有短暂性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这个时段都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47分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下午到前半夜，唐山东部、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会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提示各位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另外提示各位，未来的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还有秦皇岛南部之外，我省其他地区大部分的温度啊，最高气温会达到31到34度，局地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是比较高的，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限行方面，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具体的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朋友们在路上遇到的特殊路况，也欢迎分享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需要帮助呢拨打电话96992。宋阿给我们了一条路上的提示啊，说胜利南街和苍风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路过这里的时候可以减速慢行，我们也会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有关部门，帮着大家及时解决。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外面的这个室外运动的时候，各位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要多多的把防晒这项工作来做好。因为我看到外面现在比如说去户外跑步的、健步走的、骑行的朋友啊，都会把自己的脸上遮好。今年我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脸基尼，在夏天来临的时候也把运动这个砝码上上啊，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在我们的打卡帖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养成了习惯，在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现在打开打卡帖，看到轻轻蒙上你的眼睛，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就说每天清晨20公里签到打卡，第25天了已经。轻量也是啊，是健身气功第12天打卡，表示说要做8段锦和6字诀，并且问悠悠下午好。那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到打卡帖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并且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啊，我们一起来分享着大家在运动方面的心得和消息。现在骑行的朋友其实越来越多了，悠悠前一阵的时候去了一趟出差啊，去了一趟上海，然后就在上海的2天里面还约着朋友说一起去进行一个骑行，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骑行，不同的风景，这确实也是一段我现在旅行的时候比较喜欢和期待的一个保留曲目了。那最近呢，在北京为了让大家的骑行更加的便利，开启了一个叫做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各位骑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说部分的地铁线路允许乘客带自行车了。规定显示呢，乘客你只能携带是纯人力驱动，就是不能带电车，而且呢轮径有要求，不超过28英寸，大概就是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然后不得换成非试点路线，并且必须按购票时选定的站点进出站。这对于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骑行是需要选择人少的地方，风景优美的地方，它可能就不在市中心，那你出去的话有车一族还好，那如果没有车的朋友们去到目的地就会比较麻烦，可能骑回去就已经累了，而如果能够开通地铁的某一些线路的话，可能会让大家的骑行更顺畅。在票务方面，这个也是单一票价啊，就是每人次30块钱，这笔费用是包括了乘客本人还有一辆自行车在当日的通行权限，而且没有超时限制。你看，轨道交通和骑行路线的衔接，对于广大爱好者来说一定是一个利好消息。目前国内的不少城市其实都建起了这种蜿蜒于市区的山水和城区景点之间的一个骑行绿道，也为大家提供了集观赏、健身、休闲于一体的绿色出行生活方式啊。但是这个问题当中也会有一些潜在的矛盾点和大家的争议点，就是怎么抵达。不少人选择的是那种，有的人购买折叠自行车上地铁，有的人干脆啊，在自己的那个私家车的顶上架一个自行车架，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把自行车架在顶上，自驾抵达后再去往返。显然这个既影响了人们的骑行规划，也降低了出行的绿色含量。所以这一次北京地铁启动试点，允许常规尺寸的自行车在不折叠的情况之下进站，无疑是构建了一个窗口的。不过哎呀，有人欢喜有人忧，你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一些人表示不赞同了。你比如说你车辆的空间本身就有限，那每天的北京地铁挤的就是人挨人，你现在又要放下一辆自行车，那会不会影响大家正常的乘客的一个上车通行的需求呢？再说了，30元一张的人车同行票，你这个票价是经过一个合理的计划和安排的吗？它是否符合大众的一个诉求呢？那自行车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它万一碰到了其他的乘客又怎么去办呢？所以在这个落实的情况啊，还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全面的铺开的时候，当这个目前的试点服务让大众知晓了以后，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
问题，这些争议就已经浮现出来了，这是关乎各方主体对于车厢有限空间资源的一个配置。大家对于这样的规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跟大家来留言互动，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车载能力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你上一辆自行车，你多一份拥挤，然后30元票价，那你如果我带的是免费的行李甚至婴儿车的话，那我这个票可能我就几块钱，那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就觉得30元会不会很贵了。事实上之前也是啊，每一次地铁空间的再分配它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之前比如说这个车厢座椅增设扶手，同样被误解读为说，哎呀你看又少挤下几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允许付费携带未折叠自行车自然免不了被反复打量。不过我们仔细看这个试点的规则，其实它有很多精细化的约束的。你比如说你进站的自行车的尺寸有严格的要求，而且你必须套上黑色的车套才行啊，这就避免了大家之间的一个怎么说发生剐蹭啊，或者是乘客之间不愉快的一个可能。另外进闸之后你不允许推着，你只能手提着或者是肩扛着。那至于手提和肩扛的这些车，你想想它一定不是很重的，它都是那种比如说碳纤维的这样的车辆，你才能扛得住的啊。所以在跟别人发生挤碰的时候，它能造成的伤害也是小的。除此之外，能携带自行车的只是部分的车站和路线，而且只在双休日的休息时段啊，不会说在一些热点的，比如说我要到北京西站去了，你这自行车我能不能去，不是这些路线。这些约束条件其实就构成了一个需求的调节阀，他们是自然的筛选出那些会搭乘地铁的自行车的实际的体量的。骑行和地铁无缝衔接这个需求，我觉得被正视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它也是纳入了城市公共出行的考量的范畴的。我们现在都期待着让出行更加的便利，让选择更加的多元，这也是体现了一座城市公共服务的包容性和精细度的。所以不妨从实践当中去寻找答案，我相信在这个试行的规则出来以后也会经历一系列的调整，才能让不同的出行需求逐渐的调整到一个平衡点。那当然了，地铁车厢的设置始终它一定是面向客运的，而不是说大型物品或者是货物需求，安全这个一定是不可退让的前提。所以我们不妨在试点当中可以同步的升级一些配套服务，比如说车厢里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固定挂钩啊，或者是规定专门的停靠区域，可能能让这个公众对自行车的地铁焦虑大大的进行一定的缓解啊。春楠就说，我很支持这样的规定啊，并且我认为这样的规定的话，如果大家带着自行车上地铁，也一定会关注到其他人的安全，不会特别的挤压空间。对，我们当然是期待每一个骑行爱好者或者每一个带着自行车上地铁的人，他都是守规矩的，都是考虑到他人的，对吧？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之下，让这个地铁的空间得到一个更合理的运用。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我出去骑行的话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哪一天我想要骑到去正定骑行，但是如果我骑到正定我就已经累了，我可能在正定的这些景点当中我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畅骑的这样的一种快乐体验了。而如果我不骑到正定，我就要开车去，那开车去的比如包括你车子停在哪儿，或者你在路上的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会比较堵嘛，你的这个时间上的消耗啊等等等等，这都是你不得不去考虑的一些前提。因此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规划路线也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自行车能上地铁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您在平时骑行路线的规划上面，如果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啊，开启骑行，您都会怎么样去安排从你出发地到你骑行地这段的距离怎么走？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一起留言互动。

0: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2阳光体育，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资讯啊。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一个好消息，是咱们中国队踢进了世界杯，是中国女足，是中国 U17 女足。这场比赛是在昨天晚上的进行的啊，2026年的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女足 U17 3-0完胜了印度 U17 女足，咱们顺利进入到了四强，同时获得了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资格。看来还是女足的姑娘们比较争气啊！啊 ，U17 的女足，年轻的一代也是不容小觑。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场之后呢，面对印度队的密集防守，我们显得办法不多，所以迟迟的没有取得进球。上半场的最后阶段，中国队才取得了一粒进球，而这个球进了以后，好像打开了大门啊，又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因此，上半场我们直接把比分锁定在了2-0。等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踢的就更加顺畅了，又打进一球，最终3-0取得了胜利，晋级 U17 女足世界杯。赛后中国队的主教练马晓旭也说了，说本场比赛球队确实啊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队员们通过最终的努力也拿到了想要的结果，我们是有收获的。晋级到了 U17 摩洛哥女足世界杯啊，但是我们的这场晋级四强的比赛，就是女足亚洲杯还没有结束。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决当中，是朝鲜队6-0大胜了泰国队，所以接下来5月14号，两天之后，我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就是朝鲜队，而日本队呢会和澳大利亚队来争夺另一张决赛的门票。5月17号，我们也继续为年轻的女足姑娘们加油吧，希望她们行稳致远。说完女足姑娘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周冠宇的消息啊。这两年周冠宇也是非常的火的，他也是让 F1 这项赛事走进了更多朋友的视野。那周冠宇也将会在巴塞罗那赛道完成他代表凯迪拉克车队的首次试车，车队领队也是向媒体表示说，我知道他会很兴奋能够坐进驾驶舱去亲身感受一下这辆新车。那按照计划，在西班牙的加泰洛尼亚大奖赛之后，周冠宇就会代表凯迪拉克参加倍耐力轮胎的测试，他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模拟器的训练，并且全程出席了每一场的大奖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是对他的整个 F1 的生涯会非常的关注，所以说，当对这个车队毫不犹豫地派他上场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着，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每一场测试当中，看到这位中国车手的身影。而他也曾经效力索伯，现在呢已经被这个美国车队指定为了塞尔吉奥佩雷兹和瓦尔特里博塔斯的一个储备车手。在模拟器上完成了大量的模拟训练之后，他这次首次驾驶的是 MAC260 车，并且一定会非常的珍惜这次的机会。在上个赛季，周冠宇在法拉利车队担任储备车手，那现在呢他又转投了凯迪拉克。不过这个他在这支车队当中获得正赛资格的席位的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尽管如此，这次的测试对于周冠宇来说也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赛事和越来越多的项目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你像以前我们在关注比赛的时候，可能就是三大球三小球，再加上跳水类比如说再加上这个冰上的一些花样滑冰等等等等。那现在呢包括了像网球，在李娜之后，其实就让更多的朋友们关注到了。这些年经过了发展，我们有了一批的非常优秀的中国的精花啊，再加上像 F1，再加上斯诺克，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体育事业是遍地开花的，各种选择也多了，让大家的生活也进行了更多的丰富。我们在看到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项体育赛事运动的魅力。我想这就是体育的一种明星效益和传承精神，也期待着这些在各个领域里面熠熠生辉的咱们的中国运动员们，可以带着这项运动，带着国家的荣耀，让这项运动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感受到体育的精彩和魅力。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年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个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周边的各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在去往南行方向1760公里处，大明服务区附近是有大车的单方事故，占据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现在左侧两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暂时也是没有压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北京方向因为施工的点位是比较多的，早些时候呢209公里处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现在呢基本上这一路段呢又恢复了畅通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受到沿海高速是有施工的影响，对去往天津的话走高速呢只能选择这个唐津高速来通行，现在在济金界附近1008公里处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会有少量的压车。

廊坊晴，20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8到31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19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晴，19到31度，南风3到5级。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郑州阴，22到32度，济南晴，24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这一时段的 PM2.5 指数48， PM10 的指数76，空气质量属于良。有一个这个亏电的信息啊，需要大家去帮忙了。陈先生的车位置是在石家庄淮安路潭固西街的金源商务广场停车场门口，是一辆灰色的现代，车牌 GAX560L。方便的朋友可以去给陈先生对个火，电话是158-3393-1487，158-3393-1487。还有赵先生在稍早之前啊，提示大家说，石家庄市石桐路惠民路桥上出事的方向有一辆货车着火了，大家路过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避让。另外我们有朋友也说到了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好像是路面上有一些个破碎的碎片儿，这是位置在 G5 高速上面，有轮胎的碎片。具体的路段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留言啊，谢谢朋友们在路上提供过来的消息。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说您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分享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最近确实全国的气温也都高起来了，甚至有一些地方接近40度的高温啊。下周的时候，河北省的部分地区气温也是直逼40度。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太阳的毒辣？5月中旬，紫外线就开始下狠手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囤好防晒霜，真的要把这个紫外线抵挡在我们的身体表面之外，还是要靠一个比较硬核的防晒皮肤衣。那说到防晒皮肤衣，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教训，怎么说呢？你可能买一些便宜的，但是穿上以后其实像一层塑料布一样，它特别闷汗，而且洗两次那个所谓的防晒涂层它就掉了，你穿上它等于白穿，顶多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品质值得信赖的啊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连帽防晒衣，这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个颜色可以选，白色的、浅绿色的、黑色的或者是米白色都可以，尺码齐全啊，从90斤穿到170斤，它整个的版型其实是微宽松的，所以它对身材的包容度还是很好的。你套一件 T 恤啊，或者说这个里面套一个长袖，有的时候都是可以活动自如的。建议大家您就按照正常的码数去拍，如果还想要宽松一点的，你就去选一个大一码，但它本身就是微宽松的版型了啊。平时健身啊或者户外运动，你可能穿一个宽大的那种，有一点下半身失踪感觉的啊，它这个户外运动更有范儿。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直发好价，并且马上又要到520了。今天我们一件只要299，而且现在商城有一个520的活动嘛，单笔满299还能打95折，到手只需要284块钱。临近520，如果各位想要去买到它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给自己和爱人都安排上一件，咱们来个情侣的也就500出头，是不是？微信平台回复666，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自选啦。除了买好防晒衣，还要给自己所爱的人准备一套护肤品啊。但是这个护肤品如果你送过他，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真的就是用的怎么样啊，因为很多礼物它只是看起来很贵，但是如果选的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话，他可能不能够解决他自己的一些皮肤问题，他就会悄悄地放在梳妆台上落灰了。而我们今天的一整套是真正的会被大家用空瓶的礼物，就是后天气丹经典7件。

0: 套系列，这个是2026年的限量版天气丹啊，尤其是在前几年非常的火爆，它是韩国高端的护肤圈的地位，你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是护肤界的顶配，它不只是单纯的去补水，它是让我们的肌底去修护提亮紧致，比如说熬夜加班了，脸色有点蜡黄，或者换季的时候脸上容易泛红，或者笑的时候哎，眼角有一丝丝的纹路，那你就可以去用这一套，它不是让你图个安心，是真正的你能看出变化。而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26年的限量版，里面配好了这个滋养液是150毫升，再送你一个25毫升小样，然后滋养乳是110毫升，再送25毫升，滋养霜有10毫升，眼霜5毫升，精华10毫升，这个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不用再去哎呀我再去配个那个再去配个那个，甚至连出差的小样是不是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也是我们520大爱商城的福利啊，限量版的七件套的后天气丹，韩国高端贵妇护肤圈的品牌，只要499，而且还能干嘛，参加我们的520满额的折扣活动，就是你打完折以后到手才474块钱，特别的超值，每一套都是有溯源码的，你扫一下你的物流你的来源批次全部能看到啊。520送礼，我们要送到他的心坎里，限量版的礼盒也给大家配好了，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您就可以点击链接自选下单。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三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两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两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4: 原来古人一天两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三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自行车进地铁这个话题啊，我发现这个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和分析，好像大家的观点确实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总结一下，有一帮朋友会认为自行车的进地铁会影响正常我们大家的出行，还有一波可能是骑行爱好者会对这个这样的一种规则来点赞啊。但是因为它的规定其实也是在周末在固定的线路当中，我想应该也是会做到一个平衡，并且在后续的实践当中，随着大家在市场上的不断的反馈，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更加完善的变更啊。各位就可以我们静观其变，也是相信未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行方式会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出行、生活、娱乐更便捷、更有力。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啊，因为虽然乒乓球比赛在周末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但是确实还是非常有的聊的。就像我今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的是咱们在比赛当中的决赛环节，一个世乒赛男团的时候的收视率达到了8%，这个是什么概念？就这么说，如果一个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它能够达到2个点或3个点的播放，它已经是一个爆剧了，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甚至在有一些这个大爆剧的最高的收视点的时候，它可能才到4。而乒乓球世乒赛男团的比赛当中，它的收视率来到了8个点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关注这项运动的人或者关注体育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到底谁是球迷眼中掌管乒乓球收视率的神。说到这道题目，掌管乒乓球收视率的神，我相信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名字，梁靖昆，来自我们河北的乒乓球运动员啊，真的是逆转之王。他是那种比分越难看反弹越可怕的异类。我还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一个，就是在看他打比赛的时候，王浩教练的手就一直在嘴巴和鼻子附近，就是在激动的时候还会抽搐一下，然后底下的评论就在说，你看到没有，看梁靖昆打球，王浩的手都不敢离人中太远，怕来不及掐。尤其是在从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当中啊，梁靖昆的每一场比赛真的都是为了贡献收视率而来的。在5月10号的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首盘，梁靖昆对阵张本智和，当时前两局是什么？8-11、4-11，形势非常的不妙。然后当时的主教练是握紧了拳头啊，王浩紧跟着眼神紧盯着梁靖昆。之后这已经不是梁靖昆第一次站在悬崖边上了，就在一天前的半决赛当中，他也是0-2，然后上演了让二追三。之后再往前，就是5月9号半决赛当中，他也是前两局只得到了4分。然后场边的王浩真的一脸的苦笑啊，旁边的向鹏也是无所适从。而逆转翻盘，在同一个场馆里面不断的浮现，他的主角依然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大胖梁靖昆。梁靖昆在对阵日本队的时候是第一个出场的，他两局之后落后张本智和，场面上甚至比半决赛的时候更加的被动啊。第三局他每一次真的打得你惊心动魄，11-9扳回一城。第四局咬到了13-11，然后最后一局的时候，就决胜局的时候，刚开始我们都觉得完了，那场比赛谁看了？刚看决胜局，梁靖昆3-8落后，然后他一鼓作气连得8分，11-8取得胜利。获胜之后，梁靖昆也是振臂展示着胸前的国旗啊，现场五星红旗翻涌。我在看到了他赛前的一个采访，他说这可能是他的，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次参加世乒赛了，他希望自己不留遗憾，希望努力的去帮着王楚钦去凑上一分。然后在赛后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有点懵，他说2场0-2落后还是那么关键的比赛，我感谢自己的不放弃，所以才有了涅槃重生的可能。梁靖昆29岁了，最近一直饱受着腰伤的困扰啊，他的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从第二一度是跌到了20名开外。然后在他采访的时候，他还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的球不行，但是我的经验还在。很心酸，但是其实不是球不行，而且他心脏也非常的好，真的是大胖有一颗大心脏。小组赛阶段的时候，他也是表现欠佳，连莫雷高德还有这个吴俊成都把他打败了嘛，所以他受到了外界的质疑。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大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去证明了自己的。从梁靖昆的表现上面，我们看到了王楚钦说他的拼搏精神卸下了自己的压力。然后林世栋也说，大胖啊，梁靖昆的表现让全队看到了血性。王励勤也说，靖昆一路跌跌撞撞，在这个年纪保持这样的状态很让人感动，尤其是0-2落后张本依然没有放弃拼下第一场，这是对男团夺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胖是咱们河北唐山人啊，这个胖嘟嘟的小男孩从小的时候就被爸妈送去练乒乓球，但是一开始不是说想让他去打什么世界级的比赛，而就是为了减肥。梁靖昆说他刚开始不喜欢乒乓球，但是后来呢，自己成绩越来越好，然后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他也是从河北省的进入到了国乒的二队，然后再升到了一队当中。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对梁靖昆来说是很特别的。巴黎奥运会，他是以 P 卡运动员身份入选了男队的阵容，这就意味着，如果说队友没有出现重大伤病，他是全程扮演一个替补的角色的。结果也是没有启动 P 卡。赛后，他也自己在微博发言说，包揽五冠为国乒骄傲。那正是这次站在荣耀边缘看队友捧杯的经历，我觉得让他完成了自己的心理淬炼，也为在伦敦的绝境翻盘埋下了伏笔。这个掌管乒乓球收视率的神被网友评价为是，大胖打球不仅折磨教练，更折磨对手，总是给其希望，再给予绝望，令其终身难忘。不是3-0赢不起，而是打满5局更有性价比。而且让我们很动容的是，在世乒赛的夺冠之夜啊，站在领奖台上，梁靖昆是热泪盈眶，这一路上的跌宕似乎已经融化在自己的眼中。无论是对于什么样的运动员来说，尤其是就是乒乓球啊这种竞技性比较强，29岁已经不算年轻了，但是这两场让二追三的逆转也势必让梁靖昆的职业生涯有了一个重要的注脚，让我们也看到了真的运动员的血性和那种拼搏不放弃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啊！微信平台上面我们的这个打卡帖当中啊，我心飞扬说下午好阳光体育，他说打卡中断了，下班晚，早上实在是起不来，没关系，该休息的时候咱们就休息休息。运动这件事情一定要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舒适度为前提的啊。然后还有那样年华和他说到了我们上一次中奖了，怎么发了地址没有人联系，是4月29号的节目是不是？我也跟工作人员联系了啊，会安排，我看一看是已经安排了发货，还是说因为什么原因给大家耽误了这个时间，明天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来回复啊。各位放心，我们的这个获奖信息已经都统计好了，会按照这个时间给大家来发出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992阳光体育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守护收听以及跟我们的互动。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就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
2: 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于去年7月4号获批设立，是我省第六个保税物流中心，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1: 京沪高铁昨天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50到300之间的，以及200到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量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截止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东二环北行方向的话呢，从玉华路到环路之间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另外呢，和平路高架往东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行。市区南北走向的路段，现在体育大街北行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环行是已经到了方北路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的话呢，通行起来还都是比较。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0:47的时候，首先是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12号的下午到前半夜，唐山的东部、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呢是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您注意防范。
1: 河北省气象台在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14号的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未来两天呢，除了承德的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2号，周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消费维权类节目，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鲜亮。
0: 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进入之后，点开我们的头像，点点赞。最新发的节目切片是关于物流方面的，也是非常的实用。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啊，在网上购物，尤其是选择线下交易的话，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来避坑。点开我们的这个992特报团抖音头像，然后我们新发布的一条视频点赞，点小心心就行了。
1: 对啊，这是昨天那条视频的一个续集啊，大家可以在这是抖音直播间里面，你可以去点我们的这个主页的头像，然后进入到主页里面，给我们最新的一个短视频作品的点点赞，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只要你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了啊，你去我们的抖音上点了赞之后，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去留言，你说我的抖音名叫什么，我刚才点了赞了，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啊，非常简单。
0: 对，
1: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帮个忙呗互动帖的话，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你就发节目的名字啊，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了。
0: 是的，还有人问我们怎么来连线，这样啊，96992是我们的电话。如果说你特别着急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上留下你的手机号，我们工作人员给您打回去。
1: 对啊，有人说啊，在帮个忙呗互动帖留言，他说我给所有的短视频作品都点赞了，
0: 好，
1: 给你们主页里面的所有作品都点赞了。
0: 昨天也点了是吗？今天也点了，
1: 非常感谢啊！
0: 他的名字是
1: 持续点赞就行，持续点赞你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他说：“哎，怎么我没有中车贴？不是说你点了赞就一定会有的啊，但是你点了赞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有。
0: 你不点赞，可能性也有，但是偏低啊。就主要呢是去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留言。”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哈。
1: 对，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去留言啊，就是说你刚才已经在我们这个抖音主页里面点了赞了。
0: 对，我们欢迎朋友们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包括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分享出去啊，在节目当中看一看，围观一下别人遇到的问题，也方便自己以后避坑。
1: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滹沱河的光影水秀哪天有？其实从五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五一期间应该是连续4天啊都有这个光影水秀的，下次的话就应该是已经到了这周五的周五晚上和周六晚上了，今天是周二，
0: 就是平常都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
1: 下次应该就是15号了，5月15号
0: 啊。
1: 最近的一次
0: 呢，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晚上也都有，
1: 没错，节假日的时候晚上也都有。
0: 公众号找特报团吗？对，公众号你在那个公众号上发，就不，公众号找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在这儿发特报团3个字，你就会找到那个帖子了。
1: 对啊，你如果说手机没有即时应用的话，你下载一个即时应用啊，有了的话，你之前用过帮个忙的互动帖的话，你把这个帖子收藏一下，在帖子上面留言，你就告诉我们啊，无论是发车贴也好，或者是发打卡也好，或者是刚才给我们点了赞了以后，然后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我们都能看到。
0: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海他说昨天我是中车贴了吗？就一般的，不是一般的，是100%的，绝对的，就是中车贴的话，我们会给回电话的。
1: 对，我们到时候有后台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啊，以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回访、电话通知为准。
0: 这个电话一般都是第二天就打，是吧？
1: 对，
0: 他不会放太久的。
1: 没错。昨天中奖的那位听众手机尾号是1689，他的网名叫人淡如菊啊，应该是上午的时候已经给他打电话回访了。
0: 昨天只有一位中奖吗？
1: 我们看一看啊，应该是我刚才说的好像是前天中奖的听众啊，昨天呢中奖的这位叫张先生的肩膀啊，他的手机尾号是6148啊，这位听众啊，6148，
0: 留意收听节目，然后接听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
1: 就去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去留言互动就可以啊，包括你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呢啊，包括节目连线的相关的消费维权线索，你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来留言。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昨天安先生他投诉的内容，他呢在这个中免日上的网上购买了一台苹果17的手机，到手之后就发现问题，然后在15天之内联系上了苹果的400啊，他们说没问题，消费者安先生不认可啊，不太相信，所以又找到了线下确定有问题，但这个时候出了15天，所以说不能再换货了。
1: 因为他这个事儿比较曲折复杂，在于他还是在线上的平台，在中免啊，通过中免的小程序啊下单购买的。他呢也联系过他的经销商中免这边啊，中免给他的回复呢是说，你让苹果的400售后给出具一个所谓的特殊维权的单号，他说有这个单号的话，我们能帮你进行退换货啊。但是呢， 安先生又问了400，400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他们也没办法提供这个所谓的特殊维权的单号。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先生的投诉内容啊，看看这件事情今天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安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连线之后有人联系你吗？
2: 今天倒是有一个，就是也是苹果线上的，倒是联系过我。
0: 哦，说了什么？
2: 他问我是不是问了我几个问题？
0: 嗯，
2: 他说你这个就照片是不是这个一直都存在这个泛绿？
0: 嗯，
2: 是不是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我说我是持续的。我回答是持续的。
0: 嗯，
2: 然后还有他问我，就是你在使用什么软件那个时候会泛绿？我是回答是经常用的就是微信呐、就是用这些软件的时候
0: 信号不太好啊。除了微信还有什么软件在使用？
2: 就是 QQ。
0: 哦，那平常呢，比如他桌面呢，就除了这两个APP 之外，其他的颜色正常吗？
2: 其他的照片颜色也不正常，就包括整个这个屏幕它那个背景，
0: 嗯，
2: 就是咱说的主题它也是泛绿的。
0: 那你这些跟你打电话的这个人讲过吗？讲了吗？
2: 我讲过了，我讲了，我说不光是照片、是整个这个主题啊、屏幕啊，包括使用软件都是泛绿。
0: 它就是显示屏的问题，对吧？主要是用来显示的东西都是泛绿的。
2: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
2: 然后他就问完以后，他就说好，我们收集完了，然后会向上反馈，然后就让我等，耐心等待。说完这个就没有了。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话？以什么样的身份给你打的？
2: 他是不是400了？他是一个、让我看一下这个号码。他是一个028开头。
0: 嗯，
2: 81734830。
0: 嗯，
2: 他说这个号的是苹果的一个什么什么部门。
0: 嗯，
2: 他说给我联系了。
0: 嗯，再说一下啊，这个手机号它不是400开头的是吧？
2: 啊，028。
0: 嗯，好，
2: 是
0: 一个
2: 是那个
0: 座机，
2: 028开头的一个区号。
0: 好，
2: 然后是81734830。
0: 嗯。我们把这个电话记一下啊，然后现在给他回一下。
1: 这个虽然是一个座机，但是有可能是这个公司他在四川的这么一个400的客服，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吧。我们试一下，因为有一些他公司他会有一些这个座机，但其实也是400电话。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0: 我们昨天打400的时候就一直在等待，这个电话是一直没有通的。
1: 对，
0: 嗯。但是我们给线下那个店打过电话了，线下店那个态度非常的坚决啊，就是你15天之内没有拿到我的店，所以我的店没法给你换。
1: 嗯，
0: 我们问就是这是什么样的规定，他说我们这就是口头店后的培训的约定是这个样子的啊，相信也会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呢他们没有拿出来。
1: 嗯，我们场外导播示意我们。
0: 嗯，这电话是通的。
3: The party you are trying to reach is not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Press the pound key to end recording.
1: 嗯，他这种电话外呼不一定能打通。
0: 前头看着是正常的哦，听到他这个声音。那安先生，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联系卖家呀？
2: 联系卖家就是我昨天发过那个，中免，对，就是这个400。
0: 也是一个400的电话是吧？
2: 对对对，都是他们公开的电话联系。
0: 你通过这个电话你自己打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可以打通的是吗？
2: 是可以。你说哪个呀？
0: 就中免这个。
2: 是中免。可以打通。
0: 哦，来，我们现在尝试一下。
1: 我们试一下给中免，因为昨天没有给中免打电话。
0: 嗯，
1: 毕竟中免是他的经销商嘛。
0: 对。
1: 他是从中免这儿买的手机。
0: 嗯。
1: 所以如果是退货也好换货也好的话，是不是找经销商会更容易更直接一些？
0: 嗯，昨天其实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安先生就总结出了经验教训了，是吧？
1: 嗯，
0: 有问题第一时间找线下啊，赶紧反应，甭管400，他远程跟你说了什么，其实可信性基本上很微弱了。
1: 对，
0: 嗯，
1: 我们尝试给这个中免的400打的电话啊，问问经销商他们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能不能指导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对，如梦如歌是吧？他说，如果发现问题， 以发现问题时间为限，在三包期内。对啊，他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4: 通话可能会被录音，请您谅解。工号8097为您服务。
5: 你好，欢迎致电中敏集团客服热线，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你好，
5: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中敏，我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一档消费维权类的节目啊，我们在抖音各大平台也有视频直播的内容。现在呢是你们的一位消费者安先生在贵平台买了一台苹果17手机，到手它的这个显示就是有问题的，颜色发绿。但是呢，他在反馈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因为他需要可以退换货，而没有任何一方，无论是400啊，还是你们这个经销商，还是线下的门店，都目前没有人宣称对这个事情负责任。我们想了解一下，
5: 请问他是在哪个门店购买的商品呢？
0: 网上 APP 上还是小程序上？来，安先生。
2: 就是我在那个咱那个离岛免税那儿买的。就是中免的那个微信小程序，
0: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全称？
2: 全称，稍等。
0: 他给你们去过电话啊，就是这个电话，所以你们如果有记录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吧？
5: 实在抱歉，我们这边来电是一个座机号。
0: 那
5: 这边也没有查询到这个反馈的记录。
0: 那他如果在你
5: 是在我们
0: 请讲。
5: 我们目前旗下有中免日上。中免海南，
2: 对，就是中免海南官方商城。
0: 中免海南官方商城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
2: 对。
5: 好，这个平台上面它有分离岛免税和会员优选。离岛免税是需要来海南岛，在离开海南岛前完成购买，会员优选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您看是在来海南岛的时候买的，还是没有来？
0: 离岛免税。
2: 就是来过海南。来过海南买的。
5: 好，那实在抱歉啊，因为我们这边是中免会员的客服，主要负责会员信息变更等业务。这边将电话转接给到中免海南离岛免税商城，由平台客服给你进行服务啊。
0: 你们这个有专门的投诉的电话吗？
5: 有的，
0: 或者是能不能
5: 电话转接？
0: 对，转到投诉部门可以吧？
5: 就是他们这个客服热线是综合热线，就是关于投诉或者售后问题都是统一的。
0: 好，那你帮忙转接一下好吗？
5: 好的，请去接听。
3: 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您的电话可能会被录音，如您方便，请在通话结束后为我们的服务进行评分。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安先生，你这个叫中免什么？
2: 中免海南。
0: 中免海南。
3: 尊敬的客户，4984号坐席即将为您服务。
6: 您好，这里是 CDF 中免集团中免海南业务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为您解决的呢？
0: 你好，我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的节目992特报团，我们的听众也是你们的消费者啊，在平台上购买了一台苹果17手机，现在出问题了，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负责任，没有退换成功。
6: 女士是这样子的，因为您来电的话呢，我们也查看不到顾客的一个购买信息情况。因为咱们受理的是中免六家门店，包括线上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无法核实是顾客是在具体哪里买的，然后证件号是多少。
0: 中免海南离岛免税，它是在这个小程序上是吗，安先生？
2: 对，在那个离岛免税上买的。
6: 女士需要提供一下顾客的这个购买的证件号，我们去查看一下订单的。
0: 证件号是指？
2: 我说订单号吧，因为证件号比较敏感。
0: 不用，你这个都不用在我们线上说。两位，我把两位接出去啊，我们把这个敏感信息隐去一下，来场外接一下这两通电话，给他们进行一下传。

0: 进小段广告，稍后见。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好多人啊，在我们的这是公众号上来进行回应啊，有人说，他说主持人，他说这个安先生不会买到了华强北的换屏机，他说不会买到了这个吧？
0: 换屏机还有这种机型呢，是吗？所以它的屏幕颜色有问题。
5: 在这个中免的官方的应用上面买的吧？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他的购买渠道，你看刚才也联系到了啊，也是官方的400，官方的400呢，现在得需要相关的证件号，然后才能查询到啊订单信息。我们先等一等，等一等，看看查询到订单信息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0: 我们场外应该是把安先生他的信息正在传递给就是经销商啊，叫中免离境什么？
5: 他是中免海南、离岛免税。
0: 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查到。喂，你好。
6: 你好。
0: 能查到他的相关记录吗？
6: 女士提供的一个证件号，以我们目前系统上查出的这个姓名是不符的，麻烦女士核实一下。
0: 姓名是不符的。
7: 那个。
6: 对，身份证尾号刚刚说是4976，请问顾客姓名是，确认一下。
5: 安先生。
7: 哎。
0: 安先生讲一下名字，这个应该可以说吧。
7: 哦，名字叫。
0: 就是跟。
7: 名字也在线上说吗？
0: 就是跟你提供给他的那个信息能够对应上就行。你是给他提供的这个没提供，还是说名字没对上？
7: 名字
6: 不对，确认一下这个身份证的名字。
7: 能不能线下跟他说一下名啊？
5: 就不是你的名字是吧？
7: 对。
5: 你是拿别人的名字买的这个手机，对吧？
7: 对对对，
5: 那我们把这个安先生电话切出去，我们场外导播问一下他这个下单的姓名叫什么，然后把这个姓名呢给中免这边提供一下。安先生可能不愿意对空播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0: 尊重他，尊重他哈。买这个手机其实后来是通过拍照看出来的，这个切进来了。那这样啊，我们再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
5: 我们把这个。订单的下单人的名字
0: 哦，中免海南电话也切出去，然后给他再传递一下，说这么多重名名字怕什么呀？哎呀，我们这个要隐去名讳嘛，这个
5: 对啊，人家不愿意提供嘛。
0: 对，我们尊重啊，尊重他的这个个人要求。
5: 我们看看啊，给他真正的这个实际的下单人的名字之后啊，中免这边能不能查询到相关的信息？因为这些之前可能安先生也没有提到啊，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是。可能是用别人的这个信息买的。
0: 喂，你好，中免海南。
6: 你好。
0: 哎，你可以就是不讲这个名字，然后看到了这个信息是什么样子的。
6: 顾客已经提供了这个购买信息，我们需要查询一下反馈记录，稍等1到2分钟。
0: 查询时间有点长是吧？
6: 稍等一下，我们先查询一下顾客的反馈记录。
0: 好，你该查查。
5: 您查一下，因为他跟咱们这边也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咱们这边应该能查到他相关的反馈的信息，包括他的诉求是什么。
0: 需要我现在给你大概描述一下他遇到的问题吗？
6: 不需要，请稍等。
5: 我们等一等啊，等1到2分钟，看看中免这边能不能查询到相关的信息。另外还有好多人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也有人在公众号上问到说，我想获得特报团的车贴，我该怎么领取啊？如果想获得车贴的话，你就到992特。

0: 闹团的官方抖音账号的主页里面给我们今天最新发的短视频作品点点赞啊，点完了赞之后呢，一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你就说我刚才是点赞的这位听众啊，我想获得特报团的车贴啊，或者你发车贴发打卡发帮个忙们互动帖上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啊，很简单。
1: 对了，然后管事爆气气他说什么手机什么问题，苹果17遇到的问题呢是它的显示屏看所有的画面都是发绿色。昨天给我们
0: 做了关键词
1: 了，
0: 关键词是手机，大家可以
1: 苹果吧，
0: 苹果、
1: 哦、对，大家在公众号上发苹果，你可以看一看，看完之后再发特报团评论一下，你认为这个手机有问题吗？我们确实看了，的确是发绿的、哦、
0: 对啊，我们把安先生给我们传的照片啊，这是做了关键词，大家呢发苹果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
1: 对，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中缅这边，中缅海南能查到了吗？中缅海南你好，
2: 请稍等一下。
1: 哦，这个不止两分钟了啊，看来这查起来比较繁琐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开播啊，992特报团，大家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和看法、啊、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往期节目切片，大家点开头像啊，会看到最新的两期，在最新的一期下面点亮小红心，让大家让大数据也知道啊，在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任何样的问题的话呢，希望由我们的节目为你保驾护航。
0: 嗯，还有人说，他说问问安先生啊，他收到手机的时候是否有一条银色的封条？他说如果有的话，就是换屏机。他这还能记得住吗？银色的封条，啊，这是有人在帮个忙被互动帖上留言的。
2: 收到了，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1: 嗯，查到了是吧？
2: 是这样子的，先生，黄先生有提前反馈过购买的这个订单的话呢，是在3月4号购买的 iPhone 17 Pro。收到的话呢，商品是屏幕有问题的一个情况，对吧？
1: 对对。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记录吗？
2: 然后顾客的话呢，他是有通过这个联系过咱们的客服反馈的话呢，这个商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商品当时在这个反馈的时候是已经超出7到15换的一个这个周期的。
1: 哦，不是，他反应的时候没有超期。他第一次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超期，只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给了各个，比如说啊，你们线下的这个售后点、线上的经销商以及400品牌，他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过反馈，所以他这个时间战线拉得比较长。但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在15天之内的。
2: 非常抱歉的，因为目前的话呢，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1条的话呢，就是自商品售出之日起7日内，如果移动电话机出现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者修理。那么在第12条，自售出起第8日到15日内，移动电话机出现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这个换货或者修理。见顾客反馈的是这个屏幕摄像头出现泛绿色的一个情况。此前已经联系过品牌的售后进行远程处理，但说因为没有这个处理完成，导致这个处理期限已过的一个情况。那么建议顾客可以再次联系品牌官方进行协助处理，我是没办法满足这个退换货的一个诉求的。因为当时是已经超期，对，当时是已经超期的，然后顾客反馈的是这个商品的一个屏幕问题。
0: 他第一次跟咱们反映他这个手机有问题是什么时候？您那边查到的记录是几月几号？
2: 我们看到顾客首次反馈的这个商品的时间是4月10号，可以跟顾客确认一下。
0: 安先生，您是4月10号跟他们这边第一次说的吗？
3: 对，4月10号我是到线下确认有问题以后才给他们，就是也是先给400联系，然后400说让我去给经销商联系。确实是4月10号。
1: 中缅海南这边的意思是说，他第一次给你们反映的时候就已经超过15天了，所以没有办法来负责，是吧？
3: 对。
1: 我问，来，中缅海南是这个原因吗？
2: 当时的话呢，我们看到顾客首次来访的时候呢，售后同事答复的话呢，就是说根据这个顾客联系我处的时间是已经超出这个商包期退赎换的处理期限的一个情况。
1: 那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你看，他也的确是有屏幕有问题，也的确是在，第一次出现问题反应的时候在15天之内。现在这种状况，你看，无论是品牌还是经销商，你们还是线下门店，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在来回踢皮球。

0: 你们经销商至于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案吗？或者说他应该找谁才能够退换成功？毕竟他是在15天之内就出现了问题。
1: 非常抱歉的，因为目前的话呢，因为商品已经超出这个商贸政策，所以我是就没办法提供这个退换货的一个服务的，建议咨询联系品牌了。
0: 但是他有过跟400沟通，如果把这个证据拿出来，你们认吗？
1: 非常抱歉的，如果是说需要反馈，我们只能是重新登记反馈，后续在24个小时内会有售后同事联系到您了。
0: 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问题，他半个月以内的确出现了问题，也进行过反馈。这个你们认不认？还是说你们认的是什么样子的才能够更换货成功？
1: 这个商品的一个购买时间是3月4号，那请问顾客的激活时间是？
0: 安先生，
2: 激活都到12号了，
0: 3月11号到手的，12号激活的是吗？
2: 对，
1: 4月10号。
0: 他到手第二天激活的，
1: 是3月12吧？
2: 对，3月12。
0: 12号对吧？12号激活的。
2: 对。
1: 3月12号激活的，那因为可以跟顾客确定一下，我们的一个顾客首次我们查询到的来电的话，一个反馈时间的话呢是4月10号。那如果说顾客的激活时间是在3月12号，那距离他的一个反馈时间是4月10号，可以
0: 所
1: 确
0: 以
1: 认一
0: 说你
1: 下。
0: 们退
1: 那么
0: 换
1: 商
0: 货
1: 品
0: 啊，你们退换货是按照什么？是按激活时间来算吗？它不是有反馈的时间吗？对吧？有关于质量问题反馈的时间。

0: 是吗？
1: 对，是的。
0: 好，这跟昨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啊，线下的这个维修门店说法同样啊，就如出一辙。你拿过来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已经超期了，所以我们不管。
2: 他这个连特殊案例号那个事儿都没有了，就是都跟自己给安先生回复的所谓的特殊案例号都没有这回事了。
0: 有这个记录吗？中缅海南。
1: 4月21号该顾客提供这个特殊案例号，那4月23号我们有回访到告知说，如果有特殊案例号可再次进行反馈，那目前暂时没有其他处理方案。那请问一下，顾客现在是有特殊案例号了吗？还是需要我们反馈吗？还是
0: 如果有特殊案例号的话，你们这边会进行什么样的操作呀？
1: 也是，如果说有特殊案例号的一个情况，根据工单的这个描述内容，如果有特殊的这个案例号，我们可以再次登记反馈到上报进行售后处理。那么在顾客反馈的24小时内，会有咱们售后同事再次联系到顾客进行处理。那么最终的问题的处理方案，由后续专员给到您的为准的。
0: 哦，就是有特殊案例号，也只是进一步的向上反映，反映了之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也没人知道，是吧？
1: 就是目前的咱们的一个售后处理的一个流程是说，如果说顾客来电，那我们是登记反馈。那至于顾客最终售后的这个问题进展，咱们还是需要反馈到售后，售后反馈到品牌给到最终答复的。现在没办法给到顾客答复。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反馈，但是售后的线下门店他们可以向品牌方来反馈，是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缅海南的处理流程是，顾客来电反馈的售后问题，因为是有售后在进行处理的，所以我们统一登记到售后。如果有特殊案例号，那么顾客
0: 不用再回答了，听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个售后是他们中缅海南的售后。
2: 对，他这个特殊案例号也只是说作为一个再次反馈的依据其实也并不一定能满足他这个退换机的诉求。
0: 我们把这两个电话切出去，场外再尝试一下品牌方苹果的400吧昨天打的时候非常的费劲。
2: 对，
0: 但是目前来看能打通的都已经回绝了安先生。
2: 对，而且回绝的理由呢，都是因为他在7天也好15天也好没有向这两个一个线下门店一个中缅的经销商来反映，而是直接向400反映了。但是400电话呢，我们昨天打了苹果的400电话，昨天一直没有打通，我们今天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他们那边能不能查到他第一次在15天之内跟苹果400这边的反馈记录。
0: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高速，有请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周边的高速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早些时候呢，京哈高速是在去往沈阳方向177公里处呢，因为是施工，后方有少量的加车，现在呢这加车呢正在逐步的缓解当中。另外呢，就是受到沿海高速天津段以及沧州段的施工影响，现在如果从唐山准备去往天津的话呢，只能选择走唐津高速。唐津高速现在整体往天津方向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从省界附近到后方的田庄附近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也需要多一点耐心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阴，最低温度呢22度，最高温度呢33度。
0: 承德多云，15到30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呢是晴转多云，16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0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晴，20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呢晴转多云，18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再来关注衡水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呢是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天津呢是晴转阴，22到33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
2: 郑州呢阴，22到32度。
0: 济南晴，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1， PM10 的指数呢是84，空气质量呢是良。
0: 到这刻为止我们打通了两个电话，基本上都毫无希望。苹果的官方400打起来又非常的艰难。作为消费者的安先生从线上买了这么一台苹果手机， 在十五天之内发现了问题，反映了问题，但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他却没有依法享受到退换货的。

0: 服务。
1: 嗯，你看有人说了，他说第一时间呢去官方客服反馈的，你就直接找苹果的官方售后啊。他说昨天联系的这个百邦吧，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合作商啊。他说这个跟官方售后呢是两个概念。他说谁接的单谁负责。
0: 嗯，百邦其实也认，他就是说你没在十五天之内没在我这儿反馈啊，我就没办法给你来退了。
1: 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他其实是有三个反馈问题的渠道。最开始
0: 对，
1: 你可以向经销商反映，可以向苹果的400反映，可以向线下的维修门店来反映。
0: 但是他们之间互相不通有无，就谁也不会跟谁联系的。
1: 对，因为他们是三条线，完全不同的三个系统。
0: 对，你只能一条线走到黑。
1: 对啊，第一次安先生反映的在十五天之内呢，他是跟官方的线上的400啊打的电话，那既不是向经销商反映的，也不是向线下的这个第三方的维修门店反映的。所以他这个事儿吧，他两边接电话的人说你还是得找官方的400来回复这件事儿。
0: 哎呀，还有不少人现在在说有问题找售后啊。
1: 他是啥售后啊？对吧？
0: 我跟你说，工商局投诉啊。还有人说这个要支持什么什么某某品牌，他现在的问题，你看，当然我们希望啊，就是绝大多数品牌不要这么来回推诿扯皮，因为你折腾的就是你的消费者，喜欢你这个品牌、认可你这个品牌的人，对吧？他无论从什么样的渠道来购买的话，他都是你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就目前来看的话，除了伤了你这个消费者的心，其实品牌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1: 或者你的400啊，就是回复的更专业一些，是吧？你把方方面面的都说到了，你给到消费者足够的提示。你比如说，你要求建议他十五天之内，是吧？到线下的这个维修店面，或者是向他的经销商来反映，其实也就是提示一句的问题。你把这个提示都做到了，你的消费者其实也能很明白的进行售后维权，很简单。
0: 对，大家认为啊，应该怎么办？还有没有出路和方法啊？我们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留言就可以。另外，抖音直播间点开头像，给我们最新一期的视频点亮小红心。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嗨，这位朋友，他说王者心亮，他说你俩要不然劝一下这个安先生吧。
0: 怎么劝？
1: 绿色环保低碳啊。他说这个手机多稀缺呀，实在不能换那就继续修一修用吧，
0: 给你
1: 别糟心了。
0: 给你用吗？他修一修啊。他那意思就是说咱不换了。
1: 对，
0: 能修好也行，
1: 可以免费修嘛。现在修是都可以给他修的，只不过他的诉求是换。
0: 是吗？安先生可以修是吗？
9: 可以修，因为都在一年的保修期内。
0: 你就是想要换一个全新的。
9: 因为这个手机买的比较新，如果反正换的话，肯定就是相对会贬值吧。
0: 他有没有说这是？
9: 虽然说我不一定是会卖啊，但是心理上会觉得它贬值。
0: 他是遇到了，但如果要修的话，他给你方案吗？比如说怎么修，修什么部位、零部件？
9: 就是换屏。
0: 哦，屏幕的问题，换个全新的屏幕。
9: 对，整个屏幕肯定要换。
0: 哦，这是线下门店给你的方案是吧？
9: 对。
0: 场外还在艰难的尝试当中，这个苹果的400非常之难打。我们从昨天打到现在了，一直没有打通。
1: 安先生，你自己给400打电话好的好接通吗？
9: 我一般都是等半个小时以上。
1: 你看他那个400就是比较难打、
0: 哦、
1: 你也得等半个小时以上是吧？
9: 对。
0: 因为有人他说我是卖手机的啊，他说我建议你换吧，差不了几百块钱。他说差不了是二手机差不了几百块钱吗？
1: 那肯定是能换，他当然愿意换了、
0: 嗯、
1: 对吧，他谁都能换的，谁愿意修啊。他现在这不是按照这个线下门店和中免的回应，是都过了他们两边的这个时间才向他们反映的，所以他们两边没办法换了嘛、
0: 嗯、
1: 你要是换你就只能联系苹果的400了。
0: 但苹果的400这打通比登天还难。
1: 嗯，400那边能查到你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的反馈记录吗？
9: 啊，我这都有记录。
0: 哦，
1: 啊，他们那边应该也能查到吧？
9: 对，能查到。
1: 有通话录音吗？他们那边有留存吗？
9: 他们录音不提供，他们应该有录音。
0: 哦，就至少说他是有记录的，对吧？怎么反映过？
9: 对，您看、
0: 嗯，
9: 我之前给他沟通啊，他们一开始是承认有这个录音，然后也说。给我做过检测，然后说我这些屏幕啊正常，后来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查不着了。
0: 哦，
1: 嗯，
0: 你这边有拨打的记录吗？
9: 我记录我肯定有，就是但是我没有、
0: 哦、
9: 没有录音。
0: 嗯，
1: 就是你第一次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没有录音。
9: 对，我没有录音。
1: 嗯，他们
9: 他这个反馈我是正常的，我觉着就是
0: 嗯。
9: 没有想那么多，
0: 你信了是吧？
9: 对，我信了。
1: 不是他都没有看到你那个照片、哦、他跟你说正常，你自己能看到照片，你不信自己信他？
9: 因为他说是官方检测，我觉得还是可信度还可以吧，因为产品是他们的。
0: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认可了？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9: 我反正觉着不对劲嘛。
1: 你自己能看到啊、
0: 嗯、
1: 你肉眼就能看出来明显泛绿啊。
9: 就是我一开始考虑是不是护眼模式，就是这种绿是不是对眼睛好，后来觉得这不应该是护眼，这就是屏幕的事。
0: 你这个疑问跟他们提出来过吗？就是400对吧，他远程操控的时候，他说你说你这是护眼模式吗？问过他们吗？
9: 护眼，
0: 嗯，
9: 我当时我记不太清了，我光说这个泛绿的事儿，
0: 哎，也别说那么多了，对吧？你一开始还是太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这不去线下门店都说了吗？对吧？都可以给你修了，所以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一看吴维，他说这个苹果品牌吧，和某哎汽车品牌异曲同工。他说呢，我们也很难约束他啊。他说进口进来之后呢，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他工单超过了15天，啊，即使在15天之内，他说也很曲折，
1: 嗯，
0: 就即便你在15天之内，你网上买的，线下确定的，对吧？然后打400想要退换了，
1: 他这不是15天之内打了400，400说我给你远程操控一下吧、
0: 嗯，
1: 我给你远程检测一下吧，检测完了以后告诉你说没有问题，然后安先生呢就选择相信了、
0: 嗯，
1: 说行，你说没问题，我就觉得没问题吧，
0: 嗯，
1: 结果越用越不对劲儿。然后过了15天之后呢，去线下的门店一看，人家说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嗯，君子兰说，哎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便宜没好货。他其实就从网上买的比实体店便宜了600-700块钱。
1: 嗯，
0: 你要真便宜太多也并没有。
1: 对啊，他这个经销商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个大的经销商，他也不是小的一个什么第三方的经销商。
0: 嗯，对，经销商这平台很大、
1: 嗯、对，
0: 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就解决起来很难。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你们好，他说还是建议安先生修一修吧、
0: 嗯、
1: 啊，他说换新是基本上不可能了。
0: 大家都是觉得就是这个电话打得太艰难了是吧，就干脆修修拉倒了。
1: 嗯，因为我们刚才场外导播一直在尝试拨打苹果的400电话啊、
0: 嗯、
1: 但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也找不到他们的人工客服啊。刚才我们也问了消费者安先生，他说自己打的话基本上也得等上半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接通他们的人工客服电话。
0: 嗯，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大家如果是你的话，就你是消费者，你能不能接受？既然这么折腾，那我就认了吧，我就修修得了，能接受吗？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留言。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乐成这位朋友也是回复他，他说实在不行的话、哦、啊，就退一步修一修吧。
0: 你想过这个退一步的方案吗，安先生？
9: 嗯，想过，如果确实比较难，就只能接受现实了。
0: 嗯，我们今天再试一试啊，场外一直在帮忙着拨打当中啊，一直没有停。
1: 嗯，
0: 而且上一次给你回过电话，应该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是吧？
9: 对。
0: 哎，下次问清楚啊，你是什么部门？你是哪里？你相应的这个联络方式啊，可行有效的联络方式是什么？全部都问清楚啊，如果他再打电话的话。
1: 嗯，另外下次跟他们通话的时候，您这边也可以自己录上音，这个也是您的权利。
9: 但是他们跟我说，如果我录音，他们就友好中断。
1: 他们都会
9: 这
1: 样
9: 说。
1: 但是这个是他们个人的单方面表述，咱作为消费者可以不用理睬。
0: 哦，他们是反录音是吗？反对你录音，反对消费者录音。
9: 对。
1: 现在有很多平台的客服是这样。
9: 友好中断。
1: 嗯。就是你这边表明态度，你说我这个电话正在录音当中，他那边说你要录音我就把电话挂断。
9: 对，就友好中断。
0: 友好中断，哇，这个词取的。
1: 但是你也可以录。啊。
0: 嗯，对。嗯。
9: 是的。
1: 对，因为你。
0: 但是有人说，哎，这个苹果手机可是不能录音啊。
1: 你可以开免提嘛，用别的录嘛。
0: 嗯。
1: 嗯。
0: 嗯。
1: 关键是现在就是他们这边吧，掌握了你第一次给他们通话的录音，他们又不提供给你。
9: 对，他不提供。
1: 对，
0: 他说没有啊，还是说不提供啊？
9: 后期他说就查不着记录了。
0: 这也没几天
1: 啊，
0: 这才一个月吧，是吧？嗯、
9: 对。
0: 嗯，一个打电话。
9: 但是我这儿有这个反馈的记录，还有接听电话记录。
0: 嗯。
1: 你第一次给他们打通电话的时候，提出了换机的诉求了吗？
9: 没有，这个换机我还没说，我只是想让他帮我检测一下这个手机有没有问题。
1: 哦，就等于你15天之内给他们打电话，给400打电话，你也没有说过你换机的诉求。
0: 他甚至在400，他甚至在400告诉他没问题的时候，他就接受了。
1: 嗯
0: 啊，后来反过味儿来了，就琢磨了几天，反过味儿来了，接受不了了。
9: 对，
0: 嗯
1: 嗯，
0: 还是不行，场外是吗？就是一直在接听当中，还是不行啊。
1: 嗯，
0: 今天先到这儿啊、嗯！这个电话我觉得要等的话很难，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另外，安先生这边，如果对方再有给你去电话，那么按照我们说的那些方式来啊，留下他们的相应信息，好吧？
9: 好的，
0: 嗯，
9: 感谢啊，麻烦你们两天。
0: 别这么客气，别这么客气啊、嗯！这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就在自己的事儿上，有的时候就坚决一点，对吧？我即便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怎么样？我又不犯法。是吧？你可以回来告诉我，是吧？你一开始我就说我是退一赔三。
1: 对，尤其是他这个七退十五换的时间，他这么明显，对吧？你完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然后提出你的合理诉求啊。
0: 不，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可能是吧？就总觉得买一个手机怎么会遇到问题啊？遇到问题之后，它是问题吗？啊，他说不是啊，那就不是吧。
1: 嗯，
0: 先到这儿啊。如果打通的话，切进来；如果打不通的话，我们看一看线下会不会持续的来跟安先生取得联系。还有人说不行就拿去修吧，修吧，
1: 嗯，
0: 以及说还是让消费者自己接着打吧，那么长时间，半个小时。
1: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起诉，然后要法院通过法院调取他第一次的这个通话记录，看看他第一次在时效之内跟苹果400的反馈记录有没有明确的反应，我这个手机有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苹果这边的线上客服是怎么远程操控的，
0: 嗯
1: 啊，这个检测有没有生成报告，是吧？
0: 呀，那你照你这么说，这个路就走得远了。
1: 对
0: 啊，你从起诉到立案，当庭来对证，这些就
1: 因为你要是不诉讼的话，那边他肯定不会特别轻易的给安先生提供当时的通话记录和相关的信息，因为这些消费者都不掌握，都是品牌方他们自己内部掌握的。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录音呢、啊，他说这个是你的权利啊。确实是现在有很多品牌啊，咱就不说名字了，他有很多客服啊，他都会说你那边要是录音，我这边电话就中断了。
0: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没有打过这种电话。
1: 嗯，
0: 就是你一

0: 打，
1: 我打过，我说过，我说我要录音，那边就说我有好中断
0: 了。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事情是吗？
1: 我是会告诉对方的。
0: 哦，
1: 对，因为我不害怕什么呀，我就明确告诉你们，我说我这边电话。
0: 你害怕他友好拒绝啊？
1: 那他拒绝了，那他我觉得啊，就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品牌方，你作为客服，你不能说因为消费者录音了，我这边就把电话挂断了。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做法不合适。
0: 那就接着打他们的投诉电话，
1: 对
0: 吧？打投诉电话的时候会告诉他说我在录音，然后他也会拒绝吗？
1: 因为什么？因为我看我们作为消费者跟品牌通话的时候，你们那边都会录音呢，没有一个品牌客服说我这边不录音，对吧？你那边要不录音我不录，但是你那边每个电话你都在录音，你凭什么不让我消费者录音呢？
0: 就是你不录我也可以录吧？
1: 对呀、啊，
0: 是吧？就
1: 对、啊、
0: 我为什么就跟你平起平坐，我就不能先进一步吗？
1: 更何况是你那边每个电话都要在录音，你的商家都会录音，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还没有录音的权利吗？我这边一说录音，你那边就把电话友好挂断了，我认为不合适。
0: 哦，他一般就是说我友好挂断，然后马上就
1: 挂
0: 滴滴滴，
1: 是真的就把我电话挂了。
0: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反制的办法？没有吗？什么办法都没有？
1: 那你就只能继续投诉他们，而且他们品牌就是内部的调查机制啊，你品牌他们都是自己内部的，你也只能是跟这个，或者你就跟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他这个品牌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他们的这个问题啊，也可以啊，这个都是消费者的权利。
0: 好吧，今天先到这儿啊，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艰难了。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又至少以后大家你看会不会从线上买，对吧？买完之后出问题第一时间干什么，他给了你回应之后你要不要选择相信，是吧？你给他什么样的反制办法，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1: 还有人也在给安先生一些建议啊，他说安先生啊，下次啊给这个客服或者其他的服务人员联系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诉求是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回复，并且表示坚持到底，他说要坚持表达你的意愿。
0: 有朋友他说这是我朋友的手机录的，你们看看是不是也发绿啊，他一定是调了颜色了，他这个照片一定是调颜色了，你不用替他操心。
1: 还有人说啊，说什么呢，说都中断了还友好中断啊，他说你录音的话他不应该知道啊，
0: 我告诉他了呀，现在上来就是、
1: 啊、
0: 好，我现在要录你音，然后他说、那我就不接了，
1: 友好中断了
0: 、这个词真的是博大精深的。
1: 你下次不告他，他就那边就不友好中断了。
0: 他怕什么？你说他在怕什么？
1: 他肯定觉得说，当然我觉得啊，就是个别有一些商家吧，人家可能会说，我就不希望你恶意剪辑，所以我呢，不让你录音。
0: 没关系啊，你们也录着音呢、
1: 对
0: 吧？
1: 啊，
0: 大家可以对证嘛。
1: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录音也放出来嘛，就给大家听嘛。
0: 对啊，天蓝色说怕说错话呗。那错的那么多吗？就是那么普遍吗？
1: 那你的客服要有基本的培训呢、你对于你自己的产品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知啊。你作为一个对外服务窗口的话，是吧？你不是随意的代表你个人进行一个回复啊，你是客服身份的。那你不应该说错话呀。
0: 对呀、这是你最基本的这个工作素质嘛，
1: 对
0: 吧？
1: 那否则你就不适合这个岗位嘛。
0: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我们等一等看看明天安先生有什么主意啊，有没有什么进展。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维权真的是挺费劲儿的。
0: 是，我们都觉得很累心了。
1: 对，确实是啊，因为他这个一是渠道也比较多，二是他这个客服电话又很难打通，400电话，尤其是400电话特别难打通。
0: 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发表你的想法，点开头像啊，点赞也可以。另外，我们的公众号啊，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也是时刻开通，大家发特报团还可以继续留言。
1: 对，我们公布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啊，手机首先呢是用户7247049，手机尾号呢是4315的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他啊，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无忧无虑啊，手机尾号呢是5253啊，恭喜这两位幸运听众获得了今天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稍后是992晚高峰，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钟，稍后下班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鲁迅。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有请九点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车流密集度会稍大一些，现在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快速路以及环线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市区内的话呢，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市庄路到和平路桥下的话会有短距离压车环行，另外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石南路以及新石北路这两个路口的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都是比较畅通的，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长深高速，在天津方向田庄站附近990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流量较大，有缓行情况。唐山东站、唐岗站还有唐山南站天津方向管控车辆上道。我们再关注秦滨高速，是受到天津断交施工的影响，分流与唐桥高速互通处天津方向车辆并且呢唐桥高速天津方向的车辆这个是不能够转行秦滨的天津方向的，如果说转行秦滨的秦皇岛方向，这个是可以正常的转行。另外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管控车辆上道。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秦滨高速的沧州段，目前呢是在山东方向中捷站附近，这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断交施工，车辆无法通行。中捷站、新区北站、渤海新区站山东方向管控车辆上道。另外在保定辖区、石家庄辖区部分收费站口在管控危险品车辆、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正常通行，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省内各地维持晴或多云的天气状态。预计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14号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阵性降雨突发性强。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加防范。气温还会继续上升，未来两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存在31到34度，明天像张家口、石家庄和沧州的最高存将会达到35度及以上，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尤其张家口呢将会达到37度，领跑全省。大家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必要外出时也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同时，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那干热风呢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对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有不利影响，农民朋友要多加关注。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下班回家路上可以参与到九点晚高峰下班打卡互动帖的留言，参与留言互动就就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巾啊，这个擦玻璃特别好用。如果大家呢想要获得奖品，请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打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
2: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互动。那除了报路况之外，那此时此刻的心情，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也可以和其他朋友来一起进行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在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第一道题目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尝试答题啊。请问每天晚上我们见到的月亮是什么星体呢？ A 恒星， B 行星， C 卫星， D 彗星。那月亮到底是属于什么星体？恒星、行星、卫星还是彗星？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留言打卡。
2: 答案是什么哈？大家已经开始有不同的这个分歧了啊。这个，然后我们今天的打卡墙上的这个奖品换了啊，不送玻璃手了，要给大家送这个余力抹布擦玻璃啊，擦这个车窗玻璃特别的亮啊。
1: 还有家里那个浴室那个玻璃也特别好用啊。
2: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会在稍后的18:30左右抽出今天的获奖听众。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哎，这样不行，怎么不行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参与答题，这是没有办法获得奖品的啊，在我们的互动打卡上才能抽选幸运听众，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巾、鱼鳞抹布，或者这么称呼。那个它擦车漆不太好用，但是擦玻璃是比较好用的。大家如果是用了鱼鳞布的抹布之后啊，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呢您用过或者说之前买过，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送给您的是一组，一共是10条这样的鱼鳞布抹布啊，然后擦车漆，我就是我怎么弄不明白，反正就是鱼鳞布的这样的一个毛巾啊，这个适合大家来进行擦玻璃的这个清洁。如果大家想要获奖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参与节目互动了。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点进我们的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来敲下您喜欢的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今天呢，我们会在稍后的18点准时开奖。如果说您猜中的3位数顺序和我们公布的完全一致，那恭喜呢，中奖的就是您。单次的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呢，这个奖金会自动滚动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来进行参与。
1: 查了一下开奖记录，昨天呢我抽中那个号没有幸运听众，就累计到今天上午的8点了。今天上午呢就是8点是1000元的奖金，有2位朋友平分了1000元的奖金，所以说今天18点的奖金呢又回到了500元的基础奖金。希望我今天我努力加加油啊！大家您那个我们的好运帖上您发的什么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跟我说一声，我一会儿努力往您发的那个数上努力的摇动乒乓球，争取能够抽中您所发来的幸运数字。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来刷新今天的最新的新闻资讯。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啊，天气非常的热，进入到夏天的感觉了。那么明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1: 网传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中国气象局权威进行回应。
0: 全国防灾减灾日3款救命微信小程序值得收藏。
1: 央行发布最新报告显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显效，多领域的贷款2位数增长。
0: 错峰出游正当时，热门航线机票低至1至2折，出境又升温。
1: 乘坐火车的时候关注票价，京沪高铁将会进行调价，部分线路的票价上浮20%，实行折扣浮动价格。
0: 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引热议，腾讯官宣永不开发已读访客功能。
1: 微信转账上新，支持2种方式组合支付，退款则原路返还。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驻泰国使馆紧急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坚决抵制跨境赌博已入刑。
1: 超过80%的毕业生用 AI 软件求职，专家特别提醒可以当做求职的助手，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1: 稍后呢，大家在出行路上想听到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望回信说我微信这边也答了，打卡墙那边我也答了，争取能中奖。然后九哥说奖励的奖品鱼鳞布和鱼鳞有关系吗？是鱼鳞做的吗？给您解释一下啊，它是一款采用仿生设计的高效清洁用具，其表面呢模仿了鱼鳞的结构，具有强力去污、吸水快、不留水痕的特点，广泛用于厨房、卫生间、玻璃镜面等场景的清洁。所以说呢，它不是拿鱼鳞做的，就是模仿了鱼鳞那个外表，这是一个菱形一个菱形的那样的鱼鳞布啊。想起来您中奖了之后，送你一份，您收到货您就可以先体验体验了。
1: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啊，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啊，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墙上进行留言了。
0: 对，月亮属于什么星体？恒星、行星、卫星还是彗星？其实有点简单了，是吧？然后这位说，地球人都知道，月球属于卫星。您答对了啊，月亮是地球的天然卫星，围绕着地球公转，符合卫星的定义。
1: 还有朋友说，我不信于鳞金这么好用，敢不敢让我中奖试试？
0: 行，祝您今天能中奖。同时，我们下一道互动题目也出来了，不知道大家对钢琴有没有研究？钢琴有多少个黑白键的标准数量呢？就标准钢琴的那个键的数量啊，给您四个选项 ：A 85键 ，B 88键 ，C 90键 ，D 92键。标准钢琴它的标准琴键一共是多少个琴键？黑白键加起来85、88、90还是92？继续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励了。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出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架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外边挺热的啊，您那儿的户外的即时温度有多少？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您骑车仪表盘上的这个温度显示。受到上游高压脊东移的影响，今明两天我省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将会逐渐升高。13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1: 但是呢，近期网络上还有这样的一则谣言，说2026年是史上最热的夏天，厄尔尼诺助推极端高温，这些传言引发了公众的焦虑。那中国气象局及国家气候中心近日做出了明确的回应，称相关的说法存在夸大和误导。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的解读。今年的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确实偏高了 1.1 摄氏度，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的第五高，但是高端极温性并没有十分罕见，而且呢，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也会偏高一些，高温天数也会偏多，华北、华东、华南等多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但是并非是失控式的酷热天气。气象专家指出，网传的说法夸大了时间的空间尺度，将气温距平高一到二度，距平时高一到二度，这样误解为持续极端高温天气，而且呢，忽视了高温天气过程当中的降温降雨的时段。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但并非是灾难级的酷热夏天。
1: 关于厄尔尼诺影响，官方表示其增暖效应具有滞后性，会导致部分地区

的降水增多，反而可能减弱高温。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无需过度焦虑，可以提前检修降温设备，预备防暑药物。高温时段错峰出行，特殊人群避免重物活动。相关部门将密切监测气候动态，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0: 刚问大家今天您车外的其实温度是多少，这位晒出了仪表盘33度，是在廊坊的安次区。然后呢再看其他朋友给我们晒的这个温度啊，这位说我现在车外其实温度是32度啊，还可以。大家今天这个车外的其实温度是多少，有没有觉得今天挺热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车外的其实温度。
1: 嗯，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防灾减灾日必备提醒，大家三个救命的小程序请您收藏。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推荐三款实用的微信小程序，关键时刻能守护生命安全。
0: 首先的一个小程序，中国地震台网，它是利用地震波速度实现了秒级预警，提前数秒甚至数十秒发出地震的避险提示，弱网环境也能够接收到相应的预警信息，现在已经在多地的校园试点落地了。
1: 还有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可以推送暴雨、台风、洪水、地质灾害等40余种气象灾害预警，精准定位推送，兼具防灾科普、应急求助功能。
0: 第三款使用的微信小程序是企鹅急救助手，覆盖了多座城市，联动急救志愿者与 AED 急救设备，可以实现120救护车现场三方的视频连线，专业的急救人员远程可以指导您进行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等，填补了心脏骤停黄金救援的空窗期。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在5月11日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出行的高峰逐渐回落，不少的旅客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订单的数量最新显示，直到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期间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五一假期节后的窗口期，正成为了出游新时间的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出现回落，而5月的中旬成为了机票价格的洼地。像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的航线，均有1到2折的特价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各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此外，随着国际航线的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日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地。

0: 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有听众给我们上了仪表盘上这个温度显示，还问我们呢，说这个温度是车里边的温度还是车外边的温度啊？应该是车外温度吧。你像玉坤，它应该是新能源车，它那个显示那个温度前面有个汉字外啊，就显示外边的外是32度。还有就是说33度，这是车里车外，应该是车外的温度。大家那个车里温度是不是有另外的显示啊？或者车里温度您是不是就开空调来设置一个温度？还有这位重阳小丽啊，您发了这个33度，这应该显示的是车外温度。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仪表盘上能看温度吗？有这个功能吗？您这车不带温度显示吗？其他车您那个仪表盘能不能看到有个温度的显示，是车外的还是车内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仪表盘上温度显示的数值。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和全省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好的，这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的话呢，现在环线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从安平桥上桥流量开始增加，后方环行是到了胜利大街桥面了。但是继续往前走的话呢，过了安建桥之后呢，前方就会一路畅通。西行方向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二院桥面的话呢，车流密度会比较大。现在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环路这个路口，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也是环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主要是道路是有施工变窄的影响。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环路后方也是需要1到2个灯时，南行方向呢是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是通行起来呢需要稍许等待，以及以及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过中山路，后方环行接近民生路了。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周边的站口以及高速呢，通行秩序都是非常好的。重点来看一下唐山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52公里处，距离唐山北大概是有2公里的位置，有一辆货车是有货物散落，占据了第2、第3和应急车道，所以这个路段呢，只有左侧1车道可以通行，后

0: 我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39度5这位朋友刚发来的路况。他说，在复兴大街路面南向北的行驶方向，玉华路桥上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2: 还有进入昌同路段，这位听众在我们的打卡帖上说，我有一块鱼鳞布，我是用来专门擦车里边的这个玻璃的，不掉毛，很好用。所以说我在说鱼鳞布的时候，总想说抹布，然后或者说毛巾，因为不合适的，因为它不带毛，所以说就不能说是毛巾，所以说只能说鱼鳞布啊。这个当说抹布，这个可能还比较合适一些。如果大家参与我们今天互动打铁的互动呢，送给您的是一组10条鱼鳞布，用来擦车里啊或者家里边这个玻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玻璃材质的这些表面，都是十分好用的，擦过之后不留水痕。还有呢，说车外的及时温度，这位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听听他的车外温度是。
3: 车外温度
2: 31.5度，
3: 31.5，
2: 太热了。还有这位说，我的车外温度显示33度，然后车内温度呢，你在空调里边有个设置温度，但是没有车内的即时温度的这个显示。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这个仪表盘上就不显示温度这个数值，可能我的车啊该换新的了。那么咱努力挣钱，回头换个高配置的啊。
1: 嗯，还有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说到说这个车外的温度了，明天是不是还这么热？要提醒大家，明天的温度最高温度是达装到了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度，是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明天晴天，17到33度。
1: 张家口多云，19度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晴天，13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8度到31度。
2: 廊坊晴天，21度到34度。
1: 保定晴，17度到34度。
2: 沧州晴，19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0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天，19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0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晴，20到33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天，14到34度。
1: 河南郑州阴，22度到32度。
2: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4度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34，PM10 的指数63，空气质量良。

是不是有人答对了这道题目啊？因为这首歌的这个伴奏啊是用钢琴起的这个伴奏，请问钢琴的标准琴键黑白键加起来标准数量是多少？85个、88个、90个、92个，正确选项是8。

0: 28琴键，其中包含了52个白键和36个黑键，因此正确选项是 B， 88个琴键。
1: 对，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陆明说他们都发88，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也发一个，我是88年的。那你往前倒一倒，我们前面有个题就是被大家刷过去了啊。
0: 你这属于没看着题，光看着别人刷答案了。
1: 就是虽然这个路线是错的，但是终点是对的。
0: 嘿，那您看下一道题，您现在这波能不能听着题啊？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发这些关键词了，或者 A B C D， 您看选哪个？请问蜜蜂用什么来传播花粉 ？A. 翅膀 ，B. 后腿的绒毛 ，C. 头部 ，D. 腹部。蜜蜂到底是用它身体的哪个部位能传递花粉的？如果你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而且要特别感谢啊，我们的奖品是由秋招爱生城提供的，回头。是爱生城给您发货，然后您就注意收货之后啊，然后给个好评啊，又看这个鱼鳞巾好用不好用啊。就如果您觉得这个鱼鳞布，您回头在擦玻璃的时候觉得哎，真是特别好用，别忘了您收到货之后给个好评。今天起呢，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奖品呢，是给您一个领奖的链接，您识别二维码之后会领到我们爱生城的优惠券。原本的这个鱼鳞巾的10条是29.9元，但是您领了优惠券之后就是0元下单。回头您下单之后啊，然后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好评，然后争取呢在我们的爱生城大家多多的下单，多多的支持，发送数字666，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生城，每天来看一看首页都有什么特价好物给大家推荐。
1: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提示大家，在稍后的18点钟，我们的992即时好运会准时开奖，如果还没有到我们的好运帖来留言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进入帖子来进行留言。那么我们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才有一位感慨说，别人车仪表盘上都显示车外温度，我这个怎么没有数啊？觉得自己车是不是配置有点低，准备要换新车。这位宿命远志说，我这儿显示的是车外温度33度，主驾设置的空调温度24度，副驾设置的温度22度。他说，虽然我的车破，但是我的功能还挺齐全。嗨，您这别嫌自己的车破啊，这也是咱们出行的好伴侣呢啊，再开几年啊。
1: 嗯，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来进行留言。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题，您可以往前倒一倒啊，看看我们这个题目。还有朋友说这题我知道，我们家原来啊就养蜜蜂。
0: 嘿，那蜜蜂到底用什么部位来传递花粉呢？我们这个四个选项，你有没有选出正确的选项啊 ？A 翅膀 ，B 后腿绒毛 ，C 头部 ，D 腹部。如果有答案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手机端，就可以在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喽。啊

0: 橘子香水留言说，主持人好，刚刚呢5:10之后啊，有三首歌我听了几段都特别好听，当时我记住关键的歌词，说我停好车之后我搜一搜，结果我一下车全忘了。没事，我告诉您啊，刚呢播放这三首歌，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加入到自己的歌单里，分别叫做再见那年的夏天和你的旅行总会有人这三首歌。如果您再记不住的话，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再听着那首歌好听，可以用听歌识曲在其他的听歌软件上来设置搜索一下。
1: 同时呢，还有点点星光发来路况，他说在世纪大道西行方向距离塔西大街100米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也提醒大家了，说现在往西走啊，特别的晃眼，眼太阳很刺眼，大家呢记得戴好墨镜或者放下车上的遮光挡板。
0: 另外大家都看仪表盘显不显示车外温度啊，来判断自己车的这个配置高不高低不低啊。这位说车不显示温度算啥，我的车连胎压数据都不显示，我这还是新能源车呢，您能信吗？您这个有年头了吗？老车了。他说我怀疑我这个车啊，连ABS 那防抱死系统都没有啊，说踩刹车的时候还容易打滑，您看看一般防抱死系统应该都会有吧。然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比较一下自己车的这个配置啊，看仪表盘上显不显示车外的即时温度。
1: 多老的车算老，
0: 多老的。
1: 我一开始总觉得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车挺老了，然后一说可能是一几年啊，或者是这个09、08、10
0: 有年头，
1: 我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年份近在眼前，可是一算哦，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就好像我突然想起来啊，00后们说我们80、90后，说我们听的歌特别老。我说哪有很老，不都是00年的吗？一看过去20年了。
0: 现在这两只小蜜蜂估计得上点岁数才听过啊。多老的车算老？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对于车老不老的这个年限的这个判断。您是按照车的配置来判断车老不老，还是按照车的年限来判断？哎呀，谢谢红印油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说从零售返回石家庄市区，说路上的路况极好，心情自然也好了起来。
1: 嗯
0: 啊，在这儿打卡。没错，就是在这打卡。然后您注意啊，零售回市区的话，有一个那个快速路，零售到市区的那个快速路上，好像是有一段是施工的，就是临近那个隧道的那个位置。您临近那个隧道施工路段，请您注意观看一下那个施工的提示牌，注意行车的安全就可以了。
1: 还要帮助两位张先生啊，一位张先生是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裕华路城角街的汇宾酒店门口，是一辆白色的汽车。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56-3012-1998 1998。另外一位张先生，另外一位是杨先生。
0: 哎，我是说的，
1: 我看错了。
0: 行，
1: 是在开发区，中山路和珠峰大街交叉口的长城医院附近，白色的雪佛兰，是山东牌照的车。有在附近的朋友也可以联系他，192-7301-0850 1927301-0850。
0: 还有刘博，还有刘晓东，还有小凤，还有 Planner。然后我这英文名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然后你们三位发的咨询张华警官的问题，我们登记了。今天张华警官由于有特殊原因，没有办法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您这个咨询违章抓拍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帮您登记了，争取明天的时候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帮您问啊。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明天在交警的连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些遗留的问题。
1: 还有朋友说呢，我觉得呀，说这车看这车老不老，主要得看行驶的里程。我们有一位
0: 多少公里？
1: 我觉得20万公里算老。
0: 那有的车呢，它可能里程数没多少，但是年头长啊，就有的车可能就是上下班代步用，而且呢，单位可能离家里这个距离又不是特别远。除了要看里程之外，还得看年份啊，是不是就判断车老不老的。

0: 个依据。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在咨询着问题，您别着急，都在给大家进行着整理。我们先来看一下打卡墙上这一轮的知识问答题，大家答得怎么样？蜜蜂用什么来传播花粉呢？正确的选项有听众说啊，这个我们老师说过，这个三短一长选最长，那这是 B 选项，后腿绒毛说的最具体，那 B 是不是就是正确选项？没错，蜜蜂的后腿呢特化为花粉筐，它的表面呢是布满着带钩的一些钢毛，能够把这个花粉压实压成团，并且固定进行运输，这是蜜蜂专门用来携带花粉的特殊结构，是传播花粉的核心部位，所以说这四个选项当中应该选 B 才是最正确的。
1: 嗯，您答对了吗？我们稍后呢也会来看一看啊，都哪些朋友答了，因为今天哈这个打卡墙上的信息刷得特别快，有位朋友说我一直都在答题，我忘打卡了，祝大家说月光像冰镇的糖，晚风替你扇凉，愿你今夜好运，燥热皆散，希望大家快乐常在啊。
0: 行，就冲你写了这么一句听了之后心里边就觉得凉爽的这么一段打油诗啊，也给您点个赞，打卡成功。这里说这么热的天啊，我突然想吃雪糕了，我媳妇儿不让吃，现在天热呢，她想吃让我去买，下班准备买完雪糕再回去啊，问问大家是不是就我自己现在还没有吃过雪糕啊？今年的雪糕您还没吃，我这已经
1: 我觉得雪糕现在已经不分季节了，你想啥时候吃啥时候吃，
0: 而且冬天吃雪糕的时候更好，冬天家里有暖气，家里暖气温度高的话，你在家里边来根雪糕，哎呀那老得了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年的第一根雪糕您吃过吗？没吃的也像这位朋友下班的路上批发点雪糕带回去吃。
1: 那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您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出行的资讯，我们来关注高铁价格的最新通告。根据京沪高铁的公告显示，决定对京沪高铁的高速线还有合蚌高速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千米到350千米、200千米到250千米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了票价降幅20%的公告，各区间的站点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票价。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的最新消息，5月11日微信状态可看访客记录登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网传微信状态正在内测访客记录，可以查看状态浏览人数以及部分好友头像，不少用户担心隐私泄露，对此微信工作人员解释，仅小范围测试浏览状态浏览人数和随机展示部分好友的状态头像气泡，并无具体的访客记录功能，相关测试现已紧急叫停。
0: 对此腾讯公司公关部的总监张军也进一步的回应表示说，这次的功能测试遭到了网友的误解，微信已读访客两大功能是永久焊死的，绝不再开发上线，微信会坚持小范围的灰度测试，根据用户的反馈优化产品，充分尊重用户隐私和使用的感受。
1: 5月11号，据报道称，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来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场景，其他场景将在后续逐步开放。
0: 这组合支付就特别适合我这个余额不足的，然后得两边加起来，然后才能够完成支付。大家这个余额还多不多？针对于退款场景呢，记者了解到，如果使用了微信支付的组合支付功能完成交易，后来又发生退款的，资金呢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账户当中，比如说零钱和银行卡，哪块的钱再回到哪个账户当中。
1: 腾讯表示，只要是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包含身份证、回乡证、台胞证、护照以及外国人永居证用户，都可以体验这项功能。

0: 快乐最重要。收到了微信支付有新的功能了，组合支付。这位说，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用，我零钱没钱，银行卡里也没钱，后面两个哈哈。希望呢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们给您省钱，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送给您的一组叫鱼鳞巾啊，就像鱼鳞一样的这样的擦车巾啊，擦玻璃巾啊，然后呢您就擦一些玻璃啊或者光滑的这样的器具，它不留水痕，特别好用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中奖的话呢，抓紧时间在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再点开给您回复的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这个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了。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也在提供最新的路况，那这会儿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话，我们也提示注意啊，如果往西走的朋友注意，今天太阳非常的好，这会儿很多朋友反映说往西走啊特别刺眼、
0: 哎、
1: 大家准备好您的偏光镜，或者说没有墨镜的话呢，大家记得把这个遮光挡板放下来遮一遮。
0: 另外在我们的语音平台也有听众传递了语音信息啊，我们来听听小贾、啊、说了什么。
2: 这边也是说刚才从西北二环，
0: 西北二环，
2: 西北二环往南走，一路畅通啊，虽然车不算少，
0: 嘿，
2: 一路畅通。
0: 那就是北二环转到西二环往南走，一路畅通，后边还一条。
2: 对，先实时路况啊，
0: 实时路况。
2: 时间比十二分。
0: 好，
2: 十分钟，从北二环已经下来到南二环15.5。
0: 嗯，他是从北二环、西二环，然后到南二环，17:52，刚走了这一圈啊，说一路畅通还挺好走的。今天下班路上，他这个属于逆时针的这么走二环，还是挺好走的。但是你走到南二环，过了石通路之后啊，跟您说前方有小节会稍微堵一点，就是红旗大街再往东这一小节稍微有点堵。再往前呢，建通街那块也有一小节缓慢通行的路段，但整体来说和往常的工作日相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二环上目前还是比较好走的，走二环您放心选择通行吧，也祝您稍后回家路上能够一路畅通，早点到家。
1: 但是呢刚才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你觉得车的年龄到底是应该按里程算还是按照年限来算。有位朋友说我们家有一辆车都买了10年了，就跑了60,000多公里、
0: 啊、
1: 他说我觉得呢他不算老，哎，确实不算老啊。
0: 状态是不是还正常，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性能什么的是不是还好，您家那车跟了您多长时间了，或者说跟着您跑了很远很远的距离，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刚刚呢我们的打卡墙上又出了下一道趣味知识题啊，这普及了我们生活当中用眼的一个科学知识。请问咱们读书写字的时候，眼睛离书本最好保持多少厘米呢？给您4个选项， A 10厘米， B 30厘米， C 50厘米， D 80厘米。10 30 50 80，有听众答了80，没有想到答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有位听众朋友还跟他聊起来了，说你这个选80，你眼神够好的呀，离那么远，80是不是有点远了啊？这四个选项你觉得哪个距离是我们看书本啊写字的时候最好的一个眼睛离书本的距离，10厘米、30厘米、50厘米还是80厘米？如果你有选项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来猜一猜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江江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有请路况主播张晶。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线。现在二环的话呢，需要稍微来留意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缓慢。另外呢，南二环大桥上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呢，在胜利大街桥面呢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西二环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通行起来呢，车流密集度会稍大一些，其他的路段呢都会非常的畅通。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现在中段部分呢，安建桥到桥头街弯道的话呢，会稍许有一些繁忙，但是前方还会是比较畅通的。还有就是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就在富强大街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呢现在都是比较顺畅。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流量会比较集中，从建设大街的话呢，现在缓行接近中华大街了，往西走的话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另外需要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中山路了，南行方向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队伍尾端接近和平路桥下。还有南行方向过工农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裕华路了。另外呢，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中山路东行方向过胜利大街的话呢，队伍的尾端也是到了站前街的位置。再来关注体育大街，现在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南行方向的中山路还有东港路这些路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呢，就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这个路口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贾不贾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也会继续再来关注今天992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

0: 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喽！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我是刚刚给您摇完奖的鲁军儿啊。然后莫阳还在问我呢，刚才摇了多少数啊？
8: 对，今天没发进来，我没看到。
7: 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摇出了3位幸运数字，分别是第一位数字一啊，就是数字幺；第二位数字9；第三位数字2。192就是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了。如果您在上午的8:01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在我们的好运帖的留言区当中留下了192的这个评论数字，而且您注意啊，如果您留了多组数字，在同一个抽奖时段当中，以您发的第一次的这一组数字为您的最终确认数字。如果呢您这个发了很多组，其中有一个192，但是它不是第一组数的话，那您也中不了奖啊。如果呢您是幸运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时间段当中联系我们的帮助胖丫确认领奖。如果是有这个发192的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先跟我们说一声啊，我看我的今天抽出来的192有没有把这个奖金给送出去。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中了192的数字呢，这个奖金将会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啊，在下一次的抽奖当中一起送给大家。
8: 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北三环往西三环走的这个匝道口这儿，说这儿怎么不让走了，好像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啊帮我们确认一下，说是有什么情况啊？
7: 我看的是往那个北三环，然后往北斗路，往绕城高速那边走那个匝道口。大家在北三环转西三环这块，这个匝道，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往哪个方向有交通管制了？是管控大货车呀，还是所有车辆都走不了了？北三环、西三环的这个拐弯的位置。感谢大家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
8: 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刚才那道题啊，说我们这个正常写字的时候，眼睛应该离桌面多少米啊？多少厘米？这位朋友说小时候老师不是教过吗？
7: 教的啥？
9: 字的话，333原则呀，
7: 333，
9: 一尺，
7: 哦，
9: 还有一寸。
7: 哎，确实，这位说我们小学老师也教了一尺一寸一拳，眼睛离桌子一尺，手握笔一寸，坐姿身体离桌子一拳。哎，我其中对于这个坐姿身体离桌子一拳这个印象深刻，握笔一寸那个我每次都抓得特别靠下，然后那眼睛离书本这个一尺，这个我这个没记住这个啊。然后这位说我也记得一尺大概是30厘米左右和33.33厘米。
8: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教的，说一尺一寸一拳。说我们小
7: 都记着呢，
8: 小时候记特别清楚，说深入骨髓，那说明老师强调了很多次啊。
7: 正确的答案呢我们也公布一下啊，读书写字的时候眼睛离书本最好保持多少厘米呢？正确的选项就是30厘米啊，眼睛和书本大约在30到35厘米之间，约一尺的距离，能够有效的减少眼睛的调节负担，预防视疲劳和近视的发生。这一标准呢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视力保护指导当中，所以说30厘米左右，30到35厘米，约一尺左右的这个距离是最好的。而刚才大家所记住这个口诀，一尺一寸一拳，也确实是中小学生他们预防近视的时候正确的坐姿的这个要求。而且呢，还有一个数值，大家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每次连续阅读20分钟，要远眺6米外至少20秒，这是20/20/20的一个减少视疲劳或者是近视发生的一个口诀。如果经常要看书写字的，或者家里有孩子 的，回家之后可以让孩子注意一下用眼的健康。
8: 还有朋友呢，刚才说公布这个幸运数字的时候，我好激动啊，因为我发的是199，
7: 差了一位，
8: 差一位。说还有位朋友说我发的是792，说我就差多那么一小横。
7: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已经产生了。本时段中奖的有两位朋友，我们通过广播播发一下，分别是网名叫做草原狼的听众，150尾号是7406的朋友，还有下面一位网名叫做666的朋友。呵，您这够顺的，手机号是133尾号是1638的朋友，你们发作业了正确的开奖号码192，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预期的话呢重新回到抽奖池。如果大家想看刚才我摇乒乓球的这个视频，可以在即时新闻的首页点开92其实好运的图片来点击查看，或者在首页搜索开奖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每天工作日8点和18点，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个开奖时段的开奖视频，大家不要错过精彩的视频。其实在刚才的开奖环节当中啊，最后一个数产生的还挺波折的。为啥？因为我摇最后一个数的时候，那个摇奖器一下子出了俩乒乓球，按照我们的规则这两个乒乓球就得重新再进入到摇奖的这个乒乓球里面再重新摇，这一个再摇了一次之后才产生了第三位幸运数字2啊，192是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
8: 但是呢大家呢也可以啊，这个继续再参与，现在可以再发新的数字了，下一次摇奖的时间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也恭喜草原狼和666这两位朋友，请您及时联系帮主胖丫来领取这一时段的奖金。
7: 杨先生车亏电了，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他在珠峰大街中山路交口这块有一个新都会小区的门口，白色的雪佛兰车，如果您在附近能够提供帮忙，它是一辆山东牌照的车，鲁地 E862P， 能够提供帮助拨打杨先生的电话192-7301-0850，192-7301-0850。另外呢，孩子啊，如果平时的时候学习比较多，总是视疲劳、模糊、流眼泪，这个时候可以贴好吃练眼贴，有效缓解视疲劳。
4: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4: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4: 我们来了。对对
6: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
16: 对。
7: 刚刚我们还开启了汽车谁的车更老的一个比拼啊，看谁的车老，跑的里程多，年头长。这位涛声依旧发来仪表盘上显示的数字，看了一下，34万多。目前您是我看到最多的。百色龙呢，他说自己是2014年的大众车，截至目前跑了102000多公里了，感觉再开10年不是事儿。然后呢，这位打卡墙上的朋友说，我的车是2017年的车，现在跑了119000多。那您目前您是最多，刚才 刚才是40万嘛，是不是比有比他多的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可以看您的仪表盘，他说我的车119000多算不算老呢？要不就算是微老吧，就我感觉自己车已经是微微老了啊。您可以看看自己的仪表盘跑了多少公里了，自己的车是哪年的，大家看这个谁的车跑的

0: 里程最长。
1: 那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呀，我到买了到卖，我这车都没有超过15000公里，就感觉是个准新车。哎，这个买二手车的朋友最喜欢这种车了。
0: 同时呢，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也给您出了下一道趣味知识的打卡题，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阅历了。您有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或者是您知不知道这算是地理题，这个地理学的知识啊？说我国有一个城市被称之为阳市，就是山羊的羊，什么城市被称之为阳市呢？给您以下的几个选项，您可以在里边挑一个 A 广州 B 深圳 C 杭州 D 南京，哪个城市被称之为阳市？如果去过的，哎，知道这个选项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鱼鳞巾。

0: 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九点晚高峰的节目互动，要特别跟微信上的这几位发杨氏是哪个城市的这些朋友说啊，您在微信上参与互动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办法抽奖，也麻烦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呢，会有一个像以前的 BBS 那个打卡帖式的一个帖子的留言界面，可以在那个留言界面里呢，您的留言就可以及时看到，同时您还可以看到其他网友的一些留言。同时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技术部门的同事也在不断升级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未来的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语音啊，还有这个视频啊，或者是图片的这个留言功能，目前还是文字的一个留言打卡的功能。欢迎您在即时新闻端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帮我们来留言评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参与我们的讨论啊，说你的车已经跑了多少公里了，它陪伴你多少年了。我看到目前最多的一个数值啊，这位朋友晒的这仪表盘跑了63万5490公里。
0: 您这哪年车啊，多少年，就是您把年头也说一说，我们除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看这个车老不老，除了里程还得看年份呢，是吧、嗯、还有这位说我的车是03年的，跑了21万。好听众说15年的跑了11万。星邦汽车，这应该是做、专门做这个汽车产业的，后面还有什么玻璃汽车美容这个相应的名字，说我的车是17年的江淮的车，是跑了25万公里了。雪花飘说21年2月买的车，现在跑了11.6万，算不算老车？您这个不算，跟这个年头跟这里程都不算最多的啊、嗯、
1: 还有朋友说我这车你看也是跑了25万5000多公里，这都已经是很长了，那就说明其实
0: 跑得远的。
1: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很辛苦啊，就是一直奔波在路上，那这个里程其实我算起来我觉得我好难达到，我可能短时间之内就很难跑这么远啊。
0: 哎，跑得远呢，刚才我们这四个选项的城市你都去过吗？开车去过吗？ A 广州， B 深圳， C 杭州， D 南京。哪个城市被称作为是羊城呢？来听听这位兰花专卖啊，您在西三角这花卉市场是吧，听听您说的是这个题目。哎，广州被称之为羊城，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啊，古代有一个五羊衔古的传说，相传五位仙人骑着五色羊，手持稻穗降临到广州这个地方，赐予当地的老百姓遇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后来呢，这一传说也成为了广州这个城市的重要文化符号。而且在广州呢，还有一个标志性雕塑叫五羊石像，矗立在越秀公园，这是广州的地标性的象征之一。如果咱有机会去广州玩自驾游的话，别忘了到那个五羊的石像那块拍张照片。所以说呢，被称之为羊城的是广州，除了称之为羊城呢，广州还被称之为五羊城或者是花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商贸中心。
1: 嗯，还有位朋友说我不知道，我选内蒙。
0: 没事，选项里边都没有，你在选项里边蒙一个不行吗？
1: 但是他选内蒙我觉得有他的逻辑在的。
0: 对，让我想起了我原来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选择题怎么样，这四个选项里边没有你喜欢的吗？非得自己编一个选项。还有呢，我们的下一道题已经给你发送到打卡墙上了，下一道题是生活知识的一个打卡题啊。今天我是收到了石家庄供水公司给我发的家里边上个月的一个水费的一个账单了，也抓紧时间交了水啊。然后但是呢，您有没有这个常识，接下来问您的是，请问自来水的水表上的一度水代表了多少的水呢？ A 一升， B 十升， C 一吨，D 十吨。那自来水水表上的一度水代表了多少？ A 一升， B 十升， C 一吨， D 十吨。如果您有答案，可以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继续留下您的相关的留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边发打卡，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这个打卡帖上，就有机会抽选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的奖品是一组鱼鳞巾，擦玻璃特别好用，不留水痕，而且呢是我们的阿生城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大家平时的时候呢，也可以发送数字666，每天到我们的微信阿生城查看一下好物推荐环节，每天首页啊都会有一些特价的商品给您进行推荐。
1: 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最近通行高速的朋友，提示大家来关注东湾收费站的消息。目前因为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的改扩建施工，东湾收费站将会在5月14号，也就是后天到7月31号，这时间还是相当长呢。5月14号到7月31号会临时的关闭。
0: 过往车辆呢，您可以绕行高官专站、固安南站、固安东收费站上下高速。司乘人员，请您注意，东湾收费站将于 5月14日到7月31日临时关闭。具体呢，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高速路况信息，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如果在河北辖区的高速遇有突发的救援情况，可以拨打河北高速的服务电话96122，或者是河北高速的报警电话12122寻求帮助。
1: 但是呢，最近大家发现了啊，石家庄的绿化带里的月季花开得特别的漂亮。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蔷薇花什么时候开呢？近日，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每年呢，很多朋友都盼着这片蔷薇花开。今年的花量呢是比去年还要饱满，而且呢和河水搭配起来拍照非常的有氛围感。那么也有很多市民呢前去打卡拍照。今年的蔷薇花花期预计会持续到5月的中下旬，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评论啊，很多朋友都继续晒自己的仪表盘，说自己是哪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来比比谁的车更老，或者说谁的车更皮实。您的车跑了多少公里？这位牛力强他说，我是15年的车，您这仪表盘的数有点小啊，我能放大一下您这个发的仪表盘的图片看一下，24万5千。24万5千，您这不算老，15年跑的里程也不算长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这车买了6个月，跑了5万公里，这也相当的多了。
0: 哎，还有 AY 这位朋友说，提醒大家，有个大爷啊，刚刚从平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上了高架桥了。这个平安大街东向西，和平路高架桥、淮安路高架桥啊，您确认一下。AY 啊，跟我们说，有个老大爷平安大街东向西上高架桥了，但是平安大街能上桥的有这个和平路。还有这个
1: 淮安路，
0: 另外北二环那块是叫胜利大街了，然后南二环平安大街也有这个高架桥，它是从哪块上的桥啊？你确认一下这个老大爷上的什么桥，我们一会儿再好好的提示一下大家。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给我们发这个信息哈，说到说这个自己的车陪伴自己多少年了，你在卖自己第一辆车的时候，内心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舍？我其实置换我的第一辆车的时候，我当时卖完了以后觉得，哎呀，心里空落落的，特别的难受。
0: 因为陪伴着自己从这个新手一路开了很多年，在路上啊，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之前看过一些视频，当时告别自己车的时候，还给自己车下跪什么的啊，谢谢这个车这么多年养活了一家几口人，维持了自己的生计啊，也是自己的一个好伙计了，好搭档了啊。
1: 还有朋友呢说，这个向大家求助一下，他说我车亏电了，在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北区，车号是 GA27VF7，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电话是13180456461，13180456461。
0: 小吴同学奇怪了，说你们这个车都干啥的？都是营运的吗？跑那么多公里，
1: 然后有可能、啊、
0: 对，咱们不比营运的车啊，这个里程多的，咱这晒仪表盘的，咱不比营运的车，因为营运的、你这个车每天都得跑在路上，咱这个挣钱呢，是吧？就是靠这个车运营，哎，来这个作为自己的工作，咱就比普通的咱们私家车，这个包括咱们可能爱出去玩的、自驾游的比较多的，可能里程就高了。这个您是不是营运的？739870。您这哪年跑了73万多？这个车现在车况怎么样？开着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毛病什么的啊？可以继续来详细的说说。不比那个营运车啊，这营运车咱就不晒里程了啊。这营运车咱就开始跑的活多了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随风说，你看我这车老不老？我这车呀还能放磁带呢，还能放磁带。而且你主要是你车里竟然有磁带。
0: 对，你还能放磁带？那你哪年的车啊还有磁带？我觉得有光盘的那个车都是老车型了，你这还能放磁带的就更老了。然后王云的语音，
2: 那个老大爷在和平路高架，
0: 和平路
2: 东向西的方向，
0: 平安大街，
2: 他在往东走，在最右侧。
0: 和平路平安大街高架，东向西，那个老大爷在西向东的逆行，但是车道呢是在东向西的车道上。我们迅速也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看看能不能抓紧时间派警啊过去把这个老大爷劝离，应该是迷路了啊，就跑到高架桥上，和平路高架桥。想法说，
3: 这边刚听你们说蔷薇花开在明星河边上，能具体的说一下位置吗？
0: 蔷薇花，
3: 这样周六周日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那边看看。
0: 行，我们拜托一下大家，民心河的
1: 不是民心河，是太平河。
0: 太平河啊，太平河的哪一节？太平河，
1: 太平河的蔷薇花海，大家有没有知道在哪儿呢？
0: 就导航搜哪儿？
1: 对，导航的定位应该搜哪儿？就是不太好描述啊。
0: 太平河我知道有那个欢乐岛，就是它那个有个五彩的那个立交，那个像立交桥似的那个造型的那个，还是其他的地方？太平河景区的哪块能看到蔷薇花？这位先生想周末的时候去啊，但是目前不确定具体的位置。要是沿着太平河走的话呢，走挺远的呢，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具体这个位置。哎，和平路老大爷最新消息，有听众说有交警过去。去了，正在这个跟老大爷聊，估计一会儿要把老大爷带走。谢谢交警啊，反应的非常迅速。和平路的高架桥，那个逆行的老大爷已经有交警过去，正在劝解老大爷，把他劝下桥。
1: 还有朋友呢说，看我这车够新的吧？我这是去年10月份的车，到现在也就跑了17000公里。去年10月份到现在，你这还没有一年呢，你这跑
0: 的挺远的。
1: 对，跑的挺多的。
0: 你是跑长途出去玩去了吗？还是营运呢？
1: 我感觉这位朋友不应该不是营运的，
0: 营运这个数又嫌少了。
1: 对，又嫌少了。但是你其实跑的里程还是挺多的啊。
0: 好嘞，我们马上就要到半点路况导航。
4: 傍晚6:30，
5: 992，半点导航。
1: 九九二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和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张晶，你好。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省会市区的二环线呢，像西二环、北二环、东二环的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南二环也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但是有两个拥堵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个是在建设大街到建通街之间的东行方向，车流会比较集中一些；还有就是在红旗大街桥面的位置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是在建华大街附近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都是比较畅行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东行方向的中段部分只有在安平桥上桥口的位置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到建华大街到盘古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西行方向的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话呢，主路的压力会偏大一些，但是辅路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这个流量呢还是没有退去的，从建设大街依然缓行是到了中华大街桥面，但是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沿线东行方向过胜利大街这个路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西行方向圈街的交口以及体育大街的交口后方呢，也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和平路以及在南行方向淮安路的话，通行这几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玉华路以及淮安路交口的话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胜利大街的话，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民生路之间基本上是排满车的状态，还有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的市中路、南行方向新凯路以及北行方向新华路，还有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车流密集度偏大，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玉华路这个交口的话呢，也是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之前呢说到了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152公里处，也就是距离团山北出口大概是有2公里的位置，因为是有车辆有散落物，现在这块呢基本上是已经三条车道都已经清澈出来了，后方的压车呢也是正在逐步的疏导当中，还有不到1公里的压车就会疏导完毕。疏导完毕之后呢，甄子镇和迁安这两个站口呢都会恢复正常。唐津高速呢主要是受到了去往天津方向990公里处田庄口附近是有事故的，有事故加上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后方呢是从田庄

0: 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还有超级惊喜加码的抽奖，比如说单笔10付520块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像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燕窝银耳羹都是可以抽到的，就看您抽到的是哪个了。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啊，就是在几年以前哇，很多女士一说用到，哦，今天用的什么？用的是天气丹啊，对，就是那个后啊。后天气丹经典七件套，它这个是2026年的限量版。天气丹在韩国的高端护肤圈的地位就相当于护肤界的一个顶配，它不仅单单的是就是给你补水，而是从基底修复提亮和紧致啊。这套里面呢已经给您搭配好了，是滋养液150毫升加上25毫升，滋养乳150毫升加25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精华液10毫升，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步到位，只要499块钱。参加完我们的折扣活动呢，到手只要474，特别的超值，而且每一套都有溯源码，你扫一下它的物流来源批次全部能够看到，限定版的礼盒也给您配好了，如果喜欢欢迎来看一看。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而且呢稍后呢我们的奖品也是由爱商城特别给我们的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啊，叫鱼鳞巾啊，用来擦玻璃特别好用，而且呢不留水渍啊，然后擦起玻璃来那是锃光瓦亮的。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呢，就参与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奖了。刚才的上一轮的题目我们再给您重复一下，说自来水水表上的一度水代表了多少水呢 ？A 一升 ，B 10升 ，C 1吨。第10吨，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打卡帖上再刷一波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会在天气预报之后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而且您留完言之后啊，您注意查看一下自己的即时新闻端的这个提示信息。一旦我们有一个姓刘的一个工作号啊，然后给您发了一个确认信息，告诉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来发送您的今天我们领奖啊是不用您发邮寄地址了，但是呢，需要您到我们的微信上再确认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们在微信上给您一个链接，您打开链接识别二维码就可以领我们爱商城的优惠券，然后您自己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显示结账的金额呢是0元，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送给您的这一组的鱼鳞巾，就可以给您包邮到家。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收到了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请您抓紧时间就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核实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经过确认之后我们就把这个优惠券的链接发到您的微信当中，自己点开识别二维码就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了。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明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晴天17到33度，
2: 张家口多云19度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天13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8度到31度，
1: 廊坊晴天21到34度，
2: 保定晴17度到34度，
1: 沧州晴天19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20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天19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晴20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明天晴天20到33度，
2: 天津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天14到34度，
2: 河南郑州阴22度到32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风3到5级，
2: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33， PM10 的指数76，空气质量凉。
1: 如果您觉得啊最近咱河北这个天气稍微有点热啊，咱可以去旅游，去哪儿旅游呢？就找瀛台翠甘泉大环线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好，服务到位，全程入住携程网评四钻级以上的酒店，西宁两晚，希尔顿欢朋，敦煌五钻，天河大酒店，步行8分钟就可以直达景区鸣沙山，兰州呢升级了5钻皇冠假日酒店，出行全程2+1陆地头等舱巴士，舒适度直接拉满，专业领队再加金牌导游的双服务，抵达就享鲜花阶级服务，贴心从落地开始，8天7晚的行程包含了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截止。
2: 但是呢，也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到5月份了，高考马上就要到了，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的行业知识库。 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棒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的来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和考研的全路径。那选择高棒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

0: 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甘青大环线吃得好还送大片，六大西北风味餐，大漠风情宴，敦煌烤全羊，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还有敦煌驴肉黄面，还有茶卡盐湖的坑锅羊肉，还有藏王歌舞宴，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西北美味，边吃边赏民族歌舞，还免费送您茶卡盐湖的旅拍，再加翡翠湖航拍，天空之镜倒映出您的身影，上帝视角捕捉盐湖沙漠全景，随手一拍就是人生大片。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次费，价格仅需要3680元起，仅需2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的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行就找瀛台翠，权威热线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旅行团的名额，手慢无。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问题的答案，然后公布中奖的幸运听众。刚才的问题是：自来水表上的一度水代表了多少水呢 ？A 一升 ，B 10升 ，C 1吨 ，D 10吨。一立方米是来自水表上一度水所有代表的耗水量，相当于1000升或者是1吨水。所以说这四个选项里面，正确的选项是 C 1吨。啊，您答对了吗？如果您答对的话呢，我们在这儿点名表扬一下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在所有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注意一下，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无论您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无论您是参与答题或者是给我们提供其他的这个环节的信息，只要有这个留言记录就可以参与抽奖。经过我们的抽奖系统抽选，今天的幸运听众网名叫做心情像花儿一样美丽，手机号码是139，尾号是2816的朋友，怎么领奖呢？咱们的互动帖上已经给您回复了确认信息，提示您领奖的方式呢，您要返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的姓名和您完整的这个手机号码，我们核对了手机号码没有错之后，证实是您的这个微信，我们就给您确认的这个链接，然后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就可以来免费下单购买到我们爱商城今天给您送出的一组鱼鳞巾。
0: 那也提醒这位朋友啊，您回到微信上来给我们发信息，这样呢我们才能把这个私发给您啊，发给您，要不然的话呢在打卡墙上回复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领奖的链接了。提醒一下这位啊，心情像花儿一样美丽这位朋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来领奖。
1: 其他朋友您等一等，也有捡漏的机会啊，要是五分钟的时间内他还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确认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等一首歌的时间，等等他有没有发电话。

0: 歌听完了啊，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位听众朋友的确认信息呢，咱们再等等，咱们五分钟的时间。刚才我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给大家发送这个提示他微信平台回复姓名和完整电话号码的这个信息的是18:41，咱等到18:46，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的留言，如果还没有他的确认信息，我们就转送给我们的打卡帖上其他的听众。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嗯、我是
1: 是不是发过来了？
0: 我看一下，
1: 尾号2816这位朋友收到您的信息。了
0: 那就哎呀，这个其他朋友就没法捡漏了。还有我这大概墙上还看到这位出租车司机的留言呢，我特别想给您啊，他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每天擦车啊总有水印，然后我就急需一块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擦完了之后不留这个水印的这个鱼鳞巾。
1: 明天我们还送、啊、
0: 行，明天还送啊。您今天没中奖，这位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发了确认信息了，这个手机尾号2816的朋友您别着急，我一会儿把那个优惠券的那个领券的二维码那个链接发到您的这个微信号里面，您点击一领取，然后到我们的爱商城次数下单就可以了。其他朋友，那现在咱们没有捡漏的这个机会了，咱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来留下您想听的歌，稍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我们的结束曲目送给大家了。
1: 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 APP 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我不知道怎么留言啊，其实就在评论区我看不到自己的留言，您点右边这个气泡，就是有这个数字的这个地方，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大家所有人的留言了。大家呢互相之间啊都可以来进行回复。
0: 接下来呢也给找工作的年轻人一些安全提示，眼下呢超过80%的应届毕业生春招使用 AI 工具来投简历，用来润色自己的简历内容，面试备考还有企业背调，大幅提升了求职效率。但随之也出现了简历同质化、过度依赖 AI、 面试偷看赛博小抄等等一些面试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1: 那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 AI 呢？业内人士指出 AI 适合梳理框架、修正语病、模拟面试、搜集企业信息，起到辅助提效的作用，但是无法替代个人的真实经历、项目细节和独立思考。而千篇一律的 AI 模型简历缺少个人特色，很容易被 HR 来识别。
0: 哎，你像那个这到底是你自己原创的还是 AI 给您生成的？有的那个人力资源总监啊，人家可能是求职者见得多，简历见得多，一眼就能看出来。建议求职者呢可以把 AI 当草稿工具，自行再填充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数据亮点，吃透简历和面试的内容，保留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切勿把 AI 当成您的求职枪手，避免面试的时候露馅儿，能力脱节，求职核心仍需要靠自身的硬实力和真诚的表达才能够顺利找到工作。
1: 也来问问大家啊，平时这个 AI 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你会使用到吗？它都用来做什么呢？
0: 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也送给年轻人这首歌，花开有早晚，成事有先后啊。可能目前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别着急，没准明天就能收到这个被录取的通知了。是否最近

0: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为切实增强校园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5月11日，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裕华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裕华区应急管理局、裕华区教育局，深入石家庄市第49中学，采取实战演练、专题授课、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师生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2: 今年的5月12号是我们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什么是防灾减灾？同学们，就是防止灾害出现，减少灾害发生，对不对？不能把生命当儿戏。那我再多问个问题，如果着火了应该什么姿势？哎，低姿弯腰捂口鼻，对不对？低姿弯腰捂口鼻。
1: 演练开始，应急避险信号正式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快速引导教室内的学生采取正确避险姿势，双手抱头，弯腰低头，迅速躲至课桌底部，双手紧紧护住头部和颈部，避免头部受到撞击。避险环节结束，疏散信号发出，学生们弯腰低姿，双手抱头，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地向操场指定集结区撤离。疏散演练结束后，宣传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3: 拔，手别使劲儿，这个手别使劲儿，提着，不要这个手不要使劲儿摁啊，拔，握住哪儿？握住咱们软管部分，对，观察风向，风向是朝哪儿呢？

0: 扇风向，可以开始灭火了。大家能看到对不对？两个灭火器，这点火一下就解决了。
1: 同时，宣传员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普及了防火、灭火、疏散逃生等基础知识，引导学生主动关注身边的消防安全，学会识别和规避安全风险。
2: 通过实操灭火器灭火，我掌握了正确的灭火方法，明白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参加地震演习，聆听消防员的讲话，我直观地感受到了灾害的破坏力，也学习到了实用的自救和逃生技巧。今后我会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牢记消防知识，遇到险情时沉着冷静，科学应对，同时也会向家人和同学普及安全常识，带动大家一起重视安全，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石家庄市第49中学初22班班主任张立新。
3: 今年5·12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作为班主任，参加今天的防震演习、灭火器实操、救援设备参观等活动，让我感触很深。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能够亲身参与、直观感受，不仅学习到了防灾避险的知识，更掌握了应急自救的技能，真正把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今后我也会持续的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管理当中，配合着学校去完成常态化的演练，不断提高学生应急自救的能力，守护好学生的安全与健康。
4: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5: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4: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5: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6: 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打卡墙上的留言，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都没有说这个太平河沿岸哪块能看到蔷薇花的。要么那位朋友你就往太平河欢乐岛那个附近走，那边的花可能比较多一点，而且那块的这个景观稍微好一些。其他朋友呢，如果您去太平河沿岸，您看到哪块的蔷薇花多，哪块这个蔷薇花的这个景色好看，这几天也帮助我们来留言一下。毕竟呢，您不是准备要这个周末然后才去看这个蔷薇花吗？我们有了消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提示大家的。如果大家近期去太平河沿岸看到哪块的蔷薇花开得特别好，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下。
7: 同时呢，还有位朋友提醒大家说，在和平路上西向东中华大街上桥口50米左右右侧车道上啊，有一辆老人车啊，就是老头乐可能是在那儿停着呢。
6: 嘿，
7: 哎，我们的场外编辑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呢也注意避让一下。
6: 之前是有个老大爷步行上去了，现在是有个老大爷开着他的这个代步车上去了啊。这个现场的情况，稍后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查看。我们也反映给交警部门，如果是交警稍后把这个老大爷劝离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路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减速观察，注意避让一下。
7: 来选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曲，我们送上的是莫文蔚和毛不易演唱的这首《岁月里的花》。
6: 伴随着这首歌，希望着大家稍后呢可以继续的一路顺畅的早点回家。目前二环上基本都顺畅了，只有东二环的南向北，从华安路然后往北到玉华路这一节稍微有点缓慢通行，剩下的二环路都特别好走。和平路呢老堵点西向东，而且刚才有个特殊的情况，有个老大爷开着代步车上去了，大家到这个堵点的时候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有请小飞侠。
1: 好的，晚间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环线的通行呢都是已经恢复了畅通了。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还会有小许的压缩，以及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或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环行呢是到方北路的位置，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考路以及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商圈周边会稍微有一点繁忙。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基本路与红灯的话呢，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见。关注一下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回复的消息，目前呢辖区大队已经把老人劝下桥，这个消息回复的是刚刚有朋友反映说和平路西向东中华大街上口50米右侧车道有辆老人啊，这个有辆老人车停了，是一个老头乐吗？但是现在已经被劝下桥了啊！提醒各位，如果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反应，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96992。也感谢这位听友。天气情况来关注，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未来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地区啊，有一些县市啊，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而且我看了一下，下周好像要下雨。如果温度这么高，一直还要下雨，下开水，朋友。最近大家做好防晒呀、啊。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7: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准时来到我们的月色来了，我们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或者是一边聊聊天一边唱唱歌。哎呀，好多朋友每次听到我的开场就提出质疑，说月姐，你不是说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吗？那为啥有时候不是月色来了呀？那为啥有时候是马杰来了呀？那为啥有时候是大帽来了呀？那为什么有时候是佳明来了呀？那你月姐有时候也有日常休息是吧？首先啊，我有时候不来，那不叫旷工，那叫日常休息。或者有时候我有事儿，我倒班，谁还没有个事儿啊？而且有的时候你去处理事儿也好啊，或者是日常休息也好啊，那不是为了偷懒儿啊，是为了一个接下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大家。哎，主持人是最需要出去走一走、出去转一转的一个行业啊。主持人是啥？主持人是杂家，你得看一看外面的新鲜事儿啊。通过什么看呢？啊，第一，通过上网。这网络现在很发达啊。第二呢，是通过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去感受感受外边都是啥样的，外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然后把这种新鲜的消息再通过电台传播给大家。所以我那是去休息了吗？我是去充电去了。那我为什么去充电去啊？我是为大家充电去。所以河北交通广播，只要月色来了的时候啊，一定要珍惜一下子啊，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每天晚上又有一个互动话题跟您一起来聊啊，大家伙应该都有家吧。今天咱们来聊聊消费的问题啊，因为人跟人消费观不一样啊，有些人呢愿意把钱投入在吃的上面，有些人呢愿意把钱啊投入在用的上面啊，有些人呢愿意把钱投入在一些这个奢侈品上，有些人呢愿意把钱投入在装修上。那我呢经常把钱投在一些无谓的装修上，比如说我买了新房子啊，来装修啊，装完之后呢，过两年我看着哎呦不舒服，我得重装，那再过两年我看哎呦不行，我还得重装，结果连续装了两回之后，我把房子后来卖了，就这钱就是白花钱。那天我跟朋友聊天啊，朋友说了，你现在穷啊，也不是说就是也不是说因为挣不着钱，主要是因为确实是自己有问题。所以今天咱们来问问大家伙的消费观啊，就是通过这么一个话题，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消费观是啥样的。问问大家伙，您家里最贵的一件东西啊，最贵的一样物品是什么？当时这个物品啊，花了多少钱买的？是你自己买的吗？还是家人买的？还是身边有人送的？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来说一说你家里最贵的一样物品。不要说自己啊，咱们今天说是那种就是纯东西的东西，纯东西的东西啊。不要说月姐我就是家里最贵的，咱们不欢迎这样的回答啊。什么家里最贵的女朋友也不欢迎这样的，咱们不要物化人类啊。河北交通广播说一说你家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家里最贵的是水。人都说这个空气和阳光啊是免费的，就是生命中啊最奢侈的东西其实是免费的，比如说空气、阳光。生活中的必需品是三样东西：空气、阳光和水，有两样都是免费的啊。所以最近天气挺暖和，出去晒晒太阳啊，感受一下阳光的照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朋友说家里最贵的是房子，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你房子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要不你要都说房子的话，这话题没法回答呀，是吧？一般家里没有什么比你这个房价更贵的东西了吧？如果有的话，我有点服。河北交通广播说一说你家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聊到啊，这个空气、阳光和水？我会发现人有的时候就需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出去转一转，出去感受一下，你会觉得哎真的很开心很快乐，人是需要做户外运动的。今天我抬头看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这个时间如果是你正好在外边溜达或者是您在家里或者是您呢这刚下班，您抬头看一看最近的天很清新很干净。我今天到了工作岗位呢，我抬头一看我就想起曾经我在大学时期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天空微露淡蓝的晴。大家伙知道这个歌词源于哪首歌吗？最近的天气总让我想起这句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天空微露淡蓝的晴。

这是我在大学里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啊，大家伙能猜出来这是哪首歌吗？我看到全网只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是《美丽心情》。这个歌呀很难唱啊，但是我今天也想小露一手。多多。

啊，接下来属于付费内容。有朋友说，月姐你得了吧，谁想听似的，来想听的扣一啊。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加一波粉丝团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月色来了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伙啊，问问大家伙，你家里最贵的东西，你家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桃子说了，最贵的是一只猫生病住院，花了将近20000块钱。现在不是有宠物险吗？那个玩意儿确实挺好，你要不试着买一下子？我之前也没买，后来天天刷到，我就买着了。孟先生说啊，那应该是我电脑里那张显卡，8000块钱。你是不是玩游戏？我冒昧问一下，你爱玩什么游戏？云迪说，我家最贵的是路虎揽胜抵账回来的，我一年换5辆车啊，什么消费观呀，不是二手的啊，就是他说不过是二手，抵账回来的，这看不出来消费观吧，但是一年换5辆车说明你这个人喜欢车。说实话呀，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换车就换二手的，然后你再开2年是吧，贬值也不是说太贵啥的，也不是说差价太多啊，开两年永远都能开新车啊，体验不同的这个驾驶快感，而且呢还不亏是吧，只要你找一个靠谱的人，那个车没有什么重大事故，没有这个被烧过，没有什么泡过水，其实就完全没有问题啊。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选购二手车的啊。独行者，我是一名收音机收藏爱好者，最近买了一台最贵的收音机啊，1700块钱。你能发个图片吗？让我借鉴一下吧。就是我最近好多朋友都说月姐能给我推荐一个收音机吗？就这1000多块钱也不适合推荐给大家。你反正让我花钱买个收音机，1000多块钱我不舍得买。今天咱们就聊真的家里最贵的东西啊，不聊那些概念的，什么家里最贵的是父母，什么家里最贵的是银行卡。水晶冰说了，我家最贵的就是客厅里的空调，花了5000多，有点心疼啊。现在这个空调我一直认为就很便宜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这个电器商城，我去转啊，然后我发现呀，朋友们，不是说现在空调都便宜了，是我买的空调便宜了。我也降级消费了现在。左生活说了，说当然是我的索尼大电视了，为了玩 PS5 才买的大电视啊，索尼大电视结果没有买成 PS5 啊，怕媳妇儿说我，结果同学竟然在网上做了一个 PS5， 真是害怕兄弟过得苦，害怕兄弟玩 PS5。 什么叫在网上做了一个 PS5？ 就关于游戏层面科技层面我有点听不懂了啊，这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一生相随，月姐，目前我家最贵的就是2001年我结婚的时候啊，给我媳妇儿买的3金，现在价值20000多点，再有就是头几天买的5000多的电视了。我现在家里啊没有电视，我朋友经常说月姐你过得多好啊，你应该感到有可惜，我家连电视都没有。

0: 薇说了，月姐我在家转了一圈，发现家里最贵的东西应该是客厅的大空调了，好几千。那确实贵啊，只有这位朋友认真的去转了一圈。独爱芬说了，我买的单反2010年花了5000，才是入门级，感觉太贵了。玩摄影穷三代嘛。其实我现在发现不是说玩摄影穷三代，就是你只要有爱好你都挺费钱的啊，喜欢摄影的，喜欢钓鱼的，喜欢看比赛的啊，看比赛的你不得去买门票吗？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我们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你家里最贵的一件东西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啊，当年这个东西是自己买的呀，家人买的，还是亲朋好友送的呀。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3: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7: Oh yeah,
6: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7: Hey hey,
6: let it move.
0: 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家里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你转一圈，你看一看啊，当年这个东西承载了你怎样的回忆？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心到自然成说，汽车油箱里的油啊，没完没了。哎，我今天再给大家限定一下啊，你看很多朋友说一些特别概念化的。首先呢，汽车里油箱里的油，咱们说的就是你的家、你的房子里边最贵的东西，咱不说车库里的东西，不说车库里的东西。你看还有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说，
8: 最贵的，妈妈里边最贵的是一张天然的天工打木床。
0: 对，这个语音跟大家播放的原因是很多朋友都发这样的语音听不清，因为有些朋友发了之后老问月姐为啥不播，为啥我不播，大家保证一下音频的质量，第一大家听不清楚影响大家的听感，第二是你都发送过来了然后还听不清楚浪费您自己的感情，保证一下音质和音量。这位 Pencil，
9: 我认为我家最贵的应该是我一个义务献血的一个金奖证书，还有一个我们家孩子这个竞赛，这个职业 真的职业技能竞赛的一等奖的证书，
0: 他说的很对，最贵的献血证，哎呦，包括孩子一等奖。作为父母来说啊，第一孩子的这个成绩啊，比如说孩子有这个小的一些这个提升啊，都会很开心啊，就会觉得很珍惜，对吧？啊，然后献血证啊，也证明啊，您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啊，非常愿意付出的人。但是我们今天不聊这些概念的东西，咱们就聊物质的东西。就聊你家里你的房间里最贵的一样物品，它承载了你的什么样的记忆，好吧？不想聊这个话题的就先别聊了，咱们不聊那些升华的，今天咱们简单一点，是吧？这个节目你就是什么都学不会啊，想在这个节目里想学点东西的你就出去啊，你就去听一听一会儿晚上咱们这个教育节目。风说了，现在家里最贵的是刚买的一个入户指纹锁，1000多块钱。就好比古时候的买珠还珠，买珠还珠啊。现在的我6位数的银行卡密码保护着我4位数的存款。6位数保护着，那咱当时买那个玩意儿是为什么呀？你看，说实话，我不是太相信科技的一个人。然后我其实不愿意换密码锁的原因，我怕它晚上自己开开。云阳说了，我可不说，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我听你这财大气粗啊。这位阿丽说了，说这个家里最贵的是时刻的大金戒指，公司发的啊，发的时候才500多一克。发的时候才500多一克。我说错了，刚才朋友，你才是财大气粗。来路上有一个朋友好名字，他反映一个路况啊，说淮安路东向西过了维民大街外侧有一个人在走路，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还有朋友问说，月姐刚才你说的话怎么去唱歌了，为什么放歌呀？你是去厕所了吗？不是，是因为那个歌当时需要放，就像现在这个歌也需要放。

0: 很多朋友在猜歌啊，说这是张韶涵的预言。我今天给大家放的歌都是我上学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啊比较喜欢的一些歌，大家伙可以推测一下我的年龄。蒲公英说，月姐指纹密码锁有的时候半夜会自己响，以为有人在外边摁锁，其实不是。对，我特别害怕这种情况，半夜突然滴滴滴，你说可怕不可怕吧。SCO 说，谁选的歌这么懂，一打开收音机再放预言，还以为穿越到了初中，我的2004年。我说这是我大学的歌，你说这是你初中的歌，你是什么意思，何意味朋友。瓷砖橱柜说了，结婚照还有孩子的满月照，对，这是概念化的最贵的，最贵的是咱们的健康，贵罪的最贵的是咱们这个父母一直守在身边，最贵的是孩子得的奖状。咱今天不说这些概念化升华的东西啊，咱就说从物理意义上啊，就是价钱最高的您家里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承载着您怎样的回忆，当时是什么时候买的，哎，花了多少钱，谁给你买的。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啊。路上一位情况正亮，
1: 我按路搁在桥上，西直方向，然后过了那个过了北京大街以后，然后那个这个路上啊，有一个就是老头步行在上面走呢，真的。
0: 对，这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叫好名字分享的路况信息，然后说淮安路这一块过了文明大街啊，有一个人在这个高架桥上走着，我们已经反映给相关部门啊，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大家伙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先要注意避让一下。图说了，我说点我家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存折，月姐你就说我物质不物质吧。嗯，还好吧，你还好吧，你自己的存折，那别人找你要你的存折，那说明对方有点物质。海博说了，在潮汕地区旅游，当时被一个导购洗脑，买了一个炒菜锅3000多，现在肉还疼呢。就是首先这个锅你在用吗，你如果一直在用啊，你用了好多年了，而且这个锅也没啥毛病，确实也不粘，确实也好使，那这3000多花的没毛病。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是吧，因为我30多买的锅确实不能使。飘雪说，月姐你非要让我把我家那个古董说出来是吗？是真的古董吗，还是老古董啊。梁子说了，手机算吗，现在一般用的手机比家里的其他东西都贵吧。我问一下，你手机多少钱？你的手机比你家空调还贵吗？你家手机比你家大电视还贵吗？那你有点过分了啊。来，路上的情况我们关注一下高速007。
2: 好的，晚间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和川岛辖区京哈高速去往北京方向152公里处呢，完全恢复了畅通，后方的站口呢也都已经打开恢复正常了。来关注一下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受到沿海高速设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一段的话呢，会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目前都没有事故，也没有车流特别密集的路段。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见。点点妈说了，我家最贵的是钢琴。那是点点在学钢琴吗？三宝说了，我从深圳跑济南了还来听你节目啊。您原来是河北的吗？您本来就是深圳人吗？通过什么平台听到的咱们这么好的一个节目呢？最近这个不知道大家伙所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啊？就是您气温高不高，您那里气温高不高，最近确实这个多地高温来袭了，甚至有些地方啊接近40多度。此时此刻如果你觉得太阳有点火了啊，紫外线有点火热，已经开始下狠手了，这个时间朋友们除了要涂防晒霜，还得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皮肤衣今年特别流行，首先它防晒嘛，而且这个防晒皮肤衣比这种原来的那种防晒衣有什么优势，它穿起来更舒服一点，更薄一点，更柔软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是吧？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图便宜买的，第一它不防晒，第二它好像披了一层塑料布，就特别的闷，所以穿了就等于其实晒着，好吧？今天咱们给您推荐的是奥莱直发的一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是从 S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可以穿，版型是那种微宽松的，因为北面的大品牌嘛。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啊！平时呢，你从网上买啊，大几百块钱。朋友们，我们今天爱商城一件只要299，是北面的哦。商城现在单笔订单满299还能打95折，所以最终到手啊，一件防晒衣只需要284。

0: 零分，没有人中，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好运啊就可以啊，到时候及时回复啊。如果是万一您中了，你没有回复，那么这个奖啊就滚动了啊，就有点可惜了。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夏天了是吧，大家伙现在都在备上一些夏天的常用的物品啊，比如说空调啊，电扇呀，电扇分为这个家里的落地呀，还有这个手里举的小风扇呀，或者夏天高温了，这蚊子也要来了，买些驱蚊液什么之类的啊，这玩意儿咱爱商城都有啊。保利说了，最贵的今天买电风扇800多。啥电扇800多呀，我刚买一个80多。就是那种工厂里用的那种大的那种跟蚊子一样的大电扇，你们知道吗？雅琪说了，我房间里最贵的是我结婚的婚鞋，现在工资少了，当年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有点后悔了。你真的后悔吗？我感觉以你这样的性格再回到当初还是会买。而且你只记得你买了一双婚鞋5000多吗？你记得有一次你去深圳出差买了两条裙子花了多少钱吗？对，就是真丝的那两条。唯一说，月姐明天开哪三个数偷偷跟我说。你以为我不想知道啊？每天来了我就问啊，我说啥时候开奖啊，谁摇啊，都现场摇啊，没法偷偷提前安排。那能提前安排，那能不是我的吗？南城雨落说，月姐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暴躁？对，因为我今天太累了，而且今天太热了，我感觉我有点中暑了。而家里最贵的是几年前买的42克的手镯，花了10000大几，不到20000。因为10多年前结婚没有买3斤，没买3斤，买手镯是吧？但是你当年如果买3斤，现在是不是比手镯贵点啊？刘老兵说了，说月姐刚才那个人他不说他家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他不是怕漏财，我看他是怕说出来让大家笑话。都是人精，大家冲冲，
1: 我们家最贵的应该就是我的那条金项链了。
0: 金项链，
1: 那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条金项链。
0: 唯一一条金项链。后悔当时没多买几条吗？当时买了3斤的就对了，朋友们。今天跟您聊您家里最贵的一件物品是什么啊，河北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啊，直接互动留言。说实话，有的东西你当年买着你觉得哎呦挺贵的，但是如果它真的这个东西买了有用啊，买的有价值，它再贵你也是把钱花在了这个刀刃上，是吧？有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很便宜，9.9块，你全放在家里这个蒙灰啊蒙尘，你这玩意儿就是花在刀疤上，是吧？好多钱都怎么浪费的，这个9.9块，那个13.9块，那个19.9块，那个29.9块，不如省个钱买个大件，你还能看着，是吧？该省省，该花花，骑着自行车去酒吧，有时候该省的省下来，你就别墅能靠大海。

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大家伙的留言。这位默默爸说了，家里最贵的一件物品要数儿子的儿童自行车了。说它贵呢，是去年10月26号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然后我儿子在小区里玩，然后不小心

0: 撞到了一个老太太，然后赔了对方不到5万啊，确实挺贵，而且尤其是到天气暖和的时候了，是吧？然后大家伙呢也都愿意出去溜达溜达，骑自行车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小朋友啊，大家伙安全第一，安全第一。Clap your hands, 有时候你钱省着省着就不知道从哪出去了。星星说了，我最贵的一样东西是96年买一套衣服，花了400多块钱，现在还在穿。你看现在还在穿，它物有所值，它就不能算贵啊。你比如说你30块钱买件衣服没穿过，你这就属于贵。这位说想了20分钟，我觉得最贵的就是当时给媳妇儿买了100克的5斤吧。你就说对媳妇儿好重不重要吧，你就说疼媳妇儿是不是能富啊。安志说，哎呦，终于看见月姐了，这不是咱们992女神月姐吗？女神，你不会记错人了吧？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到你，
3: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
3: 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每天晚上19点啊，这里是月色来了。我们今天跟您聊一聊，你家里最贵的一件物品是什么？河北交通广播发送留言。是吧？八九说了，想了一圈，转了一圈，感觉我家都挺便宜的。不是，没让咱们跟别人比，就是你家所有东西，它得有一个高低贵贱吧？它的价格，就最贵的，没人笑话咱们啊。PM 说了，说床垫吧，但是可悲的是腰疼睡不了，只能给客人睡了。咱家里经常带客吗？说实话，人家不说人上点年纪之后就不能睡太软的床垫了，对腰不好。就睡那种硬板床就行。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家里最贵的就是那个沙发，8000多。8000多呀。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吗？说大件儿有的时候还是等等什么双十一啊，等等什么时候这个大促啊。而且我现在发现，你看我经常买东西，网上买东西，我发现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一些就是小妙招就是你把它存到购物车里，它经常会有一些券，有时候有平台券，有时候有店铺券，有时候有会员券，有的时候真能便宜挺多啊。前两天我看见一个防晒衫啊，它平时卖300多，然后那天呢又有一个平台券，又有什么免检，又有一个什么会员券，只卖219，但是那天我太困了，我就没买，第二天一看299了。我观察到现在，观望到今天啊，他一直卖299，所以有时候找到合适的时机就赶紧下单。这个东西你找店铺也没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是平台给予你的券，像什么抖音呀、拼夕夕呀，都有这种情况。这位说，我房间里最值得我珍惜的是2004年刚上班不久，花5000多买的古筝，当时学了1年多就顾不上了，时隔20年我又开始练了。你再练10年，这成本就回来了。我最近想学个乐器，今天早晨我去公园溜达了溜达，我发现会乐器真好啊，就能跟公园里的叔叔阿姨们琴瑟和鸣了。我是广场舞我也跟不上，乐器我也学不会。

这位朋友叫千年古梨树，我家最贵的东西就是小孙女的零食啊，隔辈亲嘛，只要对味儿啊，再贵的都给她买。这也有点超纲了，因为我平时不太爱吃零食，就是你能跟我说一下你给孩子买的最贵的零食多少钱吗？让我长长见识。何冲说了，我家最贵的是一个三合流的葫芦啊，几十个吧，知道这个东西吗？月姐，我不知道，我查了查，我查完之后，我觉得我不应该知道了。这位说转了一大圈，就觉得我的鱼竿最贵了。是钓鱼，说也穷三代。光明使者，当然是快2万买的那个 iMac， 当时买了说可以居家办公啊，结果天天在单位用电脑。那你都买了，那单位还不让你居家办公的话，你让他给你报销一下子呗。剑锋说，除了房车以外，我认为价值最高的应该是笔记本。我爱人的应该是一块手表，在下面的话应该就是手机了。爱人手表什么牌的呀？我最近也准备给自己买一块表。没躲，月姐，我家最贵的就是全屋定制家具10000+啊。那你这么说，我家最贵的是新风系统。心到自然成啊，月姐，听着这个话题，再想想看，能保证我们生活的，其实真不需要太多东西，可为啥这么累呢？因为人活这辈子，它在于体验，它不是在于，保持温饱就行了。是吧，保暖了啊，这个吃饱了你就想要精神层次上的一些东西了，要不然人家现在都流行说什么情绪价值。但是说实话，最近我也发现了，有的这个情绪价值啊，这都是骗人的啊。当时说你买这个吧能让你开心，它就值啊，确实当下让我开心了，那之后我是真肉疼的。今天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家里最贵的一样物品是什么，当时花多少钱买的，谁买的啊，这个物品承载了你怎样的回忆。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啊，来帮助一位张先生，车是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玉华路城角街路口城角庄村回迁楼里面，是辆银色的北斗星，车号是 GA1K96勾，电话是15231162006。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家里最贵的一件东西是什么？能想起来就发送留言，想不起来去家里溜达转一圈。男人当自强，我最贵的是一块江诗丹顿的手表，这应该是我给自己买过最贵的一个礼物。那确实不便宜，是吧？这个手表现在已经不是说看时间了，对吧？它的需求不是看时间，它也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我最近也想有点身份，你们觉得我适合买哪一款表？因为明年我又要快过生日了，我准备在过生日的时候也送给自己一块表。春暖花开，我在贵州铜仁市听月色主持的节目，河北交通广播啊 FM 九九二，北京天津市九九三，张家口市101.6。如果您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省份，甚至其他的国家，可以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下载一个计时客户端，都可以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还有回放。啊，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我们家吧，我媳妇儿偷着给我买了一把吉他，花了3000多，后来我又花了1000多安了一个拾音器，又花了3000多买了一个音箱，当然跟人家上万的这个没法比。他关键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这玩意儿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而且是媳妇儿给你买的，多甜呀。有的人买这些节都偷着买，背着家人买。所以很幸福啊，就是家人也很尊重你的热爱，是一件很幸福的。这位说，那媳妇儿的化妆品算不算呀？哎，你知道媳妇儿的化妆品都多少钱吗？因为媳妇儿一般就是这方面可能会瞒报。赵斌说了，最贵的应该是银行卡里躺着的那8毛钱吧，就8毛了。相遇说，月姐，我家最贵的是我的结婚照，当时花了10000多，然后还没去外地拍，就在石家庄拍的。几几年呀？啊，之前花10000多那可挺贵的。但是结婚照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拍不拍的吧，啊，反正最后都是压床底儿。就是这个家里有这个储存箱的小房的，里边放的都是这些蒙尘的东西，蒙灰尘，我说。而且有时候你说发现就换个思路能省一部分钱，应该大家伙都觉得结婚得照结婚照是吧？你结婚照这个东西加上结婚你就是贵，你可以去拍一套情侣照片，那玩意儿套餐什么的没有结婚照贵啊，挺便宜，好几百啊，你就可以就是拍到一些特别满意的、特别自然的啊，就堪比那些大几千的、上万的婚纱照。或者你不如买一个好相机，以后随时都能拍。风说，刚刚我朋友说他家最贵的东西是一个汝窑的盘子和一套编钟。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朋友是干啥的？来源明确吗？往事随风，我们家最贵的应该是黄金了，1000多一克。哦，有多少克呀？其实刚开始我没看清，我以为是1000多公斤。典当行说了，给媳妇儿买了一个满天星表，10000多。哎，最近你们买到好看的、自己喜欢的表的朋友们，给我发一下照片好吗？我也选购一个，我选购一个适合我身份的，大概，50多块钱的那种。这位，Watt 说了，说最贵的就是钢琴。家里有孩子的啊，想学一技之长的啊，好多家长都这个选了钢琴，是吧？钢琴这个东西，我认为比较适合当爱好。就为啥呀？你比如说这孩子以后成才了，有可能成为一个钢琴师啊，但是说实话很难啊。但是如果以后有一技之长，哎，要教课，就是钢琴老师最不容易。

就为啥呢？因为他只能单独授课，像舞蹈吧，一教教好几个孩子，是吧？其他的都能一教教好几个人，钢琴就得一对一呀、啊，是吧？这事儿我也是从策策身上学到的。小野说：“月姐，明天可以讨论家里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吗？因为真没啥值钱的东西，说出来比较丢人。”行，明天互动话题预告一下，家里又便宜又好用的，想分享给大家的，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明天文字语音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好吧？啊，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0: 要争气。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傍晚，承德、唐山北部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4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东北部、唐山、秦皇岛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7度。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两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短暂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啊，我们虽然说刚进入到初夏，但是现在这几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炎热，已经有这种盛夏的感觉了。提示您外出，尤其是户外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补水，做好防晒措施。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具体的信息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保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保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可以一对一咨询。说到高考志愿填报，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搜集院校资料了。一部分家长呢，把目光是聚焦在了省内的高校。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省部共建的这个13所高校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还有一些学校，比如说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等啊，这些学校关注度也特别的高啊。那这些学校啊，我们给大家大致的啊分享一下，就是不同的学校有哪些热门的专业，适合孩子怎么样来进行报考？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
6: 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有我自远方来，你乐乎。
6: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河北省重点高校的大盘点啊，所有高中的同学和家长您都可以重点的来听一听啊，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其实还是会被咱们这个河北省内的一些重点高校所录取的，因为他们在河北省投放的这个招生人数啊，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生涯规划师孙小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感谢孙老师做客啊，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由高到低系统细致通俗的啊，把我们这些重点高校讲得明明白白。一说到这个河北的高校啊，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乱多啊，分不太清啊，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搭一个大框架，让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一听就懂。
1: 好的，完全可以。我今天呢把咱们河北省本科的高校直接分成三个这样的梯队。好，第一梯队大家应该是可以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头部的211985这样的学校，属于咱们省内的天花板。然后第二个梯队呢是这个省属一流的高校，你比如说综合类啊、师范类啊、医学类还有铁道类，都是省内各行业的这种龙头。然后第三个梯队呢就是省级重点的特色高校，你比如说工科的、财经类的、地矿的、农业的，或者是说中医药的，每一所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这种特色。所以说我今天就按照刚才这个梯队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0: 每一年啊，就是高考出分之后，当然肯定是要看位次，但是如果要是论分数的话，差不多也就是523一直到600出头这个阶段的孩子人数非常多啊。如果你选择省内的这些重点大学，怎么选，选哪个专业，刚才我们也说了各有特色，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清楚。您刚才说了啊，第一部分那就是顶尖的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些院校，他们都是双一流、211，都属于这种高水平的，有哪些呢？
1: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河北省呢有一所211，它在哪儿啊？在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它在这个天津，对吧？在天津。
0: 那它为什么在天津呢？这个对于孩子上学就业，很多家长其实难以抉择啊，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 好，这也是咱们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它最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呢，它是从1903年建校到现在的也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真正的这个百年老校。它的这个主校区呢确实是在天津市啊，但是它呢行政是隶属于咱们河北省的，所以说是咱们河北省

0: 唯一的这个211工程大学。
1: 嗯，可以说啊，就是咱们河北省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好学校有哪些呀？很多家长都会忽略啊，河北工业大学，但是它是在天津啊。这个具体的，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那我从他的这个办学实力给大家说一下啊。河北省的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啊，它是多学科协调发展的这种的重点大学。它的这个工程教育认证学科呢，数量在全国的高校里边都是位居前列的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这个专业含金量和这个社会认可度都是非常高的啊。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几个王牌的这个专业集中在哪几个专业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河北工业大学的它这个电气方面的，就是它的一个王牌之一嘛。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年的这个，你比如依据25年我们的位次啊，在9400左右的这个位次是可以考虑这个电气工程的啊，是河北工业大学的一个王牌专业之一。它呢是在全国排名位居第一梯队的啊，它将来对你进这个国家电网啊或者南方电网啊，它优势是很大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呢，它是会对口这个汽车行业啊，汽车行业。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它是在这个专业是有博士点的啊，那就说明在这个专业上它的科研实力是相当强大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它的化学工程。化学工程呢，它在这个会在这个能源呀、化工啊、新材料这个领域，它是就业面很广的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说呢，河北工业大学呢是典型的这个硬核的这个工科强校啊。特别适合哪类孩子呢？比如说适合这种物理类的啊，喜欢技术的，而且将来呢想进这个国企大厂的一些孩子。
1: 嗯，那他在就业方面啊，一般会学生们流向哪些，又有哪些优势呢？
0: 好，说一下就业方面。那就业方面呢，它主要会流向于这个国家电网，因为刚才说它突出的专业是咱们说的这个电气嘛，所以说它会流向这个国家电网啊，是吧？南方电网，还有大型的装备制造企业，还有这个轨道交通，还有新能源、电子信息等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些行业啊。又因为呢，它地处天津，大部分的学生他就留在了这个京津冀发展，就业圈子是比较强大的，他的薪资也待遇是比较好的啊。也很稳定，这个机械、化工、材料等专业的学生呢，还将来还能进入咱们说的这个中石化呀、中石油啊，或中车集团呀，都是可以的这样的央企啊，它的就业质量在咱们河北省内是属于第一档的。
1: 嗯，可以说啊，河北唯一的211，虽然在天津，但是它这个优势也是双倍的，因为很多同学们可能毕了业之后啊，就想去这种大城市发展。那我们如果要是去到河北工业大学的话，你有很大的概率就可以留在那边了。而且呢，工科比较硬核，国企大厂的就业也比较多，对吧？
0: 嗯，对的，对的。
1: 嗯嗯嗯，刚才我们说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啊，其实在咱们河北省还有一所学校啊，它的口碑也特别好，甚至很多人都说它是这个211的沧海遗珠啊，这个就是燕山大学。那燕山大学它到底强在哪儿呢？
0: 好，那燕山大学是它的最强的这个强项是突出在它这个机械方面啊。你看燕山大学它确实是咱们河北省最有实力然后最有底蕴的也是备受认可的这样一个强校。它呢在哪儿啊？在这个咱们坐落在美丽的这个秦皇岛市啊，秦皇岛，然后它的校园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啊，而且秦皇岛这个城市呢，它的舒适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这个燕山大学的这个前身是什么呀？是这个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所以说它的这个机械是它的一个很优势的学科。嗯，它的办学历史也比较悠久啊，它这个学校呢是咱们从国家机械工业部走出来的老牌强校，这也就是奠定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它是机械是它的强项专业嘛。1997年它正式更名为这个燕山大学，它的基因里边基本上就带着这个机械比较强啊，工科硬这样的一个特质。这个学校还有特色的是它这个学校拥有呢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它的这个科研经费啊、科研成果、科研实力在咱们河北省高校里边是稳居前两位的啊。嗯，它的优势学科含金量也很高，你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它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能发现它是机械部的这个高

0: 小，对吧？所以说呢，他强项就是他的优势学科，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机械方面的这个专业啊，这个是大概在14000这样的位次是可以考虑学他的这个机械的啊。他是属于一个虽然我们刚说了燕大呢他不是211也不是985，但是他的机械啊，他的这个专业这个学科，他这个评估的话是不输211和985的，和985是不相上下的啊，所以说也证明了他机械的这个地位是相当高的。那第二个呢是这个控制科学与工程，你比如说自动化机器人呀，智能制造方面呀，这些都比较热门的啊，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学科。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在什么呀，在这个金属材料呀，无机非金属啊，新材料领域也是全国知名的。那第四个就是它的这个化学工程与技术啊，就业面比较广，稳定性也很强，这几个学科全部进入全国的前20%啊，无论是将来考研呀保研呀或者就业啊，这个学校这个实力都还是非常强大的。
1: 我们经常说选学校啊，你是看学校的层次还是选择这个专业的热度？我们一般啊建议同学们，如果你的分数够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学校当中的强势或者是王牌专业，因为整个学校的无论是科研经费啊、师资的投入以及对于这个学生的支持，肯定是王牌专业更具有优势。而且真正毕了业之后啊，你会发现一些用人单位去招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播音主持专业，那肯定优先是去这个中传浙传去招学生，然后呢再去其他的这个院校来招生。所以啊，你一定要去选择什么呢，如果分数够的话，选择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那在就业方面，您刚才说了燕大啊，其实它是这个为机械行业产生人才的，那主要的去向包括哪些方面呢？
0: 好，燕大的这个毕业生，刚才我们说了他机械是他的强项嘛，所以说燕大的毕业生是全国机械行业的这个香饽饽啊，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主要去向呢包括你比如说重型装备制造啊，汽车零部件啊，这个轨道交通啊，或者航空航天呀，制造智能制造这些高端的行业，对口的央企和大厂呢也更是很多的。你比如说首钢啊、一汽啊、北京现代啊，还有这个三一重工啊等等，这个控制工程和自动化方向的学生啊，还能进入到这个新能源、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等这样的高新行业啊，整体就业率还是很高的，就业质量也是很高，然后职业发展呢它的空间也很大。可以说呢，想学工科，然后我们的分数如果说够不上顶尖的这个985211的话，燕山大学它的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1: 所以啊，这个机械类啊，工科极强，科研厉害，就业对口，这个燕山大学确实是咱们河北工科的一个这个门面院校啊。那说到这儿，还有一所学校啊，它其实不算是咱们河北的学校，但是呢它的地理位置在河北啊，就是东北大学的秦皇岛分校。这个也有很多朋友说啊，这是咱们这个河北地界内唯一的这个985了，大家也关心，比如说我上这个，我的毕业证和本部一样吗？我到底属不属于985院校的这个学生呢？以及这个学校它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呢？关于这些方面啊，孙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啊，它是正儿八经的一个985学校，没有问题。那回答一下刚才的这个，它这个毕业证和本部一样吗？啊，毕业证和本部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啊，也就是说你的毕业证上统一盖的都是东北大学那几个字这样的公章，没有分校这样的字样，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1: 那他的这个办学优势有哪些呢？
0: 好，办学优势呢主要有这样的三点。刚才我们说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它是一个985这样层次，所以说它是背靠985的这个本部，共享它的这个师资资源。第二个呢是它这个规模师中，然后师生比比较合适，然后不像本部呢那么拥挤啊，而且在秦皇岛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然后第三个是它的这个，还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很明显啊，秦皇岛的环境好，气候也舒适，跟东北相比的话，更考虑这个秦皇岛环境好一些。同时它还紧邻这个京津冀啊，就业实习的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1: 而且呢他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专业啊，这个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们如果啊觉得自己分数没有那么的理想，但是想冲刺一个985院校的话，您考虑一下这个啊，我们可以报哪些专业呢？
0: 好，那我们知道东北大学它本部的强项是什么呀？自动化。所以说我们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它的这个自动化呀、计算机科学技术啊，或者软件工程啊、电子信息啊，都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择啊。其中呢，计算机和自动化是最强的一个王牌啊。它的这个课程体系设置的也比较新颖，实践的机会也很多，而且呢主要是啊，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就业薪资也很高，所以说很多家长担心这个分校会不会受歧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在这个就业市场上，所有这个央企啊、国企或者这种大厂或者说是考公这样的系统，全部都把它完全等同于咱们东北大学这样本部的对待，没有任何这样的区别，所以说这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1: 嗯，那这个就业方向大概在哪些领域呢？
0: 它和本部是高度完全重合的啊，所以说还是不用有分校的这个概念啊。它这个在 IT 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自动化呀、金融啊、银行啊、管理咨询啊，或者说央企、国企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京津冀就业圈里边优势也特别明显啊，这个是一个985，所以说它的保研率在东985，我们知道985的这个层次的保研率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学校也是985，当然它的保研率也是相当可以的啊，包括它的考研率啊，或者说出国深造率啊，都是完全很符合咱们985院校的一个水平。对于这种分数呢，我够本部够不上，所以说我又想要冲刺这个985文凭的这个孩子，其实这所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可以说啊，这个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985的文凭分数更低，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我们的孩子们可以适合去选择报考一下。另外还有一所学校，我们每年在举办高招大会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招办老师啊，基本上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做客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都说哎呀，我们学校这个就业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可以说招办的老师都会把他们的这个就业率高、就业率好啊，这个成为自己宣传的一个重点，可见这所学校它的就业是有多么的厉害。它就是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分校啊。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希望能够让孩子求稳，那学电力进国家电网肯定啊，您是要考虑华北电力大学的。所以它到底有多强，为什么会被称为这个电力黄埔，我们接下来啊，有请孙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华北电力大学是这个电力界的黄埔军校，这是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它在电力行业的这个位置绝对是顶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它呢是1958年建校的，是专门为什么呀，为国家的电力系统培养人才这样的黄埔军校。它呢有北京和保定这样的两个校区，它是同一个学校，同一所学校啊，统一的招生，毕业证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有北京校区和保定校区。其实呢在北京校区和保定校区的话，它这个分数上是稍有区别的，分数上是稍有区别的。保定校区呢其实历史呢更久，底蕴更深，那个它的学风也很扎实，特别适合就是很踏实的想学技术的孩子们，或者说想进这种稳定央企的孩子来选择。那华北电力大学的它的办学定位极其清晰，它一切是什么呀，我们刚说了它是这个电力界的这个黄埔军校，所以说它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电力，一切服务电力，一切对接这个电力行业的。学校呢和咱们这个国家电网啊、南方电网啊、华能啊、大唐、华电这些，还有这个五大发大发电集团呢，以及各大的这个电力设计院啊、能源央企、新能源企业保持这个深度的合作，或者说是订单班这种培养，很多学生呢还没有毕业就被各大电力单位提前预定了，真正是人才供不应求。所以说他这个电力方面，你去学了这个学校的电力方面啊，是就业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还有一个，他的王牌专业全部是这个电力系统的黄金专业。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啊，它是全国顶尖的一个水平，进电网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专业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能源与动力。能源与动力呢它是也是这个 突出的是火电呀、核电呀、新能源主力的一个专业啊。第三个就是它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呢风电、光伏、储能、未来赛道都是比较可以的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是国家的战略行业啊，这个是也没有问题的。嗯，还有自动化呀、智能电网啊、水利水电等，全部对口国家的能源电力体系。
1: 嗯，可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想在这个电力行业就业的话啊，就是基本上来说这个是华北电力肯定是首选了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毕业去向肯定就是一些电网的公司，但是具体有哪些，以及啊为什么大家这么想去电网，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在就业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我可以这么说啊，华电这个保定校区呢，它是全国进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人数最多的这个高校啊，没有之一啊。那毕业生呢，主要的去向就是刚说的这个进入国家电网的省市公司、南方电网，还有电力设计院、五大发电集团，还有这个核电集团、风电、光伏、新能源企业，还有这个能源科技公司，其实都是围绕这个电展开的啊。电气专业呢，就业率接近100%啊，很好就业，而且呢，它很稳定，工资也。福利待遇也很好啊，是典型的一辈子安稳的这种的一个优质方向。所以说对咱们河北的考生来说，我想学电力的话啊，那 华电这个保定校区就是咱们的首选，就是咱们的首选。
1: 嗯，可以说啊，这个电力黄埔电网首选也是211的强校，稳就业高薪资啊。整体这个如果大家是目标就定在就业上面，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分校您可以重点关注。刚才我们说完了啊，就是在咱们河北省的或者是咱们河北省属的啊一些211的院校，包括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校址定在这儿的一些985院校等等，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说完了这些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啊，咱们真正的这个省属的一些一流高校，提起他们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但是他们其实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特长和优势，我们在报考这些学校的时候，哪些王牌专业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河北大学吧。
0: 好，那河北大学它是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咱们美丽的这个保定啊，它属于是1921年建校的，它也是这种百年老校啊。它的前身其实是在天津的天津工商学院，后来迁到了保定，是河北省的这个重点高校啊。省里其实投入最多，支持力度也是最强的，它是一所真正的这个就是综合性大学。
1: 嗯，它的有哪些这个办学特点？
0: 它是一个综合实力很均衡的啊，不偏科这样的。它适合的就是兴趣比较广泛还没有确定方向的孩子来学。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其实也有所侧重啊，它在人文社科这方面做的是比较顶尖的。你比如说它的新闻呀、中文呀，或者历史啊、教育类，或者法学、经济管理，全省都是最强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学校层次在这儿嘛，所以说它的保研呀、考研呀，或者说我考公的这个氛围啊，就是学习的氛围都很好，将来进这个省内事业单位啊、国企啊、公务员系统最认可的一个高校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综合实力是被大家认可的。
1: 那它的这个优势的学科有哪些呢？
0: 它优势的学科也是很突出的，就是咱们这个新闻传播学，它是全国知名的，考研竞争也是极其激烈的啊。这个呢，它的分数其实往年都是比较高的，近几年呢就是稍微有所调整了啊。这是新闻传播学。那中国语言文学呢，也是它这个学校的一个优势学科。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语言文学呢，它是这个公考啊、教育方向都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它这个也是特色比较鲜明的，就是图书情报与管理嘛，就业比较稳定。还有一个它是这个光学工程，它是一个就是隐藏的这种王牌啊，它这个光学方面做得特别好，其实对口哪儿啊，会对口这个光电呀、半导体呀、高端制造啊都很好的。另外它是合并了一所这个就是它的医学院嘛，所以说它的医学方面也是做得很好的啊，就是基础医学方面未来潜力也很大。整体来说呢，河北大学它其实是省内综合的这个老大哥啊，它的文科理科啊都是很不错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学校文科理科，就是你说历史组合和物理组合，我都能够选到合适的专业。
1: 那就业方面呢？
0: 就业方面，其实河大的毕业生呢，在河北省内认可度几乎也是很高的一个级别啊。你比如说咱们学这个新闻传播的，去这个媒体啊、广告啊，或者新媒体运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汉语言文学呢，他去这个教育啊、出版啊，或者将来公考啊，都是很不错的方向。学法学呢，我们知道可以去律所呀，也是考公考编也是可以的。然后还有这个光学，可以对接这个光电企业呀、半导体呀，是吧？这个还有医学方向呢，其实可以进医院呀，或者将来深造。无论是我们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的，还是说国企的、教师编的、银行大厂，其实河大的学生都是非常有竞争实力，因为它综合性也很强，适合的开设的专业也很多。
1: 可以说啊，这是一种综合类的大学，其实适合刚才老师说了，没有太想好自己往哪个方向发展的孩子来进行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则是各有所长了啊，卖个关子，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晚上8:3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刚才一口气儿哈，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学校，我家长说：“哎呀，说慢点，说慢点啊，没问题。”您如果想要啊，河北省内重点高校，就是目前啊，它的这个办学特色、优势学科、就业方向等等这些资料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进行领取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好了，我们继续有请到鹰腾教育的这个专业的升学指导孙金小静老师来为大家继续分享。孙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刚才说完了一所综合类的院校啊，河北大学，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眼里呢，觉得是跟河北大学不分伯仲啊，但实际上河北大学它综合学科实力更强一些，而河北师范大学呢，他是占尽了一个这个区位优势啊，就是他在省会，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师范类专业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具体介绍一下我的母校河北师范大学。
0: 好，河北师范大学是咱们师范类的这个老大啊，现在是，他的前身呢就是1902年。 这个顺天府学堂嘛，是河北历史最悠久的高校之一。这个学校呢，它的办学特色的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知道师范类的就是以教师教育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以师范专业为王牌，以基础教育为出口的这样啊，学校呢是拥有完善的这个师范生的这个培养体系的，而且它还有大量的这个附属学校供大家来实习啊，有充足的这样的教育实习机会。同时呢，河北师范大学也不只是

0: 学科啊，它都是咱们教师编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这也是师范类开设最多的一个些专业。那它的就业方面呢，其实我们师范类是以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的一个师大师这个它的一个最大的来源。
1: 对，我们节目每年会请很多老师来做客节目啊，一问基本上都是我的这个学长学姐，现在也开始有学弟学妹了啊，差不多都是河北师大毕业的。
0: 对，
1: 那他每年啊，这个除了就是师大的毕业生成为老师之外，还会进入到哪些企业来进行工作？
0: 除了当老师以外，你比如说我学化学工业的，他是可以进到这个医药啊、检测机构啊，对吧？像这个数学专业，除了我可以当老师以外，他是可以进入到这个金融啊、证券啊，做或者是数据分析这些岗位的啊，都是有不错的一些选择。
1: 这个啊，是我们说的河北师大。那其实还有一所院校，河北医科大学啊。这个想学医的话，肯定是首选医科大学。那它的这个优势啊、办学特色、啊、就业啊，您直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河北医大呢，它这个，在咱们河一说学医的话，一想就能想到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啊。这个医科大学呢，它的这个5+3的这个临床医学其实分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呢，它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这样的一所医科这样的院校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医科大学呢，它的办学特色是医学嘛，所以说它也是只做医学、做深医学，然后或者说把这个医学做强这样的啊。你比如说它的这个临床医学呀、基础医学呀、药学啊、口腔啊，还有护理、中西医结合等等这些医学相关的啊，它都是就是都有开设，然后体系也非常完整。这个学校呢，拥有这个5所附属医院啊，全部是省内顶尖的这个3甲医院。也就是说你对于我们这个临床教学呀、见习实习呀，资源其实都是很丰富的啊。孩子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接触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个先进的设备啊，医师的这个水平也是很资深的一些啊。所以说他的培养在这所学校，我们做这个培养质量的话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要是想学医的话，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河北医科大学。但是说实话，学医太广泛了啊，这个它的王牌专业有哪些呢？
0: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临床医学呢绝对是龙头啊。其实临床医学它的就是相当于它的学习周期比较长，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特点，但是未来就业还是很不错啊。这个另外你比如说我如果说这个就是不想学习周期这么长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口腔医学是可以学的。那口腔医学在河北医科大学也是很好的一个专业，它也是属于热门高薪的那种啊，就业也很灵活。
1: 对，我们经常说学医的孩子啊，就是有一个词叫金眼银牙铜骨头，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学医方面想挣钱的话呢，可能第一个是眼部的啊，这个另外呢就是牙齿，最后就是骨科啊，这三个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好的专业呢？
0: 你像药学呀也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将来进医院呀，或者进药企啊，或者说进这种医药公司，或者说你读的这个读博，就是做这个学历提升的话，是可以做药品研发的，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是药学。然后护理学这个是稳定的刚需，这个就业很不错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未来趋势应该很好。
1: 说到这些啊，其实我们都跟大家重点的分享了一下啊。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吧，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啊，因为石家庄铁道大学一听名字就很有特色，而且咱们朋友们都知道石家庄其实它也相当于是一个铁路拉来的城市，所以石家庄铁道大学它有哪些特色啊、专业呀、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呢？
0: 好，那石家庄铁道大学呢，它其实是以土木为核心的啊，是以交通为特色的，也就是说是在做基建这样的一个行业是有些关系的。那它在铁路啊、公路啊、桥梁啊、隧道啊，这些都是，也就是说在建筑工程这个领域，它的声誉是极其高的啊。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呢，遍布全国的铁路局啊、设计院呀、中铁建设集团呀，或者说这个央企啊，行业资源很强，它是被称为这个铁道工程师的这个摇篮，也是突出了铁道的这个它这个专业的一个特色。
1: 所以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想进入到你比如说铁路方面来工作的话呢，一定要选

0: 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那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吧，它的王牌专业和它的这个就业的方向有哪些？
1: 嗯，好，它主要的王牌专业就是我刚说的，它的土木，它是全国的 A 类学科，而且这个学科呢还是有博士点的，所以说这个专业是实力很强的啊。另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交通运输工程，这个也是很不错的方向。另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机械工程，铁路装备啊、工程机械啊这些专业全部对接国家这个大基建，嗯，人才需求长期也比较稳定。在就业方面呢，我们学的是铁路相关的这些专业，将来对口的话就是去到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铁路集团呀、各省市的铁路局呀，或者说铁路设计院，都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
0: 嗯，所以啊，我们的同学们，如果你将来想进这个比如说铁路相关的这种企业工作的话呢，嗯，而且也想比较稳定啊，这个您就可以重点的来关注石家庄铁道大学。其实说完了这些啊，我们还有一些省级的重点高校，它可能就更具一些行业特色了啊，这些可能有的家长就比较了解，有的家长就不是特别的清晰了。如果您需要这些资料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领取。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来给大家介绍吧，其他的一些这个省级的重点高校。孙老师，
1: 嗯，那我们来介绍这个有特色的啊，先说这个河北科技大学。
0: 好，
1: 河北科技大学呢，它属于就是这个它最早是做纺织的啊，最早是做纺织的，也就是说它的前身嘛。嗯，其实现在它的优势学科不仅仅是那个纺织这个专业啊，它的优势学科呢，你比如说像化学工程与技术啊，是吧？这是省内的一个强势，而且像材料科学与工程啊，这个能对接这个钢铁新材料这个产业也很不错，而且还有这个制药工程。河北呢，咱们知道石家庄是这种药都嘛，所以说制药工程也是就是对接就业挤对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纺织工程刚我说了，它的就是河北科技大学起家是从这个纺织起的，所以说也对接石家庄呢保定纺织这样的企业产业。还有一个是这个环境工程，环保的刚需其实也是有咱们政策在支持啊。化工和制药是它最亮眼的两张这个王牌，也是科大的一个就是特色吧。另外它就业方面呢，刚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制药工程啊，你学的相关的，比如说毕业生主要可以进入这个华药啊、石药啊，或者石家庄四药，就是药企这一类的啊，都是也是咱们石家庄本地的一个龙头企业。另外你比如说我学的是材料呢，那你可以去到这个钢铁啊、有色金属啊、新能源呀，都是可以的。这个学校呢是本地就业比较方便，岗位也很稳定啊，它适合什么？适合分数比较适中，想在石家庄及周边发展的这样考生。
0: 嗯，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再来说一说吧，这个华北理工大学啊，因为华北理工大学在唐山一听就很有这个重工业的气质，它强在哪？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呢？
1: 好，它的这个优势学科是这个冶金工程，它是全国知名的，而且钢铁行业的王牌。另外它的这个矿业啊，也是传统的一个强项啊。另外这个华北理工呢，它也是有这个合并了一个医学院，所以说它的临床医学也是很不错的啊。它的实力都很强，这些方面。你说它的就业呢，你像这个冶金呀、矿业啊，首选的是这个首钢、唐钢，唐山是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这种国企在里面，所以说就业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安全工程，其实安全工程呢，各行各业我们都是需要这个的，所以说它也是刚需。另外呢，这个临床医学在唐山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认可度也很高，所以也是很不错的啊。学校呢，在这个唐山区域就业优势就是很明显啊，也很稳定，而且对口性极强，也就是说它的就业是很有保障的这些方向。
0: 对，说到这儿啊，其实学医的话，我们特别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想去哪个城市，你就报啊哪个城市的医学院。你比如说，孩子将来我不想可能离家太远，我就想留在河北啊，那你反而报河北医科大学，它就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啊，我们在选择医学院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个地域方面一定要考虑进去。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华北理工大学，它 地理位置在唐山，他的这些各个专业呢可能也是对应的，更多的是唐山这个就业的市场。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唐山的孩子们啊，你说我不想离开家，就想留在这个唐山啊，那你就可以重点的啊这个来关注华北理工大学。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学校资料，如果您需要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可以找我们的老师领取。另外就是有的家长其实不太清晰啊，我不知道我们家孩子适合什么，我觉得你说这些学校啊都还可以啊，有好几所我也选不好，那您可以问问我们老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找我们的老师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另外说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河北工程大学啊，河北工程大学它的优势学科就业方面有哪些呢？
1: 河北工程大学它的优势学科也是这个土木或者水利水电矿业工程建筑这方面的是很不错的，就是土木和水利是它的强项啊，它是服务于这个华北地区的水利啊建筑基建行业的。像这样的它的就业方面，你像我土木建筑的话就会去到施工单位设计院方这个房产企业，然后水利的话会对口这个水利局水利的这个央企。其实这个学校的这个临床医学啊主要也是在邯郸级周边，因为河北工程大学它在邯郸嘛，所以说它的临床医学主要对接的是邯郸级周边的医院。它的这个矿业呢会对接这个本地的矿山企业啊，服务地方能力极强，是这个一些考生性价比很高的一些选择。
0: 所以啊这个河北工程大学呢其实非常适合啊我们就是邯郸的孩子们来选择，而且比如说学习这个工程方面的你可以重点的来考虑。另外一个啊就是河北经贸大学，那河北经贸大学其实它就更适合咱们文科的孩子重点来关注一下了，是吧？
1: 是的。
0: 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河北经贸大学呢它是咱们河北省最强的这种就是财经类的高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是吧。这个1953年它就建校了，它以什么为主体，就是我刚说的这个经管类的，它是经贸大学嘛，所以说它的特色就是它当时建校就以经济学啊管理学啊法学为主体，是河北省的金融啊财税啊要这个商贸啊会计人才的核心培养。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周边的这个朋友问一问啊，就是做这种财会方面的，或者说跟这种金融相关的，好多可能是经贸毕业的啊。省内的一些像银行啊，也是会有很多这个经贸的一些校友啊。所以说经贸的校友就遍布各地，主要是这些这个经管类的吧。好，那它的优势学科从它这个名字，我们有其实有些学校的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够凸显出它这个学校的一个特色，有的是我们能看不出来的啊。你像经贸我们都能看出来它是经管类比较有特色的，那你像这样的话它的金融学啊会计啊审计啊财务管理啊税收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绝对的王牌啊。
0: 而且呢他这个就业方向啊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就是想进银行的孩子来进行选择的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说了一整期了，家长好多人就说哎呀你看都没有说什么这个文科类孩子可以重点关注的，河北经贸啊包括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等等啊都可以重点的来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就是河北地质大学啊。这个河北地质大学呢可能大家关注的没有那么的多，但它就业其实很稳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河北地质大学它前身是这个唐山地质学院，就是地质方面的，后来搬到了咱们石家庄，它是长期隶属于这个地矿部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它的特色在地质这方面的，它是一所这种就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地质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啊。它虽然规模呢不大，但是它在这个就是地矿啊资源啊或者测绘或者遥感这个行业的认可度其实还是很高的。它的这个优势专业呢，听完我刚说它在这些行业认可度高，那么它的这个优势专业基本上就是地质工程啊这个勘察技术与工程啊或者资源勘察与工程，还有包括这个水文与水资源呀地理信息系统啊这些。其实这个地理信息系统这个 GIS 呢现在它是非常热门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用到的这个地图啊高德或者百度这种都是需要这个来有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结合的啊。它就业呢主要是在这个勘察院呀矿山企业或者说中石油中石化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像你比如说我学的是地理信息系统的话是对口可以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或者测绘院呀还有这个设计院也是可以的啊。 其实是行业很有这样的需求啊，也是很稳定的，只不过是有些小众啊，但是大家选的时候要就是考虑好我是否要选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选择。
0: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河北农

0: 业大学，很多家长其实对河北农业大学是有很大误解的啊，觉得这就业面窄，但是啊，它还真不是这样。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请孙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它完全不是说它只有农业方面的啊。其实河北农大呢，也现在慢慢的在走向一个就是稍微综合，它是开设学校，也有好多科，除了农之外，它也比如说工科啊，理科呀、是吧？还有经管类，它也是就是属于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协调。其实它的优势学科，当然它是一个农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它优势学科会突出的表现在它的这个植物保护啊，就是农学啊、林学这些方面啊。但是其实它的这个食品科学它是对也很好的，它是会对口到一些大型的食品企业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伊利啊、蒙牛啊，是吧，海天，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食品企业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学校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它的电气啊、计算机啊，也都属于这个学校的一个高分专业，大概570分左右的这样的啊。就是说除了农学以外，这个学校虽然是以农为主，但是它其他的我说的电气啊、计算机啊这些方向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你想吧，它农业方面也是需要用到我刚说的这些专业做基础的，所以说它也是很不错的。
0: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今天呢也通过介绍改变了很多大家对这个一些大学的认知啊，包括如果您想这个到时候详细的了解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的老师呢一个是可以给您更详细的介绍，另外您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资料要过去看一看啊。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河北中医药大学啊，我真的是从做教育开始，教育节目开始啊，一步一步见证了咱们这个河北中医学院慢慢这个更名为河北中医药大学，而且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啊。那关于这所学校，孙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河北中医药大学呢，它是河北省唯一的一所独立设置的这个中医药这个本科的高校。因为刚才雅琪老师也说了，它是一步步走向来的，原来是不叫大学的，它是在2016年更名为叫大学。它主要是专注于这个中医药，体系是完整的，它附属医院呢也很强，临床资源也很这个丰富啊。那它的王牌专业当然是这个中医学、针灸推拿，或者说中药学、中西医结合这些方面的啊。其实中医和针灸推拿呢，现在市场需求还是极大的，包括这个康复啊、养生啊，还有这个大健康行业都在快速的发展，这些也是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些王牌专业。另外它的就业主要可以就业到这个中医院呀、综合医院的中西医、中医科呀，另外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些有生产这个中药企业、生产中药的这些企业，你比如说这个医领药业或者神威，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它中西医结合呢，它其实属于就是就业很灵活的那种，而且未来前景也很好。另外这个中医药大学呢，其实它有一些家长在担心，那我物理就是历史组合的孩子可不可以报，其实它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都有相关的专业。
0: 就是在去年招生的时候啊，这个招办老师特意说了，我们这个文科生也可以报、但是刚才呢可能就是这个孙老师有一个点我得更正一下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2023年的时候由这个学院升格更名为大学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您可以看一看，尤其是一些学校在发生变革的时候啊，你重点关注。为什么？因为之前他这个学院的时候他的分数可能录取分数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在孩子上的过程中更名为大学了，他这个录取分数一下就变高了。我们说这种呢一般就是捡漏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新建的学校或者是新建的专业，刚开始它的分数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未来发展前景非常的好啊，所以同学们报考的时候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最后啊，其实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讲了十几所重点的这个河北高校，讲的也非常的清清楚楚，最后啊您给我们河北的考生和家长一些比较实在的比较有用的填报建议吧，孙老师。
1: 好，你比如说对于这些学校我们怎么来选择，你比如说对于我分数比较高然后想冲一冲院校的，那我们可以冲这个刚才第一层次的这种像211啊、985呀或双一流，就是想够这些学校层次的，这就这样的也可以当做跳板往上走。 第二个呢，你比如说我分数中等，我可以选择这个第二梯队的有特色，你比如说师范呀、医学呀、铁道啊，就是选这种行业的龙头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主要是那个就业比较稳定嘛。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分数适中走，也可以走第三梯队，就是它很有特色，你比如说财经啊、工科啊、地矿啊，都是很可以的，就是选就业的赛道啊，这个选性价比。
0: 嗯，最后啊，其实我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同学们啊，就是好的学校有非常多，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另外呢，就是看分数、看兴趣啊、看就业，这个三者都匹配的话啊，我们孩子报志愿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当然我说的比较简略，如果家长您有这个志愿填报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老师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孙小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河北省重点高校的一个盘点，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1: 谢谢。
0: 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重点分享这个心理教育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最近接到了很多家长的反馈，说孩子啊，这个不想上学，或者是对上学产生了一些厌恶的情绪。我们如何来缓解孩子这个不想上学的心理呢？如何来帮助孩子引导走出这种不想上学的困境呢？那这样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是雅琪，明天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3月3日的上巳节是唐朝人心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暮春时节，花团锦簇，举国上下共赏芳尘。这一天，人们临水设宴，祈福游春。风景秀丽的曲江边更是上演着时尚大秀，后妃贵眷们身着当季的最新朝服，争奇斗艳，仪态万千。到了大唐天宝年间，上巳节的活动更为热闹，奢华之风弥漫。诗圣杜甫就将目光聚焦在了当时权倾一时的杨氏兄妹身上。那么，杜甫在《丽人行》中描绘的上巳节究竟是怎样一番繁盛的景象？诗人又是如何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中暗含讽喻的呢？《诗说唐朝》第11集《长安水边多丽人》。
1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呀，是《丽人行》。《丽人行》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它大概作于天宝12载。这首诗啊，描述了上巳节的时候啊，杨氏兄妹游春时骄奢淫逸的场景，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见识。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呢，这首诗啊，也为我们展现了盛唐时候大家游春、赏春、踏青、野宴的风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啊，热闹奢华同时又颇具时尚感的唐朝。我们今天就要跟随这篇《丽人行》，走进那一个曲江畔的暮春，去看一眼那一天的花团锦簇，风光旖旎。由于这首诗比较长啊，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描述上巳节游春风俗的这一段。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头上何所有， 翠微恶也垂鬓唇，背后何所见？朱雅腰结稳称身。农历的3月3日啊，已经是暮春的时节，花已经开到鼎盛，而柳色呢也已经浓到了化不开了。而这一天呢，正是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上巳节。所谓上巳啊，是指它在3月的第一个巳日，因此啊，古代也称元巳。而这一天呢，也叫做伏戏日。所谓伏啊，有去除的意思，而戏呢，有清洁的意思。也就是说啊，这一天能够去病祈福，清洁身心。也因为如此啊，这一天还被古人当作春浴节。在冬去春来的时候啊，人们来到水边，濯足洗手，洗去一冬的污秽，迎接啊新春的到来。而在上古的时候啊，上巳节的日期是并不固定的，要到了魏晋以后才逐渐的固定到了3月3日。因此这一天啊也称3月3或者是重三。而随着日期的固定啊，这一天的节目也多了起来。人们不仅在这一天啊要濯足洗手，而且呢还会带着一些酒啊、鸡蛋呀、红枣等等啊投入水中，以去病祈福。不久以后啊，部分的文人雅士也加入进来，他们在这一天啊设宴饮酒，踏青寻诗，给这个节日啊带了一丝诗情画意。而其中最为风雅的要数曲水流觞了。在永和9年的一个上巳节啊，一群大名士聚集到了会稽山北面的兰亭。都有些什么人呢？王羲之、谢安、孙绰，妥妥都是当时名士里的顶流啊。这些人聚集到一块儿要干嘛呢？当然是要赏赏春，喝喝酒，顺带呢再组织一场赛诗会。一群大名士啊坐在小溪的两边，把漆制的酒杯啊放到溪水里，任它顺水漂流。而酒杯到了谁的面前呢？大家就要拿起来喝上一口。这个酒啊它不能白喝，按规矩啊还得作诗，做一首4言诗，再做一首5言诗。谁要是做不出来呢，那就得罚3鞠躬。到了最后啊，这群名士们一共作诗37首，编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啊，这就是咱们的千古名篇《兰亭集序》。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觉得这个魏晋的名士们啊，在上巳这一天已经是很会玩了。可是啊，他们比起后世的隋炀帝来呢，那也是小巫见大巫啊。这个隋炀帝啊，曾经啊做了72水试。在上巳节的那一天招领群臣啊一块儿欣赏。什么是水势呢？就是用木头雕刻的飞鸟、禽鱼、亭台楼阁，到时候啊把它放到溪流里边顺水漂流，十分的精巧。其中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尊木人。按照史书记载啊，这尊木人啊高2尺，上边镂刻着精美的花纹，还穿着绫罗绸缎。更让人惊叹的是，当他顺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木头人啊还能做出各种动作，皆能运动如生，堪称是啊中国古代的水利机械人偶手办了，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到了唐代啊，上巳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还是一个官方的假日。我们现在经常说啊节假日节假日，可是在古代呢，节日和假日啊并不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秦汉时期啊，已经有针对官员们的告林与休沐制度。可是呢这个制度啊还没有和我们的节日连在一块儿。一直要到了唐代，节假日啊才结合在了一起。唐玄宗开元7年的时候啊，就曾经颁布过一篇告令，是说啊给上巳节一天官方的假日。大家都知道啊，有了假日，节日气氛自然就拉满了。于是到了这一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啊，都走出了家门，尽情的欣赏春光。而这一天呢，也变成了整个唐王朝啊共同庆祝的节日。正如啊，有一位唐代诗人在诗歌里边写道：“ 安哪皆真丽，笙歌尽斗舍。这样华丽的春光，也正是杜甫啊写作《丽人行》时所见所感的场面。说过了三月三日天气新，那么下一句“长安水边多丽人”里边的长安水边，那又指的是哪里呢？换句话说啊，对于唐代人而言，最火热的春游打卡地到底在哪里？如果非要推选出一个答案的话，那自然就是曲江了。曲江位于唐都长安的东南面，自古以来啊，就是一个游春的圣地。它不仅风光优美啊，而且配套设施也还特别的完备。在唐代啊，就有杏园、紫云楼、彩霞亭等等大型的宫殿设施供游人们玩赏。到了上巳这一天呢，官方也会举办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啊，帝王后妃会在紫云楼那边啊举办大型的宴饮，还会邀请啊高层的官僚们参与。那么其他的官员们呢，也有地方可去，他们可以在啊曲江边别的楼台亭榭里边设宴畅饮。而翰林学士们呢，由于身份特殊，格外风流，所以呢，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别致的去处，那就是采舟。因此啊，翰林学士们在上巳节这一天可以参加船宴。那再次要一点的官员们呢，那么也可以啊，自己去找一个芳草如茵的地方来摆一摆野宴，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野餐了。别看是野宴啊，可是派头却一点不小。这些富贵之家啊，往往要先搭起奢华的锦帐，然后再大摆宴席。大家看一看，像不像我们今天的精致露营啊？到了人多的时候啊，这些富贵人家的野奢帐篷们啊，彼此相连，鲜花似锦啊，特别像我们今天春天的时候去野营营地里边打卡游春。而开元天宝遗事里边有一条记载，尤其让人神往。长安侍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涉席及草，以红裙地香插挂，以为燕卧。这是说啊，有的侍女们专选花树下芳草上插上一根根竹竿，在上边呀挂起一条条颜色鲜艳的红裙，拿来当作我们的帐篷使用。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我们可以听到一阵阵的笑声、歌声、丝竹声透过那石榴裙、流仙裙、百褶裙传来，真是引人无限遐想。这种以裙子做帷幕的做法呀，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让我们能体会到啊唐代女子的大胆与热情，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开明与奔放。总而言之啊，上巳节到了唐代已经脱离了民间宗教的限制，也不再是达官显贵们的专属，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春日嘉年华。正如唐代诗人许唐的一首诗里边所说啊，满国赏芳尘，飞蹄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啊。到了这一天，举国上下尽赏芳尘，车如流水，大家走出了家门，尽情的赏春游春踏春，仿佛啊，这就是春光最盛的时候。一旦到了明天啊，春光就会减色一般。这场全民参与的春日嘉年华，不仅应和了潮涨莺飞万物复苏的时令，也给我们看出了一个时代的勃勃生机。
10: 唐朝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其官服之丰美华丽，装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绣罗衣裳照暮春，簇金孔雀银麒麟。上巳节的曲江边可以说是唐朝一年一度的时尚秀场。那么杜甫在丽人行中通过对丽人风姿的描写，会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怎样活色生香的大唐呢？
11: 上一节啊，我们讲过上巳踏青的风俗，说到这些丽人们啊，到了三月三日这一天走出了闺房，走进了春光之中。可是观众朋友们啊，一定会很好奇，那么在这么好的日子里边，这些丽人们会是怎么打扮自己的呢？就让我们呀接下来往下读。 太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促惊孔雀迎麒麟。这是说啊，丽人们的神态呀、啊，端庄高雅自然，而他们的呀肌肤细腻，身材匀称，他们的衣服呢上边绣着呀促惊的孔雀以及绣银的麒麟。丽人的华服啊与暮春的天气可以说是交相辉映，熠熠生辉。这几句啊已经从整体上写出了丽人之美，把他们写的呀是仪态万方，不可方物，已经是足够美了。可是我们的诗人啊还不满足，接下来呢又给了一个怼脸的近距离特写。他是这么说的：头上何所有，翠微恶叶垂鬓唇。所谓恶叶呀是一种头饰，它比较薄，向两边垂下，垂在丽人们呀如云的秀发上，更加显得雍容华贵。背后何所见，朱鸦腰结稳衬身。所谓腰结啊就是裙带，朱鸦腰结啊就是指在裙带上装饰着明珠，这样呢风吹不起。这两句是说啊，明珠装饰的裙腰啊是多么的合身，衬托出丽人的纤纤柳腰。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们会有点疑问，这首诗不是写丽人游春的吗？不是写上巳节的风俗的吗？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篇幅在丽人们的容貌体态上呢？这里边啊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上巳节这个节日，它不仅仅是一个祛病祈福的节日啊，它还是一个春天的时尚秀场。到了这一天呀，嫔妃、公主、贵妇们啊，全部都出动了，他们拿出了自己最华丽、最新潮的当季朝服穿在身上，向大家展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妆容。这场大秀啊，正是上巳节所有活动的华彩部分，当然值得我们的诗人啊大书特书。说到这里啊，我们就随着这一篇《丽人行》，来当时暮春时节的曲江看一看，杜甫那个年代大家到底会穿着什么样的时装呢？见得最多的呀，想必就是最新款的衣裙了。按照文献的记载，初唐时候的裙子呀，基本上是一片式的，它的开口呢在前边，合围过来啊就变成了裙子。可是到了武则天时期啊，有了一种新的穿法，那就是在裙子的两边各开一个叉，当行走的时候啊，就会露出里边的衬裙来，可以说是风姿绰约，仪态万千。而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拼布撞料设计，在唐人那里啊，可以说已经被玩出了新的高度。在新疆啊，出土过几件唐裙的实物，它们呀、啊、都是由几幅布料拼接而成的，有六幅、八幅、十二幅几种，它们都是上窄而下宽，这样呢做成了裙腰，才能够稳衬身，勾勒出啊女性窈窕的曲线。而到了裙摆的部分啊，则变得非常的宽大、大气、奢华，走起路来啊便有了裙托六幅湘江水的效果。说完款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颜色。唐裙的颜色啊非常的丰富，黄的、青的、白的、紫的、红的，各色都有。而其中啊有一种砖红色的色号，那是最为流行，唐人啊把它称之为石榴裙。这种裙子呀、啊、也经常见于诗歌里边，比如武则天的《如意娘》里边说：不幸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如果这样还嫌单调的话呢，还有一种叫做拼色裙，也就是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布料把它拼接起来，

0: 这样呢就成了渐色裙或者呀条纹裙。怎么样，和我们今天的撞色设计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除了款式和颜色以外啊，唐人穿裙子的穿法也比较多样。你呀首先可以单穿，然后呢还可以加上腰封、绶带、环节作为搭配。如果这样还嫌不够，我们还可以叠穿。在阿斯塔纳古墓里边啊，曾经出土过一件仕女俑，她身上啊就穿着黄红二色的渐色裙，而在这个渐色裙以外呢，还有一件青色的薄纱罩在上边，看上去啊如雾里看花，若隐若现，那着实是非常的时尚了。如果以上这些呀还满足不了丽人们的胃口，那我们呀还有限量的奢侈品。比如说唐代的安乐公主就曾经亲自设计过一款百鸟毛裙，在《新唐书五行志》里边啊，曾经这样描写这种裙子：安乐公主使上方和百鸟毛之二裙，正室为一色，旁室为一色，日中为一色，隐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现。这是说这个裙子呀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会变色。你正面去看它呀是一种颜色，侧面去看的时候啊是另一种颜色，太阳下看是一种，影子里偏看又是另外一种，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就这样珍贵的裙子呀，安乐公主一共做了两条，一条呢自己穿，另外一条啊献给了自己的母亲韦皇后。有了这两位啊大唐的顶流贵妇带货啊，这种百鸟毛裙亦是成为长安城中的爆款，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啊都纷纷仿效，他们甚至啊大肆收捕鸟类，可见当时这款裙子到底有多么的畅销。看到这里啊，大家一定会笃定地以为，如果在上巳节那一天有人穿着安乐公主同款的百鸟毛裙出场，那一定能够在这一场时尚大秀里边拔得头筹。其实啊还真未见得，因为啊咱们还有一种时尚界的大杀器没有出场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男装。《旧唐书·渔服志》里边记载啊，宫中女子着丈夫衣服靴衫，这就是说啊，唐代的女子啊穿男子的服装啊不算什么稀罕事儿。咱们著名的太平公主啊就曾经有一次在家宴上穿着紫袍玉带啊头戴男子的幞头出场，让唐高宗和武则天看了忍不住是抚掌大笑。而咱们这篇丽人行的女主角之一郭国夫人，那也是一个中性风的爱好者。我们都知道有一幅名画叫做《郭国夫人游春图》，而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啊，认为那里边啊那些美丽的丽人们都不是郭国夫人本人。那郭国夫人在哪里呢？在前面穿着男装骑马的那一位才是。可见呀，当时男装风气之深。不过对于唐代的女子而言啊，穿着男装不仅是因为骑马打猎比较方便，还是在这场时尚大赛里边啊艳压群芳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啊，晚唐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宫词里边就曾经提到，有一位宫女啊是这么打扮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美人们啊穿着罗裙、石榴裙、百褶裙都不稀罕，虽然美看多了呀也会审美疲劳，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穿着罗衫玉带出场，那可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所有人啊都会禁不住说一声：哎呀，这个小姐姐好飒。因此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暮春时节，在那样美好的曲江水边，这些丽人们啊争奇斗艳，挖空心思，是各出奇招啊，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唐代的时尚盛宴。
1: 杨贵妃的得宠使得杨氏一族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他们权倾朝野，奢靡享乐，连上寺

0: 节野宴中的吃食也极为奢华，甚至惊动了天子的御厨天菜助兴。那么杨氏兄妹的野宴中都有怎样的珍馐美味？丽人行极尽华丽辞藻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深意呢？
1: 看过了时尚秀场的热闹，我们忍不住啊会有一个问题，这么大的排场，这么大的排面，这个丽人到底是谁家的呀？咱们的诗人啊也在诗中给出了答案，旧中云木交房琴，赐名大国郭雨晴。天宝七载，唐玄宗赐封杨贵妃的长姐为韩国夫人，而三姐呢为郭国夫人，而八姐啊为秦国夫人。咱们这首《丽人行》的女主角啊也就是这三位夫人了。如此的皇亲国戚，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啊，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去走秀的，他们呀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野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春游踏青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让我们随着丽人行打开这幅盛唐游春图。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1集《长安水边多丽人》。
9: 天宝七载，唐玄宗赐封杨贵妃的长姐为韩国夫人，而三姐呢为郭国夫人，而八姐啊为秦国夫人。咱们这首丽人行的女主角啊，也就是这三位夫人了。如此的皇亲国戚，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啊，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去走秀的，他们呀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野宴，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野餐。那么杨氏姐妹的野宴上到底会吃些什么呀？一般人啊想都想不到。好在咱们的诗人啊给我们呀做了一下记录。紫驼之凤出翠府，水晶之盘行素里啊。紫驼凤啊其实就是驼凤，在古代啊那是一种珍贵的食材。那什么是府呢？府啊就是一种锅。我们呀把紫驼之凤啊放到翠色的锅子里边，再把白鳞鱼摆在水晶盘的上面。先不要说吃了，光看这个配色都让人食指大动。可惜啊，对于杨氏姐妹而言呢，这些山珍海味啊他们都吃腻了。于是西柱宴浴酒未下，鸾刀履切空分轮。这几位夫人嘛，手里边拿着犀牛角装饰的筷子呀，举案无下柱之处啊，那是一动也不动。这下呀厨师们可就忙活起来了，他们呀拿出装饰着鸾鳞的厨刀，快刀细切，做出了一桌美味珍馐啊。可是这几位夫人呢还是看也不看一眼，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只有靠外卖才能救急了。可是啊还有什么样的外卖能比几位夫人府上养的大厨厨艺还好呢？那就得是为天子做菜的御厨。黄门飞控不动尘，御厨洛邑送八珍。看着几位夫人吃不下饭啊，可把黄门也就是太监给急坏了，不能让夫人们饿着呀，于是赶紧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呀，天子的御厨房啊就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珍馐美味。来往的马队啊飞驰而去，可是路上呢居然连尘埃都不曾扬起，这是多么大的排场，又是多么大的规矩啊。说到这里啊，诗人的讽刺之意啊便渐渐地浮上了水面。大家想一想，天子从宫中啊派遣马队来往驰骋，络绎不绝，那旁边的路人是怎么想的呢？还以为啊是出了什么样的军国大事急着报信呢，可没曾想到啊这不过就是唐玄宗啊一时兴起怜香惜玉，为这几位夫人的野

们不仅要在要经设宴，而且还要吹拉弹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啊。正所谓箫鼓哀吟赶鬼神，兵从杂沓始要经，就是这么的任性，就是这么的肆意妄为。那么杨氏姊妹到底有多奢侈，而玄宗皇帝到底又有多宠溺呢？我们可以啊看一则材料，这个是宋人笔记小说啊《杨太真外传》里边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啊，玄宗皇帝啊特意在清源小殿安排了一场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可不简单啊，参加的人个个都是当时的顶流明星。我们看，灵王负责吹笛，唐玄宗啊亲自击节鼓，而杨贵妃呢弹琵琶，李龟年吹碧笠，张野狐弹箜篌，还有咱们唐诗里常见的老朋友贺老贺怀志，他负责干嘛呢？负责打个拍子。那这个乐队啊能不是当时的顶配组合吗？就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啊，从上午一直开到了中午啊，那是气氛拉满啊，人人都乐在其中，只有一个人端坐不动。这个人是谁呢？那自然是《赐名大国郭雨晴》里边的秦国夫人了。可是玄宗皇帝啊，一看这个秦国夫人不给面子，他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呀，哎，有一丝的惊喜。女人，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啊，他便上前去啊，开了一个很没身份，也很不懂规矩的玩笑。他是这么说的：“阿瞒越级啊，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益禅头。”阿瞒是谁呀？那就是唐玄宗的自称。在这句话里边呢，他彻底放弃了天子的身份啊，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伶人，是说呀，我呀是个越级中人啊，今天好不容易有幸啊侍奉了夫人，您要是觉得我唱得好呢，就打赏我一点银子吧。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很没规矩，也很没有身份呢？那么秦国夫人到底怎么回复呢？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也，遂出300万为一局烟。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啊作为大唐天子的阿姨，哪里是没有钱的人啊，来给你300万钱作为打赏。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啊？因为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能够看到杨氏姐妹的奢靡，也能够看到唐玄宗晚年的昏庸。而这一切正是杜甫创作《丽人行》的背景。我们说杜甫作为一代诗圣，他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去记述杨氏姊妹的游春之行，难道仅仅是为了赞美灿烂的春光，为了颂扬这些夫人们的美貌吗？当然不是。随着下边一位重磅级人物的出场啊，这首《丽人行》的真正主旨也将逐渐浮出水面。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衣。有这么样的一位贵人啊，他骑着骏马姗姗来迟，到了之后啊也不通报，径直就走入了几位夫人的锦帐之中。那这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杨国忠。杜甫在这里啊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点名他的身份，这倒不是要为了杨国忠留面子啊，而是用了诗歌里边的一种倒插的手法。唐诗别才集里边就曾经赞美到啊，当轩下马下，倒插丞相，他人无此笔法。这样倒插手法的运用啊，为诗歌保留了一点悬念，而在后边揭晓的时候，也能让这个讽刺的意味啊更加的浓厚。接下来两句啊，杨花雪落覆白屏，青鸟飞去衔红巾。从字面上看啊，这两句的意思非常简单，杨花像落雪一样覆盖在浮萍上，而青鸟飞过来呢，衔起了落在地上的红色丝巾。可是啊，这简单的字句后边潜藏的讽刺意味那是十分的辛辣。为什么这样说呢？杨花雪落呀，既是写实之景，也是在用典。北魏时期啊，胡太后她曾经有一个情人，这个情人啊叫做杨白。

0: 梅花，两个人啊，经常当着大臣们呀大秀恩爱，引得啊朝野不满。这个杨白花就觉得呀，这么下去啊，自己迟早要被太子和大臣们清算。于是为了避祸，就逃到了南朝。他走之后啊，胡太后是非常的想念，于是做了一首《杨白花歌》，歌里边唱道：“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归榻，杨花飘荡落南家。这个杨花呀，一语双关，既是柳絮的名字啊，也是情人的名字。从那之后啊，杨花变成了一个典故，是专门用来讽刺啊上层贵妇有暧昧关系的。那么什么又是白萍呢？古语说啊，杨花入水，化为浮萍。也就是说啊，杨花和浮萍本来啊是物化而成的。这个呀是用来隐喻啊杨国忠和几位夫人啊本来是兄妹关系，正如杨花和白萍一样。至于青鸟啊，则是神话传说里边西王母的使者，在诗词里边呢经常作为为男女恋人之间互通消息的信使。那么杜甫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杨花和青鸟的典故呢？这是因为啊，根据史书记载，杨国忠和郭国夫人之间啊，的确有不伦的关系，而国忠私于郭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连标方驾，不失帷幔。这是说啊，杨国忠和郭国夫人啊，他们经常招摇过市，并驾而驰啊，丝毫不顾及别人的眼光。而今天的野宴啊，杨国忠和郭国夫人啊反而谨慎起来，不许别人靠近。诗人杜甫也在诗歌的最后啊写下了一句提示：炙手可热是绝伦，胜莫近前丞相称。杨家兄妹啊是艳绝伦，普通人啊还是不要靠近了，免得呀遭受到呵斥。我们说过啊，之前的杨氏兄妹啊胆大嚣张，毫不避讳别人的目光，甚至有意啊在要津之地设宴。而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杨国忠一来，大家又谨慎起来了呢？那当然是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啊不太见得光，的确有暧昧的言行。然而啊，纵然是百般防范，也毕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方被青鸟衔去的丝巾啊，便如那红杏一般，在无意间泄露了一线春光。这首诗啊，大约作于天宝十二载，而在前一年，杨国忠试验绝伦，而杨贵妃的叔伯兄弟们啊，也因为裙带关系被封于高官显爵。这正是啊，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在《旧唐书》里边啊，曾经记录过，当唐玄宗出巡时啊，杨氏姊妹五家护从于后，他们五家的人呢，都各自穿着不同色系的服装，各列一队。等到五家队伍合起来的时候啊，如百花之焕发，可以说是极其的富贵奢华。而他们走过之后啊，芳香满路，金钗玉坠啊，不计其数。杜甫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唐王朝还沐浴在盛世的荣光里，正所谓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正如曲江之畔那已经鼎盛到极致的春光。然而这个世上没有不消逝的春光，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正在亲手摧毁这幅盛世画卷。数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也在一个春天，杜甫再次来到战乱中的曲江之边，他写下了名句：一片花飞剪却春，一花落便预示着春光的消失。而杨氏姐妹们当初遗落的红巾，也如同这片飞花一般，将花团锦簇的盛世图景拆落了一块，看似微不足道，却由少而多，最终导致了整个盛世分崩离析。而杜甫的这一篇《丽人行》可以说是盛世危言，警醒着后来者。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篇《丽人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孝聚山林、 以抢劫

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这是一些被排除在正常生产生活范围之外的边缘人物，包括形形色色闯荡江湖的人，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义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异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这么多刺客呢？聂政的故事有什么悲壮之处，可以和荆轲并列为刺客的始祖呢？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还真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类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类。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曝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士为知己者。

0: 24，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到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史记，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着眼睛，大将军，我想十日后动兵不迟，您给我十天线，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呀，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呀，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哦，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 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好、啊。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啊，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啊，怎么个假象啊？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啊、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占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得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悦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儿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呐、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替。 在少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少体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少体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刘石愣了，他瞅着少替没理解，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少替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少体，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大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少体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呀。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呐。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您就派他吧。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30,000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30,000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30,000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丘陵，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拒敌。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皓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儿，这比什么全好。黄皓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3道告急表彰，黄皓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这不过是姜维呀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是屈指能算，前知500年，后知500年，中知500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 一捕获福啊。你说这黄皓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点神的。这刘禅呐，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箸，呵，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有辇绳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桂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三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戴着四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7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她下拜。皇后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在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
6: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儿。
9: 安全。
1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

0: 9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禅是碾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皓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身起来了，一屁股坐在龙书案上去了，由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他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他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皓，黄皓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识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那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皓，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皓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

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黄浩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是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浩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儿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其马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他刚要坐下，嘿，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儿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
诸葛亮

0: 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个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啊，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拈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盒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40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啊！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啊。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儿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官是严侯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皓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10000人马奔汉中来。 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了，这钟会的力量太大了，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啊、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仪，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啊，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皇后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流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榻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张仪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闪，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榻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两万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十几路，曹魏人马数十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恒心已下。 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觉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觉来到城上，守着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觉明白了，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情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觉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觉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啊、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啊、哎呦，可把董觉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杨鹏举和张朝堂主仆二人这一天在圣山脚下住宿了，刚刚安顿好，就听门外一阵大乱，好多人呼呼啦啦全跑出去了。怎么回事啊？杨鹏举说，走，咱们也出去看看热闹。三人来到门外一看，哎，这院子里好多人呢，而且自然分成两拨，中间流出了一条通道，一个个扬着脖子垫着脚，好像在等着夹道欢迎什么人。功夫不大，就听西边山道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匹健马飞奔而来，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门前。杨鹏举他们一看，这人有40多岁，长得又瘦又高，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还留着燕尾胡须，虽然穿得挺朴素，但是看上去庄重大方，像个读书人，很有风度。这人翻身下马，有人把马的缰绳就接过去了，他一边往里走，一边不住地和众人打招呼，看来这些个人他大部分都认识。杨鹏举听见有人管他叫孙相公，大伙儿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让到上房，这人家都进去了，杨鹏举他们仨人也回自己屋了。仨人一合计，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看那意思嘛，他们之间都非常熟悉，是个什么帮派，要不就是个强盗团伙。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你说咱们清清白白的人跟他们混在一块儿，这算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回也真倒霉，糊里糊涂的让人逼着非得上圣山。上圣山干什么不知道，可是不去又不行。张朝堂一听可不怎么着，杨大哥，你想个法子，咱们到底怎么办呢？哎，兄弟，我有办法了。哎，看刚才那个人那样啊，好像是他们首领，不过我看那人面目挺和善的，像个读书人。他是读书人，你也是读书人，这读书人跟读书人，哎，比较容易说话。这样的，待会儿你瞅着没人的功夫啊，你去跟他聊聊，把咱们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他说说，让他高抬贵手，放咱们走路。张朝堂一听，这叫我去说，这行吗？感到有点为难，但是又一想呢，这一路上不管碰见什么事儿，都是人家杨鹏举出面去化解，今天头一回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了，我就往后退，那有点不够意思，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好吧，待会儿我去试试。 等到夜深人静，张朝堂打开房门一看，上房还亮着灯呢，看来孙相公没睡。他悄悄走到门前，先往里听听，里头没有人，没声音。他先咳嗽两声，硬着头皮敲了敲门。孙相公打开房门一看，哦，您是？张朝堂赶紧自我介绍啊，在下姓张，叫张朝堂。哦，张兄，快请。进了房门，分宾主坐定。这孙相公虽然不认识张朝堂，但是他这地方这么多的人，他哪能认得全呢？不过有一点，凡是能住到这个店里的，那都是自己人，所以孙相公也没见外。张兄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有点事儿，想请孙相公帮帮忙。
9: 好啊，请讲。
8: 张朝堂就把他自己的身世、来龙去脉、怎么来的中国、怎么遇见的杨鹏举、又怎么得到的那个小竹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最后他说，我们想回广州，然后赶紧回家，不知道孙相公能不能放我们走啊。
9: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放心，张兄，我不仅放你走，而且一定派人把你们安全送下山。
8: 张朝堂一听，哎呀，那太好了，多谢孙相公。
9: 但是
8: 他这一但是不当紧，张朝堂心又提起来了，不知道这下文是什么呢。那孙相公的意思是，
9: 张兄，你我能在这儿相见，那也算是有缘吧，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我想多留你们一天，恐怕圣山还有那个小竹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吧。
8: 是啊，不知道。
9: 所以啊，
8: 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儿了，明天不妨跟我一块上山，到了山上你们就什么都明白了。同时呢，我也想让你们知道知道本朝的一件千古奇冤，怎么样，愿意跟我们去吗？
9: 张朝堂一想，孙相公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再看人家挺诚心的，
8: 愿意愿意。这俩人又说了一点别的事儿，都是读书人嘛，说的当然都是做学问的事儿了，什么四书五经啦。嘿，俩人越谈越投机，是越谈越近乎，很有共同语言，相见恨晚。张朝堂这才知道，这个孙相公叫孙仲寿，是袁崇焕手下大将孙祖寿的弟弟，怪不得这么有威望呢。俩人一直谈到二更天，张朝堂才告辞回来，可把这杨鹏举给急坏了，在屋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转来转去，一看张朝堂回来了，哎呀，我的兄弟啊，怎么才回来呀？哎，说的怎么样？好了，行了，哎，一切都说好了。他把孙仲寿说的这些话一五一十告诉了杨鹏举，杨鹏举这才放心了。第二天，张杨三人跟着孙仲寿一块上山。这一路上查得可紧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凡是有竹牌的放行，没有的拦住。杨鹏举他们这回行了，一有竹牌，二有孙仲寿跟着，那一路上是畅行无阻。上的山顶，眼前闪出了一座大庙，嚯，大庙挺气派， 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斜山转角，金碧辉煌。正中挂着一块横匾，蓝底儿黑字儿，上写忠烈祠三个字儿，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丹气冲霄汉，赤胆忠心安社稷，下联配文光射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哦，张朝堂心说这是个祠堂啊，可不知里头供的是谁。进了忠烈祠一看，我的天哪，这大殿里全是人哪，黑呀呀一片，足有两三千人。三儿一惊，哦，不知道这殿里坐了这么多的人哪。正中间有一座高大的神案，再看神台上有一尊塑像，雕塑的跟真人一模一样，头上戴凤翅金葵二龙斗宝，三叉机顶包耳护像，搂海带绣八宝密扎扎上扣金钉，身上披九吞八炸连环甲，两肩头有吞肩兽，下有吞海兽，三折倒挂鱼塔尾，胸前有冰盘大小的护心镜，后有眼心镜，凤凰裙遮住双腿，足蹬虎头战靴，素罗袍半披半挂，左肋下佩戴着三尺防身宝剑，面如冰铁，一双剑眉飞通鬓角，一对阔目皂薄分明，鼻直口方，大耳朝怀，怀抱令子旗，目视远方，浓眉紧锁，眉宇之间透着一股隐隐的哀怨，真是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神像的两侧还供着两排灵位，张朝堂他们离得稍远了点，看不清神位上写的名讳。大殿的四周挂满了旌旗、盔甲、兵刃、马具一类的东西，旌旗有黄的，有红的，有蓝的，有的黄色镶红边，有的白色镶红边。张朝堂越看越糊涂，这塑像是谁呢？再看大殿里两三千人呢，但是鸦雀无声。再看每个人的脸上，这表情说严肃吧，不大够劲儿，应该说是悲哀。因为这三位是客人，孙仲寿把他们让到了前排。三位，前面请。仨人跟着孙仲寿来到前面，席地而坐。就听有人高声喊：“致祭开始！”孙仲寿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到近前，在旁边铜盆里敬了敬手，整整衣冠，然后面对大伙儿，从怀里掏出了祭文，展开当众宣读。杨鹏举是个练武的，这祭文上写的什么他一点也没听懂，可是张朝堂明白呀，他这一听之下脑袋嗡的一下子。什么原因呢？这祭文分为四段，第一段把满清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段可严重了，把皇上都骂了，说崇祯皇上昏庸无道，不辨忠奸，刚愎自用，伤我元荣，自毁神州万里长城，甘为炎黄苗裔之罪人。张朝堂一听，我的妈呀，这骂皇上啊，崇祯是当今万岁呀，那这么骂皇上不等于造反了吗？第三段呢，不仅骂崇祯呐，把他的列祖列宗全都给骂了，一直骂到太祖朱元璋，说他昏聩无能，杀害徐达、蓝玉、刘伯温这些个功臣。第四段说我督师威震宁远，劳苦功高，可是崇祯听信奸臣的谗言，把他凌迟处死，底下都是替他喊冤的话。张朝堂这才明白， 哦，感情这说的是袁崇焕呐。闹了半天那个塑像就是苏辽都师袁崇焕，虽然他住在海外，但是袁崇焕的故事他听说过。有一次广州有两个做买卖的人到伯尼去，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讲述了袁崇焕的故事，说他是抗清的名将，对明朝来说那可以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崇祯皇上呢，听信谗言。

把他凌迟处死了。这篇祭文有理有据，一字千金，无可挑剔。祭文读完之后，孙仲寿把右胳膊举起来，带着大家伙宣誓，说要消灭鞑虏，推倒大明皇帝，要为他们的都师报仇。宣完誓之后，众人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十几岁，穿了一身重孝，站到前列。只见他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里拿着哭丧棒。杨鹏举他们抬头一看，哎呀，认识，这不是那天他们投宿那家的那个小主人吗？就听孙仲寿大声说，各位，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我再说一遍，这位就是咱们袁大都师的儿子袁承志。哦，张朝堂他们这才明白了，怨不得大家伙都听这小孩的呢，感情他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啊。孙仲寿看了看张朝堂，哈哈，张兄大才，小弟这篇祭文有何不妥之处，请予删改。啊，不不不不不，在下不敢不敢。孙仲寿让人拿过来文房四宝，张兄，小弟这次一定要请张兄上山，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借重你这海外大手笔，给我们袁都师提个词，也好让世人知道知道，袁都师蒙冤遭难，普天共愤，中外同悲。张朝堂一听，哦，闹了半天你非得让我上圣山，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他觉得好为难。袁崇焕被朝廷处死了，确实死得冤枉，这事儿他知道，可是他要是给朕写个什么东西，这事要是传到皇上那儿去，恐怕会连累在伯尼国的父亲，这可如何是好呢？在情急之下，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在伯尼国的时候，他曾经看过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精忠岳传》。当然了，他看书不多，不能像孙仲寿那样引经据典的，但是他想了想，挥毫泼墨，振笔直书，写了这么几个字儿：黄龙未倒，五穆蒙冤，汉作代父，诸葛星陨，呜呼哀哉，福为上享。他这说的是古人的事儿啊，万一这一篇短短的祭文落在皇上手里了，也不能据此定他的罪啊。孙仲寿本来想他是个海外人，能有多大学问，写不出什么好句子来，只盼着他能称赞都师几句也就行了。如今见他写了这六句话，十分高兴。张朝堂把袁崇焕比成诸葛和岳飞，那自然对他们的都师非常崇敬。清人本来就是金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宗都是女真人，满清立国的时候国号就称为金。那岳飞跟袁崇焕都是因为抗金有功而死于昏君奸臣之手，要说两个人的才略遭遇，哎，还真有相同之处，倒不是胡乱瞎比的。孙仲寿把这几句话跟大伙一解释，嚯，博得在场一阵掌声啊，对他们几个人的看法呢顿时亲热了许多。就在这时，大门开处，有人跑进来了，报，闯王使者到。孙仲寿说，什么人在哪里？就在门外，快请进来。说着话和袁承志一块迎出去，刚到门口人就进来了。杨鹏举他们心想，李闯王大名鼎鼎啊，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
那闯王的部将。

0: 一定也是威风凛凛的。可抬头一看，哟，大失所望。一共进了仨人，为首的那个40多岁，中等身材，脸上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个麻子。另一个呢，30多岁，长得挺白净。还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黑红的脸庞。这仨人穿的都特别朴素，身上还打着补丁，裤腿挽多高，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一看呐，像个赶大车的或者是个庄稼汉。尽管如此，但是三个人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仨人走进大殿，没说话，往神像前一站，把带来的祭品放在祭台上，点上香，插到香炉里，然后跪在地下，正正经经磕了三个头。袁承志赶紧上前还礼，孙仲寿也上前施礼，三位多谢多谢，请教三位高姓大名。脸上有麻子那个说话了，哦，我叫刘方亮，这位是田建秀，这年轻的小伙子叫崔秋山。话音没落，崔秋山大喊一声，跳出人群，堵住了门口。大家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啊，都站起来了。崔秋山指着人群中的两个人说，你们是曹太监的手下，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此言一出，众人是大吃一惊，他们谁不知道曹太监曹公公的名头啊。因为崇祯皇上呢，生性特别的多疑，虽然他已经把魏忠贤给处死了，但是对大臣呢，还是不相信。他又要用人家，又不相信人家。他最重用的呢，还是他从信王府里带来的那些个太监，其中这里边最得宠的就是曹化淳，曹公公。这曹公公坏透了，仗着在皇上那儿得宠，干尽了坏事，残害忠良。一听说这两个家伙是曹化淳派来的，那还得了，呼啦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再看这俩人呢，一个40多岁，一个30多岁，一个留着黄胡子，一个是又矮又胖，脸上白白净净的，一点胡子没有，男不男女不女的，一看就是太监。俩小子一看不好，身份败露了，转身就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当时就有7、8位哗哗啦啦抽出兵刃扑上去了。你还别看这俩家伙身手不凡，出手如电，拔出兵刃，3下5去2砍倒了几个人，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门外，双脚点地，飞身上房，这就要逃跑。闯王手下的那个黑小伙子崔秋山飞身行，一个虎扑冲上前去，紧接着出掌如电，抓住两个人的脚脖子往地下一摔，你给我下来吧。在场的人一拥上前，不由分说把俩小子五花大绑。孙仲寿上前一步说，你们俩是干什么的？30多岁那个一翻眼珠子，干什么的？我们不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奸细，有什么凭据？对呀，他说我们是奸细，我们还说他们是奸细呢。大伙一听，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呢？看了看这两个人，又看了看崔秋山，就连张朝堂他们心里也没底了，心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人心叵测呀，不由把眼光都集中在崔秋山的身上了。崔秋山稳如泰山，冷笑一声，呵呵，是吗？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咱们到底谁是奸细，一看便知。说着话，他右手抓住那个人的胸口，一把提起来，左手扯住他的裤腰，双手一分，就听嗤的一声，白脸人的一条裤子被扯下来了，露出了下身。崔秋山微微一笑，哈哈，你是不是太监？让大家瞧瞧。
1: 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6: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7: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5: 这费用？
7: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5: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8: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9: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7: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 晚上11:30，
2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3: 哎，是啊，小王，
24: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2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2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2: 谢谢姑娘。
2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
0: 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0: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4: 闯王手下的大将崔秋山抓住了两名奸细，当场把这两家伙的裤子给扒下来了。大伙一看，果然是净了身的太监，不由怒火中烧，群情激愤，一拥而上，不容分说，嘁哧咔嚓就把俩小子的狗头给剁下来了，正好用他们俩的脑袋祭了袁都师了。俗话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谁也没想到貌不惊人农夫打扮的这个崔秋山却身手不凡，有这么超人的本领。杨鹏举看了自愧不如，原以为啊自己这点本领难可以驰骋江湖了，跟崔秋山一比天壤之别。主祭人孙仲寿上前一步，拉住崔秋山的手。哎呀，老弟，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一身惊人的本领啊，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代表我们全体弟兄还有袁公子向你致谢。崔秋山一笑，哎，孙将军，你言重了。刘方亮也说，老兄不必客气，咱们谁跟谁呀？闯王和袁将军的部下那可是一家人，捉拿奸细也是我们分内的事啊。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两句，崔秋山怎么知道这俩家伙是奸细呢？这事儿说来巧了，在来圣山的路上住店的时候，崔秋山碰见这俩家伙了。他凭着直觉看这俩家伙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不像什么好人，就多了个心眼儿，暗中监视他们。在无意中听到他们谈话了，这才知道感情这俩家伙是太监曹化淳派来的奸细。简短截说，祭祀大会结束了，大部分人都下山走了。杨鹏举和张朝堂主仆一看人家都走了，咱们也该走了，就向孙仲寿提出辞行。孙仲寿说，你们放心，我说话算数，一诺千金嘛。好，现在啊我就派人护送你们下山。杨鹏举和张朝堂也都是热心肠的人，虽然说和孙仲寿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还挺投缘，现在要分别了，这心里头热乎乎的，还挺不是滋味的，向所有的人抱拳施礼，各位保重，在下就此告别，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是洒泪而别。书中代言，他们平安到了广州之后，雇船就回伯尼国了。按下他们的事儿暂且不表。

0: 战的时候，我们死了7个大将，才从虎口里把他给救出来。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人，将来好为袁都师报仇。可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呐，现在所会的本领已经倾囊而受，再没什么可教的了。刚才看见崔老弟武艺高超，我们打算让程志拜他为师，不知道三位愿意不愿意。崔秋山迟疑了一下，要说这个孩子我还真喜欢，我教他呢也愿意，只不过我现在的处境不大方便呢。我们每天跟着闯王东拼西杀的，一来是没那么多时间，二来嘛，这小程志年龄太小，跟着我在军里头太危险了。哎，不过有一个人武功比我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如果他肯收袁公子为徒的话，那可是袁公子的造化了。孙仲书一听，哦，是吗？你说的是谁呀？就是教我武功的那位前辈高人，不过他老人家的脾气有点古怪，虽然教我武艺呢，又不让我管他叫师父，也不准我向外人泄露他的姓名。那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登门拜访啊。嗨，他老人家来无影去无踪的，也没有个固定的地方。这样吧，我打听着，一旦有了他老人家的消息呢，我立即告诉你们。孙仲寿点了点头，那好吧，多谢了。不过崔老弟啊，在没找着老师之前，你得先教教程志。说着话冲程志一摆手，程志过来过来过来，从今往后他就是你的师父了，还不快来拜见师父。这小程志还真懂事儿，听了这话跑到崔秋山跟前，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说着跪下就要磕头，慌得崔秋山赶紧拦住。哎，使不得使不得，袁公子你快快请起，功夫啊我可以教你，但师父这个称呼万万不敢当。程志扬起小脸，那我管你叫什么呢？你就管我叫叔叔吧。第二天，刘方亮和田建秀有事儿先下山走了，崔秋山就留在圣山上传授程志武艺。孙仲寿让人打扫了一块场地，方圆有两亩地那么大小，两旁摆着兵器架子，往这边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还有24路外五行的家伙，12路内五行的家伙，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拧劲的各种兵刃，那是应有尽有。再往那边看，硬弓石锁盾子沙袋。崔秋山往椅子上一坐，把程志叫到跟前。程志啊，听说过去有4个师傅教过您，你都练过什么功夫啊？跟我说说。程志天真的一笑，我练过大红拳、小红拳、马步、开山炮，还有画拳、猴拳、螳螂拳，18般兵器也都练过，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宝剑。哦，是吗？那你都练过什么剑呢？
1: 我练过64路八仙剑，24路钟馗剑，还练过18路花剑呢。
0: 那好，在我没教给你之前呢，你先练给我看看。袁承志从兵器架子上抽出了一只小号的宝剑，往崔叔叔面前一站，走行门迈过步，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又练了一招白鹤展翅。

0: 龙搅海，怪蟒出洞，燕子抄水，童子拜佛，一招一招的就练开了。但见光华缭绕，呼呼刮风，这一招一式还真有独到之处，简直把崔秋山给看呆了。真没想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有如此精湛的剑术，他是越看越喜欢，心里琢磨着，这孩子要是能拜个名师，前途无量。袁承志练完了，小嘴一撅，呼呼直喘，那小黑脸蛋上也渗出了汗珠。崔秋山心疼地拍拍他的脑袋，怎么样，累不累？
1: 不累。
0: 那好，不累就再给我练趟拳好不好？
1: 好。
0: 说着话拉开架势练了一趟化拳，真是拳似流星，腿如钻，身如蛇形，眼如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眨眼的功夫练完了，来到崔秋山面前一笑，崔叔叔，你看我练得怎么样？
1: 不错，真不错，好孩子，有出息。
0: 崔叔叔，那现在该你给我练练，让我看看了吧。
1: 那当然了。好，你看着啊，我来练练。
0: 说着话，崔秋山来到场子中央，双手下垂，目视远方，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提起一粒浑元气，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心气平衡。先使了一招罗汉传经，双掌挂风，就听呼的一声，大有山崩地裂之势。袁承志看得非常清楚，从崔叔叔鼻孔里啊冒出了两道白气儿。当时他不懂，这叫浑元气。开始的时候，崔秋山的一招一式他还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到了后来越练越快，看得袁承志是眼花缭乱。只见崔叔叔往上一跳，悬起来两丈多高，可是落地的时候呢声息皆无，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真是出神入化，神鬼莫测。练完之后，他是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把袁承志乐得手舞足蹈，跑过来问崔叔叔，你练得真棒啊，这叫什么掌法呀？
1: 这个叫伏虎掌。
0: 哎，怎么样，小承志，我把这套伏虎掌传给你，你愿不愿意学呀？
1: 当然愿意了，叔叔你放心，我一定能学好。
0: 崔秋山那真是倾囊而赠，把伏虎掌的一招一式全都传授给他了，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一连教了他七天。等到第八天的晚上，他把承志叫到跟前，承志啊，这套伏虎掌是一位前辈高人传给我的，他的武功啊高不可测，其实我只学会了点皮毛，现在呢全都传授给你了，日后是不是有成那就全靠你自己练习了。临敌的时候啊，局面千变万化，七分靠功夫，三分得靠机灵。
1: 是，崔叔叔，我都记住了。
0: 哎，小承志啊，明天我就得走了，武学高低的关键是在头脑中，而不是在手脚上，所以多想呢比多练更重要。
1: 哎，只可惜呀，我这个脑袋瓜可不算太灵，盼望你以后能超过我。
0: 袁承志虽然和崔秋山相距了只有八九天的时间，但是他们朝夕相处，感情相当深厚。一听说明天崔叔叔就要走了，小承志的眼圈红了，拉着崔叔叔的手，
1: 崔叔叔，你能不能不走啊？我实在舍不得你嘛。
0: 崔秋山也很受感动。哎，承志啊，我是身不由己呀。说实话，像你这么聪明的资质，在武林里实在少见。可惜，我们不能长久在一起呀、啊。
1: 崔叔叔，那我就跟你到李闯王那儿去不就行了吗？
0: 那怎么行啊，你现在还太小，我们跟着闯王南征北战，饥一顿饱一顿的，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你到了那儿那有多危险呢。
1: 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野兽的吼叫声，又听见人声嘈杂，一阵大乱。不好了，有豹子来了！崔秋山一个箭步窜到院里，袁承志紧随其后。到院里一看，人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在眼前闪出了一只比小牛还大的金钱豹，眼赛金灯，牙赛锯齿，尾赛铁鞭，爪似钢钩，张牙舞爪，四处乱窜，张着血盆大口，直冲着他就扑过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原来这圣山啊是一座大山，狼虫虎豹什么都有。这只金钱豹饿了三天没打着食儿了，眼都蓝了，也不知怎么学磨食儿学磨到这儿来了。这事儿也巧了，打后边来了一群人，这是下山办事回来的。金钱豹一听身后有人，吓坏了，慌不择路跑院里来了。谁不害怕，故此一阵大乱。这么一来，豹子北找不着了，四处乱窜。就在这个时候，崔秋山出来了。金钱豹一看有人来了，恐怕受到伤害，主动发起进攻。他大吼一声，奔崔秋山就扑过来了。崔秋山双脚点地，一跃而起，跳到金钱豹的左侧，金钱豹扑空了。还没等这野兽转过身来，崔秋山出场如电，一招降龙伏虎，砰的一声把金钱豹打出一丈多远。就在这么个时候，孙仲寿带着人赶来了。这些个人拿着猎叉、虎撑、挠钩、套索，把金钱豹给团团围住了。崔秋山一看，灵机一动，他高喊一声，要活的最好把他赶进屋里去。大伙儿一听全愣了，不知他这打的什么主意，可是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只好照办。常言说人多好干活，大伙儿连喊带叫一顿咋呼，果然把这金钱豹赶进了一间空房子里了。崔秋山手快，飞身上前把门倒带，咔吧就给锁上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干什么呢？孙仲寿过来问他，哎，我说崔老弟，你这是干什么？哦，我打算让承志进去降服金钱豹。大伙一听，什么什么？这太危险了。孙仲寿说，崔老弟啊，这恐怕不行吧，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崔秋山哈哈一笑，老兄放心，我心里有底，这正是锻炼成就的机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经风浪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再说还有我保镖呢，万无一失。大家伙听了是将信将疑。崔秋山一摆手，承志，过来过来，我让你进屋去降豹，你敢不敢？啊，就我自己？
0: 敢不敢？
1: 敢。
0: 说着话把短枪拿起来了。慢，把枪放下。
1: 啊，你让我空手进去啊？
0: 哎，
1: 害怕吗？
0: 袁承志明白了，哦，这是崔叔叔让他练练伏虎掌法呀。
1: 嗯，好，我不怕。
0: 好嘞。崔秋山把锁打开了，袁承志推门就进去了。大伙都不放心呐，趴在窗户上往里观瞧。
1: 再说这头豹子蒙灯转向的就被人关屋里了，这憋得受得了吗？他也想回家，可是门关着出不去呀。就在这功夫门开了，他一看，啊，进来人了，这是要收拾我呀。那他能愿意吗？嗷的一声就扑程志过去了。程志右腿一错，让开来势，反手出掌打在豹子的耳朵上，使的正是伏虎掌法的罗汉传经。虽然这一掌打中了，可是毕竟他人小劲儿也小，豹子怎么也没怎么着，回头就咬他。袁承志闪转腾挪，身法灵活，开始啊他还是东窜西跳，不敢和豹子正面接近。后来打着打着，他发现自己这套伏虎掌法使用起来是那么得心应手，不由得越打越有精神。他见用手掌打这个豹子一点用没有，突然间变招了，改打为拉。没打一掌，回手的时候就扯下一把毛来，疼得这金钱豹是嗷嗷乱叫唤呢。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头金钱豹啊，那不是金钱豹了，成了豹花秃了。尽管如此，小程志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啊，还是降不住这头金钱豹。程志灵机一动，突然使了一招胡子低眉，矮身正面向豹子冲过去了。这豹子受惊退了一步，随即飞身扑来，程志往前一窜，已经钻在金钱豹的肚子底下了。他用双腿勾住金钱豹的后背，脑袋顶住他的下颌。这金钱豹受得了吗？这肚子底下坠个人，想咬咬不着，想抓抓不了，这可如何是好呢？这豹子猛跳猛窜，在地下打滚啊。不管他怎么折腾，程志始终不敢放手。不过他心里也有点害怕呀，他知道自己劲儿小，再待一会儿时间长了没劲儿了，这么一松手，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大喊一声，崔叔叔快来呀，我没劲儿了。崔秋山说，别急孩子，取他的眼睛。这一下把袁承志给提醒了，他赶紧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直插进豹子的右眼睛。俗话说，眼睛是人的心苗，野兽也不例外啊。疼的豹子是嗷嗷乱叫唤呢。这时候崔秋山一看时候到了，开门进来，上前一步，砰砰连环两掌，把豹子打得昏头转向，翻倒在地。这时候再看程志，小黑脸蛋上的汗呢直往下淌，小嘴撅着，呼呼直喘粗气。崔秋山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哎呀，不错，真不错，哎，是条好汉。这时候孙仲寿他们也都进来了，这帮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心说崔秋山这么严格要求当然是好，可是也太大胆了点儿啊。你可知道程志这条小命有多尊贵？不过再想想，袁公子经他教了这么七八天，武功果然大有长进，也就没说什么。崔秋山在金钱豹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去吧，放你回家了。这金

0: 钱包嗷的一声窜出去了，大家伙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就在这么个时候，只听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大家还以为是豹子出去伤人了呢，可是出来一看，我的天哪，不由大吃一惊。但见山前山后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刀枪晃动，人喊马嘶，原来是官军包围了圣山。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

0: 赵忠伟院士揭晓了答案，那便是手机中的震动块。
1: 我解释啊，钨的密度呢有 19.3， 钨的密度和黄金是一样的，就到小数点也有第二位了，再有区别。那么它特别重，你要想让手机要震动，搞一个小马达在旋转的时候把这个装个偏心，偏心的话它密度大一丁点，就密度大就可以震动了。战斗机的外壳一般用什么？用钛或者铝。那么钛又轻，它表面和铝一样的，都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膜就包上了，所以它虽然很活泼，钛和铝都活，但是有这层膜保护它，它就不腐蚀。所以钨的最大一个用处呢，是1/3的钨生产出来是用来做碳化钨的。碳化钨又硬又脆，超级硬，就是金刚石之外大概就是碳化钨了。今天我们中国生产11亿吨的钢，然后这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生产4000万吨铝，那么都占世界一多半。这些东西要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么你要加工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比它硬的东西能削铁如泥，但是它非常脆，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整体的碳化钨，而做了很多碳化钨的粉，然后用金属钴呢，钴的熔点就比较低，钴相当于水泥，碳化钨相当于石头子儿，粘起来做一个家伙，做的挺高，一扇哗就吃个东西出来了。
0: 30多年来，赵忠伟一直研究钨元素。作为硬质合金等的关键原料，钨一直被列入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广泛用于机械、建筑、交通、电子、化工、纺织、军工、航天、科技等各个工业领域。赵忠伟的工作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把钨从钨矿石中提取出来。因为很多稀有金属在矿石中的含量很低，有时会低到只有0.001%，需要将它们富集起来才能提取，这个过程就是冶金。
1: 这冶金呢，就是把这个矿石里面的金属通过物理的主要是化学的方法，把里面金属拿出来做成纯金属锭，或者做成到今天做成化合物这么一个过程。冶金这个行业实际上很古老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炼铜和我们今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设备先进，工艺先进，我们这些大宗的金属，像铁我们炼到11亿吨，像铝炼到4000万吨，这铁铝千斤铜我们炼到这么大，我们仍然要炼。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小金属，这些小金属我们叫做关键金属，比如镧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做航空发动机。比如稀土，蓝四、普尼、坡山、有嘎、特地、霍尔、丢一鲁15个，再加上钢17个元素，它是干啥用的？它是做手机用的，做通信用的，做能源电子用的，做半导体用的。那么这些金属，每一个金属有它特殊的性质，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些小金属，这些关键金属呢，在它的含量低到多少？0.1%、0.01%、0.001%，在冶炼过程中富集起来才能搞到。关键金属叫什么？英文叫 critical metals， critical 就是临界的，要命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下来可能就会过去的。所以 critical metals 你可以看对工业、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再一个，这些小的金属、稀有金属、关键金属性质非常相似，你们乌木、坦尼、高哈都是一对的，这一对兄弟啊都是双胞胎，怎么把它分开？怎么把它炼出来？怎么做成高纯？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冶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在自然资源部最近公布的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中，我国钨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钨的提纯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赵忠伟介绍说，钨矿中杂质极高，除了钨还有另外一种稀有金属钼，因与钨元素性质极为相似，二者往往相互伴生，就像一对双胞胎，要将它们分离并不容易。赵忠伟回忆，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做研究就要做最难的，但往往这个时候研究从哪里开始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其实无论做冶金、做材料还是做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思路，没有思路，做任何研究也不会就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说老实话，前人做了很多东西对我们很有用。最简单的实验室里一个烧杯，我每次做实验看见烧杯，我都在想，烧杯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啊，它耐久。

0: 既冷耐极热，是吧？而且透明，透明就是适合你观察呀。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事是很痛苦的一个事，那么这些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同时呢，不由自主对你是一种约束。就像我当年读到高中的时候，发现坐在后面看不清了，就去配眼镜。配上眼镜的第一天，我觉得很痛苦，我总感觉眼前挡个东西。大家可能戴眼镜都有这个感觉，而且这边上会变形。但是戴了一阵子以后，今天没有感觉了。那么我学了很多东西也会这样，所以做研究，我们不能够路径依赖。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2: 元素周期表中的74号元素钨，是被誉为工业牙齿的稀有金属。盾构机、穿甲弹、航空发动机中都能看到钨的身影，但钨的提纯曾一度是全球工业界的难题。他是一位冶金专家，革新了从钨矿中提取钨的方法，让我国钨资源的使用年限大大延长。作为元素周期表中首位金属元素，锂的能量渗透了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它从技术和需求出发，首创盐湖卤水提锂技术，让沉睡的盐湖焕发新生，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保驾护航。冶金科学家赵忠伟与稀有金属过招30载。赵忠伟说，中国目前供应了全世界80%的钨产品，但钨矿石中只有大概20%是黑钨，另外80%是白钨。黑钨的提取比白钨要容易得多。当时的普遍方法是把提取黑钨的技术照搬到白钨上，但结果适得其反。
0: 黑钨矿非常好选，选矿从里面拿出来选出来也非常好冶炼，用烧碱一泡它就出来了。白钨是什么东西呢？白钨就是钨酸钙，钨酸钙呢就偏颜色淡一点。过去从国外传来的，包括我们以前做冶金，都是用传统的处理黑钨的方法。当我们把容易处理的黑钨搞完了以后，处理白钨的时候，实际上做冶金的往往也容易路径依赖。为什么人会形成路径依赖呢？因为沿着老路走，有时候还是有好处的，省事是吧？我们也用烧碱来分解，搞了半天冶炼出来的渣，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归到危险废弃物了。那所以对冶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约束。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现象呢？依赖原来的老的路径，那么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打开门去看一看其他专业、其他学科的东西呢？我觉得就很重要。有一天等我悟到了以后，我在想，这个白钨矿这么难搞，那么它的地球化的性质是怎么回事？它成矿怎么成矿的呢？把书一看，白钨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这样的，钨呢实际上也比较活泼，一般都是氧化物，钨酸在水里面是不能溶的，所以就不能动。但是怎么样从这儿跑到那儿能移动到那儿成矿呢？如果水里面有一点点磷，这个钨酸本来不动的就变成磷钨杂作酸了，这是在酸性条件下是磷钨杂作酸，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一下遇见碱性矿石了，这环境就是碱性了，是吧？碱性了，你酸性条件才能生成的东西，结果就破坏掉了，钨就跟比如说有钙、碳酸钙一反应，钨变成了钨酸钙，就是我们白钨矿。倒过来，我就是跟把钨矿放到一个酸性环境里面，理论上很少的磷存在，钨就应该转变成磷钨杂作酸进到水里面，对不对？然后渣子一过滤，是不是就把钨拿出来了？一旦你想到这个了，那么剩下的事儿我觉得都容易。这个技术实际上大概等我当年意识到，大概在2000几年意识到这个事儿，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做。现在这个产能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30%了。这个工艺是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过去非常复杂的条件我们一下就变得容易了。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开门办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然后就把我本学科里面的东西，我就搞出一个跟过去所不得完全不同一个新的思路就有了。而这个思路呢，在地质学科里面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了不得一个事儿，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活到老学到老是非常非常重要。
2: 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间的交叉，赵忠伟运用逆向思维，创造性地将白钨矿置于一个酸性环境中，并加入磷，让钨转变成磷钨杂多酸，这样就成功地把白钨提取出来了。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上提取白钨的主流技术。赵忠伟说，多读书，善巧思，这是他屡次突破科研困境的一个捷径。锂排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三位，目前我国的锂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主要用于锂电产业。赵忠伟回忆，大概20多年前，他的一个师兄在研究锂电过程中遭遇了难题，向他抱怨说，好不容易做出来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年轻气盛的赵忠伟也想试一试。
0: 我那时候才34，正是少年气盛，所以我就在想，我也可以做锂电呢。我真做了一阵子锂电材料，而且我做磷酸铁锂做得非常好，我自己说自己啊做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入行有先后，我在物行业振臂一呼可能有人来，但是我发现在锂电行业我生成做得好，但是我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好到哪儿。我振臂一呼发现后面没有人。其实研究过程当中，当你不行的时候，你要不走寻常路，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当时知道大家都在做锂电，锂从哪里来呢？锂一个从矿石来，另外一个从盐湖里面来。盐湖的锂为什么难拿呢？盐湖里面不但有锂，还有大量的镁，镁和锂的性质非常相似，镁锂分离是个国际难题，大家都费劲。而且中国的锂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呢？就在于我们大量都是盐湖锂，而且我们的盐湖里面镁特别多，南美洲也有盐湖，南美洲的那个盐有些盐湖里面镁不多，那所以它很容易提出来。因为把镁干掉都是要花钱的，如果你方法不高效你就搞不了，所以怎么把镁和锂分开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2: 这一次又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赵忠伟找到了从盐湖中提取锂的技术，解决了镁锂分离的难题。这项技术为占我国锂资源80%的盐湖锂开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0: 那么我就在想，你们都做锂电，我去给你们提供原料，我去做冶金吧。我所擅长的就是做分离，那我不如把盐湖里镁给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做锂电的，做锂电磷酸铁锂锰酸锂这些过去的工作就起上作用了。在哪里呢？能不能把锂电的工作原理翻过来用做镁锂分离呢？锂电是怎么工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利用的什么？利用过渡金属是电价，就是氧化还原，电价升高降低升高降低，是吧？那么你给储藏能量的时候，一氧化电价升高了，里面就有能量，然后电流一走把它还原了，这个能量就出来，能量做功。好，那么我跟你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相向而行，把我同事都在做的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锰酸锂翻过来搞冶金，泡到盐湖里面去还原的时候，盐湖里其他粒子不应该进去，滋溜锂就进去了，等再抽出来放到一边再氧化的时候，滋溜锂就出来，就不就可以镁锂分离，镁不进去不就镁锂可以分离了。所以呢，我就一样来做，我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们声称是做锂电，我声称是做镁锂分离，那么我们就做出了新的工艺，这个工艺就可以把我们国家非常头疼的镁锂分离这样的难题，我们就能把它解决了，是吧？好，解决了这个，现在我们的全力再往工业上推。
2: 无论是钨提取还是锂提取，赵忠伟在稀有金属冶炼过程中一直不走寻常路，
0: 所以冶金一定要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越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越复杂问题。到今天实际上锂电的技术发展到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应用技术最先进了，锂电的发展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技术一定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锂电的任何进展我们都可以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也许明天我们一下就做出更好的，能把镁锂分得更彻底的，那么更简洁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那样的话就也许我们一下推广开，我们中国就不必这样守着青藏高原上 那么多的世界第四大量的盐湖，里面的锂只不过是镁高一点而已。像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南美洲往家里拉盐湖卤水，那拉来的主要氯化钠到家里往外提锂，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就好了。
2: 1985年，当时19岁的赵忠伟考入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冶金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如今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30多年，科研和教学赵忠伟做到了两手抓。凡是听过赵忠伟上课的学生，几乎都对他讲授的冶金原理这门课印象深刻。很多学生说，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课程，大量枯燥的冶金知识却被赵老师讲得妙趣横生。赵忠伟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特别爱看赵老师的板书，仅用一根粉笔头写写画画，就能把一个复杂的模型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
0: 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国力这么强盛，已经到今天我们已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希望大家去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是逆向思维，是吧？不要走老路，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眼睛做得更好，把材料做得更好。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2: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3: 共共共共共共共
1: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4: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生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是相当的恶劣。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5: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6: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

0: 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盟赌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 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它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3: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 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0: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打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 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者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啊，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八艘，这八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啊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4: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

0: 信，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8: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9: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0: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1: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2: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

0: 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东北部、唐山、秦皇岛28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7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84，属于良。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有朋友山峰就发来信息了，说这几天初三的孩子们要体育中考，天气太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孩子做好防暑的工作啊。
1: 是，但是呢，早晚刚休一下或者刚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稍稍有点凉的啊。所以说特别早或者特别晚的出门，还是要穿上一件外套啊，以防被冻着感冒啊。
0: 另外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帮助一下班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正定的衡山西路益江城小区旁边的加油站，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班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777821375117778213751。
1: 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即时评论区的互动来唠唠嗑的话啊，可以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帖来和我们来互动。另外呢，一大早又有好多朋友已经来了啊，我们来点点名看一看啊，比如说阿勇啊，老赵，还有臭臭。臭臭其实应该算是今天的第一个打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
0: 大概几点呢？
1: 大概是6小时前，
0: 6小时前
1: 1点左右，
0: 凌晨1点啊，
1: 是一点左右。
0: 睡觉前一定要先打个卡，是吧？占一个沙发。
1: 4小时前啊，3点左右啊，敬而不争也是打卡抢沙发了。
0: 这3点左右不睡觉的这位朋友啊，你这对身体不好啊，
1: 是不是睡得早？
0: 咱们不能为了打卡，
1: 是不是7、8点？
0: 影响到身体啊。
1: 7、8点6、7点就睡了呢。70后也是来了啊，2小时前打的卡，还有包括安哥啊，一生相随用户816，小刚青。

0: 亮，还有包括洛邑、幸福九九爱、老金、新飞扬、代言、用户019，好好爱自己、时空灰烬，还有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还有最后这位朋友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发消息，他说上班去啊，65公里，预计1小时11分钟路程。您是每天早上都开这么久吗？
1: 哦，还是因为出差呢啊，我们一路上陪伴您啊。另外呢，幸福九九爱也说到说，打卡早上好啊，大太阳又出来了，要开始工作了，加油吧，
0: 加油加油。
1: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为了全面提升地震预警服务能力呢，河北省地震局将在今天啊，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那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的功能。
0: 不仅仅是我省啊，已经有多个省市的地震局在全域范围内推送公益短信，有的提醒大家关注地震预警小程序啊，有的呢提醒大家要科学的应对震情。这条短信呢，大家收到之后啊，不必过度的去解读。
1: 对，另外啊，前一阵儿一直有朋友们说信号灯、交通信号灯一些配置比不合理的问题。那最近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是结合了市区的道路实际情况，对维民大街和新石中路路口、新华路与维民大街路口等部分路口的信号灯进行优化了。那今天大家通行的时候呢，可以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情况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的感受。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再来关注一下厚德载物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说到了京港澳高速北行方向，过了青银高速，路上有洒落的钢管，还有废弃的轮胎，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啊，京港澳高速北行方向过了青银高速。
0: 另外呢，目前来看啊，整个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有些老堵点又是早早的堵起来了，比如说和平路、建设大街的这个双向啊，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大家着急的话可以换条路来走。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为大家带来身边事，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明后天，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到江南东部，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尤其是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7摄氏度，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高温范围和强度会在13号至14号达到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铺展开来。华北平原多地组团冲击高温，城市中石家庄、太原、天津、郑州、济南都可能解锁今年首个高温日。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10摄氏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当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河北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举行。5月11号至5月17号，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五月风暖，太行深处的河北省涞源县隔院寺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历经17年修缮，古寺恢复常态化开放，不少古建爱好者、文旅探寻者专程奔赴此地，一睹千年古刹的风采。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去年7月4号获批设立，是我省第6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河北海事局印发新一轮支持黄花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若干举措，明确3方面20项具体举措，

0: 全力赋能黄花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帐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河北帐石岩或抖音账号帐石岩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
1: 好的，感谢小庆带来的省内资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打算要乘坐飞机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了，燃油附加费要再次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从5月16号起拟开始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从60元上调30元，达到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从120元上调50元，达到170元。4月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至原来的5倍。
2: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那不少旅客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1: 那数据显示啊，5月中旬是价格的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一些热门的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另外呢，像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一些航线呢，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呢，分别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2: 现在呢，也是去甘青大环线特别好的时节，那想要趁着价格低、温度适宜的时候跟着我们出去玩，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啊，甘青两个字来锁定名额。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呢仅需3680元。
1: 嗯，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别看这个价格，我们的住宿也是非常好的，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网评4钻及以上的酒店。比如说啊，在西宁住2晚希尔顿欢朋，在敦煌呢会入住5钻的天河大酒店，在兰州呢也会住在5钻皇冠假日酒店。咱们休息好了才能玩的会更好啊。此外呢，像新疆伊犁南疆、北疆的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等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热线您记好了，是400-888-7998 400-888-7998。
2: 我们再来关注呢，昨天我们的节目里提到了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很多网友呢明确表示说拒绝该功能。昨天上午呢，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呢再次特别强调说，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呢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1: 嗯，微信支付近期啊上线了一个组合支付的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通、零钱、经营账户、借记卡吩咐中的任意2种方式进行组合付款。组合支付功能呢，优先支持转账场景。
2: 多家中小银行五月以来呢下调了部分存款产品的利率，下调幅度10到50个基点不等。专家建议呢，储户的理财观念从追求绝对保本保息转向呢接受风险与收益匹配，从一存到底转向动态平衡配置。
1: 昨天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获得了批准，不过呢要做出5项限制性承诺，承诺当中包括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以及免费热门内容的比例，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等。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品牌啊，想问大家还记不记得香飘飘啊？那根据香飘飘近日披露的2025年的年报，公司呢自2017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了营收和净利润两个指标双位数下滑的情形。2025年的财报显示，香飘飘呢一共卖出约8.16亿杯，相比2024年的约9.84亿杯呢，一年少卖了近1.68亿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之后呢，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啊，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仅仅有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2: 嗯，这还是挺多的啊。那检察机关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呢提起了公诉，最终呢，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这起案件呢也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1: 近期网民舒某在某平台发布了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这样一条视频，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经过核实啊，该视频内容不实，内容呢是 AI 生成稿件。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舒某呢是 AI 生成稿件。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删除不实的视频，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影响。
2: 最近呢，新华社调查发现，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在过去20多年里是飙升了10几倍。将购房、购车、婚宴等开销合计之后呢，一个农村家庭为儿子娶亲的总支出普遍高达60万到100万元，远超其支付能力，形成了结婚穷三代的沉重负担。
1: 嗯，那文章就指出了说，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高额彩礼使得包办婚姻有回潮的风险，将女性物化为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需要多管齐下，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
2: 继续来说说最近的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不少市民反映，在需要咨询或办理事务时，经常遇到热线电话是空号、忙音、无人接听，导致群众办事多跑腿，影响了公众服务体验和政府形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包括客观咨询量大，导致线路繁忙，另外呢，人为障碍、机构改革后信息更新滞后等管理问题，导致电话无法接通。
1: 嗯，那专家也表示说，不能因为有了新的网络渠道就忽视了电话渠道。电话接听虽然是费时费力，但是沟通更加直接，反馈更加及时，由此呢，也就缩短了相关部门、单位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呢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特别是5月20号当天，多部爱情片将《甜蜜》上映。
1: 来关注一下目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说到石家庄建通街与塔北路，红绿灯变成了黄灯闪烁了，马上这儿就要堵车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在石家庄建通街与塔北路，红绿灯目前是黄灯闪烁的状态，这儿呢可能马上就要堵车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部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5月12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和24号举行，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2: 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呢，在江苏苏州展开了1/4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了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2: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5月11号呢，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正式开始实行了。4天前，也就是5月7号，巴西政府对华免签消息一出呢，各大旅游平台也是瞬间沸腾。携程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7号，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猛增25.3倍，巴西机票的浏览量激增45倍，一时间说走就走的南美之旅似乎近在眼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愚蠢，停火协议呢已经岌岌可危，并强调美国方案的核心呢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协议虽仍然有效，但处于极其脆弱的生命维持状态。
1: 美国政府的内部人士透露说，特朗普政府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运作机制的信息，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与能源收入来源的信息，迫使一方在相关谈判当中做出让步。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

0: 至 90%。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11号的报道，日本食品生产商卡乐比公司已经通知其供应商，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包括油墨和其他材料供应不稳定，该公司部分的主要产品，比如说薯片等一些包装，改为黑白双色设计，计划呢从本月底开始实施。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3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下李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5: 播报一个路况，何言佳明。
1: 哎，你好。
5: 中山路与中丰大街的这个纸质标线是错误的，牌子上是左转加直行，而到路面上呢是一个左转。
1: 哦，中山路和珠峰大街，他给我们也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到了，说这个上面的指示牌和地下的标线是不一致的。左转呢，牌子上是左转加直行，但是呢，地面标线只是标了左转。那到底应该按哪个来走呢？咱们首先按地面标线来走。另外呢，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6: 应该是这个指示牌还没有及时更新啊，后续呢应该也会及时的更新掉。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大地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7: 刘九儿，
1: 哎，你好。
7: 四行大街由南向北，在昌盛路的桥上，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发生事故，有一辆车发生故障。单方的故障，以后可能会堵车。
1: 好，谢谢您。复兴大街由南向北，昌盛路桥上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后方呢可能会造成压车。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我们来说说，如果微信有了访客记录，一打开呢就知道谁查看过你的状态，你愿意吗？最近呢有网友表示，微信呢正在进行显示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这个词条呢冲上了热搜。对此呢，微信员工客村小蒋发文澄清，热搜呢存在误导性，微信状态并不提供查看具体访客记录的功能，小范围测试呢已经在用户反馈之后停止。那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也是明确表示，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1: 大家终于算是松一口气了啊！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说，这是懂中国人的。大家反对微信的访客记录，到底是在反对什么呢？这两年啊，大家对于数字社交压力越来越警惕。从2亿人把朋友圈设成3天可见，到拒绝已读不回的功能，都有类似的心理，不想被数字信息绑架。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9: 谁都不希望打破无痕浏览的社交默契，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首先，这是怎样的一个测试呢？话说在5月11号，有网友爆料，微信状态页右下角新增了带有数字的眼睛足迹图标，点击之后呢，还能够看到部分好友的头像，所以呢，就被外界广泛解读为微信正在内测访客记录功能。但很快12号，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微信员工呢就澄清了，解闷儿的时间到了。之所以引起讨论，首先引起了大家社交隐私的恐慌，但是官方回应没有这样的所谓访客记录功能，可能呢也让大家能够暂时安心。 那么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全网要集体抵制？尽管微信在测试设计上有所克制，但是访客概念的浮现依然触动了大众敏感的社交神经。无痕社交，这是一种社交默契。微信状态原本就是用户发泄情绪、记录心情的一种树洞，一旦留下了浏览痕迹，原本轻松的这种默默关注就很容易演变成被迫的社交打卡，甚至让偷偷查看像前任啊、暗恋对象或者领导动态就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再有一个就是对朋友圈访客的连锁恐慌，也让很多的用户担忧微信会效仿早期 QQ 空间的玩法，甚至担心下一步就会推出朋友圈访客记录，彻底剥夺熟人社交当中最后的一个私密的体面。怎么来解决大家对这样的一种社交默契的恐慌呢？我觉得首先，大量网友指出，由于大部分人平时并不频繁发布微信状态，在大部分人既然都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微信不要开发这样的功能。再有一个就是随着话题热度的上升，网络上也涌现出大量声称可以付费查看微信完整访客记录、查看停留时长或者提供隐身访问的第三方小程序、链接以及软件。那么这方面我觉得官方必须要辟谣并且给出风险提示。再有就是通过这个热搜，那么现在像微博等其他社交媒体已经提供的所谓付费可以隐去浏览痕迹，是不是接下来也要做股？我觉得会是成为大家讨论的下一个风口。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1: 刚才呢有一位女士发来一个信息啊，说到珠峰大街中山路啊，说指示牌和地标线它是不一致的，一个是指示牌是直行加左转，但是地标线呢只是左转。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地标线，但是老李说了，说应该先看空中，空中优先再地面。另外呢海阔天空也是这么说的，说交通指示牌看天不看地。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啊您违章的话，他拍的呢就是地标线和您的车，他可能拍不到这个指示牌。
6: 反正从刚刚那位朋友，
1: 确实咱们也可以去复议啊，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稍微麻烦一些。
6: 反正从刚刚那位朋友发来的照片来看啊，确实那个左转车道现在好像确实还真没人走，
1: 对
6: 吧？
1: 没
6: 人通过那直行是。
1: 也有决战火车说到，说以空中为准啊。好，那稍后呢，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
0: 早晨7:30，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稍后呢，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联系交管局指挥中心啊，来了解一下。再来关注凯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南三环现在是有情况，听一下他的语音。
10: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南三环西向东，过了天山大街跟太行大街。头到冷链这块，有一个大车，俩轮胎跑了，
1: 哦，
10: 占据了最右侧和中间车道。
1: 南三环由西向东，过了天山大街，有辆大车轮胎跑了。那车还在不在现场呢？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再来回复一下啊，现在是只有轮胎在路面上吗？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1: 各位早上好，昨天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现在流量还没有上升，不过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这块有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主路现在压力已经明显的开始上涨。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到界河桥，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桥上同样需要您断断续续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段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时装路下桥口，这路与红灯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 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整体

0: 这两天还是平稳的，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是良好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2: 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
3: 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恢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在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92，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珠峰大街中山路这个标牌和这个地面标线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运百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啊。嗯，
7: 珠峰大街中山路西向东左转车道那个箭头是地上是先看见左转车道，到路口的时候有直行带左转。
0: 哦，到了路口它就有直行加左转了，这样咱就不怕被拍了，是吧？
1: 所以说应该是没到路口之前的那个标线没有更新哈。
0: 对，没有更新好。嗯。
1: 所以后来也给大家查了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啊，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如果标识和标线存在冲突的话，咱们要以空中的这个标识为准啊。如果出现了，
0: 很多朋友都这么说的。
1: 是，如果出现了这个被拍的问题呢，哎，没关系，咱们去复议啊。应该是可以过的。
0: 对，但是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为了不让自己太麻烦啊，大山也说到说，珠峰大街中山路这个如果是标线于空中标志不一样的话，那你要被拍了，肯定要去复议了。相对来说，可能感觉比较浪费一些时间啊。
1: 哎，是的。
0: 我们再来看即时评论区啊，还有好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来给我们打卡啊。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名字吧。
1: 嗯，
0: 啊，天道酬勤，包括大山、千年古梨树，还有呢，有一位叫麦丰田的老赵啊，给我们发来这个三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您发错地方了，回退到咱们九九二的这个首页啊，九九二专栏的首页，点一下及时好运专栏，在那个帖子当中发送评论啊，才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抽奖当中啊，不然的话在这儿发您呢可能就哎，比如说发对数字了，今天真抽着这仨数了，结果那领不了奖，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1: 嗯，那怎么来这个发送正确发送呢？
0: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好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大家只要记住两字好运的这个是抽奖的，三个字早高峰的这个是参与咱 啊，还有这个清亮，包括黎哥。黎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昨天六点的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啊？咱们有热心的听友啊，古黎树在下面就回复了，说昨天晚上是192啊。
1: 另外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哎，早高峰我来打卡了，晚高峰可以在这儿打卡吗？也有朋友回复了说晚高峰不能在这儿啊。我发现我们已经有代言人了。
0: 啊是啊，大家都在自发的啊，帮我们去唠嗑去回复啊。
1: 哎，大家可以聊起来了啊。清亮也说到了，说生活的底气从来不是存款和人脉，而是一副扛得住风雨的身体。跑步不再是选择，而是必然了。重要的是开始啊，重要的是在路上。四十岁以后啊，你不再是跟别人比赛，而是在拯救自己。
0: 哎，每天早上还有一个小哲理啊，还是不错的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包括用户537、好运常在呀、安能小良、爱笑的小子都已经来打卡了啊，大家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想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早高峰专区来互动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与人善良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复兴大街应该是南向过了三环最左侧车道有一辆小车爆胎了，目前造成后方有拥堵的情况。还有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南三环后八轮一辆货车是有一个轮胎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它不仅仅是在左侧，在中间车道也是有两个轮胎啊，一个是在最左侧，一个是在中间车道。
0: 哎呦，这车是怎么了？这个是啊，是不是该好好的检查一下？
1: 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别问我是谁，也发来了最新的语音路况，听一下他的语音。
2: 昌丰路与平安南大街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有点堵车。
1: 有一点堵车。王先生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北三环天山大街东行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位老人骑着脚蹬三轮车在路上逆行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是在北三环天山大街东行方向。
0: 另外刚刚有朋友说到了一个复兴大街南行啊，过了三环的这个事故啊，看了一眼现在拥堵的地方在哪儿呢？好像在复兴大街南行苍宁路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向后堵的是比较多的，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一段啊？可以再给我们来补充一下。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近年来呢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呢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护护理服务。那其中呢，这个康复服务呢，相关的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那么，这个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5: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4: 康复师为他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6: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4: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7: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4: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8: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4: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
9: 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4: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9: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4: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九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印杰表示，
8: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4: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9: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早间呢7:45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社区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0: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呢，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到后方的淮安路桥上是有压车。那南行方向呢，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面，这段虽说有缓行，但压力不是特别突出，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还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这块有从玉祥街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本身在二环上直行的机动车辆。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桥上有压力，这段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包括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同样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还是在市庄到后方的中储桥面桥上稍有压力。那东半府呢，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台北路的。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抓紧选择。 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现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

0: 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幽灵网店问题，也就是经营地址信息不实、执法当中找不到人、寻不到货、查不到账等逃避执法监管的顽疾，督促电商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No no no no。
6: 早间7:49了，有朋友被堵在路上了，听一下 AA 发来的语音。
7: 小九儿，
6: 哎，
7: 后江大街由南向北一过了三环，怎么这么堵啊？
6: 复兴大街由南向北一过了三环，怎么这么堵啊？
7: 一过了南三环，怎么这么堵啊？
6: 哦，是有事故发生，听一下问号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8: 复兴大街南向北的这个车祸，小姐已经看了，但是确实是堵了。苍宁路甚至到南昌
6: 广的，
8: 因为我是最
6: 想看
8: 见。
6: 嗯，哎，你看，就是复兴大街南向北，现在苍宁路这一段啊，最左侧车道有个小车爆胎了，现在后方已经造成了一个长距离的压车。还有靳女士，她也是在这儿，我们听一下她的语音。
9: 那个大车是两个轮胎掉了，已经在应急车道了，不影响交通。
6: 嗯，两个轮胎掉了，所以呢造成了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拥堵，不过现在已经是挪到了应急车道了，因为交警也在现场。
0: 而且靠边之后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拥堵已经比之前要疏解很多了啊，相信一会儿这条路就畅通了。
6: 对，您千万别着急。另外呢，距离8点还有10分的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赶紧参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抽奖当中啊，万一您中奖了呢。侯润也发来信息说，我刚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了即时好运啊，他说听了这么久，参与一下吧。中奖这个事儿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反正来都来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0: 哎，
6: 可能没想中奖他就中奖了。
0: 对，包括像昨天有位朋友啊，昨天我记得早上8点中奖的朋友正好在听我们广播啊，
6: 对，
0: 然后他就说好像之前一直是另一个数啊。
6: 对，以前一直是350，结果昨天中奖号码是360，
0: 就突发奇想改了个6吧，
6: 对，
0: 然后结果就
6: 中
0: 奖
6: 了。
0: 中
6: 奖了啊。而且呢，昨天是我们的奖金池里是有1000元，直接中了500元。
0: 是，所以建议大家随性的来参与一下啊，有些事咱们就说可遇不可求嘛。
6: 对，那今天我们的奖池当中呢依然是500元，因为昨天呢是有人中奖了，也是两位听友啊，平分500元。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0: 好的，今天我们来一起破个案。在日常生活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月超过30吨，而且连续3年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于是物业上门做了提醒，还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维修检查。然而直到今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 物业经理觉得必须给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三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维修，了解这一情况后，警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和这名男子有关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警察通过公安局系统检查，显示他儿子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原来是一个在逃犯，但是即便是三口人居住，也不需要使用这么多水啊。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在逃犯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经过外围摸查，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来不出门，专门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您想想，一个在逃犯昼伏夜出，穿戴怪异，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是什么情况呢？警察猜测，如果是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连续三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展开抓捕。在抓捕刘某后，民警进屋搜查，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讯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的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癌表示，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比如深居简出，长期不出屋，通过朋友叫外卖，或者亲人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隐瞒，可能会尽量引开话题。包括本案中能够发现家庭中在用水、用电、叫外卖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都是判断的点。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都是逃不掉的，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想必刘某也可以在狱中睡个好觉了吧。
11: 好，今天我们这个小庆的评论啊，刚张嘴的时候就感觉想起了一句话，想起一句什么话呢？啊，这个一个月用300吨水、400吨水啊，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是吧？东东就发来消息，他说我就纳闷了，他不会让洗衣机空转吗？非得把水都排出去吗？这要放走进科学，估计得拍10集啊！啊，这个事儿咋回事呢？昨天其实我也看到这个案子了，就是说他很紧张，紧张怎么办呢？他有一天突然意外的觉得听见那个洗衣机里边那个哗哗的那个水声啊，哎，他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
6: 所以就必须得有水，
11: 对，夸夸每天就使劲的去洗啊。所以说就
6: 那他就不能就是光有水不抽不排空吗？每天就是那点水。
11: 是啊，你这比如说你把那个管子你给拿到一个盆里，对吧，你再倒回去，是吧，反正你是空转嘛。
6: 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怎么参与到这个早高峰的大家庭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参与了。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如何参与抽奖啊？提醒沁心这位朋友，您也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我们会有一个回弹帖，回弹帖呢，您通过这个帖子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找到即时好运，直接在下面评论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显示您评论成功，也就算您参与成功了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
11: 当然了，没中奖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咱们爱商城现在正在给大家送福利啊，比如说现在单笔满299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那还可以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可以抽到很多很多的好物。
6: 对，那刚才呢有朋友说到这个洞洞鞋了，说现在还有人穿人字拖吗？我想穿洞洞鞋，我也想穿人字拖，但是呢，爬山穿起来真的不舒服啊！提醒大家，爬山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穿这个运动鞋的啊。
11: 哎，是，那今天给大家带上两款好物啊。第一款好物呢是来自国际轻奢品牌的Coach的包包啊，是很多款Coach的女包的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的多，价格呢只要599元起，这个是Coach啊，朋友们还能参加单笔520元打9折的这个优惠啊，比如说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39，参加一次幸运抽奖啊，万一抽到一个，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您这给装包里就送了啊，绝对是很有牌面的啊。
6: 是的啊，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爱商城的主页呢，还有兰蔻的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规格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2瓶100毫升的还附送精美的礼袋，爱商城的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溯源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就可以看到了。
1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是不是名称中含有钙的药物就都可以补钙呢？
13: 钙片是生活中一种很常见的药物，主要用于骨质疏松以及钙缺乏症的治疗，比如葡萄糖酸钙、碳酸钙、乳酸钙等，但并不是所有含一个钙字的药品都可以补钙，比如阿托法他汀钙片是一种降脂药，复方果糖二磷酸钙片主要用于心肌缺血的辅助治疗。省药监局提醒，不能仅凭药名就确定药物所治疗的疾病，必须仔细阅读说明书或咨询医生或药师，了解药物的作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那我们就整点导航，小胖子在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发信息说上班了，刚出门汗就湿透了，确实今天依然是这个一个高温的天气。接下来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高温啊，多个地区将出现今年以来的第一个高温天儿。预计午后时段，除了秦皇岛之外，那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0度以上。张家口、廊坊、石家庄、沧州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及以上，尤其是张家口37度，领跑全省。同时，那今天各地天气依旧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是又热又晒。也提醒大家啊，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准备，尽量是避免在中午最热的时间段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明天多个地区依然是能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像石家庄明天还有35度。随后呢，雷雨也开始崭露头角。预计15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16到17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咱们大家注意及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做好应对措施。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